0: 比较广泛，它可以啊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这个呀对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以及高血压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0: 并且啊它可以止咳平喘，补气安神，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延年益寿。它的功效啊比较广泛。
1: 对，
0: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桑寄生银耳霍针对于我们风湿骨病这个比较好。
1: 对，
0: 所以啊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讲究的是一个配方配伍。
1: 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效果好，为了让大家都能够用上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省钱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
0: 是的，大家也可以给这个好消息啊相互转告一下。
1: 好，陈主任，
0: 哎，
1: 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了，我们抓紧时间请进电话。
0: 好，我们请进他们。
1: 喂，你好。
2: 喂喂，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2: 陈主任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好。
0: 哎，什么情况啊？
2: 身体光病。
0: 嗯，
2: 尤其是呢，有这个高血压。
0: 啊。
2: 血压蛮高，这个高血压的话呢，就是头昏呐、啊，头疼呐、啊，这个每天都睡不着觉。
0: 哦，
2: 这个一动就昏，是吧？眼睛里面是直泛花，是吧？
0: 啊，是的，是的。
2: 到这个医院的、啊、看了几回的时候，
0: 嗯，
2: 总是吃点降压药啊，吃点吃了啊，就缓解一下。
0: 嗯，
2: 那不吃啊，他样子就反了。所以疗效的话就不蛮好。
0: 嗯，
2: 不好的话，有一天呢，我听到你们那个广播里面呐、啊，广播的这个林志杰的胶囊呢，
0: 嗯。
2: 我听到学的话那就是效果蛮好。
0: 是的是的，
2: 听到学效果蛮好的，但是我还是有点半信半疑。我的话呢，我观察了一段时间，是吧，也听别国的话呢也反馈了一些情况。结合我自己的情况呢，我又买几个疗程看看，买几个疗程看吃了看有没得效。所以我的话呢就到我们汉南的啊，这个同济堂的，这是原来人民医院对门嘛、啊，那个老陈那里给的话呢，咨询的买了几个疗程，去到这个两三个疗程的时候，然后呢，就见到效果了。
0: 现在情况怎么样啊，血压？
2: 现在的话呢是80的120。
0: 哦，那现在血压80、120，这个血压很正常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现在服了几个疗程？
2: 服了三个疗程了。
0: 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来反馈一下报告喜，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0: 好好好，你这个服的时间不长，只服了三个疗程。你这个后期呢，这次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你不也听到了吗？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好像你这个情况，灵芝益寿胶囊再去拿上三个疗程，送你两个疗程，早上三粒，晚上三粒，好不好？
2: 好好好好
0: 好。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吗？
2: 我汉南的。
0: 好，你贵姓呢？
2: 我姓汪。
0: 好，汪太太，今年多大年龄？
2: 我今年已经70岁了。
0: 好，再去拿上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2: 好好好，感谢陈医师，感谢陈医师。
0: 好，不感谢，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
1: 祝贺这位武汉市汉南区的汪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呀平稳正常了，80、120。另外呢，这个头昏头疼也没有了。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陈主任。
0: 哎，你好。
3: 那好。
0: 好，
3: 感谢陈主任啦。
0: 哦，好啊，感谢的。什么情况感谢的呀？
3: 感谢那个场景最好啊，我们的老板呢好的。
0: 老板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
3: 呀，反应的最好了。高血压呀也好的，
0: 嗯，
3: 前列腺炎也好的。
0: 哦，高血压、前列腺恢复的都比较好。
3: 耶，好，还有跟他打电话人打不通啊，陈主任。
0: 参加广播的人太多啊，老人家不好意思啊。
3: 打好多回事，这个本来你电话也人没打通的。
0: 好，今天终于打进来了，一个是老伴的高血压，另外是前列腺，还有哪些方面的问题啊，婆婆？
3: 老板呢高血压，他高开始高180的或101。
0: 原来的血压高到180呀，那太高了呀。
3: 呀，感谢咱们那个药。
0: 嗯。
3: 给他

0: 帮着搞的大帮助啊那个。
1: 好好好。
0: 现在这人呐、啊、每天晚上那不晓得呢起来七八回哟七八次。
1: 哎呦那根本没法睡觉。
0: 山上的还也好大也也给晚的之前的回八个的两回的。
1: 哦现在晚上只起来个一次到两次。
0: 哎呀他的心脏病也恢复的蛮好的。
1: 哦还有心脏的问题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
0: 耶他的都恢复比较好。他那个就是啊没有风湿啊那个手啊可快速的可不呢那不晓得呢不难受哦。他的手啊那个类风湿也好大感谢他。
1: 哦他有类风湿是不是那个关节变形了呀
0: 耶哎好严重他现在那个名字叫什么也都恢复的蛮好的。
1: 好他这个类风湿啊氟磷脂一受胶囊反应好因为咱这里边的药啊、yeah. 比较多比较全有祛风湿强筋骨的药、yeah. 有通筋活络的药咱们很多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的朋友啊他们敷上磷脂一受胶囊反应的都比较好啊老人家
0: 对啊是的那都不一样
1: 他这个类风湿当初那个变形没有啊手关节小关节
0: 他是的才是在变形的那变形的他家那个手都有都很好的
1: 哦原来他这个手是变形的现在那个变形的那个关节现在都恢复正常了
0: 对啊都恢复正常的
1: 好好好他这个都是祛风湿强筋骨通经络他这个经络通了血循环通了那个身体的风湿因子排出来之后他这个风湿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疾病呢、啊、他就恢复正常了知道吧
0: 对、
1: yeah. 好好好他这个一体多病呢、啊、恢复的都比较好但是呢你还是要坚持服用、yeah. 好吧婆婆
0: 也、yeah, 是坚持服用啊感谢他们的产品啊你真是他们帮了大忙啊真是啊
1: 好老人家
0: 口的回事坚持打不进钱呢不晓得
1: 呢今天打进来了也听到你们的好消息啊我跟你们心情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高兴的、啊、婆婆
0: 也真是高兴他们呢真是真是感谢感谢他们的这个产品感谢他们的陈主任
1: 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呀婆婆
0: 我是荆州的你是真的跑的村
1: 哦你是咱们荆州的朋友是不是啊
0: 呀荆州的
1: 好好好你贵姓啊婆婆
0: 我姓严的啊
1: 严婆婆听到你们的好消息也为你们感觉到高兴咱们那个荆州啊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0: 好好好你要哎想不想好多人
1: 好你儿老要保重身体啊
0: 啊赶紧他们成专
1: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0: 啊谢谢谢谢
2: 好这位荆州弥市镇的严婆婆老伴啊是一体多病有高血压有心脏病还有前列腺的问题服上磷脂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啊还有严重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变形的情况现在也恢复正常了祝贺严婆婆一家磷脂益寿胶囊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啊主任啊你好啊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我把那个用了那个磷脂益寿胶囊那个情况我现在简单的给你汇报一下啊
3: 好好你是什么情况
4: 我是这样的、嗯、我原来的有点血压有点高
3: 嗯
4: 现在的通过血压一个多月的原来的就是晚上的起小便呢直手毒
3: 嗯
4: 再一个便秘大便的是便秘
3: 嗯
4: 现在通过起压的一个多月的一个东西改变的一个是小便的晚上的尤其是晚上的次数就少了、
3: 哦、
4: 又是只一次或者两次、
3: 哦、
4: 原来呀那又是七八次、
3: 这个、
4: 现在就是一次两次
3: 好好好你现在一次到两次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夜尿了夜晚
4: 哎还在呢还软的呀他跟夜尿憋不住还一岁还没有岁数的这小便这小便就降不住现在的能降得住可以才不像现在就不起来便
3: 是的是的
4: 这是一个小便大便的比现在正常一些
3: 嗯
4: 这是血压呢一般的是80-90低压
3: 嗯
4: 高压的是130
3: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4: 哎130就是的、哦、低压就是80-90
3: 好这个血压也不错哈
4: 效果好谁谁的好血压要平稳了
3: 这个血压不错你多大年龄呢
4: 我71岁的
3: 好对于71岁的有这个血压就正常的哈
4: 效果好
3: 现在小便也正常了就是说你服磷脂益寿胶囊只有过把月是不是
4: 有一个月零几天的
3: 好好好，这个不错不错。你这个林子益寿胶囊，你现在怎么服用的呀？
4: 我是每天早晚，
3: 早上
4: 一次，晚上一次，每次是十颗。
3: 哦，早四粒，晚四粒，是不是？
4: 对，可不可以？
3: 这个可以可以，没有问题。
4: 啊、
3: 哦，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对的。
4: 满意，满意，满意。
3: 好好好，这个我跟你讲的。
4: 嗯。
3: 林子益寿胶囊对咱的慢性病，
4: 嗯，
3: 这个是一个大组方的药，里头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他这个都是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4: 啊，
3: 你贵姓哪，爹的？
4: 我姓顾热虎啊。
3: 你是哪里的呀？
4: 我是黄陂娄子的。
3: 你叫胡什么呀，爹的？
4: 胡石敏。
3: 好好好，胡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4: 那我家那个吃个药还怎么还调整不调整呢？
3: 哎，就按照早四粒晚四粒服用就可以了。
4: 啊，哎，我要如果不喝酒的，我那有一个朋友，他不喝酒。
3: 嗯。
4: 他的效果蛮好。
3: 哦，你还有一个朋友也在服用林子益寿胶囊。
4: 就是他要我去买的，他要我一路去买，去买的我是使我的儿子去买的。
3: 哦，你那个朋友。
4: 他的效果还多是人蛮好。他不喝酒。
3: 哦，好，平时这个白酒尽量少喝一点，好吧？
4: 好好好。
3: 好，福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4: 好好好。感谢啊，陈主任。
3: 好，就这样，也祝你健康，福爹爹哈。
4: 好好好，
3: 再见哈。
4: 好，陈主任，感谢。
2: 好，祝贺这位黄陂的胡爹爹服用林之益寿胶囊，现在啊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130/80多。另外呢，他的前列腺晚上起夜的问题，包括这个便秘的问题都恢复的比较好，也特别打了电话向报喜。好，林之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孝昌县峰山镇二宫村的王少卿爹爹，他的类风湿性关节炎长骨刺，通过服用林之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爹爹的介绍。
5: 贵姓啊？
6: 我姓王，王少卿。
5: 啊，多大年纪啊？
6: 67。
5: 哦、王师傅，您家住在哪里啊？
6: 孝昌峰山镇二宫村。
5: 哦，峰山镇二宫村
6: 八走。
5: 您主要这个身体是个什么问题啊？
6: 主要是类风湿。你看我的脚的软先生肿了。
5: 嗯嗯，为什么会肿的呀？
6: 长了个骨刺，类风湿，浑身痛。
5: 哦，
6: 再接了个耳鸣。
5: 嗯嗯，
6: 耳鸣也好了，多喝了那个林之益寿胶囊，原先就是干活什么事都不能干，现在我种10多亩地。
5: 您发病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啊？
6: 到处疼。
5: 嗯，
6: 到处疼的不能走路。
5: 哦，
6: 走路走一下就要歇一会儿，不歇一会儿就不行。
5: 一般都是哪里会痛呢？
6: 凡是关节子痛。
5: 哦，
6: 那会痛的不是滋味。
5: 有关节的地方它就痛。
6: 关节子就痛。是是。
5: 白天的时候痛啊还是晚上的时候痛啊？
6: 那不论时间。
5: 那相当于确实那一痛起来那就完全没有办法做事情了啊。
6: 没有办法怎么
5: 样。嗯，类风湿的症状它就是一个游走性的，到处会疼、
6: 哎、
5: 是吧？
6: 对对对对。
5: 然后有的我知道一些严重的话会关节都会变形的，是不是啊、
6: 哎、是是
5: 啊。
6: 看到没有，我听了个收音机，听收音机他说能治那个类风湿
5: 啊，
6: 我就赶快在孝昌人民医院那个对门99健康堂买3个疗程。
5: 嗯嗯，
6: 我后来就见效了。
5: 什么样的效果呀？
6: 先见病情就减轻了嘛，慢慢的、啊、
5: 就没有那么疼了是吧？
6: 哎对，疼就减轻了嘛，慢慢的疼。
5: 哦，然后还有这个腿是浮肿的。
6: 哎，头浮肿，他老喝昏跑了现在。
5: 哦，这个浮肿啊也是因为类风湿造成的。
6: 长了个骨刺，软先生肿了那么高。
5: 嗯嗯，
6: 他的那个耳鸣，还有耳鸣，耳鸣也好了。
5: 哦，
6: 就像那个蒸汽机响。
5: 嗯，
6: 就像原先那个老火车那个蒸汽机响，那嗡嗡嗡的响，对不
5: 对？哦，
6: 是好像降长了啊，降长了脑袋就要爆炸这个事儿。
5: 哦哦，
6: 啊，那不受滋味。
5: 哦，
6: 我现在就是买这个林之益寿胶囊
5: 啊，
6: 听那个陈主任讲的，听收音机。
5: 哦哦，
6: 主要是听听反馈怎么好怎么好。我就相信了吗？
5: 哦，
6: 是不是？
5: 您是看着别人都能够用得好，你也用？
6: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5: 现在服了多长时间了呀？
6: 他说服了4个多月了。
5: 现在是什么情况了？现在
6: 都不疼
5: 啊？
6: 现在都不疼
5: 啊？
6: 我这个人想得通，要相信科学。现在
5: 这个腿脚都走路啊，都没问题是吧？
6: 现在头脚水脚都灵活了，不灵活就不能做事嘛，是不是？
5: 哎，对对对。
6: 哎，
5: 那这10几亩地都是你一个人种的呀？
6: 就是老伴嘛，我这媳妇儿我都在外边打工，就在广东。
5: 在广东啊？
6: 嗯，
5: 你们二老在家里是吧？
6: 二老在家种十多亩地。
5: 去年种了多少地啊？
6: 去年种两亩多地。
5: 去年只种了两亩多地。
6: 是是，今年种十多亩。
5: 那今年的这个收入也会多一些啊？
6: 哎呀，现在这收益多些，是是，都这感谢这您一手交囊嘛。
5: 啊，地里现在忙不忙啊？
6: 现在活忙。
5: 一般我看现在很多都是机械化的工作呀。
6: 这是我们是丘陵地带。机械化还没有，就是那个国道户用机械化
5: 哦，其他都还是要人工手工来做是吧？
6: 哎哎，那个犁田呢都是机械化。
5: 嗯，我们也是要抱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听大家的实话实说啊。
6: 是是是是 是，那不能说假话。
5: 嗯嗯，
6: 是真是真，是假就是假。
5: 嗯，
6: 我也是实话实说嘛，我不会说假话。
5: 嗯，
6: 说假话又害别人又害自己。
5: 嗯嗯，
6: 我准备继续活下去嘛，找一种好药不容易。
5: 对对对。
6: 我现在继续好像让我保护保健量
5: 好，
6: 我这个人呢不会说话，不会讲话，表达、表示感谢。
2: 陈主任，
1: 哎，
2: 又是一位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啊。
1: 是的，
2: 这个孝昌县的王少卿爹爹，因为类风湿浑身都是疼痛的，很遭罪呀、
1: 啊。对对对，因为类风湿啊，它是一个游走性的疼痛，
2: 嗯，
1: 它这个风湿因子啊，流动到我们关节的部位啊，它就不动了，
2: 嗯，
1: 这个时候啊，就造成了疼痛。所以类风湿啊，全身关节都是疼痛的。
2: 是
1: 啊，不过呢比较好，选择我们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啊。
2: 嗯，
1: 咱这里边呢有专门针对于风湿骨病的药，你像桑寄生、银羊藿这两味药、啊、都是驱风湿、强筋骨。
2: 嗯，
1: 并且呢补充身体的元气，通经活络。现在老人家呀，风湿关节疼痛，不疼痛了。
2: 是的，腿也不肿了。
1: 对对对。现在老人家身体好了，现在种了十几亩地。
2: 对对对，
1: 这就像我们说的呀，身体好，生活呀更幸福。
2: 嗯，
1: 在这里呀，也祝贺王少卿爹爹，他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呀，就改变了生活的现状。
2: 嗯，好，灵芝益寿胶囊能够帮助到这位王爹爹，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4: 陈军啊。
1: 哎，你好。
4: 我和也是去借这个灵芝胶囊的。
1: 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4: 原来的高血压。
1: 嗯。
4: 开始去那个药的巡逻啊，高血压。
1: 嗯。
4: 那个环境名和严重，一天发几次，发的。
1: 哎呦，你那个很痛苦啊，爹爹。
4: 是痛苦了。
1: 你这个血压高、冠心病啊，都属于重病大病，知道吗？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随便哪一个病呢、啊？你像血压高了，它引起中风、引起脑溢血了，那个后果呀，不堪设想，说走人都要走人的。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懂啊。
1: 那是的，是的。
4: 在你这个灵芝胶囊那个药真好啊！我感受到好多人都去那个药家去买呀。我说那个药其实去不了的，反正我也老见我们住的跟药院的这个的货。
1: 嗯。
4: 我们个心疼的隔得蛮远
1: 哦，
4: 因为那个经济有时候准不来的，只买三个疗程呢。从两个疗程都七几个月的，这还有两个疗程没去过。
1: 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很不好懂啊，你是哪里人啊？
4: 我是建立的。
1: 哦，你是咱们湖北建立县的人。
4: 对对对，我天，一些每天都是你的节目一谈几天。
1: 哦，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你那个严重的高血压跟那个心脏病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4: 现在好的了，一老不怕的，因为现在什么都可以的，血压正常，冠心病不怕的。
1: 哦，冠心病那个疼痛的情况现在没有？
4: 没有没有的，那去年个冬天的都没发过了，我到冬天的老发一天发几次。
1: 是的是的，那个冠心病呢、啊、不能发，它有的冠状动脉的血管一狭窄了，有时。一劳累过度，一搞都抖出来呀、啊，那个说走人都要走人的，知道吧？
4: 是的，谢谢你们了，你们的那个服务还好也好啊，你们的药也好啊，
1: 不错不错不错。
4: 你为老兄弟见过了，
1: 不错不错，老人家，关键是啊，这个药啊能帮助到你们，知道吧？特别是老年同志啊，一个是冠心病，一个是高血压、啊，这些病啊，都是重病大病，就都是一些要人性命的病，知道吧？
4: 对对对对，我都懂。你要现在这个病是要命的病了。
1: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血压正常了，你量过没有啊？
4: 量了，我经常量了，一老是正常的。
1: 啊，
4: 我家屋里有这个血压计，这个120几的，都那个是的。
1: 哦，高压120几。 第二呢？
4: 一百也七十几的，八十几的。
1: 好，老人家，你这个血压都是个黄金的血压值，知道吧？
4: 啊，对。
1: 多大年龄了？今年？
4: 我今年77了。
1: 77岁啊，咱的心脏好，血压好。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咱这个吃得香排得上，这就是一个健康老人的一个正常标准，知道吧？
1: 我说您呢？
0: 啊，
1: 我谈的这个药，那个身体蛮好的，
0: 嗯，
1: 人也那个头发也蛮轻的，
0: 啊、
1: 嗯，那个人呢也走这个人家说我这老实几岁
0: 哦，那就是老人家呀、啊，你现在感觉人呐、啊、越来越年轻了，是不是？
1: 是，对对对，我感觉我的身体现象，我根本感觉到像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
0: 老人家，你服林志玉瘦胶囊啊，咱那里头药啊都是好药。你像
1: 是的，我看的。
0: 哎，林志呢，他接发血、软化血管、上向里调节血压、啊，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哎，对心脑血管疾病好。另外呢，这里头防其人参，这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的。
1: 我还要准备结核器啊，为老气的。
0: 是的，是的，这个身体各项指标正常了呀、啊，服林志玉瘦胶囊啊。它要促进人的健康、改善血液循环、促进睡眠，知道吧？
1: 是的，是的，对对，现在身体好了。
0: 对对对，你吃得香，睡得好。
1: 睡六个小时了。
0: 现在一天睡五六个小时。
1: 一晚上看天是看到的九四点钟啊，一睡呢就睡到五六点钟到十点钟醒的。像我们那代年纪有那么多长时间，有的了，够的了。
0: 对于77岁的老人呐、啊，睡六个小时也是正常的，知道吧？
1: 是是，对对对。
0: 不错不错，我听到老人家你现在说话很有劲儿，都不像77岁的老人。
1: 没有，真
0: 不是不是不是，
1: 不是我这个样子。
0: 你现在身体这么样，你高兴吗，老人家？
1: 那不高兴呢，我都闷的心里都高兴。
0: 闷的心里不高兴。
1: 我都吃了个药，我的儿子说我的儿子啊，丫头子也好说，吃把我的身体喝好啊，心里都是好的。
0: 不错不错，你身体好啊。也是帮助子女省钱呐、啊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这个懂，不跟着子带来负担呐。
0: 对对对，老人家，我觉得你是一个有智慧的老人。
1: 是的是，早上起来都吃三果，谁个是吃三果都练搞的。
0: 不是不是，老人家，我对你有个要求啊。
1: 嗯。
0: 咱现在服林志玉瘦胶囊啊，身体好啊，咱身边有一些老年同志啊，也帮帮他们，好不好？
1: 帮了，我老跟他们讲呐。
0: 不错不错，老人家，你是建立县哪个镇的呀？
1: 是吧，在云这个乡镇。
0: 哦，好好好，你贵姓呢、啊，爹爹？
1: 我姓易。
0: 嗯，
1: 我的全名叫易正楼啊。
0: 易爹爹，你的电话是多少？
1: 152啊，732781。
0: 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1: 好好好，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整个的工作人员了啊。
0: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就和这位建立的易爹爹，严重的冠心病啊，现在再也没有发了，心脏疼痛没有了，血压现在也正常了，高压120，低压80左右，睡眠现在也好了，老人家呀，现在是吃得香，睡得好，越活越年轻，就和这位易爹爹。好，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林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接下来收听林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经典。
4: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3: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3: 经典。最爱经典。

0: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经典。
2: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1: 经典。
0: 无言独上心楼。
1: 经典。最爱经典。

0: 终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刻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骨髓饲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0: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闺女。

0: 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1: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2: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0: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3: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4: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2: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变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5: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中秋佳节，在这儿祝愿大家中秋节节日快乐，家人团聚的同时呢，也能够享受运动带来的畅快。周一到周五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发掘。今天的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亚运赛场连创佳绩，湖北选手昨日摘六金。亚运会昨日回顾，今日看点早知道，一组湖北体育最新发布。9月24号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泳池边，中国男子自由泳的两位年轻人再次让全场沸腾。半小时前刚刚拿下800米自由泳金牌的张展硕，带着满身疲惫站上了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第三棒的出发台，拼尽全力将0.31秒的领先优势交到了潘展乐手中，后者随即游出了46秒75的全场最快分段，助力中国队打破亚洲纪录夺金。今天的热搜亚运人物，泳坛展字辈郑诗展。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3: 运动家资讯速递。
5: 2026名古屋亚运会昨天进入到第6个比赛日，湖北选手接连斩获6枚金牌。截至目前，湖北在本届亚运会上共斩获9枚金牌。昨天第20届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决赛，湖北选手王芷怡逆转取胜，拿下首分。中国队3-0击败东道主日本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女团金牌，湖北羽毛球时隔12年重登亚运会冠军领奖台。9月24号，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赛艇男子4人单桨决赛传来捷报，湖北男子赛艇健儿李春与队友并肩作战，奋击争先，在碧波之上劈波斩浪，成功摘下该项目的亚运金牌。亚运电竞赛场金楚健儿传来捷报，在昨天的亚运会泳捷无间团体项目当中，湖北宜昌选手谭许杰随着中国代表队出战，助力队伍以3-0击败泰国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电竞项目上获得的首枚金牌。昨天在乒乓球女团决赛中，中国队以3-0完胜东道主日本队，实现6连冠。湖北选手范舒涵作为团体成员之一，为湖北金楚健儿再添一金，这也是湖北乒乓球时隔32年再夺亚运会女团金牌。 今天有很多湖北籍运动员也将会悉数登场，我们来关注重点的场次。下午的16:10，游泳项目游泳女子800米自由泳，杨佩琪将会参赛。17:33，女子4×100米混合游泳接力，彭旭伟将会参赛。18:30，三人篮球男子项目，湖北队的湖北运动员刘千豪将会参赛。我们在这儿也预祝荆楚健儿再创佳绩。昨天上午，2026年鄂州梁子湖全国铁人三项系列赛事活动新闻发布会在红山礼堂新闻发布中心举行。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这是梁子湖区连续第二年承办全国铁人三项赛事，也是冠军杯总决赛、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和铁人中国公开赛的首次三合一。赛事规格和规模均创鄂州承办铁人三项赛事以来的之最。赛事将于10月10号到11号在鄂州市梁子湖铁人三项赛基地举行。赛道被称为最美铁人竞技场，梁子湖总面积370平方公里，拥有100公里澄澈水岸线，水质常年保持优良。赛道严格对标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办赛标准，形成湖中游、绿中骑、低上跑的沉浸式竞技流线。游泳赛道设在梁子湖公开水域，骑行赛道穿行双湖大道、月山湖大道、绿荫画廊，跑步赛道沿广嘉州大堤展开折返，让选手在竞技中感受梁子湖生态之美。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17轮将于本周日，也就是27号16点统一开赛，8场赛事同步在省内各地的主场打响。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分组比赛对决的双方。仙桃黄鳝队对阵潜江龙虾队，鄂州凌空队将会对阵襄阳东风风神队，随州炎炎队对阵天门一上队，孝感笑傲江湖队对阵咸宁外星人队，神农架队对阵宜昌东阳光队，武汉华工科技队对阵黄冈祥云队，荆门金龙泉队对阵实验武当队，荆州恒隆队对阵恩施小土豆队，各队将在属地的专业体育场展开角逐，欢迎到时候收听收看。我们再来关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综合赛况。首先来回顾昨天的比赛。当地时间24号，亚运会共产生了55枚金牌。游泳赛场张展硕当天连夺2金，加冕6金王。羽毛球赛场上，中国女团3-0横扫东道主日本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的。

0: 团金牌。先来关注游泳项目，游泳项目当天决出了七枚金牌，中国队摘下四金。吴青峰夺得女子五十米自由泳冠军，并刷新赛会纪录。张展硕先摘下男子八百米自由泳金牌，随后在男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赛中，与赵佳悦、王浩宇、潘展乐合作刷新亚洲纪录夺冠，成功卫冕。至此，张展硕本届亚运会已经夺了六金，追平张雨霏保持的单届亚运会个人金牌纪录。女子四乘两百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由李佳平、刘雅欣、于依婷、李冰洁组成的中国队夺冠，实现了该项目的八连冠。
1: 这是率先进行的男子八百米自由泳决赛，第四泳道的张展硕最后一百米冲到首位，并以七分四十二秒四九率先触壁，同时还打破了赛会纪录。回头看了一眼成绩之后，张展硕没有摘下泳镜，而是马上开始在自己的泳道进行放松，因为接下来一项就是男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的决赛，他要去游第三棒。
2: 我觉得既然团队需要我，我肯定会去全力以赴。当然，既然能这么报，肯定我也有一定的能力能够去支撑。
1: 好在两项决赛之间安排了其他项目的颁奖仪式，这让张展硕有了二十多分钟的休息时间。男子四乘一百米决赛，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依然是日本队和韩国队。前两棒赵佳悦和王浩宇游完之后，第四泳道的中国队与韩国队并列排在首位，日本队落后零点一五秒紧随其后。张展硕入水后转身时，他排在第三位，落后第一名日本队零点二七秒。不过接下来的五十米，他直接冲到领先位置，甩开了第二名日本队零点三一秒。最后一棒，潘展乐将领先优势扩大，三分十秒六零。中国队打破了上届亚运会自己创造的亚洲纪录。至此，本届亚运会游泳比赛的男子接力项目全部结束，中国队包揽了所有金牌。
0: 我们再来关注羽毛球乒羽团体决赛，昨天收官，羽毛球女团三比零横扫日本队，时隔十二年重夺冠军。羽毛球男团二比三惜败印度尼西亚队，无缘三连冠。乒乓球女团三比零完胜日本队，实现六连冠。乒乓球男团二比三不敌日本队，无缘九连冠。
1: 面对东道主日本队，中国羽毛球女队派出了超强阵容应战。第一场女单，身穿红色上衣的王芷怡率先登场对阵山口茜。开局，山口茜连续利用吊球得分，尽管以十四比二十一先丢一局，但王芷怡在首局后半段逐渐找回了状态和手感。她在第二局中与山口茜展开缠斗，经过一番苦战，王芷怡以二十一比十九赢下第二局。此后，她的出手更加果决，战术也清晰奏效。二十一比十七，王芷怡赢下决胜局，为中国队打响头炮。
3: 在第一局，可能有些紧张，然后可能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 第二场女双对决，刘胜书、谭宁对阵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一开场，中国组合打得非常凶，拍拍制敌，以二十一比十六先下一局。第二局，日本队放弃硬碰硬的战术，衔接一些吊球的处理，节奏变化也比首局更明显且丰富。尽管对手率先拿到局点，但年轻的中国组合依旧稳扎稳打，手转攻线路清晰。最终二十五比二十三，刘胜书和谭宁帮助中国队取得大比分二比零的领先。
4: 今天我觉得两个人在第二局落后，这种比分落后很多嘛，但我觉得两个人能，因为团体赛那口信念没有掉，然后就两人一分分咬，然后给对手压力了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两个人在关键分的时候，因为我们坚信压力他们比我们大，
5: 高兴能够在团体的三场比赛里面一分不丢，也是我们
4: 应该去做到的。作为一双这个位置来说，团体里面十个人就是奔着团体金牌来的。
1: 陈雨菲担任中国队二单，她以21-10和21-11横扫年仅20岁的日本选手宫崎有花。中国羽毛球队以大比分3-0战胜东道主日本队，继2014年仁川之后，再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
3: 时隔这么多年，拿回女团的冠军，其实我们来到这边的目标就是，首先把女团冠军拼下来。对，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做得很棒。
5: 在我们参加的这几届当中，我们并没有说放弃，拿到团体冠军的这一个目标和梦想。我们一直是为这个目标和梦想去奋斗的。所以我今天我们用团队的力量拿到了，真的是完成了自己心目中的一个遗憾吧。
0: 在传统优势项目比拼中，中国队尽显统治力。赛艇项目当天决出来14枚金牌，中国队出战10项收获9金。武术项目迎来收官，当天决出散打项目7枚金牌，中国队斩获6枚。女子水球决赛中，中国队经点球大战19-18击败日本队，连续5届亚运会登上最高领奖台。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冠军，实现2连冠。邹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冠军，收获个人本届赛事的2金。
1: 女子高低杠决赛，巴黎奥运会亚军19岁的中国选手邱其元第一个登场。此前的资格赛和团体决赛，她在这个项目上都出现了失误。这场决赛，小姑娘顶住压力，比出了自己6.7的高难度成套，以15.100分一举夺冠。队友张清颖获得了铜牌。
6: 因为我也不知道啊，可能我感觉多少还是有点那个比较运气好的啦。
7: 主要还是自己的空翻吧，因为空翻前2场毕竟是失败了，自己还是会多想一些这个动作的要领，自己要有信心。而且虽然前面2场有失败，但是就是要相信自己，而且自己这些成套动作都做了这么多年了，所以要给自己一点自信。
1: 男子吊环决赛，上届冠军蓝星宇第6个登场，他的难度在8位决赛选手中是最大的，整个成套发挥稳健，以14.933分夺冠。邹静媛获得铜牌。
8: 今天在赛前的准备啊，包括在后场等的时间其实挺漫长的，然后相比于之前的很多比赛的话，我得克服就是心理上怎么去做一个调整，毕竟再一次来到亚运会的决赛舞台嘛。其实动作上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问题了，但中比赛跟训练终究还是有点不一样，所以还是得调整好心态。所以今天也很荣幸能为中国队拿到这块金牌。
9: 一直在做一些康复吧，然后今天其实感觉还可以，对，然后因为之前1点1点的在这个累积康复做了挺多了，完了之后到今天的话状态已经1点1点在回升。
1: 女子跳马决赛，中国选手杜思雨第一个出场，有伤在身的她2跳分别选择了难度5.0和4.0的动作，最终拿到13.450分，收获1枚铜牌。冠军和亚军归属韩国选手吕淑晶和朝鲜选手安昌玉。51岁的乌兹别克斯坦名将丘索维金娜也出现在了女子跳马决赛的赛场上，她以13.199分最终排名第5。
10: 其实今天总体因为赛程比较紧，稍微有一点累了，然后再加上脚的伤病有一点反应，其实今天困难还是挺多的，但是能安全的完赛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1: 男子自由操决赛，中国队31岁的老将孙伟比赛中出现失误，最终排名第8。菲律宾选手卡洛斯·尤洛以14.666分夺冠。
0: 亚运会中国射击队拿下了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和飞碟双项混合团体2枚金牌。皮划净水项目迎来首个金牌日，当天产生了4枚金牌，中国队斩获女子双人皮艇500米和男子双人皮划艇500米的金牌。 电子竞技永劫无间决赛，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中国举重本届赛事首金诞生，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打破亚运会纪录。三大球方面，中国女篮以89-63轻取蒙古国队，挺进四强。
11: 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女篮实力占优，但首节球队外线防守出现问题，让蒙古国队获得10次出手机会，投进了3球。直到节末，中国队才完成反超，以24-23仅领先1分。不过此后，球队加强防守，连续打出快攻反击。第二节，中国女篮轰出25-5，半场结束时已经领先了21分，比赛随之失去悬念。最终，中国女篮89-63击败蒙古国队，半决赛将对阵韩国队。
12: 我们开局打得不好，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虽然球赢了，进入前4，但是要打好后面的半决赛，没有一个很好的开局，那么我们也是非常困难。
11: 后卫杨舒雨在下半场脚部受伤，不过龚指导表示他不会缺席下一场比赛。
12: 应该不会，他只是被对方踩了一下。
0: 截至24号，奖牌榜上，中国队以80金30银20铜遥遥领先，日本队、韩国队分别列第2、第3位。我们再来看一看25号亚运会的赛程及看点。今天将会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张雨霏、徐嘉余、秦海洋、李冰洁都将迎来卫冕战。中国田径队当天还有多个夺金点，王琦力争卫冕男子链球、女子铅球和撑杆跳高的比赛，宋佳媛和牛春阁均有夺金实力。体操比赛也将于25号结束，中国队将在多个项目冲金。中国射击队将会在男子50米步枪三姿个人和团体赛派出豪华阵容，盛李豪、刘宇坤和张长虹3位奥运冠军携手出战。此外，中国女篮将在半决赛对阵韩国队，中国女足将会在今天8强战当中对阵越南队。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我爱运动家。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那接下来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是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剩下最后一周时间，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朋友直接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5重一张刮奖卡。活动仅剩下最后一周时间，大家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我们再一次祝愿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团圆，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接下来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更加精彩的节目。

0: 听众朋友。
1: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

0: 或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忙到要帮忙，请保持忙到通畅。北京时间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乡村是生产的田野，更是乡亲们生活的家园。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该怎么建？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要走进宜昌当阳市看变化。中秋佳节，恩施州鹤峰县的刨汤宴金秋美食季精彩开幕了。中秋邂逅丰收，乡村鉴定官，我们一起来感受乡村烟火和民俗魅力。黄冈罗田桑蚕产业支出富民思路，钩织一人巧手传技，指尖带赴乡亲邻里。应城天鹅镇优质莲藕闯市场，特色产业助增收。农事热点，乡村见闻，一起来听今天的三农新鲜事。听众朋友，今年的三秋生产中，小型智慧农机正在以轻量化、智能化、场景适配性强等优势，在丘陵山区设施农业、小型农田等领域开辟精准农业新战场。不过，使用好小型智慧农机却并不容易。今天的互动时间，就欢迎大家，尤其是使用过小型智慧农机的农机手们来传经送宝。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近年来，宜昌当阳市紧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主线，坚持系统谋划、因地制宜、长效管护，立足千万工程经验，紧盯群众的急难愁盼，抓实环境整治、生态治理、富民产业，深耕和美乡村建设。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首先跟随当阳台记者于鄂、李欣怡、徐曼走进当阳的和美乡村。
3: 当阳市庙前镇桐树亚村是湖北省农村综合改革重点村，但在此之前，村里污水直排，环境堪忧。2025年，该村因地制宜定制治污方案，形成散户净化、集中湿地、大田消纳三种模式。当阳市庙前镇桐树亚村党组织书记朱怡：
4: 全村已建成人工湿地5座、大田消纳站4座、分户净化槽40处，污水收集全覆盖。年资源化用污水1.2万吨。
3: 治污的同时，不仅能改善环境，还能省钱。污水里含有氮磷肥，省了化肥费用。大田消纳靠地形高差自流，能够保持土地湿润，可以节省一定的灌溉费用。当阳市庙前镇桐树亚村村民周冬云：
5: 这个污水处理后啊，都含着有氮肥，可以拿来浇花浇菜，可以通过管道输到田间里，也可以做地肥。
3: 污水变清流，村庄换新颜。当阳市在和美乡村建设中，把环境治理从房前屋后向田间地头延伸，从水环境改善向资源循环利用拓展。如何让秸秆这一农业生产的副产品不再成为烦心事，当阳市玉溪镇刘河村有了新的探索。刘河村借和美乡村建设契机，投入

0: 505万元搭建起秸秆回收、加工、仓储、销售全链条体系，配齐全套专业设备，组建了30多人的专项回收队伍，建成标准化仓储与有机肥加工中心，从源头杜绝焚烧，让农业废弃物变身富民资源。当阳市玉溪镇刘河村党支部书记张婷婷。
1: 我们这个秸秆回收服务项目呢，可以覆盖我们周边的5个村，秸秆回收服务可以达到1.5万吨，有机肥这一块呢，可以达到1200吨，从根源上杜绝了秸秆焚烧，同时增加了我们村民的一个收入。
0: 秸秆回收不仅解决了焚烧污染问题，也给群众带来了收入，村集体和农户双受益。2025年，刘河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07.7万元，首次突破100万。环境好了，如何转变固有思维，让产业兴旺起来，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当阳市王店镇沿河村把突破口放在了引进市场主体上，借助市场主体盘活闲置资源，带动群众参与产业发展，实现致富增收。荆州商户王芳深耕文旅餐饮领域多年，受邀入驻村里办起了听泉山居农家乐。今年夏天开始，宜昌、枝江、远安的散客慕名而来，乡村旅游热度越来越高，商户扎根兴业，农户就近增收。王芳的生意不仅越来越好，还通过农产品收购带动周边农户增收致富。当阳听泉山居主理人王芳：
2: 我们店里的食材很多都是收购周边的农户的农副产品，每年仅仅双连机我们都可以销售1000多只，增收达10几万元，客观上带动了周边农户的收入的增加。
0: 近年来，当阳市各村坚持产业收入治理发展思路，以特色产业培育发展，带动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和村民收入增加，以清洁家园行动为抓手，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夯实基层治理根基。2025年，当阳市18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0万元大关，村平均集体经济收入突破51万元，一个个村庄正在褪去旧貌，焕发新颜。
3: 下面我播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快记好。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朋友。护眼品牌好视力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发放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会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延，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朋友，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可以，当场就先送您78元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4: 云雾熹微，青山绿水，诗一般的乡村风光，你向往吗？小桥流水，蝉鸣蛙叫，返璞归真的田园生活，你期待吗？乡野果蔬，农家美食，最美乡村旅游打卡地，你想去吗？乡村鉴定官带您探寻荆楚大地的美丽村庄，擦亮乡村振兴的幸福底色。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金秋送爽迎中秋，乡土丰收正当时。听众朋友，中秋佳节来临，恩施州鹤峰县燕子镇以它特色的民俗活动来喜迎丰收，欢度佳节。 中秋节的今天，此时此刻，我们来连线正在燕子镇大龙洞养生谷现场的鹤峰台记者周周，我们跟随他一起来感受乡村烟火和民俗魅力。周周你好。
5: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过节好。嗯，好，那中秋佳节丰收节是喜相逢，那么今年的泡汤宴金秋美食季活动是怎样的一个氛围，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身处鹤峰县燕子镇大龙洞养生谷，2026年的泡汤宴金秋美食季呢正式启幕，现场热闹非凡，喜气浓浓，丰收气息与中秋团圆氛围扑面而来。本次金秋美食季以土家特色美食为载体，融合民俗展演、农特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多元活动，主打美食聚人气、文旅促发展。开幕式上，浓郁的土家乐曲轮番奏响，特色文艺节目精彩上演，悠扬歌声伴着阵阵掌声，生动展现了山寨丰收团圆的喜庆景象。不少本地群众和外地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体验，在家门口尽享民俗盛宴，提前感受中秋佳节的浓厚氛围。
3: 嗯，那么今天我们说到的主角土家泡汤宴这道特色美食又有着怎样的独特风味和民俗内涵呢？
5: 土家泡汤宴啊，是咱们土家儿女庆丰收迎佳节的传统盛宴，也是本次活动亮点。宴席可属原汁原味，食材均取自本地，选用农户的散养土猪肉，搭配高山萝卜、土豆等时令菜，采用土家古法柴火大锅现炖现炒，佐助食材鲜香，尽显地道鹤峰山野风味。宾客围桌共品乡土美味，畅谈丰收与团圆，在烟火间感受土家人的淳朴好客，众多外地游客啊纷纷点赞，原生态风味暖心暖胃，沉浸式感受鹤峰山水与民俗魅力。
3: 嗯，是的是的，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来感受真的是再美不过了。那么一场农文旅活动打造了吃玩游购沉浸式乡村体验，既拓宽了农特产品的销路，带动群众增收，又传承了土家农耕的民俗。那么今年的泡汤宴金秋美食季活动将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5: 本次活动啊，从今天开始持续到10月20号，全程贯穿中秋假期，常态化开展展销体验类活动，打造吃玩游购一体化的乡村沉浸式体验场景。一方面呢，活动集中展示本地优质的农特产品，有效激活城乡消费活力，拓宽农产品的销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极大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那么另一方面呢，是通过实景展演、沉浸式体验，传承弘扬土家农耕民俗文化，发亮鹤峰乡土文旅品牌，是当地美食搭台、文旅唱戏的生动实践。
3: 嗯，真的是中秋邂逅丰收，烟火赋能乡村。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周周带来的现场分享，我们也期待鹤峰的乡村文旅能够绽放更多光彩。好，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5: 主持人再见。
3: 再见。
6: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桑蚕产业支出富民思路，今年以来，黄冈市罗田县三里范镇引进市场主体采用公司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模式，做大桑蚕特色产业，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实现了企业发展、群众致富共赢。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罗田台记者杨芬的报道。
6: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7: 这几天在三里范镇茶林冲村种桑现场，湖北清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正组织村民开展桑园管护作业。湖北清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袁国平：
8: 扁株1.4米，夯株40公分，一是不能把根部损坏了，非要迎头，注意安全。
7: 罗田县三里范镇茶林冲村丁永平：
9: 这是呢，既照顾农户的老老小小的啊，又赚了有钱，是个好事。
7: 今年7月份， 清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落地三里范镇茶林冲村，项目总投资1500万元，与湖北成盛科技公司签订产业发展及产前、产中、产后供销合作协议，打通桑蚕产业全链条产销渠道。

0: 目前，公司已在查林冲村流转土地500亩，完成桑树栽植300亩，产业基地初具规模。罗田县三里范镇查林冲村江家边党支部书记尹传发：
1: 这个项目落地后，既盘活了村里闲置土地资源，填补了我们村特色产业空白，又能长期带动村民稳定务工增收。我们村将全力做好土地流转、城中协调、二上保障等服务工作，服务行产商产业做大做强。
0: 按照发展规划，未来3年内企业基地流转总面积将达到1500亩，全力打造标准化、规模化桑蚕种植示范基地。目前项目一期桑蚕种植工作正加紧实施，农文旅配套同步谋划，桑园丰产后，桑蚕、桑果等年收入预计可达1000多万元。二期文旅运营之后，将发展研学采摘、农事体验、土特产销售等业态，实现一二三产深度融合。湖北清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袁国平：
2: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按照整体物业规划精细化开展苗木养护管理，推进基地扩建，持续完善产销体系，全力打造高标准产商示范基地，让更多的村民共享发展红利，真正实现产业增效、经营发展、城中增收的多方共赢。
3: 一枚小小的钩织作品能够带来10万订单，您相信吗？实验室云阳区柳碑镇龙运村的钩织艺人徐英、徐春英，他就做到了。他把小小销售技能培训于一体的特色工坊，销售技能培训于一体的特色工坊，让传统手工技艺搭上乡村旅游。

0: 记者杨欢一起去看看。
1: 近日，岳阳区柳碑镇五家沟村村民贺伟在家练习钩织卡通毛线包时遇到技术难题，钩织艺人许春英第一时间上门，现场拆解针法，讲解技巧，高效解决制作难题。岳阳区柳碑镇五家沟村村民贺伟：
2: 现在没事的话，我们就三五几个聚在一起，边钩边讨论，钩完了之后他们收回去，价钱很公道，不愁销路。
1: 徐春英的钩织手工作坊是云阳区柳碑镇龙运村重点招商引资的非遗文创项目。深耕钩织行业20余年的徐春英，拥有成熟的技艺、完善的运营模式和广阔的学员渠道，采用线上线下双线并行的模式推广传统钩织技艺，为拓宽就业渠道、帮扶特殊群体，他主动对接云阳区就业局，开办3期钩织技能公益培训班，为宝妈、残疾人、留守妇女等群体提供就业创业机会。钩织艺人徐春英：
3: 这个地方啊，包括政策呀，包括这个旅游这个产业链，就挺吸引我，我就想把这个做成个产业链，也就是手工作坊。
1: 学员刘静：
4: 我从一开始的什么是钩针、怎么拿钩针都不会，然后通过几天的学习呢，可以勾出一些简单的花束。
1: 走进徐春英的钩织工坊，精巧的钩织玩偶、缤纷花束、精致发饰、特色文创挂件摆满展示架，一团普通毛线转瞬化作灵动精致的手工作品，尽显传统手工技艺的独特魅力。钩织艺人徐春英：
3: 我现在一个月订单量大概在5万到10万之间，这个产业链呢，它是用人量比较大，希望就是宝妈们嘛都来参与进来。
1: 为最大程度便利群众，工坊采用统一工料、统一售技、统一回收的模式，村民利用闲暇时间即可居家制作，不耽误照料老人、陪伴孩子，灵活就业，轻松创收。
3: 一般要是以一天我占用5-6个小时钩织，大概收入都要7-8千。
1: 依托云阳区柳碑镇龙运村文旅流量，钩织工坊把手工技艺、文旅体验、群众就业深度融合，丰富了乡村文旅业态。徐春英：
3: 会把60、70的不会做短视频的争取教会，80、90的呢学直播，这样呢订单也不愁，销量也不愁。
0: 金秋到莲藕俏，应城市天鹅镇的万亩莲藕日前迎来了丰产季。这几天，种植大户们正抢抓市场旺季采挖莲藕，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的优质莲藕达到10万斤以上。来听应城台记者艾燕中、邓子超的报道。
5: 在天鹅镇街道社区2000亩某种植基地里，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凌晨3点，采藕作业便已全面开启，4台高压水枪同步作业，持续作业到早上8点。机械化采挖模式最大程度保留了莲藕的新鲜度，保障源源不断的优质货源稳定供应市场，满足各地采购商订单需求。
1: 采藕队队员张更深：
6: 现在水枪采藕是以前的人工采藕的5倍。
5: 应城市天鹅街道社区有6750亩农田，其中莲藕种植面积2000多亩，占总面积近1/3。近年来，社区充分利用现有耕地资源，大力调整种植结构，引导大户开展绿色莲藕种植，特别是9孔品种莲藕，通过科技赋能，亩产量在传统莲藕的基础上增加了400到500斤，预计今年莲藕总产量600多万公斤，实现销售收入1200多万元。
1: 天鹅镇天鹅街道社区党支部书记田鹏：
7: 通过了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形成了集约化、规模化的经营格局，不仅盘活了耕地的资源，而且解决了周边群众的就业问题。
5: 在天鹅街道社区鸭湖村，采藕、清洗、分拣、过磅、装车等工序忙而不乱，种植大户们抢抓农时，加快莲藕采收上市，争取卖个好价钱。
1: 天鹅镇鸭湖村种植大户马图：
8: 现在是采莲藕的旺季，每天我大约在3万多斤莲藕发往全国各地。
5: 莲藕种植不仅提高了土地的利用价值，更为当地群众开辟了新的增收渠道。
1: 天鹅镇挂口村村民石先炳：
9: 我是本地人，每当这个莲藕上市丰收时节，我们在这里帮忙挽藕、洗藕、装车，在自己的家门口，每天大概100多块钱，干得蛮自豪、蛮欣慰。
5: 天鹅镇地处应城南部湖区，土地肥沃，当地调整种植结构，在优质莲藕种植上大做文章。今年开

0: 山东新鲜事，接下来我们走进襄阳老河口。
1: 金秋时节，老河口竹林桥镇大张洼村的蜜薯基地迎来丰收，村里以统一供苗、机种机收打底，将分级仓储直播带货、深加工，串联成完整的链条，推动小红薯成为富民增收的甜蜜事业。来听老河口台记者李靖宇、徐文博的报道。
2: 走进大张洼村蜜薯种植基地，采收机顺垄推进。 饱满的红薯破土而出，务工村民根基去泥，装筐打包。目前全村蜜薯种植面积400余亩，春薯正值采收高峰，拜收后栽种的红薯初冬接续上市，两茬衔接拉长了供应期。老河口市竹林桥镇大张洼村党支部书记牛晶晶：
3: 现在我们红薯收回来之后，我们按照这个品相进行筛选分级。
2: 优质的是，我们走这个电商跟离合，产值是，我们进行一个深加工。目前呢，我们利用我们这个三边平方这个红薯恒温窖进行储存，避开这个集中上市，损耗小，价格也非常稳定。
0: 分级后的鲜薯去向分明，合作社现有4个直播账号常态化带货，与农产品代办保持稳定合作，线上零售、线下批发同步发力。张洼蜜薯品牌在本地和周边市场逐渐打响。 老河口市竹林桥镇大张洼村村民牛春莲：
4: 去年种了一亩多，还怪好的，又多种了2、3亩，秧子是那个管理啊，都是村里弄，跟到村里一起种，还怪好的，怪踏实的。
2: 产业后端，村里已开发红薯干、红薯粉条、红薯淀粉等深加工产品，并统一注册商标。合作社正在建设高温预化糖化库。 鲜薯经预商糖化后，再入窖储存，口感和品相将进一步提升，为全链增值再添后劲。老河口市竹林桥镇大张洼村党支部书记牛晶晶：
3: 我们通过统一标准、统一技术、统一销售，带领村民抱团发展，持续做强米薯特色产业，完善红薯全产业链条，助力村集体经济增收，群众致富。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聊聊三秋生产小型智慧农机的操作都有哪些技巧，一起来听听农机高手的操机秘籍吧。好，网友农田侠客说，我在梯田上用小型智慧耕种机，先让农机自带的地形传感器扫一遍田地，它能够自动的调根深，然后遇陡坡还会稳速。以前一天耕三亩，现在五亩，还不用反复调机器，省劲儿。丰收机手说，大鹏用智慧微耕机，它能够连上手机 APP 来设置行距深度，种黄瓜的时候呢，按照参数来走，那苗距误差不到2厘米，还能够避开滴灌管。如果没电了 ，APP 是会提醒的，可比凭经验种要好多了。亩产呢能多一成呢。稻田吉峰说，我们村的地块小，我用智慧精播机，换作物呢，只要在面板上选品种，它就自动调下种量。种小麦和玉米是不用换配件的，播完了之后还能够查亩播量，比老机器省种，而且出芽还要齐呢。山地任我行说，我管着20亩的山地苹果园，靠小型智慧植保机，它能够定位果树位置，绕着树去喷药，那药量是按照树龄它自动调的，还不会洒到山涧里面。以前喷药啊，累得人腰都直不起来，现在一天就能多管5亩。好，非常感谢几位农机手的真实分享，真的是把小型智慧农机的灵和准用透了。这些秘籍啊，正是智慧农机适配多样农情的生动注脚。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农机手用好智慧利器，让小农机在大田野里种出更高产、更省心的好收成。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庆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哎，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7: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6: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8: 节水节电刚刚好。
9: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那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如果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为您分享案例，买二手车买到以租代购车辆，二手车商也会踩坑。热门新车聚焦科技豪华智能轿车腾势 Z9S 正式上市，纯电续航1100公里，搭载 E3 方、云辇 A、 天神之眼 5.0 等。半点后行业热点关注新势力中场站，窗口期还有多久？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没出险但是保费变贵了是怎么回事？
1: 用事实说话，
2: 几座漏机油，
3: 过去个把月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4: 保持问题，
5: 一辆新车，
1: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浙江有一位二手车商崔老板啊，他前阵子经手了一辆二手车，说是下家已经接手了，但是呢上家的过户手续却一直办不下来啊，他心里很着急。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1: 崔老板在宁波做二手车生意，七月份经朋友介绍向宁波恒盈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买了一辆二手极客001，又介绍朋友到这里买了一辆二手极客009。
2: 极客001的一个价格呢，是当时约定的是16万5千卖给我，是一个25年的一个车子，是我当时是我打了款。那个009的话，我是介��al了给我一个朋友，约定的价格是30万08千，当时是打了25万。这两个车况都是比较 OK 的，那个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可能就是说精品车这一块，这个极客001呢是一个黑白的一个配色，是一个2万多公里数，009的话是24款的6座，公里数大概当时的话是3万多公里，白色的一个配色，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回收的一个价格。进货手现在我是已经是卖掉的。
1: 崔老板说，7月18号他付清了极客001的车款，7月22号恒盈新能源方面发来一份电子合同，盖了电子公章。记者注意到，合同中有一条约定，由于车辆特殊性，客户在支付全款后25个工作日拿到行驶证和登记证书，实际时效以极客订阅最终提供完整资料为准。崔老板告诉记者，8月份他去公司要过过户的材料。
2: 他当时他们给我一个回馈，就是说他们给不了过户，就是说再给他们一些时间，约定的是9月20号之前，就是说上周五的话，就是相当于的话是一个最后一个工作日，但是他实际上他也是完成不了一个过户。
3: 那你客户
2: 电话也不接，
3: 你怎么交代？
2: 客户这边的话，我现在也具体的话情况我也说过，我也要给人家负责。后来就是说他通过这个微信发过来的一个行驶证的这么一个照片，因为实际上行驶证我没有看到过，就是说我发现这个给我的这个行驶证上面是一个租赁公司，而不是这个车的他们的一个产权。他当时跟我说这个车是他们自己在开的，自己买来的，我怀疑这么车是租来，比如说骗我们的钱。
1: 崔老板提供的行驶证照片中，车辆所有人是杭州一家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宁波恒盈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位于宁波慈海南路上。采访时现场关着门，没有看到工作人员，记者电话联系了公司负责人。
4: 这批车本来就是资产方的公户车，就是这批车名字是公司的名字，卖给他的时候已经跟他讲了，过户的话要等资产方手续拿到才能过户。
5: 手续多久能拿到呢？
4: 那这个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呀。
5: 这两台车是你们租过来的还是说你们买过来的？
4: 我们是以租代购的形式买过来的。
2: 本身一开始约定好是25个工作日给我那个过户的，我们八月份的

0: 说来累，你们后来是不同意，给我协商的是9月20号之前给我完成过户，要么退车退款。
1: 我从来没同意过啊，我跟你协商的是9月底，如果过不了户，我给你退车，结果你不同意。
2: 那现在的话，退钱的话可以吗？
1: 不行，等吧，我不接受协商啊，因为他搞事情搞得太多了。
3: 双方各有各的说法，现场还没能协商一致。
4: 好，我们来一起看到这样一则案例能给到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消费提示。这个案例当中啊，出现了以租代购啊，这样一个概念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不是第一次和大家分享了，但是还是要再次拿出来聊一聊。以租代购它的本质是先用后买的一种融资租赁式的购车啊，租赁公司啊他出资购车并持有车辆，然后呢把这个车出租给用户使用，用户就按月支付租金啊，注意这里是租金，不是贷款的月供。那租期届满并结清款项之后啊，车辆才过户给用户。这个结清款项的时候通常还需要一笔买断价。那个这个法律上构成融资租赁合同关系核心特征就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只要合同没有结束，车的产权就在租赁公司手里，因此呢，违约的时候租赁公司啊甚至可以直接拖车收回，因为它本身就是所有权人。而正规的车抵贷当中，银行需要起诉拍卖才能够收车，这也是两者呀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在这个案例当中，一个二手车商啊，他买车都买到了以租代购的二手车。虽然说这样的陷阱在二手车市场消费交易当中啊还是存在的，不只是二手车商会踩坑啊，我们消费者呢可能更容易踩坑。如果说买到了以租代购的二手车，有什么样的风险也要我们提示给大家。对于买家而言，主要的风险可能集中在这样一些方面啊，一个就是所有权的瑕疵，它可能呢导致前车两空，因为卖方不是所有权人啊，卖方只是这个无权处分啊，那么租赁公司就可以凭登记和融资租赁登记追回车辆，涉及诈骗的车辆还会被公安机关追缴，也就是说你付了钱啊也保不住车。第二个风险是无法过户或者过户受阻，登记证书上有未解除的抵押登记或登记车主不是卖车人，那车管所根本是不给过户的。像这个案例当中就是啊，这个车商呢他不是所有人，所以他即使卖出去了有下家要接手了，可是这个过户手续还是受到了阻碍。第三个风险就是随时可能被拖车了。如果说原承租人断供违约，租赁公司可以直接收车，车辆还可能被查封、被抵押、被拍卖啊。这个低价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明显低于市场价的车往往就是被违规处置的租赁车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合同与话术的陷阱，卖方只口头说贷款购车啊，第一年挂靠公司利息高一些啊，这种话术其实就代表有可能你实际签的是电子租赁合同，而这个合同啊又很长，你也不会细看，退车的时候啊这个首付是不能全部退回的。另外就是有债务纠纷缠车的风险，原承租人的逾期租金、违约金、违章、事故纠纷都会牵连到车辆。那么知道了风险，我们就肯定需要擦亮眼睛啊，去啊避免买到这个以租代购的二手车。怎么样鉴别呢？主要是要看啊车 到底登记在谁名下，有没有融资租赁抵押登记，对方签的是买卖合同还是租赁合同啊？我们具体就按照这样一个检查清单来走。首先就是查登记证书大绿本加上行驶证，核对机动车所有人是否就是卖车人的本人，查看抵押登记栏有没有未解除的抵押，如果抵押权人是租赁公司是金融公司，那么就存在异常。还可以查什么呢？中登网的融资租赁登记，这个全称叫做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按照卖车人的姓名、企业名或者车架号的 VIN 码来查询，正规的融资租赁都会登记，那么一查到你就知道它是一个以租代购的车辆。同时也可以查询车辆的状态啊，通过交管12123车管所窗口查询车辆是否处于抵押、查封、锁定、被盗抢等异常状态，也可以核对合同与还款名目。贷款购车应该是拿出银行和金融公司的合同啊，贷款合同还有结清啊解押证明。如果说对方的还款对象是租赁公司，名目呢是租金、租赁消费，或者说合同当中出现了租金这样的字样，或者说留购价、挂靠、租满过户这样的字样，那就是以租代购。我们也要明显的去警惕低于市场价这样的价格。对方是公司的时候呢，查一查啊，比如说一些企查查、天眼查，来查查公司有没有被执行、被限高、被经营异常的记录。还有要求先解除抵押，办好过户再付全款，必要的时候呢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调取车辆档案，任何一步办不下来，我们就宁可放弃这样的交易。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门新车。9月23号，科技豪华智能轿车腾势 Z9S 正式上市，推出闪充尊荣型、闪充旗舰型，还有 E3 方闪充性能型三款，满足用户的越挤越人越非凡需求。腾势 Z9S 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纯电续航1100公里，行业最长，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搭载 E3 方AI 超级智能体滴滴虾、 Diva 智能伙伴、天神智眼 5.0、 鱼眼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等领先科技，以科技解锁新豪华，带来超奢舒享、超长续航、超强驾控、超级智能体验，是为勇于向上的用户打造的梦想座驾。腾势 Z9S 官方指导价25.58万到32.58万，并且为消费者准备了11重的专属礼遇，价值至高8万元，包括至高20000元选装权益、零首付、零月供、零利息金融方案、至高20000元置换补贴以及1年免费闪充等尊享礼遇。腾势推荐官计划权益也同步上线，至高可以解锁20项权益。外观方面，腾势 Z9S 采用有格调的原创设计、优雅知识设计语言，侧面曲线伸展从前门一直贯穿到车尾，流星定格前脸与流星尾迹车尾相互呼应，寓意幸运美好，让人一眼心动。同时无框车门、鹅卵石型外后视镜、前窄后宽鸳鸯胎等设计，在兼顾设计美感的同时降低风阻，提升舒适和驾控安全性能。本次腾势 Z9S 晨曦紫、午夜蓝、峡湾绿、星耀黑、柔沙灰、松石青、双玉银七色外观，云烟紫、双瓷白、青蓝灰三款内饰，为用户提供多种出彩选择。内饰方面，腾势 Z9S 拥有前排双零重力座椅，采用 NASA 航空座椅标准以及 NAPA 真皮包裹，搭配顶级奢侈品包包同款菱形三线汇合横缝，不仅舒适更显豪华。同时15平方米声学包打造深海级静谧座舱，荣获中汽研2026年度低风噪车型奖。三温区双层流空调、地瓦雷剧院级音响、795毫米超宽天幕、色温化妆镜等豪华配置，让豪华舒适一步到位。空间方面，腾势 Z9S 作为大型豪华轿车，带来 VIP 级的空间体验。身高1米8的男士坐入后排，头部空间依然很宽松。120升的电动前备箱、470升的可拓展后备箱和44处储物空间，让用户装得下向往，也装得下所有惊喜与爱好。为了满足用户对超长续航的需求，腾势 Z9S 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纯电续航1100公里，打破世界纪录。为了让续航更扎实，腾势 Z9S 采用流线型车身、主动进气格栅，把风阻系数降到0.22，采用第二代宽温域高效热泵系统，加上效率高达94%的新一代高效8合1电驱总成、前四活塞定前动能回收系统等，全维度优化能耗。1100公里纯电续航，解决出行场景自由，闪充技术解决充电速度问题。腾势 Z9S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截至目前，闪充站已经建成了超10000座，高速闪充站也即将突破2000座，充电和加油一样方便。不同于传统豪华依赖机械连接和整体调教的驾控，腾势 Z9S 搭载 E3 方整车智能控制技术平台，三电机独立驱动，后轮双电机独立转向，加上全新升级的 VMC 运动控制 2.0 系统，毫秒级响应，让车轮既能独立运转又能完美协同，整车智电驾控实力领先时代。此外，腾势 Z9S 拥有双向10度后轮转向，最小转弯半径4.75米，比小型车 Mini 还灵活，狭窄通道游刃有余，让大车的空间豪华体验与小车的灵动兼得。性能方面，腾势 Z9S 最大马力1210匹，零百加速最快2.68秒，以超越百万级超跑，让领先的性能体验走进
都市精英用户的日常，加上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和路面预瞄 2.0， 提前化解颠簸与无形，还有主驾主动侧翼功能，让驾驶者更尽兴，乘坐者更安稳。得益于 E 三方，腾势 Z9S 可以实现高速弯道每小时160公里时速爆胎不失稳，直线时速200公里爆胎不失稳，即使是在高速领航状态下，仍然可以实现时速120公里高速弯道爆胎不失稳，超安全。本次新增的 E 三方护航提醒让用户更安心，同时 CNCAP 五星安全标准车身、集成式前碰探测系统、进水检测预警系统、安全性超越新国标的第二代刀片电池等安全配置，都是守护每一次出发与

抵达。智能体验上，腾势 Z9S 搭载汽车行业领先的 AI 超级智能体滴滴虾，玩得转，搞得定，聊得来。目前已经接入了支付宝、网易云音乐、淘宝闪购、飞猪等十多个生态伙伴，可以自动拆解任务，无缝调度，为用户服务。从车辆控制、导航规划到场景化服务，复杂任务一句话搞定。同时呢，它还有两种形象：友好、幽默、毒舌三种性格和六种音色，随心设置，打造超默契的专属智能伙伴。Diva 智能伙伴是滴滴虾非常默契的搭档，用户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对它进行装扮，就像在车里养了一只智能宠物，让科技不只意味着效率，更是有温度的陪伴。同时 NFC 磁吸生态可以磁吸公仔、灵动按键，个性又便捷。Apple CarPlay 小窗模式，手车互联兼容所有主流的手机品牌，智能迎宾光毯、无麦 K 歌、魔方传声筒，让出行更具仪式感，也带来更多智趣体验。腾势 Z9S 搭载天神之眼 5.0 辅助驾驶系统，在全闭环端到端大模型的基础上，新增强化学习能力，依托每天超 2.3 亿公里真实行驶数据持续进化，越开越聪明，越开越好开。加上城市领航和智能泊车双兜底，真正将领先的智慧出行体验融入用户出行的每一公里。新豪华不是追随，是开创，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重新定义。腾势 Z9S 以科技为内核，以安全为底线，以体验为本质，将领先时代的超奢舒享、超长续航、超强驾控和超级智能带给所有追求高品质生活的精英用户。越己越人越非凡，助力美好生活，腾势而上。

0: 天气，不知是谁破了局，又是谁将我唤起。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要赶快记一下。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26年的护眼老品牌好视力，为了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别发放5000份航天正气眼贴，让大家物有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航天正气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远神越来越差了，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了，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是特别的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先送您78元的航天正气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的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关注行业热点，新能源渗透率啊已经连续三个月突破60%了。造车新势力们却发现，卖的越多赚钱呢越难。领跑月销率先突破10万辆，未来亏损收窄近90%，理想手握875亿的现金转型纯电，小鹏靠技术输出拉高综合毛利率，小米汽车收入已占集团20%以上。即使如此呢，他们依旧绕不开同一个难题，就是赚钱越来越难。中国汽车市场已经进入了增量不增利的阶段，规模扩张需要投入，技术研发需要投入，而盈利目标又要求成本控制。规模、盈利与技术这道平衡考题是每一家都无法回避的核心命题。翻看五家新势力的半年报，最鲜明的感受是各家的发展节奏已经有了明显的差异，我们一起来了解。
1: 规模的分化最为直观，领跑上半年交付 35.65 万辆，几乎是小鹏的2倍，未来的 1.9 倍，七月单月更是率先突破10万辆，在新势力阵营中第一个摸到了规模化的门槛。营收 381.1 亿元，净利润 2.1 亿元，领跑用连续三个半年度的盈利证明，十万级月销规模确实能够摊薄成本，支撑盈利。但另一方面，受车规存储芯片、磷酸铁锂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领跑已将全年净利润目标从50亿元下调至30亿元。领跑高级副总裁李腾飞在财报电话会上坦言，年初的目标从现在来看实现难度非常大，规模效应能否持续对冲成本压力，是领跑下一阶段的核心考验。与领跑的规模路线形成对照的是未来的高端路线。未来上半年营收 576.7 亿元，同比增长 85.8%, 营收规模位居新势力首位，规母净亏损 12.18 亿元，较去年同期收窄 89.9%, 整车毛利率 18.5%, 在五家中仅次于小米。高端定位是未来盈利质量改善的关键，二季度平均成交价达 40.6 万元，40万元以上高端纯电市场占有率达 38%。李斌在财报电话会上透露，二季度单车成本上涨约 1.4 万元，高端产品结构和规模效应帮助未来部分对冲了这一压力。与此同时，乐道品牌仍在爬坡阶段，换电网络的规模化效益尚未完全显现，未来在多品牌协同方面仍有继续优化的空间。理想则处在纯电转型的关键期，上半年营收 486.5 亿元，同比下降 13.4%, 净亏损 39.8 亿元，而去年同期还是盈利 17.4 亿元。业绩变动的核心原因是产品结构切换，定价 24.98 万元起的纯电 SUV i6 占据上半年销量60%以上，拉低了整体单车收入和毛利率。值得关注的是，理想二季度毛利率已环比提升 3.1 个百分点至 11.0%, 出现边际改善信号。理想在财报电话会上透露，增程与纯电车型的订单结构已接近各占一半，这是理想推进双能战略以来最明确的结构变化。而875亿元的现金储备是理想穿越转型期最大的底气。小鹏走了另一条路，技术输出。上半年总收入 327.8 亿元，同比下降 3.8%, 净亏损 31.2 亿元，交付量同比下降 15.8%, 但综合毛利率达 20.7%, 在五家中最高，主要得益于服务及其他业务毛利率高达 75.1%,技术授权与服务合作收入占比持续提升，已成为小鹏重要的收入组成部分。小鹏二季度研发费用 29.1 亿元，同比增长 32.1%, 在汽车业务短期调整的同时，小鹏在技术研发上的投入仍在加大，为长期技术变现能力奠定基础。最晚入局的小米则在用生态换速度。据小米财报，上半年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达 447.6 亿元，占集团总收入的 21.5%, 汽车交付约 18.5 万辆，二季度同比增长 28.2%, 汽车毛利率 19.2%, 人车企全生态的协同效应是小米最独特的优势，但盈利压力同样存在。2025年四季度曾实现单季盈利，今年上半年重回亏损，毛利率从去年同期的 26.4% 降至 19.2%, 全年55万辆的目标。

0: 前七个月完成约22万辆。
1: 五家企业五种打法，领跑呢是冲规模，未来守的是高端，理想促转型，小鹏变技术，小米拼生态。路径不同，但是每一家都在规模、盈利与技术投入之间做着各自的取舍。而新势力的分化也不是孤立的现象，是整个行业深层变化的投射。回到中国汽车市场的大背景下，这些迥异的业绩曲线才有了更完整的解读。今年上半年的中国车市正处于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阶段，新能源渗透率持续攀升，但是内需增长乏力，出口高速增长，但是盈利空间被持续的压缩，技术迭代加速，但是差异化优势也正在收窄。
0: 内需承压是2026年上半年车市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新势力交付量分化的大背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上半年汽车产销累计完成 1499.3 万辆和 1501.7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4% 和 4.1%， 其中国内销量992.1 万辆，同比下降 21.1%。 在这样的存量竞争环境下，新势力阵营的分化进一步加剧，领跑凭质价比优势实现 60.8% 的交付增长，而小鹏、理想则分别出现 15.8% 和 5.2% 的交付下滑。行业整体已从增量竞争转向存量竞争，他们想要的增长都必须从竞争对手手中抢夺份额。出口的高速增长则为新势力打开了新的增长空间。中汽协数据显示，上半年汽车出口累计达 509.6 万辆，同比增长 65.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35.5 万辆，同比更是翻倍增长。六月单月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新能源车占比接近60%。领跑、小鹏、蔚来等均在加速出海布局，领跑目前已覆盖45个以上国家和地区，七月海外销量占比已提升至 20% 左右。小鹏上半年海外收入同比增长超60%，小米汽车也于2026年9月在柏林 IFA 展会上与八家德国头部经销商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宣布将于2027年进入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市场。出口无疑已成为拉动行业增长的核心引擎，但高增长的隐忧同样不容忽视。欧美等主要市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关税壁垒和本地化生产要求正在抬高出海门槛，而以中低端车型为主的出口结构也让量增力不增成为难以回避的现实。对新势力而言，出海既是机会也是挑战，如何在海外市场建立品牌认知，完善服务体系，将决定出口能否从量的增长转化为力的增长。此外，新能源渗透率持续攀升的同时，行业利润率却在持续走低，这是2026年上半年车市最值得深思的矛盾。成联分会数据显示，六月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 62.8%， 连续三个月超过 60%， 新能源汽车已从增量市场变为主流市场。然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此前在公开论坛上披露，2026年1至5月整车制造环节利润率仅为 1.5%， 创计十年新低。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汽车行业整体利润率为 3.6%， 仍低于下游工业企业平均水平。在这样的行业利润率水平下，新势力的盈利表现更显珍贵，领跑连续三个半年度实现盈利，未来亏损大幅收窄，理想纯电战略转型正逐步推进，小鹏靠技术提升了综合利润率。增量不增利的背后是价格战与成本上涨的双重挤压，这也是李斌、理想、李腾飞在财报电话会上共同提及的压力。领跑因此将全年净利润目标从50亿元下调至30亿元。李斌透露，二季度单车成本上涨约 1.4 万元。理想则表示不会把成本上涨转嫁给消费者。盖世汽车研究院分析师将这种盈利承压归结为四重挤压，一是市场端，存量竞争叠加政策退坡，价格战持续，单车毛利持续收窄；二是成本端，原材料、车规芯片、智驾研发等刚性支出高企，沉没成本摊销压力加大；三是运营端，库存高企，产能利用率走低，固定成本难以摊薄，降价清库进一步侵蚀利润；四是出海端，壁垒抬升与属地化投入大，短期盈利对冲不足。在这样的环境下，规模效应和成本控制能力正在成为新势力生存的关键，领跑的率先盈利正是规模效应的直接体现。盈利压力之下，竞争的焦点也在悄然变化。 AI 大模型上车，智能驾驶功能下沉成为行业新趋势， L2 加智驾功能加速下探至10万元级车型。智能化不再是高端车型的专属标签，传统车企正在快速补齐智能化短板，新势力们赖以起家的智能标签优势正在被稀释。现如今，单纯的智能标签已难以构成差异化竞争优势，竞争的核心正在从谁更智能转向谁能在智能、成本和规模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盖世汽车研究院分析师进一步指出，当前行业还面临价值迁移空窗，燃油车时代，制造加渠道加金融服务的利润结构是完整的，电动车把制造环节的毛利打薄了，但智驾订阅、OTA 增值、能源服务这些新利润池还没规模化。旧利润池在消退，新利润池尚未接续，这正是新势力普遍亏损的深层结构性原因。
1: 在这样的行业环境下，新势力的竞争对手呢，早已不只是彼此了。传统车企的加速转型正在改写整个市场的竞争版图。经过几年的市场洗礼，新势力与传统车企的竞争已经进入到了短兵相接的新阶段。自主传统车企的新能源转型早已不是跟跑了，甚至在多个维度已经实现了反超。2026年上半年，吉利以 102.13 万辆的零售销量跃居自主品牌销量首位，比亚迪则以 21.1% 的份额在新能源市场占据绝对优势，吉利、奇瑞、长安等企业也均实现了快速增长。经过几年的密集投入，传统车企在新能源与智能化核心领域的短板正被快速补齐。三电方面，头部自主品牌已经实现了电池、电机、电控全站自研或深度整合，续航、能耗、安全与成本控制不再明显落后。智能座舱上，自研 OS、 生态互联和 AI 语音加速上车。自动驾驶领域呢，通过自研与合作并行、高速领航、城市 NOA 等功能陆续落地。更关键的是，传统车企长期积累的体系能力开始释放，百万级销量带来的成本摊薄效应，成熟的供应链体系，覆盖从低端到高端的品牌矩阵，以及在海外市场多年建立的渠道和品牌认知，正在转化为新能源时代的竞争势能。吉利、比亚迪、奇瑞、长安等企业在新能源领域的快速增长，正是规模加体系加技术协同发力的结果。这意味着新势力面对的不再只是转身慢的传统对手，而是拥有资金、制造、渠道和供应链底蕴，同时快速补课智能化的全能性选手。此外，竞争对手还有正在加速转型的外资品牌。尽管外资品牌整体在华份额已不足30%，大众、宝马、奔驰等企业上半年在华销量均出现两位数下滑，但是呢，在30万元以上的高端市场，外资品牌仍然拥有着深厚的品牌积累和用户认知。未来，理想、小米等新势力的高端车型，本质上就是要从 BBA 手中抢夺市场份额。那外资品牌的退守确实腾出了空间，但是大众、宝马等企业也在加速电动化转型，他们不会轻易地放弃中国市场。这意味着新势力在高端市场面临的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竞争，在外资品牌完成电动化转型之前，能否建立起足够稳固的用户基础和品牌认知，将会直接影响下一阶段的竞争格局。在传统车企补齐智能化短板、外资品牌加速电动化转型、市场份额向头部集中的格局下，新势力必须回答未来靠什么赢这个问题。2026年上半年的新势力财报最终指向同一个命题，在增量不增利的行业环境下，如何在规模扩张、盈利能力与技术投入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答案尚未揭晓，但留给每家企业的时间窗口正在收窄。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爱车有道，说一说车险续保。每次到了车险续保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声音会出现，是直呼不公平。为什么呢？因为有车友说啊，去年自己没有出险，但是保费反而涨了，为什么？朋友呢出过险，来年的保费竟然还便宜了。哎，他是不是认识保险公司的人呢？这里面的逻辑是怎么样的啊？我们今天就来说说清楚。
1: 觉得没出险保费应该降低的朋友肯定听说过，或者说研究过无赔款优待系数，简单说是没有出险就给你打个折嘛，是吧？但是它打折不是在去年保费的基础上打折的，而是在基准保费上面打折。这个基准保费它每年都是在变的啊。参考示范型商车险精算规定啊，保费呢它就是等于基准保费乘以费率调整系数。那咱们先来说这个基准保费啊，基准保费它就等于基准纯风险保费除以目标赔付率。哎，目标赔付率是 75%， 这个是国家定的，除了重大车险改革之外一般是不会动的啊。那基准纯风险保费呢，它就不固定了，它是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之类的行业协会它给它定出来的，它根据什么地区、车型、险种甚至保险公司管理的运营水平来进行调整。你比方说啊，某个城市连续几年下暴雨发大水，淹了一堆地库，保险公司亏得一塌糊涂，那第二年你的基准保费搞不好它就是要涨了。或者说呢，这电车越来越多，修车越来越贵，保险公司呢赔不过来了，那油车的基准保费也会被连坐着跟着涨。哎，这世界就是那么不公平啊！基准保费涨了就会出现打折了，哎，比去年贵的这种情况了啊。那不过啊，它也不能随意涨价嘛，毕竟都是有监管部门在的，这个费率差不多每个季度调整一次，反正比油价温柔点啊。那除了基准保费，你每年的这个保险价格还和前面我们提到的费率调整系数有关系。这费率调整系数它也是有公式的，它等于自主定价系数乘以无赔款优待系数再乘以交通违法系数。这套路就比较多了啊，每个人情况就不太一样了。那就拿自主定价系数来说好了，车险改革之后啊，目前燃油车的自主定价系数呢是 0.5 到 1.5， 那简单的说就是半价或者说是 1.5 倍贵啊。那新能源车呢是 0.55 到 1.45， 那监管部门呢只是规定了这个上下限啊，保险公司呢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定具体的系数的。一般呢是分成重车因子和重人因子啊，顾名思义，重车因子呢就是根据车型的情况定的。你比如说啊，同款车过去几年的这个赔付率啊、赔付额度、车型的零整比、配置等等啊，这一部分呢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你法拉利它就是要比 QQ 要贵的啊。那还有一部分呢根据车龄、残值等等来定，一般车龄越大定价会越便宜，是不是？不是有时候就哎呀我送你吧，报废吧，都比这个值钱了，是吧？那从人因子就可以理解为是根据我们车主来定价的，这个比较新啊。你比如说什么车主的年龄、历史理赔记录，之前推广过的这个 UBI 车险啊，就是在你车上装一个终端，像是这个年行驶里程啊、行驶时段和路段啊、驾驶行为数据啊，比如说你有没有超速啊、有没有急刹车啊，这些数据保险公司他拿到了，那保费定价呢就会更加的精准。你比如说特斯拉啊，美国推出的自营车险，哎呀，他除了卖车还卖车险，他就是根据车主急刹车、急转弯、跟车的特点，预估发生事故的概率，以此来确定月度保费的。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根据他自驾使用的百分比来定保费啊？如果你一直没有换车子，车子越来越不值钱，同时驾驶习惯也非常好，违章嘛也是没有的，那确实会出现出过险但保费没涨的这种情况的啊。那最后再来讲一下这个公司里面的交通违法系数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清楚啊。保险公司其实是可以拿得到你违章数据的，合法合规的啊。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保险监管部门、公安部门等等啊，是应当建立交通道路安全违法行为的信息共享机制的。你比如在上海，2016年了啊，10年前就把交通违法行为纳入到商业险里面了，系数呢是 0.9 到 1.1 啊。你开车不老实的话，有可能就给你涨个10%，虽然不是很拉得开，区别已经出现了。反过来也一样的啊。那对保险公司来说啊，这种客户的事故风险太低了，简直就是给保险公司送钱嘛，所以折扣大点不要紧的，还怕你不买嘞，是我们的优质客户纯白嫖赚钱啊。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呢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是有异物膜的难受。垂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了。现在啊，26年护眼的老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0190零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加强版正气眼贴。 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019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门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会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呢特别的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0190零订购。

接就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的叶黄素。啊，活动是限时10分钟的，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1900。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别动！哎，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1: 阿星，你站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
0: 哎呀，你怎么就不拍了？靠近一点。
1: 行行行。
0: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5: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今天是中秋佳节，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团圆。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呢，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今天的基础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月满中秋，食养相伴，解锁2026中秋月饼的健康新吃法。月满中秋又见新生，17名人工心患者将成团圆。柚子忌吃药要忌口吗？那么真正需要警惕的又是哪些组合呢？我们一起来听。最后关注秋分节气养生，润燥健脾，固护津液。以下是详细内容。中秋节呢，是我们团圆欢聚的传统佳节，而月饼啊，无疑是刻在中秋骨子里的专属味道，承载着阖家团圆美满顺遂的美好期许。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呢，月饼是香甜暖糯以及馅料十足的节日美味。但是长久以来呢，像高油高糖还有高热量的标签，也让一些人对这一份节日美食望而却步。如今呢，随着大家的健康养生意识的全面觉醒，大家对于节日饮食的理念啊，早已经悄然迭代，不再是一味的追求口感和排场，而是更加注重饮食的健康性、适配性和舒适性。今年中秋呢，月饼的市场也迎来了一些变革，像传统的重油糖的月饼不再是主流，反而低糖、低 GI 还有药食同源、小份轻量化的养生月饼强势出圈。大家的选购标准也从看包装、挑品牌、讲档次，彻底转变为看配料、查营养、重适配。近几年呢，其实全民养生已经从中老年的专属变成了全年龄段的生活刚需。无论是年轻人的日常的体重管理、熬夜作息调理，还是中老年人的慢病养护、膳食均衡需求，轻负担更健康已经贯穿了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节日饮食呢更是如此。以往中秋过节的时候呢，大家在选购月饼的时候可能会偏爱一些高端的礼盒，还有厚重的馅料，讲究送礼体面，宴席丰盛，常常会出现礼盒精美、口感甜腻、吃完积食的情况。而今年啊，很多的这个月饼消费彻底告别了面子消费，正式迈入到礼子时代，自用消费成为主流，健康属性成为了月饼选购的第一标准。根据相关的消费数据显示，今年有超过70%的消费者在选购月饼的时候呢，会第一时间翻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优先会选择低糖、零多余添加还有药食同源的健康的款式，而不再是盲目追捧网红猎奇口味和一些奢华的包装礼盒。那么这种消费转变的背后，其实也是大家养生认知的逐渐的成熟，大家不再把中秋月饼当作是节日的限定的零食，而是将它纳入到日常的膳食管理当中，追求美味不负担，过节不伤身。

尤其是当代年轻人，一边享受节日的仪式感，一边呢也要坚持身材管理、肠胃的养护。中老年群体则会更加的关注控糖控脂的需求，规避高油高糖饮食带来的健康隐患。那么这也直接推动了月饼品类的全面升级的革新。今年中秋月饼市场最大的亮点就是养生化、精细化和轻量化的品类全面爆发，彻底打破了月饼高热量不健康的刻板印象。其中像药食同源成为了今年月饼创新的核心的风口，各大头部品牌也纷纷革新配方，将传统的养生食材融入到月饼的制作当中，让月饼从解馋零食变身为清养美食。像陈皮、茯苓、还有黄金、阿胶、西洋参、酸枣仁等经典的药食同源的食材被广泛运用于月饼和饼皮和馅料的制作当中，兼顾了口感和养生的价值，也适配了不同人群的养生需求。针对大家最关注的控糖的需求，今年的低糖 DGI 月饼也成为了市场的主流。传统广式月饼、苏式月饼大多采用精致面粉、白砂糖、猪油来制作，升糖速度快，热量极高，糖尿病人群、还有减脂人群、中老年人群都难以食用。而今年新款的健康月饼摒弃了精制糖、动物重油以及人工添加剂，采用麦芽糖、还有赤藓糖醇等代糖的一些来替代蔗糖，用全麦粉、荞麦粉还有山药粉来替代精制的面粉，大幅降低了升糖指数和热量，实现清甜不腻、轻负担无压力。不少清洁标签的月饼真正做到了零蔗糖、零防腐剂、零人工香精，配料表呢也是比较干净纯粹，贴合了当代人干净饮食的养生理念。那么除了配方的升级，月饼的形态规格也贴合养生需求完成了迭代。以往呢，大家会看到动辄上百克的大尺寸的月饼，一次使用呢极易造成热量的超标，肠胃积食。而今年小份装、迷你装还有独立分装月饼成为了消费主流。小巧精致的造型，单次食用量可控，既能够品尝节日的风味，又能够避免暴饮暴食，适配日常少食多餐的养生习惯。那么更值得关注的是，月饼零食化趋势越发的明显，超六成的消费者会在非中秋时段选购养生月饼作为日常的加餐。月饼不再是节日的专属，而是成为健康轻食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呢，像还有粗杂粮的一些月饼也持续的热销，用植物油脂代替动物油脂，搭配藜麦、燕麦、红豆、薏米等杂粮，膳食纤维更加丰富，肠胃的消化无负担。面对琳琅满目的养生的月饼新品，很多消费者也会陷入到一些选择的误区。那么比如说，是不是标注了低糖养生的月饼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呢？以及是不是药食同源的月饼人人都适合食用呢？在这里要重点提醒一下大家，养生月饼并非是万能的养生品，科学选购、精准适配才能够真正实现美味和养生的兼顾。首先呢，大家要学会看懂配料表，避开养生的噱头。市面上的一些月饼打着养生低糖的旗号，实则呢只是减少表层的糖分，馅料当中依然是含有大量的麦芽糖、果糖、植物油，热量并未降低。真正的健康月饼配料表的前三位啊，绝对不会出现像白砂糖、精炼植物油、猪油，营养成分表当中的碳水、脂肪还有钠的含量更低，同时配料简洁，无多余的人工添加剂。而药食同源的月饼呢，需要按需选择，比如说陈皮还有茯苓月饼，健脾祛湿，适合脾胃虚弱以及积食腹胀的人群。像阿胶还有玫瑰月饼，疏肝养血，适合女性群体。酸枣仁的月饼，安神助眠，适合熬夜失眠的人群。像西洋参的月饼，清热润燥，适合秋季上火、口干舌燥的人群。切忌盲目跟风选购，不对症使用呢，反而会加重我们身体的负担。除了要学会看懂配料表之外，大家还要注意特殊人群要精准避雷，理性食用。对于糖尿病患者

0: 而言 ，DJI 还有林蔗糖的月饼呢，可以少量的使用，但绝非是无限制的使用，因为月饼本身的面粉馅料依然是含有碳水化合物，过量的使用呢，仍然会导致血糖的波动。建议大家单次的食用量不超过30克，而且食用之后啊，适当要减少主食的摄入。减脂人群要优先选择粗粮、无蔗糖、小份装的月饼，避开莲蓉、豆沙、五仁、奶黄等高油高糖的经典馅料。脾胃虚弱，老人和儿童尽量不吃酥皮、重油月饼。酥皮的油脂含量高，不易消化，容易引发腹胀、腹泻，要优先选择松软清淡的杂粮、山药、陈皮月饼。那么了解完月饼的选购技巧，更重要的是要掌握中秋食养的正确的方式，顺应秋季节气的特点，搭配食用调和饮食，让这一个节日的饮食要贴合四季养生的规律。中秋时节呢，正是秋季啊，气候干燥寒凉，我们人体容易出现秋燥、肺燥、脾胃虚弱等问题，而月饼大多是偏滋腻，单独使用容易滋生湿气，加重燥热，所以大家吃月饼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饮食搭配，做到润燥解腻、健脾养胃。那么最经典的搭配便是清茶佐月饼，绿茶呢清爽解腻，乌龙茶醇厚回甘，普洱温和养胃，淡淡的茶香可以中和月饼的甜腻感，促进肠胃的蠕动，缓解积食腹胀。秋季干燥也可以搭配菊花茶、金银花茶、雪梨水，清热润燥、生津止渴，完美的中和了月饼的滋腻的属性。切记搭配奶茶、还有碳酸饮料、果汁等高糖饮品，双重的高糖高热量的搭配会大幅的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也违背了养生的初衷。同时啊，中秋团圆宴席也要讲究饮食的均衡，节日期间大鱼大肉、丰盛的菜肴居多，月饼作为餐后的谈点啊，一定要减量食用，错峰使用。建议大家可以将月饼放在上午加餐、午后加餐使用，避开晚餐的高热量的时段，也要避免全天热量超标，每天使用一块啊一小块迷你月饼即可，既可以保留节日的仪式感，又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负担。吃完月饼之后可以适当的散步，轻柔的运动，促进消化代谢，久坐不动极易导致湿气的堆积，还有脂肪的堆积。除此之外，今年的中秋月饼的消费的理性化趋势也是值得我们点赞的，像现在很多的消费者不再追求奢华的包装、添加的礼盒，转而偏爱简约的包装、平价的散装以及自用款的月饼，摒弃了过度包装的资源浪费和攀比式的消费，大家呢会更加的看重月饼的食材品质、口感、风味和健康价值，节日消费彻底回归到团圆的本质。这种转变不仅贴合了绿色环保的生活理念，更契合了简约养生的生活方式，让中秋节回归家人相伴、平淡圆满的初心。那么在这里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其实啊，中秋养生从来不是刻意的克制拒绝美味，而是懂得适度的取舍，科学的适配。传统的民俗当中，中秋赏月食饼是对团圆的期许，当代的生活当中，健康食养是对自己和家人的呵护，月饼的革新是时代养生理念的缩影。从重油重糖的节日盛宴，到轻负担有滋养的日常美味，变化的是配方和品类，不变的是中秋独有的温情和仪式感。所以中秋佳节不必为了养生彻底舍弃传统的美味，也不必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忽视身体的健康。学会甄别健康月饼，按需选购，适度食用，合理搭配，既能够细细品味金秋的专属的香甜，守护阖家团圆的节日氛围，也能够兼顾身心的养护，顺应秋季养生的规律。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好， 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条。近日，在武汉亚洲心脏病

医院员工竟患有中秋团圆会的现场，68岁的潘先生与另外16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患友欢聚一堂，共叙心声，在团圆氛围当中感受康复的喜悦和生命的美好。他说是武汉亚青医院的专家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一次次拼尽全力的抢救，让他有机会再看月圆，再想团圆。根据了解，潘先生呢是患有缺血性心肌病，心脏泵血能力仅剩正常人的一半。在去年的4月11号，在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接受了人工心脏植入术，然后康复的过程当中经济重生。因为心功能不全，潘先生术后持续接受 ECMO 的辅助循环，直到今年4月19号去年4月19号才顺利的撤除。随后又遭遇了肺部的感染、持续的发热，还有频发室卒等险情，数次游走在生死边缘。他说那段时间呢，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挺过来，好在有家人陪伴在身边，一直给他鼓励和力量。凭借着极强的求生信念，再加上医护团队的精准施策、日夜坚守，他最终闯过了重重难关，并且在去年的6月9号顺利出院。如今啊，他已经和体内的人工心脏和谐共处了1年多，生活质量大幅提升的他，也期待未来多陪伴家人出游，饱览山河美景，好好享受来之不易的新生活。还有另外一位37岁的三孩妈妈李女士，和潘先生一样，也是一名意志顽强的背包客。患有扩张型心肌病的她，在完成生完老三之后啊，病情加剧，已经发展到中末期心衰，晚上无法平躺入睡，连走路呼吸都困难，被多家医院宣判死刑。今年3月份。绝境中的李女士在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成功接受了人工心脏植入术，为濒临衰竭的心脏重启生命动力，术后恢复迅速，10多天之后便顺利的出院。她说人工心脏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让她有机会陪伴3个孩子长大，为了他们，自己也会一定好好的康复。看着台下那一张张曾经被病痛折磨，如今重新绽放光彩的面庞，作为主刀医生的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心外科主任华正东倍感欣慰。他说人工心脏为中末期心衰患者打开了生命之窗，他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让心脏重新跳动，更要让生活重新绽放，这也是举办这一次患友会的初衷，让大家看到人工心脏患者是能够和普通人一样生活的。医院也在持续的努力提升救治能力的同时，将目光投向了术后患者的长期健康管理这一关键的环节。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是国内最早开展人工心脏植入术的中心之一，也是全国第5家获评全磁悬浮左心室辅助装置卓越中心的医院。这一技术也曾经荣获了武汉市首批核心医疗技术先锋技术。截至目前，医院已经累计完成了100多人的人工心脏植入术，逐步组建起以心外科、心内科、麻醉科、体外循环、重症监护室及护理的多学科诊疗团队，构建起覆盖术前评估、为术期管理、重症支持、康复训练以及出院后长期随访管理的全周期规范化的诊疗体系，显著提升了区域内中末期心衰的整体的诊疗水平。在活动当天，为了帮助患友们重建信心，积极地面对生活，心外科病区的主任王亚红围绕术后的身心调试、日常起居、情绪管理等实用内容展开了细致的讲解，通俗易懂，干货满满。重症监护室主任任海波耐心解答了患友及家属关心的各类问题，针对性的化解大家的康复的顾虑，现场还开展了趣味有奖问答，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当中也巩固到了康复知识。此外，医护人员还带来了精心准备的文艺表演，舞蹈轻快，歌声真挚，精彩的节目收获了阵阵掌声，也拉近了医患的距离。室内活动结束之后，很多人也移步到户外，参与到套圈圈、还有丢沙包、投壶等趣味的游戏，欢声笑语不断。对于这一群人来说，
人工心脏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另一个全新的起点。

0: 清楚以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眼下柚子大量上市，这种酸甜多汁的水果能够生津润燥、理气消食，含有活性成分，有助于抗氧化、保护血管。与此同时呢，柚子和很多药物不能一起吃的科普提醒也让大家心中一紧。那么哪些药物不能够一起吃呢？以及市面上所有的柚子都有风险吗？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药学部副主任医师宋伟也为大家进行了详细的科普。首先呢，柚子当中是含有一种呋喃香豆素类的物质，会抑制我们人体内的药物代谢的酶的活性，影响人体内药物的代谢，导致我们血液当中药物的浓度会倍增，从而会使药效增强或者是不良反应增加。目前呢，也已经有相关的报道和研究会提到啊，呋喃香豆素能够和很多的药物发生相互的作用，比如说降脂类的他汀类的一些药物，辛伐他汀、洛伐他汀还有阿托伐他汀，同时服用可能会增加肌肉的损伤，还有肝损伤，甚至是横纹肌溶解的风险。还有像降压药部分的钙通道阻滞剂，比如硝苯地平、非洛地平，同时服用可能会导致血压骤降，引发头晕、心悸，还有可能会导致血压过低，出现头晕、乏力、心悸，甚至是晕厥。那么像我们市面上见到的西柚、蜜柚、胡柚还有甜橙，是不是所有的这一类水果都会影响到药物的代谢呢？这其实要取决水果当中的呋喃香豆素的含量。有相关的研究测定啊，多种柑橘类的水果的果汁当中，呋喃香豆素类的化合物的成分和含量，结果显示这一类的含量最高的是西柚，还有塞维利亚橙和以色列青柚，而红柚、蜜柚和金柚当中的含量是较低的，甜橙和柑橘几乎不含有呋喃香豆素。那么目前证据最明确、相互作用最常见的就是西柚啊。一般呢，西柚的影响可能会持续24到72小时，与服药的时间错开几个小时再使用，未必能够完全避免相互作用。市面上常见的蜜柚、沙田柚、红心柚等品种的柚子，呋喃香豆素的含量通常较低，对于肝药酶的抑制作用较弱，总体来说呢，它的风险是相对较低的。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三个最实用的提醒，帮助大家来避开风险。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在吃药前呢，要两看，看说明书，药物的相互作用是否写明了要避免西柚或者葡萄柚。再就是要看药品的通用名是否是属于我们刚刚说到的高风险药物的类别。第二就是不确定就问，分不清自己吃的是西柚还是柚子，或者是不清楚药物是否会受到影响，第一时间要咨询医生或者是药师。最后就是要更安全的替代。如果说你特别爱吃柚味，但是呢正在用高风险的药，饮食上可以选择比如说橙、还有苹果、橘等更安全的一些水果。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9月23号迎来了秋分节气啊，从此呢昼夜均分，寒凉渐生。那么在这个时候在秋分养生如何更好的顺应我们的身体和节律，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的片花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秋分的燥属于凉燥，既有燥邪伤津的特点，又伴随秋凉寒气，此时养生不能一味选用寒凉滋润之品，否则易损伤脾阳，引发腹胀、腹泻、消化不良等脾胃问题，也不能过食辛辣温补之物，加重口干咽燥、大便干结等燥象。饮食应当遵循甘温润燥、健脾和胃的总原则，少食生冷、煎炸、辛辣刺激食物，以平和温润之品调养脾胃与津液。给大家推荐三个简单易做的食疗方，均有健脾和胃、滋阴润燥的作用，适合日常居家制作。一是山药百合莲子粥，取山药150克、干百合20克、莲子20克、粳米100克，一同熬煮成粥即可。山药健脾益气，百合润肺润燥，莲子健脾宁心，温润不寒凉，适合脾胃虚弱、口干乏力、大便偏干的人群。二是银耳南瓜红枣汤， 取银耳一朵，南瓜200克，红枣5枚，小火炖煮30分钟。银耳滋阴润燥，南瓜温中健脾，红枣养血和胃，尤其适合脾胃偏虚、皮肤干燥、胃脘隐痛的人群。三是茯苓芡实蒸雪梨，雪梨一个去核，放入茯苓粉10克、芡实10克，上锅蒸熟即可。茯苓健脾理气，芡实固脾止泻，雪梨润肺润燥，既能缓解秋燥，又避免雪梨寒凉伤脾。脾胃虚寒者也可适量食用，日常配合简单的穴位按摩，能有效提升脾胃功能，助力燥邪消散。推荐两个易操作的穴位，一是按揉足三里穴，足三里位于外膝眼下3寸，胫骨外侧一横指处，每次用拇指按揉3至5分钟，力度已有酸胀感为宜。每天早晚各一次，可健脾益气，增强脾胃运化能力。二是按揉中脘穴，中脘穴位于脐上4寸的胃脘正中，顺时针轻柔按揉，每次3分钟，能和胃消胀，理气健脾，缓解秋分时节饮食不当引发的腹胀、嗳气、消化不良。秋分时节早晚温差大，日常调护也有讲究。首先要注意腹部保暖，避免受凉伤及脾阳，平素脾胃虚弱者可常备薄款护腰腹带。其次，运动要循序渐进，可选择散步、八段锦等温和运动，微微出汗即可，避免大汗淋漓耗伤津液。出汗后及时擦干更衣，防止风寒邪气侵入。秋分养生贵在平和，以脾胃为根基，润燥与健脾兼顾，就能帮助身体顺应节气变化，为秋冬健康打下坚实基础。
2: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块8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块8，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3: 这是寄托哀思的祸，这是肥沃土地的祸，这是给人温暖的祸，这是让人愉悦的祸，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祸，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祸。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中秋佳节，普通健康人群怎么吃月饼既能够享受到节日的氛围，又不给身体添负担？无糖月饼是不是糖尿病患者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呢？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市武昌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杨晓诗为大家带来的相关科普。
1: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2: 杨晓诗，武汉市武昌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参与多项省市级课题，发表论文多篇，擅长糖尿病及急慢性并发症、甲状腺疾病、内分泌性高血压、痛风等内分泌代谢疾病的诊断及治疗。
3: 其实最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在我的这个妈妈群里面啊，都是一群同龄的80后的妈妈们。往常呢，我们会聊孩子的这个学习啊，还有孩子的一些日常的生活。最近开始聊什么？开始聊这个月饼，买哪一家的这个三高能够不波动，买哪一家的更健康啊？说明这个80后也开始关注到这个吃月饼该怎么健康的这个吃的问题上来了。其实啊，每年到中秋前后啊，都会遇到不少的患者啊，因为吃月饼引发血糖的波动、血脂的波动，甚至啊可能会直接住院。本来这是一个传统的美食啊，其实月饼这个食物，它不在于怎么吃，而在于我们怎么去认识它，怎么去控制吃它的量。所以首先想啊问一下杨医生，为什么这个月饼的能量密度这么高？我们平时吃米饭、吃面食，同样是碳水，好像就没有这么大的负担。那月饼这个糖脂双高这个特点，我们到底是怎么去形成的呢？
4: 我们先简单说一下能量密度，通俗来说就是同样重量的食物里面包含了大概多少的热量。我们米饭的主要成分是淀粉，它的水分占比还是比较高的，一般上100克的熟米饭里面大部分是水，热量大概有110大卡左右。而月饼就不一样了，我们制作月饼的饼皮，不管是广式啊、苏式还是其他的月饼，和面的时候除了面粉的话，我们还会加入大量的植物油和猪油、转化糖浆，这些馅料就更不用说了，平常的话那些莲蓉啊、豆沙、枣泥啊、莲子啊，这些都会加上去。它们的原材料本身莲子、红豆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把它做成细腻爽口的这些馅料的话，是要经过长时间的这些熬煮啊、蒸制啊，这些过程里面还是加入了大量的糖和油的这些成分，把水分熬干了。水分的话越少的话，里面单位重量里面油脂和糖分的占比自然就升高了，我们的能量密度也就上去了。而糖和脂肪是我们体内两种不同的功能物质，碳水化合物也就是我们说的糖，一般每克糖里面大概提供4大卡的热量，但是脂肪的话每克的话是提供9大卡的热量，差不多是碳水的2倍多。而我们常常吃的月饼的话，它恰恰是把精制糖和大量的油脂混合在一起了，这就是大家所说的糖脂双高。一口下去既有大量快速吸收的碳水，又有大量的饱和脂肪。我们的碳水进入身体里面，短时间内可以快速的升高血糖的，而大量的脂肪摄入对我们肝脏合成胆固醇、甘油三酯的负担也是一下子就加重了。很多听众觉得我们平常说的莲子啊、红豆啊，这些都是天然的食材，是很健康的，但是这些原料在经过深度加工成为馅料之后，它的性质是完全变化了的。我们红豆本身膳食纤维是比较丰富的，升糖速度也很慢，但是通过洗刷之后，大量的膳食纤维被去掉了，我们在里面加入了大量的糖油炒制，最后剩下的就是一些精制淀粉、油脂和添加糖这些。所以说月饼本质上是属于典型的糖油混合物，我们吃进去之后吸收速度很快，热量也是很容易超标的。我们在门诊通常看到一些平常血糖控制得很好的患者，这几天逢年过节这些时候吃一些不合适的食物，然后一周之后复查血脂啊、甘油三酯是直接翻倍的，这些情况我们都能看到。
3: 现在咱们在门诊接收到的这些患者当中，因为吃月饼或者是吃甜食来就诊的多吗？
4: 多，有。不仅仅是中秋节哈，我们一般的像过年

0: 后回家这种逢年过节，基本上这种聚餐的话，这些食物里面含有大量的油脂，然后有的人还会喝一些饮料，这些对我们的血糖啊、血脂啊都是很有影响的。经常我们内分泌科住院有一个特点，就是逢年过节就会来一波病人，就是因为血糖没控制，血脂没控制好，
1: 这是一个形成了一个规律，医生都已经心里大概知道什么时候病人会多。 是吗？
0: 是的。
1: 好，我正好在网上找了一张，就是近期啊某大型连锁超市他们推出的一款月饼，叫做低糖羽衣甘蓝牛油果奇亚籽酸奶月饼。这个名字听起来它的每一样食材感觉都是健康的啊！你看，首先它是低糖，然后羽衣甘蓝是咱们
0: 果蔬
1: 类的，对，然后健身人士也很喜欢的一种这个蔬菜，然后牛油果、奇亚籽加酸奶，听起来是一个很健康的月饼，大家会觉得啊，口味上也有点猎奇啊。您怎么看这个月饼？
0: 它叫低糖，但是也不是完全无糖的。它里面就刚才我们讲到的月饼的制作过程中，它这些刚才讲的这些原料。羽衣甘蓝呀，这些都是比较健康的原材料，但是它经过深度的加工之后，它的升高的就是热量远远不止它本身原材料的那种热量的，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原材料经过深度加工之后，它的热量会进一步升高，不是说它不升糖，它叫低糖，它也升糖，只是说没有像我们别的月饼一样升得那么快。我们糖尿病的患者的话还是要慎吃这一类的月饼。
1: 而且很多人在选购的时候，特别是年轻朋友在选购的时候会注重这个口味甜不甜。刚刚我们说了，它写的低糖不代表它不甜，不代表它没有糖分。哎，我们有时候选对这个甜品啊，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是，评价一个甜品最高的评价是它不甜，是吧？很多人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评价标准来，哎，选月饼也是，哎，这个月饼挺好吃的，它不甜。那么是不是不甜我们就万无一失了呢？
0: 那也不是这样子的，它不甜的话，它只是说没有加那些甜味剂，但是它里面有的说它的，我们看食品有没有无糖，我们国标里面标注的是差不多100克的食物里面添加的糖分含量是不超过0.5，这里面的添加糖就是白砂糖、蔗糖这些额外加进去的糖。不包括它本来的它的那个成分的淀粉啊、面粉啊这些碳水化合物，而我们的那些没有甜味的这些东西的话，就是它吃起它虽然说它我们尝到不甜，但是它不代表它不升糖。
1: 不甜不代表不升糖，这个其实是需要医生给大家去规范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没有甜味指的是它没有额外的去添加一些蔗糖啊或者是甜味剂，但是升糖并不一定是由蔗糖或者甜味剂来导致我们的血糖波动的。那么到底是哪些物质导致我们的血糖在波动呢？
0: 我们那个月饼里面这些就是它的，刚才也讲过它的做法里面，它就是大量的面粉，精致面粉，然后还有一些加入了大量的糖油。
1: 糖就是如果它不加糖，
0: 不加糖，
1: 它
0: 加
1: 油也不行啊，
0: 油也升血糖。我们它里面就是那种面粉的话，它的主要就是成分就是淀粉，我们淀粉的话吃进去之后经过人的消化道分解，它最终也会变成葡萄糖，也是会升高血糖的。
1: 哦，所以大家不能光看甜不甜来判断这个月饼它是否会导致自己的血糖波动啊。很多人他在挑月饼的时候，一个是注重口味啊，甜不甜，很少会去看它的营养成分表或者是看它的配料表。那么市面上有这么多的月饼，刚刚说了啊，这个面粉是它的这个皮，做它外皮的这一部分啊，有的还可能做馅儿，里面也掺了很多的这个碳水进去啊，像我们说到的广式啊、苏式啊、冰皮呀、还有流心奶黄、五仁鲜肉这种不同类型的月饼，它的热量差距到底有多大？哪一种更不健康呢？
0: 食品上月饼的种类确实是很多的，我们可以分到不同的类别来说。广式双黄莲蓉，这个是热量基本上是第一梯队的。
1: 哎呀，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口味了。
0: 它基本上100克的月饼里面热量可以达到450到500大卡，它的饼皮里面有糖浆和油，我们刚才讲到了，然后它的莲蓉馅料里面也含有大量的糖油，再加上2颗咸蛋黄，蛋黄里面的脂肪、胆固醇的含量是特别高的。一块180克的双黄莲蓉，热量整体的热量的话是接近800大卡的，相当于差不多4碗熟米饭的热量。
1: 800大卡，也就是一天的热量都足够了，是吗？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传统的五仁月饼

0: 很多人觉得坚果是一些健康的食材，但是也不是这样说的。我们坚果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脂肪，它是相对于优质的脂肪，但是它的热量并不会说是变低的。而且为了粘合制作过程中，为了粘合果仁，它也会加入大量的糖浆和植物油。所以说五仁月饼的每百克的热量也基本上能达到430大卡以上。
1: 嗯，
0: 而我们的那这些苏式酥皮月饼，它的酥皮它要起酥的话，它就是要加入大量的油脂，一层一层的油酥做出来的，所以它的油脂的含量也是非常可观的。苏式鲜肉月饼的话，很多人觉得没有甜味儿，哎，那是不是就不升血糖，糖就少呢？它是确实添加糖比较少，但是猪油的含量很高，脂肪带来的热量并不会降低，钠的含量也偏高。我们有一些高血压的患者的话，对于钠就是盐的摄入也是更要注意的。冰皮月饼的话，很多人觉得冰皮吃起来很清淡，热量比较低，而且冰皮不用烘烤，但是它是用糯米粉制作的，糯米本身它的升糖速度就很快，馅料的话它仍然是一些奶黄蛋豆沙之类的这些高糖高脂的馅料，对比于传统的广式月饼，热量只是稍微低一点，千万不要觉得只要是冰皮的就可以随便吃。而且我们一般的老年人就是说肠胃也不是很好，这种糯米粉制作的这种月饼的话也是不好消化的，对肠胃也是有负担的。冰淇淋月饼的话，它的热量也是很高的，它的奶油含量高，脂肪含量也很高，而且它需要低温储存，但是低温的话会刺激我们的肠胃，老年人和肠胃弱的人要千万格外小心。而相对于这些月饼来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低糖果蔬馅的月饼热量会相对低一点，但也是只是相对哈，它的馅料里面仍然还有不少的添加糖和油脂。我们买月饼的时候最靠谱的办法就是说我们看它的成分表，重点看那些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项，同样的重量的话我们尽量选优选脂肪碳水更低的月饼。
1: 嗯，其实刚刚在杨医生讲解的过程当中听到了几个名词啊，这些名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非常常见。首先是起酥油，我们任何吃有酥皮的这样的一些甜品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个名字，它其实是反式脂肪酸，是非常不健康的一个成分啊，大家尽量少去选择。另外还有各种糖浆，它虽然没有在那里标注着说白砂糖啊或者怎么样，但是糖浆它也是甜味剂的一种，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注重看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哈。
0: 嗯，
1: 其实我们今天还是主要想跟大家说一说糖这个问题。刚刚我们说到了糖浆是糖，白砂糖是糖，那么还有没有一些甜味的物质或者是带糖的这样的一些东西，让换一个名字让大家不认识了呢？
0: 就是有些我们常见的它标注的无蔗糖的月饼，
1: 嗯，
0: 很多人就是觉把它和无糖的月饼混为一谈，
1: 对，
0: 它甚至连添味剂都不一定用，它只是不用蔗糖，而是用了一些麦芽糖浆和果葡糖浆。这些糖浆就是我们吃进去之后消化吸收的速度很快，它的升糖能力是很强的，比蔗糖的能力只高不弱。所以来说不管是无糖还是无蔗糖的月饼，糖尿病的患者的话还是要控制它的量，不能放开吃，就算要品尝的话我们也只能吃很小很小的一块，而且吃的过程中我们要保持整体当天的热量不能超标，减少别的主食还有油脂的摄入，吃完之后我们还是要严格监测一下血糖的。
1: 嗯，这个无蔗糖月饼和无糖月饼它完全是两个概念对吗？
0: 是的。
1: 嗯，所以大家在购买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无蔗糖和无糖两种其实都是不太推荐大家去这种当做一个健康的食品啊，或者是替代一个晚餐来吃的啊。另外还有比如说上面标明有 DGI 是一个什么概念，想先请杨医生跟大家科普一下。
0: 我们 GI 的定义的话，它就是一个血糖的生成指数，基本上就是说进食含50克可利用碳水的食物，2个小时血糖曲线下的面积和等量葡萄糖对比的百分比，也就是说评价我们碳水升高血糖的快慢。
1: 嗯，那么 DGI 是一个什么标准呢？
0: DGI 的话就是说 GI 值小于等于55，它是吸收慢，餐后血糖比较平稳，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是优选的。
1: 嗯，那市面上很多 DGI 的这样的一些月饼啊，糖尿病朋友是不是可以放心大胆吃呢？
0: 那也不是，我们的 DGI 的话也不等于低热量， 热量的话，我们刚才也讲过，是碳水、脂肪和蛋白质这些三者的总量的决定。比如说里面我们拿花生来举例，它的 GI 值是很低的，只有14，但是它的热量很高，100克花生里面约有560多大卡的热量。脂肪含量高，它是吃多了也容易升高我们的甘油三酯。就是说低 GI 不等于说是低热量，我们还是要结合它的整体来看。
1: 嗯， DGI 不等于低热量。那我们如果是一个健康的人啊，我们并没有糖尿病，也没有血脂的波动，也没有这个血糖的波动，健康人群怎么去科学的去吃这个月饼？有的时候啊，晚上赏月，哎，吃一块配一些茶呀、啤酒啊、饮料啊，这样的吃法可以吗？
0: 还是不推荐这样子吃。我们普通人的话也是来说，整体来说要控制它的分量，然后选对时间要搭配合理，然后当天其他饮食结构也是需要调整的。然后先说分量，我们不要一次吃完一整块，它建议一块月饼分成4份吃，每次的话吃一小块即可。因为我们很多月饼的重量是超过100克的，一次性吃完热量是直接爆表的。而且我们吃月饼的时间不建议再说在晚上睡前呀、赏月夜宵的时候吃。我们晚上本来基础代谢率就会变慢，然后活动会减少，能量消耗减少，我们一下子摄入这么大量的糖和脂肪，热量更容易变化脂肪储存起来，还会加重胰腺肝脏的负担。我们比较推荐的时间就是两餐之间，比如说上午到中午吃饭之间，就10点左右，还有中午到下午3点左右当做加餐，这个时间段血糖是稍微相对平稳的，而且吃完之后我们还是要适量的活动，消耗热量。如果说是正餐的时候吃月饼，那就要减少相对的主食还有别的油脂的这些饭量了。我们月饼里面的碳水它是要替代一部分主食来吃的，不能说主食照常吃，额外再加上这些月饼之类的，它的热量也会升得很高的。那再来说这个饮品这一块，很多人喜欢搭配一些甜果汁、可乐这些含糖饮料，等于说是糖上加糖，血糖一下子就是一个双重的负担。我们啤酒也是，酒精的话本身也会影响脂质的代谢，和月饼来说，这些高脂的叠加很容易升高我们甘油三酯的水平，严重来说甚至可以诱发急性胰腺炎。一般的我们有一些患者就是急性胰腺炎来就诊的话，可能就是单纯因为血脂高来的甘油三酯。然后我们比较适合的搭配的话，就是说搭着白开水呀、淡的绿茶、茶叶这些。我们茶水本身它是不消耗油脂的，很多人误以为喝茶能够起到刮油的作用，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对的。我们茶水没有办法把体内的脂肪带走，只是说茶水不含糖，可以解腻，延缓我们进食的速度。而且我们吃月饼的时候的话，最好还是搭配一些新鲜蔬菜，比如说黄瓜、番茄呀，这些不那么升糖的。膳食纤维的话可以延缓我们碳水的吸收，平稳我们的餐后血糖。而且刚才也讲了，吃完月饼之后我们就不要坐着躺着休息不动啊，还是要立刻活动的，就是散步啊，微微出汗的那种感觉可以增加我们的能量消耗。还有一点，我们的月饼储存就是说我们的月饼储存时间比较长，但是切开之后它跟空气接触的话很容易滋生细菌，容易就是人进食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不适，我们一定要关注它的保质期，还有变质的月饼是绝对不能吃的。
1: 嗯，其实说到吃月饼这个话题啊，不知道大家最近刷这个短视频有没有看到啊，说南方的朋友教北方的朋友怎么正确的吃月饼啊。南方的朋友会把一个月饼摆在小碟子里，然后拿刀一块月饼切成6份或者8份，拿小叉叉一块这么去吃。然后北方的朋友就惊呆了，底下说你们都这么吃月饼吗？我们都是整个一块塞到嘴里。那请医生来鉴定一下，这种南方和北方的地域饮食差异哪一种更健康呢？
0: 其实刚才也讲到了，我们的月饼的话它基本上一块月饼的话重量在肯定是在100克以上的，它的热量是很高的。我们建议还是就是把它切成一小块分次服用，而不要说一次性吃完一整块，这样当天的热量会爆表。
1: 其实切成六块和八块就挺合适的，
0: 嗯，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啊，一人吃那么一小鸭啊，
0: 嗯，
1: 但是那一盒月饼，可能很多人家里不止一盒月饼啊，有好多盒，可能就消耗不完了。这里也想提醒大家，因为刚刚我们提到了保质期的问题，像这个啊月饼，如果在保质期内没有吃完，咱们也一定不要可惜啊，或者说是切开了一块，家里人手又不够啊，不要想着我怕浪费了，我把它都吃掉，或者说我放到第二天、第三天我再把它吃掉，这个。很容易滋生细菌，一定要在保质期的时间内把它吃掉啊。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比如说我们今天主要谈到的这个高血压

0: 糖高血脂的朋友来说，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朋友来说，怎么样来吃月饼更加的科学合理，是今天关注的一个重点内容啊。也想请杨医生先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问题。
1: 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病，比如说高血压、冠心病还有高血脂的人群的话，我们这些现在我们就是这些疾病的发病率还是很高的。对于我们月饼来说，它的最大的风险那不只是糖了，还有那些大量的脂肪、胆固醇这些，还有一些月饼里面的盐分。我们先来说血脂，尤其是高甘油三酯血症的患者，大量的饱和脂肪摄入之后，血液里面的甘油三酯会快速的升高，这会对我们血液粘稠度来说是会进一步增加的。而我们的血液粘稠的话会导致我们的血流速度变慢，对于本身来说冠脉血管有斑块或者有狭窄的冠心病的患者，会进一步增加心肌缺血的风险，严重情况下甚至可以诱发心绞痛和心梗的风险。而对于这些蛋黄、莲蓉、五仁之类的月饼，胆固醇和饱和脂肪的含量都是很高的，这一类人群的话要尽量避开这些馅儿的月饼。苏式鲜肉月饼的话，它的咸度很高，钠的含量高，高血压的患者是不宜多吃的，它会引起我们的水钠潴留，升高我们的血压，而我们血压波动大的话，对我们的血管的伤害是很大的。如果说血脂血压控制的比较平稳的，实在想尝一尝，我们一定要选择低脂低钠的月饼，而且每次只能尝很小的一块，不能多吃。而且吃月饼当天的话，我们正餐就要清淡一点，就是控制总体的油盐的含量，还有肉类的含量，多吃蔬菜，而且要注意监测血压。如果说近期血压血脂控制本来就不稳定的患者的话，出现频繁胸闷头昏，那中秋节期间更不要吃月饼了。
0: 刚刚我们说到，如果这个血压血脂控制的不稳的时候，咱们中秋当中尽量也是不要吃，或者是浅尝辄止，少吃一点点这样的月饼啊。而且中秋节，因为咱们今年的中秋跟国庆挨得很近啊，可能很多朋友家里有这个亲友相聚啊、返乡团圆那这样的一些状况发生，这个时候情绪导致的血压波动也会很频繁，不要一高兴了啊咱们就多吃了一点啊，一高兴了喝口酒，同样也是会对血压血脂都有影响的。除了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啊，还有一些肝胆疾病，比如说胆囊炎、胆结石、胰腺炎病史的患者，这一类人群我也是听说他们最好是不碰月饼的。为什么高脂月饼会对胆囊、胰腺也有这么大刺激呢？
1: 我们首先说说这几个疾病。胆结石的话，如果说正常来说它不会出现那种疼痛，它就是说我们结石在胆囊里面，它如果胆囊收缩之后，它会卡在胆囊颈，或者它掉落到我们的胆管里面，这些就会引发我们的胆囊炎、胆管炎。然后进一步如果出现了堵塞，对它的胰腺的话影响它的分泌，我们也会导致胰腺炎。这一类群体里面是所有人群里面最需要严格控制月饼的。刚才我们讲了，月饼里面它的油盐的成分含量是很高的，我们很多急性胆绞痛、急性胰腺炎就是一次性大量摄入这些高脂食物诱发的。我们胆囊的作用是用来储藏胆汁的，我们胆汁是来消耗我们的脂肪的，当我们吃下大量的高脂肪的食物的时候，胆囊会强烈收缩，把胆汁释放到肠道里面。如果我们胆囊里面本身就有结石，胆囊剧烈收缩的时候，刚才也讲了，结石很容易卡在胆囊颈或者脱落下来，引发剧烈的胆绞痛，严重的话会出现急性胆囊炎。我们的胰腺它是分泌以脂肪酶的，用来分解脂肪，大量的脂肪进入消化道里面，我们脂肪胰腺就要超负荷的工作，分泌更多的消化酶，它会血液中的大量的乳糜微粒，它会在聚集在胰腺的毛细血管内形成脂栓，脂肪酶分解甘油三酯产生游离脂肪酸，损伤胰腺的腺泡细胞，从而诱发我们的急性胰腺炎。
2: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是面向50岁以上的听众， 为了能够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别开展了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现在拨打400-706-1900都能够领取补贴。订购不光多送78元加强版的眼贴，额外还送3重大礼，先打先得，

400-706-1900 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来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0: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5: 哦，这个呀叫盲道。
4: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6: 来来来，叫花心，这叫花心，走路叫小心。
4: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嗯，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5: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4: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7: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节目中再次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取到了，即使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传播精准，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3: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尤其呀，我们今天节目后半段请到的是胃肠疾病的治疗专家刘忠祥主任啊，有肠道胃里面经常不舒服，泛酸烧心啊，确诊了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等等这些情况，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提前把您的检查报告以及你关心的问题啊发过来。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稍后在节目的后半段一起回复给大家。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肠道息肉是肠道黏膜受到刺激开始增生形成的一个小赘生物，通俗来说呢，就是肠道上面长了一些肉疙瘩，一般分为非肿瘤性和肿瘤性息肉。一般而言啊，肠息肉没有明显的特异性的症状，不少人是在体检肠镜的时候发现的，排便的时候的一些改变可能是肠息肉在我们发出预警。一个是便血，肠息肉导致的出血量比较少，血色鲜红，有的时候伴有粘液。第二个，大便的形状改变，肠道里面的息肉导致粪便排出的时候受到挤压，让粪便变细或是表面带有沟壑。第三个，排便习惯改变，肠道息肉可能会影响肠道蠕动和排便的功能，导致排便习惯的改变，包括便秘、腹泻或者便秘和腹泻交替出现。 第四个是息肉脱垂，靠近肛门的息肉排便的时候可能会因为用力而脱垂出肛门之外，频繁脱垂可能会影响到生活质量，并且引发其他的并发症，大家一定要对这个问题引起重视。有的人喜欢早晨洗头，其实啊，洗头应该注意四个时间段，比如早晨，刚刚我们说到，人各个器官正处在刚刚苏醒的状态，血液运行缓慢，这个时候洗头会影响头部血液运行加快，造成血压波动大，容易引起头昏、头痛等等不适。尤其患有高血压、心脏病以及年老体弱的人，最好不要在早上洗头。

0: 第二个，刚刚吃完饭，大量的血液会分布到消化道来消化食物，这个时候洗头会促使血液回流到头部，引起消化不良。第三个，饥饿状态之下，人体血糖水平降低，这个时候洗澡或者是洗头会增加体内热量的消耗，容易引起头晕、心慌、恶心等等低血糖的症状。最后我们要说到劳累之后，无论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应该适当的休息之后再洗澡，否则容易引起心脑血管供血不足而导致晕倒。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啊，这是我们直播间的固定电话参与进来。您好，一号听众有什么问题呢？
2: 邦华导医，你好，你好。
0: 嗯，
2: 我是有一点梳头，很迷茫。我今年57岁了，我有肾
3: 六十七岁。
2: 我肾5期，肾小球过滤率只有10几。我查在协和医院看了一个乳腺结节4A，我不知道我怎么搞，很迷茫。我也不能开刀，医生的建议是说3个月之内在协和医院去搞靶向。那靶向我肯定是要做那个微创什么，长大了以后，我不想搞那个事情，我生不起了，我血流，我本来是吃低血糖，我不行。那我问一下你俩那个医学高明，我叫你俩分一下我怎么搞。
0: 嗯，你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身体是非常弱的，你是一个等待着肾移植的一个。
2: 是的。
0: 我现在说话你能听得见吗？
2: 听得见。
0: 嗯，你现在是一个身体比较差的状态，那么你呢已经是准入等待肾移植的这样一个患者了啊，所以你现在首先肾脏的这个情况你自己要想好啊，到时候呢是长期的透析，还是说如果有条件咱们做一个肾移植，这个都是要开始要做准备的啊，这个首先要跟你说到。第二个呢，就是你说的是 4A，那么4A你没有说大小啊，只是说到它的级别。那么有多大呢？有没有超过5个毫米呢？
2: 这个毫米，看
0: 一下。嗯。
2: A。
0: 有多大呢？大小是多少？好，没时间了啊。嗯，如果大小超过了5个毫米，又是个良性的，那么就动态观察啊，不用过于的焦虑和担心。嗯，我们身体呢这些良性的病变组织，它肯定会因为我们的人体免疫功能下降而会发生恶变，这个是不用在家里在一天到晚的纠结这那的想的啊，一定会的啊，因为免疫力下降之后，我们各个脏器啊都会跟着出现问题啊。你现在肾不好，我们原来是经常科普啊，心脑肾是一条线的，所以心脏会受累啊，包括肾源性的高血压啊，包括脑子也会糊里糊涂的，甚至以后可能要面临着做透析，那么身上啊经常要用管子是吧，那到时候有可能也会出现化脓啊、不收口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还是那句话啊，曾经我们跟听众们说过，就是总是看西医，从来没想过中医调身体。那，你到了这么晚了，我再说这些话其实没有蛮大的意义了，对吧？我们之前滤过率没有这么低，对吧？你在80-90，哪怕是70-80的时候，或者我们的肌酐不要超过300的时候，早点去找个中医调一调，配合西医，也不至于啊，到了这样一个地步。那到了这个地步了，你再谈这些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于事无补了啊，没有办法扭转了啊，没有办法扭转了。这是我多说了一句话啊，本来不该说的，说了以后影响心情啊，心情又不好了。所以我们很多人，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听到我的节目啊，也可能一直在听，就没把我的话当回事儿。嗯，也许呢就是偶尔听到了，结了个缘。嗯，也可能是你的好朋友把我的节目啊，把我电话给你，你在那里问。是吧？总的来讲就是

0: 接触这方面的医学知识太少了，啊，被一些大医院呢，或者你认为的好医生呢，就洗脑了，啊，就只跟着他转，从来没想过还有别的招啊，别的办法。你现在已经病入膏肓到这一步了，你在这里纠结没有什么蛮大意义啊。我刚才说了，只要这个乳腺结节啊没有超过5毫米是良性的，那就动态观察，啊，不要瞎折腾，什么药都不能随便乱吃，对吧？因为很多药都是肝肾代谢，你吃多了就肝肾代谢就会出现异常。啊，这个就没有什么蛮大意义啊。再就是在那里纠结会不会恶变，它会的，我已经明确告诉你了。因为免疫力下降，肾功能比较低啊，肝肾功能比较低，那么到时候会不会这个东西变成恶变呢？那是会的。所以那你怎么办呢？那就定期复查，定期检查，是吧？定期复查，定期检查。那么最后提一下啊，最后提一下，因为你喜欢这个医院啊，有很多听众朋友，你不用说我都知道啊，你总在这个医院搞，那就说明你喜欢，别的医院你不相信，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你喜欢，那你就再问一下假如外科的医生能不能做一个消融啊。当然消融的标准是要在1厘米左右啊，1厘米左右，最低不能低于5毫米啊，最低不能低于5毫米。如果他们有消融，能够做个消融啊，那就最好啊，能够做个消融就最好。这个做完了之后呢，其实心里踏实一点，就把它消掉啊，保乳啊，保乳，对吧？把它消掉。当然前提条件还是的，它必须得是良性的啊，它必须得是良性的啊。如果是恶性的，那就没有意义啊，那还是要做手术啊。大概这个情况跟你说明说完了，就这个了。
1: 他那个
0: 意思。二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啊，给过你机会说，那你就赶紧说啊，问你这问你那不清楚啊，那么我们就赶紧接电话，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在排队啊，大家理解一下。二号听众你好，请讲。
1: 讲的是我上面是接了我的也是玻璃积血，知道吧？医生是叫我做手术，你听到没有？
0: 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1: 我敢做呀。就拍照了手术就关系就看不清了，就是现在的右眼视力是0.15了，知道吧？我还有10年，加上我还有10年的糖尿病，目前血控制的还可以，餐前是5.5左右，家里老板也身体也不是蛮好，我害怕这个音呢彻底失明了。我每天都听邦华老师的节目，经常听人在节目里反映，对谢清志看到这个眼底病很厉害，我想问问这个情况。
0: 你说话呢，就是支离破碎的啊，就是总的来讲的意思，就是因为眼睛出血，啊，因为糖尿病引起来的眼底的出血，那么导致的这个黄斑的一些问题，然后视力现在下降啊，到了0.15，那么家里还有老伴需要你来照顾。啊，所以这个视力对你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你说做不做手术？我不反对你做手术啊，我不反对你做手术，就是你是可以去做这个手术的。但是医生能不能说做完了手术之后，你的视力能保住？如果不能保住，那我们建议还是保守治疗，因为做手术毕竟对眼睛是一个伤害，甚至术后还没有0.15的视力，甚至更差，那就麻烦了啊！你别说照顾别人，连你自己照顾自己都难。啊，这个手术只要是动了手术，哪怕是个针眼下去戳到你眼睛里面，戳到你的眼球后方，那都有可能有风险，对吧？所以如果啊，如果有条件可以找谢天志主任吃中草药，它毕竟是一个保守治疗，而且它毕竟是在我们中医眼底病这块还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位医生啊。所以呢，你到时候跟他打电话啊，直接约一下时间，02782322028啊，02782322028，找他去看就行了，好吧？
1: 哦，谢谢你啊。
0: 四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现在是您的电话，请说。
2: 我跟你说一下，老师，我上次不跟打个电话，我说错了，你讲的这些呢，我是个算计。我请问老师是个没问题，我问哈，我的妻子这个不是跟你说的熊胆呢，五次胶囊是不是对你是一个治的一个病，是啊？
0: 我说话您听得见吗？
2: 我听得见。
0: 你说的是疝气对吗？
2: 哎，对对对对对。
0: 疝气做手术。
2: 我软了也是。
0: 疝气做手术，不要想其他的任何冤枉心思。
2: 我讲听一下。
0: 你讲什么都没用，疝气就是手术。你年纪大，没钱，很造孽，儿子姑娘不在身边，这些没有用。疝气就是手术的病，不做手术没有别的招，没有药吃。
2: 你给我搞了你做验收，我是不是我去了你做验收还蛮好？我说我
0: 不知道您说的什么好，没有药治疗疝气啊。
2: 嗯，
0: 你说什么好呢？
2: 这个熊胆，哎，我问了，哎，请问老师，那个熊胆和五十胶囊到底是治么子？
0: 你自己买的，你不知道吃什么的，你为什么买这个呢？
2: 这是这软的医院的开的药给的我的，你晓得？我一直
0: 医院给你开是为么子给你开呢？是你要他给你开的，还是因为你什么病给你开的？你这个话要说清楚啊。
2: 嗯，我想的，我讲的，我讲的呀，他软的是个么软的？他说我的那个，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小三养我母子一个名堂，第二说又少小三养，嗯，
0: 然后呢
2: 他说我开的药我都得支气。
0: 您的小三阳如果肝功能不好的话，喜欢中医最好是找一个懂中医的医生，比如说我们爱心团队肝病的专家潘运华主任，他就能够治疗肝病，他开的就是中草药，不开这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广告的带有广告嫌疑的中成药，不会忽悠老百姓的钱的。小三阳病毒不高，我们就不吃抗病毒的药，如果小三阳病毒高还要吃抗病毒的药，抗病毒的药主要以西药为主。
2: 是的，是的，我也去抗病毒的，每天早上吃一个抗病毒的丸子。嗯，
0: 每三个月、每半年还要定期复查，全套的肝功能。
2: 嗯，
0: 要定期复查。
2: 啊，我，好好好，那我都晓得。
0: 嗯，六号听众你好，请讲。
3: 你好。
0: 嗯，请说。
3: 导医。
0: 嗯，请说问题。
3: 你是个最好的一个人。我是个盲人，
0: 嗯，
3: 我也老想打你电话，就打不通。你是个最好的人，也是这人全部像你这样啊，那个这人呢、啊，那就不会出现我其他的事，不会用冤枉钱的。我今天11点多钟，因为我是个盲人，今天是个高龄人，82岁了，这耳朵在他们戏场的。是的，高音广播整的，哎呀，整的吃了一些药，他带着小医生到县医院、基层医院检查，他说也没的问题。今天我就想咨询导医一下，一个高医生是不是有这个人？说武汉是第一医院的，我想。
0: 好，老师傅，我问一下，你是不是要治疗耳鸣？
3: 对，
0: 嗯。我昨天在路上回家的时候，我看到有些出租车车顶上有那个广告的亮灯啊，某某耳鼻喉医院专治耳鸣啊，某某耳鼻喉医院专治耳聋加耳鸣啊，还蛮多嘞啊，在武汉还蛮多这种专科耳鼻喉科医院，在这里，在那个的士啊，的士的那个车顶上有那个广告的那个灯牌啊，不停的在转。大家记不记得我说了好多年，耳鸣的问题不推荐，没有好医生啊！我虽然也经常会节目里面有渗透过一些消息，说我在观察啊，我最近遇到一个医生说自己能治疗耳鼻喉的耳鸣的问题啊，我在观察。我是不是说过好多回呀？天天听我节目你应该知道，我是不是说过好多回呀？最后是不是没有结果了？那没有结果，那为么子呢？还用问吗？啊，那就是没有好结果。 啊，那就是没有好结果。所以您这个问题没必要问啊，有没有这个人呢，是吧？有没有这个医生，你到医院去看他的挂号平台上有没有，他是不是在这个医院里面坐诊，是吧？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啊，有什么意义呢？这个病种我就没有推荐啊，没有哪个医生能够在我面前自告奋勇的说他能治这个，而且能够有相当的疗效。不说百分之百吧，哪个医生能百分之百呢治疗眼底病呢？是不是？那这个耳鸣呢？对不对？我为什么说这个眼底呢？我本来准备说我们的谢天志主任这么好的眼底病的专家，他也不能说每个人去了之后他都会给你开药，都一定能保证有一定的效果。这个是疑难病啊，这个是疑难病。为什么难？是因为耳鸣的原因很多，脑梗啊、腔梗啊、眼这个耳朵的这个长期的供血不足啊、肝阳上亢啊。啊，耳朵本身结构有问题啊，小的时候得过什么中耳炎呢？啊，会被炮仗啊，或者被别人打过一巴掌，耳膜穿孔了呀，那等等等等，原因很多，啊，很多，所以它不好治。然后时间长了以后，耳鸣这个问题啊，时间长了以后，跟前列腺炎的反复上厕所啊，包括我们的有带状疱疹这种疼痛啊，因为它太长时间了。我们武汉人就说发神经，哪个冷啊，就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就觉得有感觉，哪怕是有效果你都觉得有问题。他老是吵吵，时间长了以后你就已经天天觉得那个地方在吵，有的人像知了叫，有的人像火车隆隆隆的声音，对吧？那个前列腺炎也是的，时间长了以后啊你有点模式，有点感觉他就想上厕所啊。那个带状疱疹总觉得在疼，总是觉得好像没有好，一天到晚在疼，在蚂蚁咬，不舒服，很烦，就是精神有高度的焦虑，是吧？所以这个问题不好治，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也就是我不推荐的病种啊，没有推荐，太磨人了啊，医生也不愿意接啊，医生也不愿意接耳鸣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好，最后我想说呢，就是那我就那么招吗？我就不治吗？倒也不是啊，倒也不是。我的意思就是，第一个，不要相信广告啊，不要相信广告。我手机微信经常有些听众，哪个哪个大街，哪个哪个药房正在举行耳鸣的义诊，哪个哪个医生在里免费治，10天之内无效退款，10天的人都跑了，你上哪去退款呢？是吧？什么仙桃啊，金门呢？肿腔啊，那么经常收到这样的短信，在那里搞活动，搞诈骗，发到我手上来了。您看看这些人，真的是加了好心的给你发加个微信，给你提供医学方面正规的帮助，你还给我发广告，你邪不邪门？那你看这些人邪不邪门啊？所以啊，您一开始就说我是个好人，这那的，这个谢谢您的评价啊。我觉得这我工作这么多年啊。是吧？从事新闻工作这个岗位20-30年，一辈子啊，也没有得个什么奖，也没有是什么什么什么这那的啊，也不当官，也不搞这个，但是最后能够得到老百姓的一句评价，就是这是个好人，足够了啊，足够了，好不好？就知道我这个说话是这样子的，你就听进去了，别一天到晚的人叫不着，鬼叫飞跑，我这里都把门关死了，你非要自己开个门缝，开个窗户，是吧？把那些诈骗的搞进来，花那个钱，花那个冤枉钱，是吧？你要去看，就是你附近的人民医院，包括你一些靠谱的专科医院看，那都可以，但是不要花高价格，但是也不要轻信，你能够给你治愈不复发根治，不要相信这些话，是吧？实在是难受不舒服睡不着觉了，是吧？搞得人很烦，到医院去看病，开点药调了一下，这个是没问题的，包括你找中医调一下也没问题，但是那是要医生看，要开药，磨一天到晚买个什么中成药，广告上面什么东西能够根治，叫一大笔钱，这人钱哄走了，人也那些骗子也跑了，还有些同志他会玩手机，现在智能手机他都是大数据，你天天搜这个，你天天看什么关于耳鸣的东西，他天天给你推些广告，包括那些主播，流量主播啊，跟你说他的东西，他在里用，做得很好。哎呀，我的爸爸，我的爷爷啊，用了一个方法很好，效果很好。哎呀，真的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突然的一个机缘巧合就遇到了。哎呀，他解决了20-30年的这个耳鸣的问题。 你看我都会顺口给你个编出来这样的东西，多吸引人呐、啊，老天爷，对不对？多吸引人呐、啊！不要信啊，不要信，那么脱口而出这种骗子的话术，真的是脱口而出，好不好？不要信，
3: 麻烦了啊！
0: 哎，好好好，就这个啊，嗯。
3: 哎哎，我就问你一个点点事，
0: 嗯，
3: 这个耳聋主持完和那个补充仪器完配合吃怎么样？你本来不推荐。
0: 是这样的啊，
3: 是我
0: 还是这句话，这是中成药，看中医要找中医，根据体质来，不要乱吃药，好吧？不要乱吃药。
3: 好，
0: 你是图方便，因为哎，我知道你眼睛不好，图方便啊。网上有的时候听到有些这种说法啊，什么六味地黄丸呢，补肾气药的时候耳鸣跟肾气不足有关的，我就顺便聊两句啊，不然不想说这些话的啊。啊，吃了以后呢，这个怎么着的？你怎么知道我这个体质就是这个样子的呢？对不对？而且这个药调一段时间之后啊，人的这个体质它会有变化，有变化，那你这个组方就要变。我们中医看病7天14天，它都要换药，都要调药。一个中成药从头吃到尾，它里面的药剂药量都没有变化，这个是不科学的。能不能懂？
3: 嗯，
0: 好。
3: 好。
0: 我那天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中医，关于中医一个长文，是吧？中医的发展，中医的落寞，中医的窘况，啊，我发了很长的长，很多人在底下评论啊，是吧？大家都说我说的很对，就这样，中医，现在很多就是为了赚钱，没有认认真真去用中医看病，脉也不拿，舌象也不看，直接开中成药，那你这是搞什么鬼啊？是吧？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全部没了，啊，全部没了。还有中医的经典的一些经方，三四味能解决的，你搞个二三十味、三四十味，那到底是卖药啊，还是看病啊？啊？好，最后一位听众，7号听众你好，好，你赶紧说，你还有50秒钟，7号听众。
4: 你好啊。
0: 嗯，赶紧说，有什么问题？
4: 好吧。
0: 嗯。
4: 东华大爷，
0: 赶紧说问题。
4: 我就是说，我咨询一下，我那个上厕所那个大便腔有时候盖腔没有盖干净的。
0: 好，您电话不挂，挂啊，稍等一会儿，好不好？
4: 嗯。
0: 我们待会儿有专家进来和您一起来回复您的问题，你电话别挂。嗯，电话别挂啊。好，我们稍后呢是刘忠祥主持来的节目当中，和我一起呢回答大家肠胃方面的问题啊。这个胃不舒服、肠道排便、便秘、腹泻或者便秘腹泻交替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到时候呢一起和刘忠祥主持来回复大家啊。这位宜昌的听众朋友，你稍等。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5: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现在的时间呢，我们请到的是爱心团队胃肠疾病的治疗的老专家刘忠祥主任，回答大家的问题。刘主任你好。
6: 你好。嗯，
5: 好，我们还是把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请进来。喂，您好，还在吗？
7: 雪儿，雪儿在，我是雪儿的。
5: 哎，对，对对对，好，您再说，我们。
7: 那个咨询一下，我那个大肠改手的那个地方，像是有点不舒服，改的东西像没改完呢，移动还有东西呢，这让我也不舒服，做咨询还是怎么回事？
5: 好，刘主任您回答一下。
6: 这个是脾胃湿热引起的，有湿有热搅在一起的，就导致你这个肠道。

0: 我这个心电图照的有的是七波部分红的什么嘞，
1: 这是
0: 七波部分改变有什么影响？
1: 这个是心肌有点缺血，心肌啊，心脏肌肉有点缺血，
0: 有点坏了，
1: 有点缺血，
2: 心脏有点问题。
1: 对对 对, 对，
2: 心脏有点问题。
1: 就这个情况啊。
0: 我大便代谢没有代谢，就是每天都是下午的时候就要解三次手，他因为他盖手的一手枪没有盖干净的一桶枪。
2: 好，这个听众是这样的啊，您反复的在说这个问题，你今天打电话来，您到底觉得他是个事儿还是不是个事儿？如果医生已经跟你说他是个事儿，需要治疗，但是你又不想认为他是个事儿，不想治疗，你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就行了，好不好？
0: 我就是想治疗，找不到什么。
2: 想治疗的话，
1: 先做肠镜，想做呢，先做肠镜，把肠镜做一下，做好肠镜以后，再医生根据你做出肠镜的情况来跟你分析，该怎么治疗，好吧？
2: 就这个，好吧？刘通祥主任的电话呢是1552728033，1552728033啊，打电话。有些听众朋友，我们经常接触啊，他的咨询那里反复的绕，后来我就直截了当的说，你绕来绕去的目的是什么？你如果觉得你认为你这个病不用治，不想治，但是我已经跟你说了，或者我们的专家已经跟你说了，这个是有问题的，要早点处理，或者要做一个明确的检查，那你爱听不听。啊，因为你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没有人会强迫你到医院去啊，没有人强迫你到医院去看病、做检查、做手术或者是开药，是吧？你自己都不舒服了，你是因为不舒服才咨询的吗？对不对？我们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做那个检查，是因为你有症状吗？已经查出来了，有问题了，而且医生已经告诉你这个需要治疗了，那你还在那里反反复复纠结个什么呢？对吧？那就是不想治，不想治，后果你自己承担，啊，后果自己承担。你看，他自己也说了，心脏T波改变，那么就可能有心肌缺血，因为年纪大了。还有，大便如果老是这么排不好，排不好呢，你就不想吃，你可能吃东西就会很注意。那你吃的少了，那么你营养不够，免疫力又下降，免疫力下降，你心肌功能是不是又会衰退？是不是会危及生命？这就是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啊，还有的人呢，大便代谢，天天别看一次性没有那么多，但是一年365天，你天天一点点的、一点点的这样流的话，是不是有严重的贫血的问题？是不是也会加重心肌缺血的问题呢？刘主任，
1: 是的，
2: 是吧？所以你这个一连锁的事情，我一讲，大家是不是明白？还是那句话，咱们是一个科普栏目，我们只给你科普知识，看不看？这个是您自己决定啊，你自己是一个第一责任人，甚至我前面也讲了，已经告诉你那是骗子，不要相信耳鸣的很多很多广告，因为这个病很烦，群体很多又治不好，所以广告就多。如果那个病很好治，很多院都能治，谁去做广告？你说谁去做广告？没人打广告。听懂了没有？大家听懂了没有？对不对？越是不好治的病，广告越多，是吧？原来都是这个电线杆上贴的，哎，那个报纸里面夹缝那些小广告特别多，现在就是变成了网络或者是车载，是吧？或者别的什么渠道和电梯里面什么什么手机里面刷个什么视频，它冒出来一个主播在那讲这些东西，是吧？就是这些事情，你要警醒自己啊，警醒自己。八号听众你好，请讲，久等了。好，八号听众，哎，你好，
3: 哎，我是八号。
2: 我们在听。
3: 姚姐，我跟他说，我那边我有肿着前方的包子不消化。
1: 还有没有别的？还没有别的不好的反应呢？
3: 没有别的，就是最重要就是吃不消化。
1: 吃了包胀是吧？
3: 对，包子。
1: 消化功能不好，去看了没有呢？做过胃镜检查没有呢？
3: 我跟人家
1: 说的，
3: 我已经有两年了。
1: 哦，有两年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保障呢？
3: 这个有5个月。
1: 哦，有5个月了，
2: 那就又来神了。
1: 可能是个人保养方面出问题了啊。那你有空的话，再到我那里去看看。
2: 要复查复诊了，婆婆啊。
1: 两年了嘛。

0: 心里无啊。
1: 到医院去看，
2: 看到那里再看看。
1: 你节目里面不能开。
2: 我给你把个脉，看看舌象，该怎么分析，该怎么给你处理，好吧？再来告诉你，好吧？
0: 好的，
2: 好
0: 的，谢谢。
1: 我们很多病啊，它是会复发的，它不谈根治的啊。就以前你找哪个医生啊？比如说疼痛的问题呀，或者胃肠功能的问题呀，以前在哪儿调的？哎，不一定是刘忠祥主任啊，就你当地有什么好医生是吧？给你调好了，你的第一反应就是还是去找他看，因为它是会复发的。我们人是个活的生命体，是吧？你哪怕有点什么生气呀。是吧，吃点凉的东西啊，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对吧？你要是弄了哎，它可能就不好了，来神了，复发了。哎，如果你自己养，自己注意养保养，它好了就算了。如果你自己注意了，它扭转不过来，那就还是得到医院去，是吧？找医生看。还有检查两年了，可能有变化了啊，可能有变化了。
2: 有些病治好以后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复查。
1: 对，
2: 这很关键的。
1: 对，好，十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3: 啊，你好刘主任。
2: 你好。
3: 我就是之前在你们医院做了个肠镜检查，当时有息肉，就是大概0.5，因为当时经济不允许没有做。然后就是在家里开了点中药调理，然后前段时间复查的话那个息肉还是有。就是我这边还是想找您过来做一下那个手术。我想问一下那个微创他要不要住院呢？因为平常上班比较忙。
2: 哦，这个情况基本不需要住院。随做随走。因为不是太大。0.5厘米不是太大。
3: 哦，那我就是说问一下，就是这个有没有家族性的话，我的父母小孩需不需要检查一下呀？
2: 这个家族性有一些，但是不是像别的病一样，像那个高血压糖尿病呢很普遍，这个也有啊，也有。这个做肠镜它是有规定的，小孩如果太小是不能做的。对。
3: 那刘主任，我这边是怎么跟您预约呢？
1: 哦，你打电话就行了，155。
3: 1552。
1: 8036383。
3: 好，谢谢刘主任。
2: 好的。
1: 我们请进的是11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
4: 刘主任你好，包括老师你好。
1: 您说。
4: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因为我是3-4年前查出来，就是有那个反流性食管炎嘛。然后这中途也一直在断断续续吃药。然后前段时间好了，好差不多半年，然后这段时间又开始就是又发作了这个反酸。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彻底治疗好呢？因为我总是感觉这样子就会有香水涌出来，就非常的不舒服。
2: 治好根治基本上是没问题的，但是一条就是要个人保养好。比如说平时不吃辣，不吃酸，不吃甜，是吧？不要吃的太急，不要吃的太烫，像年轻人呢，喜欢吃烧烤，吃麻辣烫，是吧？这个食物过热、过辣，是吧？过急，这些你平时要注意。如果说吃药好了，你把这些问题都没保养好，它还会发的。所以说你问我能不能根治，这个就要从两个方面去分析问题啊。就这样跟你解释啊，好吧？
1: 可以临床治愈啊，但是不谈什么叫根治啊，临床治愈。你像前面有听众朋友还不是治了2年又复发了，这不很正常。是吧？这个病嘛，它是都会复发的。你感冒你今天得了治好了，也不能说明天他就不得啊，他就根治了，没有这样的问题的，好不好？
4: 那我如果说我现在想治疗的话，我该怎么治疗呢？
1: 找医生治疗啊。难道你给你开药吗？
2: 现在看是哪个看，如果说看得有效再去找一下他。
1: 是的，
2: 好吧。
1: 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是02785811046，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可以在这个时间啊，把您的问题在微信上发过来，我们给您做一下分析。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随缘的听众，一个男同志，54岁，食管炎， 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糜烂，胃体隆起，结肠多发隆起，消化内镜检查。然后呢，他说本人在吃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又有打嗝，后背有烧灼感，吃半托拉唑有没有冲突？
2: 这个药与药之间至少隔五分钟时间，不要谈冲突不冲突的事，你不可能把两种药混到一块的吞下去，它是会有产生化学反应的，所以至少要隔五分钟。
1: 我个人的建议倒是说呢，你要是长期在吃你现在这个药啊，那么你最好是先吃胃药啊，先吃胃药，因为我们一般的这个栀子泵抑制剂都是早晨起来空腹吃的
2: 对，
1: 所以你吃了以后再不是五分钟啊，半个小时以后啊，半个小时以后再吃降压的药啊，或者别的什么药啊都可以啊，它是对你的这个胃呢减少一下它的刺激啊，减少一下它的刺激，这个事情你自己注意一下啊。你后背有烧灼感，是不是你的肝胆啊胃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引起来的，这个后背的一个反射性的情况，这个不清楚啊，反正你现在是有胃病的啊，你现在是有胃炎的。还有再就是说一下啊，光一个栀子泵抑制剂可能很难的把你现在的糜烂性胃炎呢等等这些问题治好啊，光这个是不行的，好不好？你这个到时候跟医生要多交流一下，或者找消化内科的医生要看一看。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在这个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啊。好，这个其实刚才这个听众朋友是个，其实我其实翻了一下他之前的咨询啊，他其实他是有肝病的啊，他是有肝病的。
2: 他吃的阿尔夫维酯。
1: 对，因为我不敢，我不好说啊，因为我没有翻他前面的这个病理资料，我怕我说错了。他确实是有肝病，那么肝胃不和，您经常也提到这个事儿是吧？肝胃不和，你本身就有肝病的话，那么你在用药的时候，它其实是非常有讲究的啊，其实是非常有讲究的。如果纯西医治疗啊，还是那一句话，如果你是纯西医治疗，这是不行的，你最好还是要配合一下中医调理啊，配合一下中医调理。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叫成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的这个胃的问题，我们来先看一下他的这个检查的这个结果。好，检查报告，老胃病啊，1米62，哎呀。好烦，他就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是你直接把那个检查结果呢，截个图发出来啊，你不要发那个医院的那个病理报告那种链接，我一点开啥都没有，啊，因为我没有注册你那个医院，你懂吗？
2: 那看不到了。
1: 哎，我没有注册你那个医院，所以看不了。但是好，就是他发了文字，他就说1米62，女同志啊，70岁，45公斤，就是90斤。患有40多年的老胃病，身体一直比较瘦，身体的其他指标都正常，就是胃不好，但是胃口又蛮好，总想吃，吃多了就不舒服，胀气，吃油了呢就打臭屁。去年前年做了胃镜检查啊，他就后面发这个检查结果，我全都看不到啊。好，您看看他这个怎么处理吧。
2: 偏瘦的人有吃的。这个总是吃了之后胃是胀是吧？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他一个吃的食物啊，第二个吃的量，第三个还胃镜一般做呢，看到他的糜烂啊、萎缩呀、十二指肠不溃疡啊，这些可以看得到。但是呢，对于那个胃下垂他是看不到的。这个人呢，有可能有胃下垂。这个胃下垂的人就是这个特点。不吃还好，吃了就胀得厉害。特别是小腹部这一块。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大。
1: 这个还是找一个好医生，用中草药来调。中西结合的办法。
2: 对，
1: 不要老吃中成药。那中成药我看到他刚才也补了一下，发了中成药，为什么春呢？这样的药 不是说不能吃，如果你好了就算了，你这打电话肯定是吃了它没有好，没有效果啊。所以每个人的方子啊，他是要具体问题具体问具体分析的，每个人方子是不一样的，
2: 他要通过辩证。
1: 是的，是的。你看刚才有个听众朋友是两个什么中，问我两个什么中药能不能一起吃，是吧？一个什么丸加上一个什么丸，我说不是说不能吃，但是有的医生他是为了图方便啊，把中医的老祖宗留下来的精髓全部都丢了，他是要拿脉，要看舌象啊，要定期复查复诊，要调方子啊。
2: 对，
1: 你怎么拿个中成药在那对付呢？
2: 那个中成药呢是固定不变的。
1: 嗯，
2: 汤剂的好处在哪里呢？它可以通过辨证施治，
1: 是
2: 一次跟第二次、第三次、多次，它的处方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哪怕里面只变了一味药，
1: 嗯，
2: 或者哪怕里面没变药，只把剂量变了一下，它都是很有讲究的。
1: 嗯嗯，好，这个听众叫什么？叫秋啊，女性，她这个处方单没有，我看一下年纪啊，70岁，女性，今年5月，现在4个月都瘦了近10斤，啊，然后医院开了一个方子，啊，她这个方子已经吃了有2个月了啊，但是可能不是这个方子啊，就是反正她的中医方子吃了2个月了啊，白术、火麻仁、玉里仁、这个是什么？桃仁、黄芩。六曲、白芍、黄精啊，真黄精啊，我就不说那么满了那个了。炙甘草、复炒制食、知母、生地黄、玄参、山芋肉、茯苓，啊，他就人长得比较瘦啊，还有骨质疏松、便秘哦，果然，他这个因为开了那个嘛，开了那个桃仁，
2: 啊，他是阴虚内额，
1: 嗯，他开了火麻仁嘛，
2: 生阴虚内额导致便秘，
1: 对，
2: 所以用了桃仁、玉里仁这一类的，
1: 知母就生地黄嘛，哎，这个是他因为阴虚嘛，
2: 对，
1: 山芋肉呢，这个补。就调一下肾气啊，白术、茯苓呢就健脾胃祛湿的，先吃呗。你要是没效果是这样啊，你要是觉得没效果，你们那个医院没效果，你就换刘忠祥主任再帮您看一看，对吧？一般来说3个月100副也就差不多了，好，该好就好了啊，没好那你就得换医生，好吧？有的时候听众朋友跟我讲，呀，我当地的一个蛮老的医生啊，给我开的药啊，这个他多么的没有效。我说这个医生跟年纪没有什么关系啊，我们有的好医生他比较聪明，他跟他老师比较好，他30-40岁他也非常好的技术，但是有的80-90岁的老中医，他一辈子可能他的方向不是这个，让你脾胃找他调他就不会调，他就是调不好，是吧？这个很正常啊，不要纠结，不是中医看不好啊，是你要换一个医生，换一个思路，好吧？这个问题跟你说到这里了。好，13号听众你好，请讲。
0: 喂，
1: 好，您的电话请说。
0: 我这个我今年73岁了，等于说呢，我这个便秘引起这个便秘的那个颜色也不淡的，但是呢赶大手呢也不通畅，那你就要用抖拽，你做一下作业也没得悟出来，这抖的那口的口干口苦啊，现在口干口苦，现在的是有他妈的7-8年的，然后口干口苦啊，为什么的办法，有干的什么的办法，给他喝水，这怎么办呢？你说
1: 你以前治疗过没有，爹爹？
0: 对，以前我们都没治，
1: 从来没治过，没吃过药，对吧？
0: 治了你就治不好，
1: 吃了什么
0: 就治不好。
1: 好，怎么治的能说一下吗？
0: 就吃中药，就是刚才老医生也吃，就是吃啥什么中药没有效果，就的。
1: 方子在不在？
0: 黄子还在呀，诺不在的。
1: 念不清楚是吧？也不知道方子。好，那
0: 对的，
1: 好。刘春您说一下吧。
2: 他这种情况是个老便秘的，老病人，肠道的问题，但是从全身来反映的话，他是肝胆湿热，影响到胃肠，上中下三焦，都有湿热，就是口苦口干，他为什么等很长时间改不出来呢？导致胃的中气虚了，
1: 对，
2: 中气虚了没力气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还要考虑他下焦的问题，比如说肛门有没有内痔，有没有混合痔，在肠道有没有息肉，
1: 障碍性的病变，
2: 这都是要考虑的。
1: 就这个通道是不是有堵住了？
2: 七十三岁年龄也不算大，这还是要做检查，到医院去看啊，要看。
1: 你当地的医生看不好，你可以到武汉来，因为刘主任治疗上这个便秘啊，他是非常有经验的啊，非常有经验的。
0: 我就是我就说了，就是想到武汉来看看咱们刘主任医生好好的嘞。
1: 可以。
0: 你把你叫下面的医生，他不能他看不能抹篓子出来。
1: 是的。
0: 这是问的，他们签了，就是我们的刘医生，你们讲那么透彻。
1: 是的。
0: 他在便秘把这原则也承受，就这
1: 么。我们都会把你这个为什么不这样搞，为什么不吃这个药，吃的。为什么你要把它搞清说明白啊，你不能糊弄啊，你是个医生，你要懂这个呀，你学医的你要懂这个呀，对吧？
0: 他说不出名的出来嘛，他一说我是便秘啊，他就挂这个中药原则啊，见你搞的其实通常就好的，要是就去你们那搞，
1: 那能这样搞呢？像你这样搞的话，你刚才说了啊，一个有实热啊，肝就像刘主任跟你们，你有肝胆实热，再就是你有这个中气不足，那干脆补中气丸加上龙胆泻肝丸这一起吃呗。要是我的那就涂两遍，我也涂两遍，那就是开这个吃，那能怎么这样搞呢？那不行啊，懂吗？一个中医生，中医生调方子，
0: 他这个水平嘛，
1: 好，
0: 他这个水平，他一说就下面医生都只是水平，看了以后他的好不好，到我们红河市中医院里搞定。
1: 好，不提啊，爹爹啊，不提名字啊。好，刘主任的电话呢是15527280363，您到时候来找他呢，你就打
0: 155是吧？
1: 15527250。
0: 那我把它记一下啊。
1: 好，其他听众朋友一起记。
0: 我来。
1: 也可以加微信啊，这个号也可以加微信啊。
0: 我来记一下啊。
1: 幺五五。
0: 幺五五，好的。再说。
1: 两个五啊，幺五五。
0: 幺五五。
1: 二七二。
0: 幺五。
1: 80303。
0: 803。
1: 对，80363。
0: 363。
1: 哎，是的，是的。
0: 15577280363。
1: 是的。
0: 啊，好，谢谢。
1: 现在这种医生速成啊，也实在是蛮吓人的、啊。就是刚刚大学毕业，你到医院里面去，你不泡在临床上泡个5年、8年、10年的，就跑到去搞科研，去发表论文，去搞职称，然后等把职称搞完了以后，因为工资上去了嘛，再回过头来再搞临床，那你这不是害人吗？你这怎么看得好病呢？而且一个好的中医，他没得个20-30年，他也出不来啊，是吧？我就像刚才我跟你说了，如果是这个情况，你把症状一评，我就开这两个药也没错，但是能治病吗？能不能解决老百姓的问题呢？不能啊。而且龙胆泻肝丸也不能随便开瞎开啊。
2: 对，
1: 如果阳火比较弱的话，你这要把人搞虚脱不得了的。
2: 虚热你用这个药就有点麻烦。
1: 哦，那是伤人的。对，
2: 它是湿热症才能用的。
1: 对对，好，14号听众，就我们在节目当中只是科普啊，一定不能够按照在我们这里听到个什么自己去要啊，那用了出问题那自己负责啊，我们从来不开药的啊，我们只做科普，看病一定要到医院去，医生要面诊啊，一定要面诊。好，14号听众你好，久等了。14号听众把收音机的声音关掉，听电话里面的声音。请讲。收音机的声音要关掉。哎，收音机的声音关掉，听电话里面的声音。
5: 关了。
1: 好，婆婆您说。
5: 聪聪老师你好。
1: 哎，您好，请讲。
5: 我老头子，他便秘，他提到以来就晚发作。等我回来以后是，干啥嘞？干不成。干的吃啥嘞？就是俺那个。羊宝宝一样的，
1: 像
5: 羊屎，
1: 像羊屎一样的又硬。
5: 怎么办？在我们这里要检查的，这个从前呢，他检查我不能，不然一旦换过去嘞，可能就去整有去那个么子，那个用个不坏啥，他要去干啥去嘞？他一定干起来也干不出来，就是这样个情况。
2: 这就是老百姓说的火气太重了。下焦火气太重了。改的都是羊子屎，头都一样的屎。
1: 内热秘结。
2: 对。这也年纪大了呢，就家有缺乏津液。
1: 是的。
2: 津液不足， 跟那个什么东西啊，沟的水啊变枯了，没水流动了。那么这个肠道里大便呢出来的就是一锅锅的。
1: 对，这个要看看人呢、啊、这个像增液汤啊，再加上一个别的方子看看是吧，气血有、
2: 这个、可以可以
1: 气血亏虚啊、这都是要调补的。
2: 按照生理需要的方面去跟他补充、
1: 看是个
2: 比如说生理上他缺水，缺油是吧，缺气推动力啊，
1: 对，
2: 缺气，所以说呢我们对老年便秘的只是要总结经验，根据他的这些身体缺乏的情况下，有的他不是没有做到，但是年龄大了，他自己去做又那么满足不了，所以说医生就会跟他帮个忙。
1: 因为脾胃本来年纪大了就会虚，虚了我们就要补，如果是虚不受补，那我们就慢慢的调，对吧？这就不能够划肠子，划得太狠了。你划肠子划狠了，你把搞人人搞虚脱了，所以这个药还不能搞猛了，懂了没有？这个具体，你不急，找到好医生，这个病就先好了一半啊、你在当地，因为你是黄石的电话，你在你们当地如果看不好，那你就到武汉来，找刘主任把爹爹带过来啊，把爹爹带过来，好不好？找刘主任跟你调一调，开个方子，好不好？
5: 好的，刘主任到哪个地方呢？
1: 电话您记一下，155-255-272-272-8036-3。
5: 8033
1: 是的，是的。好，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3: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4: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3: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4: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6: 今天是中秋佳节，在这里先代表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向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送上最诚挚的节日祝福，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月圆人圆，身体安康。
7: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8: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9: 李娟，你好，我是乔高人，解决我的这个颈椎问题。
8: 你是武汉市汉口区乔口的老朋友。
9: 哎。
8: 你颈椎过去是什么样的症状啊？
9: 走路像弹棉花一样的。再一个呢，上吐下泻，自从活了这个书以后呢，这个问题都解决了。
8: 走路像踩棉花一样上吐下泻，你的颈椎病严重引起大脑供血不足了呀。
9: 再一个便秘，一个礼拜改一次。
8: 你还有便秘，七天排一次便。
9: 现在活了以后呢，一天一次。
8: 你是说你服用了多菇多宝液以后啊，颈椎病引起的这个症状没有了，便秘问题完全解决了，由过去的七天一次恢复到一天一次。爹爹非常好，非常好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9: 我74。
8: 70多岁了。那你这个便秘啊，一是与你肠动力差有关系，肠道啊缺乏滋养了，不光滑。再一个呀，与咱们肺气不足有关系呀，就是排便的时候啊用不上劲儿啊。
9: 哎，
8: 因为咱这个年龄啊，脏腑机能减退了，功能下降了呀。你用多菇多宝液滋养了细胞，提升了脏腑机能，你这气血充足了呀。
9: 哎，每天在听你这个讲座。
8: 谢谢你，你听咱福和寿健康三宝养生节目啊，你就会有很大的进步啊，因为你科学观念可以得到提升，你可以找到让自己健康的一种好方法。
9: 我老伴不也在吃？
8: 婆婆也在吃多菇多宝液，那她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9: 高血压。
8: 高血压呀？
9: 哎，原来高压是160，低的90，再一个血管硬化，现在是80的130。
8: 高压160，低压90。婆婆用了多菇多宝液以后啊，现在是高压130，低压80，非常好，非常好。婆婆，你们俩都是有福的人呢，爹爹。多菇多宝液用这么好，我们血压是不能高的呀，高了管腔压力过大，就会对心脏啊产生不良反应啊，最终会引起高心病，也就是冠心病的发作呀。现在婆婆的血压这么好，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呀。
9: 我那个孙娃爱感冒，吃药以后的，现在没有感冒了。
8: 经常感冒就是免疫功能低下了，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强化细胞，营养支持，自然都不感冒了，他是我们健康的保护神呐。
9: 谢谢你啊，
8: 祝福你和婆婆健康的长寿，家庭幸福，再见。
9: 好，谢谢谢谢。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8: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2: 啊，李教授你好，我是前面托事啊，姓陈呐、啊，感谢你啊，你想感谢的。还有我咨询一下，我的婆婆最近得个心绞痛。他还是睡到平时都蛮好啊，他就是到夜间呢转工啊，或者是其他就是心里头上疼啊，冒汗呐、啊，心里这口服液一天两支啊，能不能起好把它治住啊？
8: 爹爹呀，你说婆婆心绞痛，每天晚上夜里1点钟啊，这个左右的时候会疼，疼得冒汗，这个情况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很好啊。因为多菇多宝液强化细胞营养知识，就会强壮身体，增加它机体抵抗力呀、啊。它抵抗力强大了，症状就可以得到控制的呀。
12: 前面感谢你，我这还有五箱啊。
8: 哦，你是天美的正爹爹是吧？
12: 是的，是的，是的。81岁的，我们跟老娘都是81岁的。
8: 那你是老朋友，你自己已经吃了五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了，你用的很好，现在要婆婆用是吧？
12: 哦。
8: 郑爹爹呀，让婆婆呀一天喝2瓶，连续喝满3个月，每天晚上啊，希望枕头边放2瓶多菇多宝液。如果夜里啊又突然再出现心绞疼痛了，马上一次性喝2瓶，这个症状啊慢慢会缓解的。等到喝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个症状就不容易发生了。
12: 我就坚持一天早上1瓶呐，晚上1瓶的。发作的时候，我就再隔一瓶在那喝呢，当然就这样呢。
8: 爹爹，你是说婆婆已经用上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了？她喝了多长时间了？
12: 有半个多月了。啊，其他西药还是坚持吃还服行呢。
8: 是医生开的药吗？
12: 医生开的。
8: 医生开的药先保留，爹爹。现在多菇多宝液婆婆还没吃到位，身体不强壮，抵抗力还不强大，药啊不能减量，也不能停。
12: 好好好好。
8: 郑爹爹，感谢你信赖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祝福。

0: 你健康的长寿，天天快乐，再见。
1: 谢谢啊。
0: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2: 我买了一箱多谷。
0: 你买了一箱福和寿多谷多宝液，那你是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
2: 肠胃不行。
0: 肠胃不好，你有什么样的症状啊？
2: 胃痛，肚子痛，有气。
0: 胃疼，肚子疼，有气，就是胀气。那你选择服用福和寿多谷多宝液，配上福和寿复合益生菌的，效果非常好。
2: 哦，很好啊。
0: 你这个病灶啊，是胃肠道黏膜细胞都有损伤，才导致发炎疼痛胀气呀、啊，就是说明你消化不良。多谷多宝液呀、啊，一天按两瓶喝，福和寿复合益生菌的，一天吃三袋，饭后过半个小时，先用40度以下的水温把复合益生菌喝了，然后喝多谷多宝液，小口喝，慢慢咽，喝了半个小时之内也不喝水，半个小时以后啊，再正常饮水，早晚这样喝。中午啊，就吃了饭过半个小时以后，单独的喝一袋复合寿复合益生菌就行了。一个月下来，你都看到身上很大的变化，吃饭有胃口了，睡眠时间长了，精力充沛了，甚至疼痛消失了。
2: 好好好，
0: 廖大姐就按这个方法开始服用吧，吃上人都舒服了。等你好消息啊，也祝福你早日康复，再见。
2: 啊，好好，再见再见。
3: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4008776669，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4: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3: 拜拜。
5: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6: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5: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6: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5: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6: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7: 经典时刻。

座座山，一道道岭，一片片川，我的故土这么难舍难离。一路路风霜，一阵阵雪雨，一次次别离，为了希望我们永不放弃。不知到底我会走向哪里，只凭着不灭的希望和一片担心，好意归途越来越清晰，我的心肠在梦里来来去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3: 古代人们是如何过中秋节的？《水浒传》呢，给了我们答案。通过《水浒传》当中对中秋节的描写啊，我们可以一窥当时的风俗与人文。今天的一书一世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水浒传》当中究竟是如何过中秋节的。梁山。

0: 宋朝是一个和平时间长久、重视传统文化的朝代，经济发展超过前代，老百姓的生活有滋有味，整个社会到处弥漫着追求享乐的气氛，民俗节日基本达到了每月都有，过节也就成了宋朝人追求快乐生活的载体。宋朝时期，中秋节从一个国家拜月的宗教仪式变成了市民狂欢的节日。与唐人不同，宋人赏月更多的是感悟伤怀，常以阴晴圆缺喻人情世态，即使中秋之夜，明月的清光也掩盖不住宋人的伤感。但对宋人来说，中秋还有另外一种形态，也就是中秋是世俗欢愉的节日。中秋节前，朱店皆卖新酒，贵家结识台榭，民家征战酒楼玩月，笙歌远闻千里，嬉戏连坐至晓。宋代的中秋夜是不眠之夜，夜市通宵营业，玩月游人达旦不绝。《水浒传》中描写了很多节日的场面，其中对中秋节的描写最惊心动魄。比如第二回里史进宴请少华山三头领，史进是水泊梁山第一个出场的好汉。史进学到一身功夫，捉拿住陈达后，中了朱武、杨春的苦肉计，史进成为义气的牺牲品，与少华山结交。史进正和三个头领在后园饮酒，赏完中秋，叙说就画新颜，只听得墙外一声喊起，火把乱鸣，华阴县县尉在马上引着两个都头，带着三四百士兵围住庄院，要捉拿史进和三个头领。结果是史进不可避免地远离了主流社会。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欣的解读。
2: 《水浒传》里面确实有很多著名的中秋宴的场景，你比如说第二回史进邀请了二龙山的山贼朱武等人到史家庄赴中秋宴，这个中秋宴呢不太成功，因为在宴饮途中呢，官府上门来抓人，史进呢就和朱武等人反出了史家庄，到了二龙山，开始了他的流浪之旅，然后引出了鲁智深、林冲这样的梁山好汉。
1: 《水浒传》当中呢，还有两次比较重要的中秋宴，分别发生在第21回和第30回。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王欣教授的解读。
2: 第二次中秋宴呢，发生在第21回，宋江怒杀阎婆惜。这个中秋宴上呢，阎婆惜对宋江呢很反感，然后两个人产生了矛盾。宋江出门之后，被阎婆惜发现了梁山好汉的书信，要拿书信去告发宋江。宋江一怒杀了阎婆惜。大家知道宋江是《水浒传》里的灵魂人物，这个人物真正的走上江湖，才引起了一片血雨腥风。第三次呢是在第31回，这里面呢也是一个重要的水浒英雄人物，就是武松。张都监就把武松请到家里头，让他的养娘玉兰唱中秋曲，然后许给武松非常多的这个好处，然后要把武松当作亲人，武松也很高兴。但是这个中秋宴呢是为了陷害武松来办的，所以武松后来这个血溅鸳鸯楼，夜走蜈蚣岭，都是由这个中秋宴引起的。
1: 中秋节对于打虎英雄武松来说啊，确实是一个门槛儿。中秋节的陷阱让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非主流社会。醉打了蒋门神以后，武松被张都监请进了府中。转眼到了中秋节，当时啊，张都监向后堂深处鸳鸯楼下安排宴席庆赏中秋，叫唤武松到里面饮酒。武松见夫人宅眷都在席上，吃了一杯便带转身出来。张都监一边让丫鬟养娘斟酒相劝，一边许诺啊，把玉兰许配给武松，让武松喝得大醉之后陷害栽赃，武松落入魔掌。用中秋节赏月营造出自己人的气氛，让武松呢钻进了圈套。

0: 在《水浒传》的书中，两位主人公都在中秋节踏上了远离主流社会的路途，把团圆的中秋节带上了悲愤的意境。那还有一场中秋宴呢，与卢俊义有关。
1: 还有一个中秋宴呢，是在第62回。62回呢，这个卢俊义被骗上梁山，这个宋江呢给卢俊义办了一场中秋宴，因为卢俊义呢要回家不肯落草。这个中秋宴呢是这个充满着阴谋，然后卢俊义呢马上回家就面临着这个妻子和管家的背叛，后来呢也被转上了梁山。这是梁山这个《水浒传》里面的中秋故事。
0: 书中所写的这几次中秋啊，都对书中人物的命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水浒传》作者施耐庵这样安排书中的故事，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王新教授的分析与解读。
1: 这四次中秋宴实际上在整个的水浒故事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水浒的主题是乱字上座，它由这个王进就是被这个高俅排挤，然后见到了史进，然后这个史进怎么样起义呢？因为史进他是一个财主的这个儿子，他没有什么这个深仇大恨，那么就是一个中秋宴，然后引来了这个官府，所以这场失败的中秋宴是整个梁山聚义的序幕。你再比如说宋江，他是这个水浒的一个灵魂式的一个人物，就是他原来要当一个巡吏，但是他要怎么样反叛呢？那就有一场中秋宴引起，所以这个中秋宴是怒杀阎婆惜，这个引起了这个更多的血雨腥风。再比如说武松，还想做一个对家庭要负责、对朝廷要负责的人，还要做他的这个小吏，然后封妻荫子，但是张都监毁灭了这一切，他就大开杀戒，这个血溅鸳鸯楼。
0: 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节日，为什么作者偏偏选择了中秋节来结构故事呢？王新教授认为，
1: 就是《水浒传》里的中秋节呢，它虽然也有团圆的意思，但是更多的它其实是讲了一种好汉的交际，这跟整个宋代过中秋节的这个意义是很相符的。因为宋人过中秋啊，更多的呢是趁着中秋节，很多人呢是交际，你比如说他们放河灯、拜月亮，这个都是一个集体的活动，而且经常是通宵这个游玩。这个你比如说苏轼的《水调歌头》，他的序呢就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这个就是宋代过中秋的一个很热闹的一个场景。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呢，他就讲到了宋代过中秋的各种民俗，你比如说在宋代大家尝鲜果、品新酒，还有吃熬蟹。他讲到在这个中秋节的早上，各个店铺呢就挂上了鲜艳的招子，然后卖新酒，也就秋凉酿的新酒，然后争相品尝。到了中午的时候呢，这个新酒卖尽，大家撤下招子之后回家过节。到了晚上呢，各种赏月宴饮游玩就纷纷登场，这个一直呢可以这个闹到这个天亮。就是这种热闹的节日氛围，才能让这个人物呢聚集起来，产生各样的故事，产生摩擦，推动小说的情节，展示人物的命运。所以很多的故事呢是安排在中秋。
0: 我们接下来来听新《水浒传》当中的一首片头曲《兄弟无数》，在歌曲之后继续来为大家解读。

0: 水浒段传当中呢，也通过对中秋节民俗的描写，给我们透露出一些宋代人过中秋节的习俗。
1: 一是饮酒赏月，史进、碣石、少华山、陈达等三位好汉往来甚密，中秋佳节便邀三位好汉到庄上赏月饮酒。中秋之日，宰了一枪大羊，杀了百十个鸡鹅，准备下酒食筵宴，非常隆重。这与相关史料记载是相同的。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夜贵家结市台榭，民家征战酒楼，玩乐笙歌，远闻千里，嬉戏连坐至晓。富家人家要在自家结市台榭饮酒赏月，一般人家则到酒楼订饭，边吃边赏月，小孩子则通宵嬉戏，打胆不寐。二是合家团圆，武松醉打蒋门神后，中秋节被张都监等选为设计陷害武松的道具。张都监携夫人翟卷和丫鬟在鸳鸯楼安排筵宴庆赏中秋，除了武松没有外人。武松作为外人，吃了一杯便带转身出来，张都监挽留说，如自家一般，何故却要回避。武松参加张都监的中秋节家宴，按照习俗感觉自己不是外人，十分激动，在合家团圆的气氛中坠入圈套。卢俊义第一次上梁山后，在梁山坡过了两个多月，临近中秋节，卢俊义思乡情切，验证了每逢佳节必思亲的谚语。三是对月欢歌，中秋之夜歌舞升平，酒楼里丝竹箫管并作，演出歌曲是不可缺少的项目。张都监中秋节宴请武松也不例外，他将自家心爱的养女玉兰叫出来，安排她唱中秋对月实景的曲儿《苏东坡水调歌头》以助兴。宋朝中秋节的踏歌就是一场华丽无比的中秋之夜压轴戏。宣和画谱里描写，中秋夜妇女相持踏歌，婆娑月影中。宋朝的踏歌是金明池畔实景演出，一群盛装的宫廷女子在月华中联袂为歌，踏地为节，美妙绝伦，如梦如幻。
0: 看起来啊，宋代人过中秋节是非常丰富的，人们在这一天呢一起聚会，一起游玩，所以往往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发生了。那么梁山好汉们会像我们一样在中秋这一天吃月饼吗？我们来听王新教授是怎么说的。
2: 如果他们要吃月饼的话，就要穿越到明代了，才能吃到我们现代人所见到的月饼了。宋代的月饼呢，其实像东京梦华录当中提到的细馅包子、芙蓉饼、菊花饼一样，都是一种日常的小点心。即使是在元代，你比如说一个回族大诗人叫萨都拉，他的《西星中秋玩月》里面说，他一家人的中秋食谱是开瓮酒熟福新区秋园摘果鱼碱酥，船尾曲突通行厨，家鸡水鸭梅且鱼，李记鲜大如江炉，有酒有水果，有鸡鸭鱼，但是没有月饼的影子。提到月饼呢，是在名人的笔记当中，沈榜写的《晚暑杂记》里面记载的8月15，八月馈月饼，世数家俱以世月造面饼相味，大小不等，呼为月饼。世四至以果为馅，巧名异状，有一饼值数百钱者。可见呢，中秋吃月饼是明代发展出来的民俗。水浒传讲的是宋代的故事啊，那个时候是没有月饼的，但是梁山好汉可以吃到我们今天吃的螃蟹。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秋一条就提到适时熬蟹新出，可见当时的梁山好汉是吃不到我们今天见到的月饼的。
0: 宋人中秋吃什么呢？中秋时节啊，各种应季食物纷纷上市，螃蟹、栗子，还有梨、枣、柑橘等新鲜水果，宋人的中秋

0: 餐桌上的吃食呢，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
1: 东京梦华录记载，是诗敖写新处，石榴、韵柏、梨、枣、栗、贝桃、弄色成橘皆新上市。中秋时节，各种应季食物纷纷上市，螃蟹、栗子还有梨、枣、柑橘等新鲜水果，送人中秋餐桌上的吃食非常丰富。当时有一种中秋时节上市的小饼乐团，苏轼有诗：小饼如嚼月，中有苏和矣，莫品其滋味，相思泪沾襟。这首诗写作之时正是中秋前后。从诗句中有苏和矣中，我们可以知道宋朝小饼里面包有酥油，饴糖做成的馅跟今天的月饼是差不多的。钱塘观潮也是宋朝过中秋时的重磅活动。吴自牧的《孟梁录》中写道：每岁八月内，潮怒胜于常时，都人自十一日起便有观者至十六、十八日倾城而出，车马纷纷，十八日最为繁盛，二十日则稍息矣。周密的《武林旧事》中记载：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继而渐近，则欲成雪岭，继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鸡舍，吞天卧日，是极雄豪。阳城斋诗云：还永吟为郭，江横欲系腰者是也。中秋节前后正是钱塘观潮的最好时节。每年农历八月间，潮水比平常壮观许多，城中之人自八月十一日起便有观潮者，直到八月十六日、十八日几乎倾城而出，车马络绎不绝，十八日最是盛大，到八月二十日观潮的人才渐渐稀少。周密的《武林旧事》描绘了钱塘江潮水的盛景。当潮水远远地从钱塘江入海口涌起的时候，远看几乎像一条银白色的线，不久潮水越来越近，欲成雪岭般连天涌来，声音大如雷霆万钧，震撼天地，激扬喷射，吞没天空，冲荡太阳，气势极其雄伟豪壮。杨万里有诗：还永吟为郭，江横欲系腰，便是此景。
0: 当我们穿越那些古典章回，对其间的那些中秋往事做回顾，会发现在同一轮明月之下，月色是如此的不同。时至今日，中秋节作为传统节日的民俗意义可能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不过宋人的各种杂录、笔记、小说等等，依旧能够在寥寥数语之间就将现代人带回到数百年前的灯宵月夕、雪霁花石、箫鼓喧空、几家夜宴的中秋之夜了。谢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爸爸，那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听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说个心里话，总靠暴食购物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解忧杂货铺，警惕成为职场刺猬。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今天的话题跟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有关。如果你去过旅游城市，可能见过这样一群人，他们挎着相机在游客堆里穿梭，自己呢却一张照片也不拍。他们陪着陌生人逛街聊天，到了饭点还能爆出一串本地人常去的小馆子。他们是游客的临时朋友，也是按照小时收费的新职业——陪拍师。旅游出片文化催生的这门新兴服务，今年夏天火遍了武汉、杭州、西安和济南。有大学生靠着他一个月挣了7000多块，社交平台上陪拍的话题浏览量超过了2.1亿次，还一度登上了热榜。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花钱找陪拍，要的可能根本就不是照片，那他们到底要的是什么呢？一个看起来是生意的问题，背后藏着的是这代人的心事。今天呢，我们就从陪拍师说起，聊聊陪伴这门生意，也聊聊我们心里那块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6: 傍晚6点的武汉，老街还挂着一层薄薄的夕阳。21岁的陪拍师张思挎着相机陪一位游客走在石板路上，他没有急着按快门，先指着路边的老房子讲起了他们的来头。不着急，慢慢逛，等夕阳落下来，光线柔一点，咱们再拍。讲着讲着，游客绷着的肩膀松了下来，等他举起相机，夕阳恰好落在人脸上。这是他的日常。今年4月底，独自来武汉游玩的徐女士原本只预约了2个小时的街景拍摄，可拍完之后，两个人又从老街一路逛到长江江畔，看江上的灯光一盏盏亮起来，聊到深夜才道别。20岁的大学生胡想，整个暑假全职做陪拍，最高一个月挣了7000元。接单之前，他会先问客人喜欢的色调、想去的地方、爱吃的东西，先聊熟了再按快门。陪拍陪完还帮忙规划路线，带外地人吃本地馆子，躲开人挤人的机位。这些举着相机的年轻人正在把旅游出片文化变成一门生意，这行当是怎么火起来的？几百块钱买到的到底是什么？热闹背后，律师又提醒了哪些风险？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
5: 咱们从一张聊天截图说起。有一张截图是20岁大学生胡想和一位客人的对话。客人第一次来武汉，胡想上来就说，那我们先去这个咖啡厅，室内外都还可以，再去青岛路那边拍点街景。又补充了一句，青岛路那边有空位，没人的时候拍几张可以不用消费。客人回他，好的，考虑的好周到啊。胡想说，我经常在这边拍，比较熟悉，有时间可以带你在那边逛逛。 客人有点不好意思说，因为我对这边不太熟。胡想呢，回得非常干脆，没事儿，我超级熟。这大概是陪拍室最典型的接单姿势了，先聊熟再出门。按照眼下的行情，武汉的陪拍价格普遍在每小时35块到69块，半天200-300元。杭州、西安、济南也是差不多的。20岁的胡想整个暑假全职做陪拍，最高一个月收入达到了7000元。有人觉得拍个照片能挣这么多，但陪拍师卖的从来都不只是照片，陪逛、带路、找机位、推荐本地小馆、顺带修图，全在服务范围之内。今年清明假期，浙江传媒学院大四学生小高在杭州西湖边从早上8点拍到晚上8点，4单无缝衔接，一天进账了1800多块。他做这行2年多，定价在业内算是中上的，靠的是口碑。有分析呢，把这种消费叫做低耗社交，也就是花钱买陪伴，而不是开口麻烦朋友，不欠人情，不用解释，关系清爽，钱花的也很明白。本来呢，只是想拍几张照片，没想到收获了一段温暖的陪伴，这是不少游客体验过陪拍之后的共同心声。21岁的张思也是一样，除了规划线路，他还会向外地游客推荐本地人常去的小馆子，游客少的小众机位。他说，人家大老远来一趟武汉，人生地不熟，我多操点心，客人逛着也省点心。有游客就坦言，景区里那种速成的拍照太生硬了，陪拍让人很自在，拍照反而成了顺带的事儿。那么这和以前的约拍有什么区别呢？一位有着多年街拍经验的摄影师陈女士说，传统约拍按照套系来收费，对拍照地点、时间、成片数量都有约定，摄影师的工作主要就是拍照，而规划线路、陪着逛街一般不属于约拍的服务内容。陪拍呢，把服务做宽了，门槛也降低了，一部相机、一副好脾气就能入行。也正是因为这样啊，这个行业在今年夏天在旅游城市扎堆火了起来。在9月2号那天，陪拍师走红，大学生月入7000的话题登上了热榜。说的专业一点啊，他踩中了体验经济的风口。过去我们买东西买的是实物，现在年轻人更愿意为感受来买单。花几百块钱买的是什么？是无需求人，不会尴尬的轻松，是定格青春和风景的专属记忆，是朋友圈里独一无二的氛围感的大片。值得回忆的体验正在成为更有价值的商品。国信证券的预测显示，2025年中国陪伴经济市场规模将突破500亿元，陪拍只是其中最新长出来的一小块。而这种小而美的新职业，无需固定工位，无需复杂资质，仅凭一技之长就能对接市场需求，实现了兴趣变现。从陪拍、陪游到陪诊、陪学，情绪价值正在成为新兴消费的硬通货。顺着这股风还催生了一批新职业，比如非遗手作师、情绪疗愈师都算得上。对不少大学生来说，陪拍还是一种轻创业，练了摄影，练了沟通，假期实现经济独立，灵活就业，多了一条新的赛道。不过热闹归热闹，专业人士的提醒还得听得进去。有律师就指出，陪拍面临两类风险，一是它属于服务合同性质，但目前缺乏行业标准和规范可循；二是人身安全风险，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在过程当中受到损害，双方要根据各自过错承担责任。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交易是通过社交软件私下沟通的，连书面合同都没有。新华网的调查也发现，陪拍纠纷是屡见不鲜的，比如拍摄技术不达标、放鸽子、逃单。央视网2026年的报道就提到，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和从业者维权成本都不低。人民网论坛分析还指出，部分陪伴服务平台身份审核形同虚设，注册门槛很低，个别服务借陪伴之名打擦边球。还有律师建议啊，消费者尽量通过正规平台下单，并签订服务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市场监管部门也应加强监管，堵住可能存在的漏洞。所以呢，无论你是想找陪拍，还是想当陪拍师，都先把安全这根弦给绷紧。沟通阶段需要把需求说明白，最好形成书面约定，初次见面选在公共场所，行程要随时跟家人朋友来同步。其实最让人好奇的不是这个行业挣了多少钱，而是陪拍话题 2.1 亿次浏览量的背后，人们到底在找什么。不少网友说啊，陪拍兴起的核心不是摄影技术，而是切中了都市年轻人的孤独感。一个会聊天、懂路线、能在恰到好处光线下帮你按下快门的本地朋友， 是照片，是风景，还是那个在陌生城市里愿意陪着你的人呢？
6: 夜深了，深圳写字楼的灯光还亮着，白领王丹丹翻着手机相册，周末想出去拍几张好看的照片，可翻了一圈通讯录，愣是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拍照伙伴。后来他约了陪拍师，对方在拍摄过程中一直夸他，从角度到表情夸得恰到好处，那一下午他觉得自己特别自信。他说陪拍师不仅技术好，还能让照片更有故事感，像王丹丹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有陪拍师说过一句话，在网上被转了很多次，很多人找我不是因为拍得多好，是因为一个人逛太孤单。一个人旅行想拍照却不好意思拦路人，跟朋友出去对方拍的照片总让自己怀疑长相，在陌生城市想有人说话又不想欠下人情债，陪拍师恰好填上了这个空。成都的00后陪拍师高一凡给自己起了个定位，叫会拍照的旅行搭子。搭子比朋友浅，比陌生人熟，时间一到各走各的，不用维系，让人舒服正在成为这一行的核心竞争力。可一个职业的核心竞争力为什么要靠舒服两个字？这背后藏着这代年轻人怎样的心事？接下来我们一起算算孤独这笔账。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
5: 上个月网上流传着一位20岁陪拍师的话，他是这样说的，很多人找我不是因为我拍得多好，而是因为一个人逛街太孤单了。这句话底下点赞好几万，评论区一片被戳中了。胡想就深有体会，接单之前他习惯先问客人喜欢什么样的色调，想去的地方，感兴趣的美食，还会根据场景给穿搭建议。他说很多客人担心见面以后会尴尬，我就提前多聊一点，就这几个字形成了这门生意的核心技术。摄影师的核心技术是构图和光线，陪拍师的核心技术是让你在见面的第一分钟不尴尬。有文章把这句话说得更加通透，你花200元请的不是摄影师，是一个不会让你社恐的临时朋友。行业里管这个叫做夸夸模式，从服装到表情一路夸到位，再紧张的人快门生理也放松下来了。深圳南山的白领王丹丹是陪拍的忠实用户，他平时非常喜欢拍照，却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拍照伙伴。陪拍师在拍摄过程当中一直夸他，他觉得自己越发自信了。你看，才几个小时，一个陌生人的夸奖就能让一个普通人觉得自己是明星。社会学家管这个背后的现象叫做群体性孤独，身边人来人往却仍感到深刻的疏离，热闹是大家的，孤独是自己的。成都的00后陪拍师高一凡给自己的定位是会拍照的旅行搭子，陪逛、带路、拍照、修图、推荐美食、提供穿搭建议，他什么都干。注意，他说的是搭子，不是摄影师，也不是导游。搭子是什么呢？比朋友浅，比陌生人熟，一起吃饭、逛街、拍照，时间一到各走各的，不用问近况，不用记生日，不用维系。人类社交关系图谱里一直有一个空白地带，比熟人亲，比陌生人暖，用完即走，互不拖欠。过去的这块地方是空的，朋友太重了，陌生人太冷，如今陪拍师把它给填上了。和真实的朋友相比，这种关系自带边界感，不用维系人情，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时间一到各自回到各自的生活。但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空白空间呢？答案呢，藏在这代人的生活结构里，家庭在变小，结婚在变晚，朋友在变少，社交在变累。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全国一人户家庭已经超过了 1.25 亿户，单身成年人口逼近3亿人。有人呢把这群人叫做空巢青年，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病，时常眼馋商家推出的第二份半价。央视网早前的调查里，空巢青年的状态被概括成四无，无社交，无归属感，无交往动力，无长远规划。心理上呢，一边享受着孤独，一边又渴望陪伴。Z 世代孤独指数报告显示，超过40%的 Z 世代坦言日常孤独感非常强烈。报告里还有一句更扎心的话，这一代人线上好友破千，线下无人通行。荣格给孤独下过一个定义，叫做孤独并非是因为身边无人，而是无法与他人倾诉内心最要紧的感受。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最怕的不是一个人，是心里有话却不知道说给谁听。 心理学上还有一个经典理论叫做依恋理论。心理学家鲍尔比发现，人从婴儿时期就需要稳定的情感连接来获得安全感，这个需要并不会因为长大而消失，只是连接的方式变了。成年人同样需要被看见、被回应，这也是为什么宠物经济连年上涨，小猫小狗给的是无条件的接纳和回应。有分析说得很准啊，陪拍交付的东西里，照片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是被陪伴、被认真对待的那几个小时。有人陪，有人夸，有人带你走对路，两三百块钱就能买到，这是孤独最低成本的安慰剂。但也要说句公道话，这道安慰剂不全是坏事儿。它让很多不敢开口的人第一次体会到了被好好对待是什么样的感觉，也让我需要陪伴这件事儿不再那么难以启齿。可正是因为这样，让人舒服成了稀缺品。为什么稀缺呢？不是大家不会笑，而是真实的社交在变贵。贵的不只是金钱，是时间，是情绪，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情债。当麻烦别人都成了一种心理负担，这种不添麻烦、明码标价的陪伴，自然就成了抢手货。
6: 周末下午，一个年轻人想出门走走，打开微信翻了半天，通讯录里几百个人，愣是没找到一个能随时叫出来的人。不是没有朋友，是叫朋友的账本太厚，要协调时间，要照顾情绪，要没话找话，结束之后还得想着维系。想想算了，还是一个人吧。拿起手机又放下约人这件事，光是想一想就累了。于是孤独开始被明码标价，全国一人户家庭超过 1.25 亿户，单身人口逼近3亿。有机构测算2026年的孤独经济规模接近 9.6 万亿，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近两成。一人识破万亿，宠物经济年年涨， AI 陪伴层出不穷，如今又多了一个陪拍师，200块钱两个小时，明码标价，到期结束。当陪伴可以按小时购买，我们确实方便了。不是大家没有朋友，只是成年人的时间表常常对不上。可方便之外，是不是也有些东西正在悄悄变得模糊？从陪拍、陪聊到陪诊、陪爬、陪字开头的生意越做越宽，而我们要问的是价钱之外的事儿。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陪拍是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
5: 先说一个凌晨的故事。25岁的湖南姑娘佳音是一名陪聊师，主业就是接触陌生人的情绪。她印象最深的一单是发生在凌晨2点钟，电话那头一个女生带着哭腔，断断续续讲述自己失恋的故事，从初恋的甜蜜到分手的不甘，事无巨细讲了整整3个小时。佳音呢，没有打断，只是安静地听，适时递上安慰。挂电话之前，女生轻声地说，谢谢你憋在心里太久了，说出来终于好受了点。还有一个性格内向的男生几乎不敢跟女生说话，下单之后紧张的语无伦次。佳音顺着他的兴趣来聊，从游戏聊到日常。挂电话时他说，原来和女生聊天也没有那么难。按照佳音的行情，文字聊天每小时20到50元，语音连麦每小时50到100元，平均客单价约为每小时68.2元。你看啊，从陪拍、陪逛到陪聊、陪诊、陪爬、陪练，陪字打头的职业正在被一个又一个发明出来。有媒体做过梳理，小红书上啊，地陪相关的话题总浏览量超过6100万，20到35岁的用户占据了70%，其中大多数人把情绪陪伴列为核心需求，其次才是本地攻略和拍照。有的机构甚至预测，2026年陪伴师市场规模将突破245亿元，这背后是一本越来越厚的社交账本。一个年轻人周末不想出门，打开微信翻不到一个可以随时叫出来的人。不是没有朋友，是叫朋友的成本太高，要协调时间，要照顾情绪，要找话题，结束之后还要维系。这么一算，200块钱找2个小时的陪拍，比为获一顿友谊便宜多了。而数据呢，正在印证这种变化。全国一人户家庭超过 1.25 亿户，单身的成年人口逼近3亿。有机构预算，2026年孤独经济规模达到8万亿到 9.6 万亿之间，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将近20%。艾媒咨询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中国情绪经济市场价值已经达到2.7万亿元，预计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 于是孤独第一次被明码标价。过去孤独是一种羞耻，一个人吃饭说出口带着歉意，一个人旅行会招来同情，现在不一样了。花几百块钱在社交平台下单买两个小时的不孤独，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有文章把话说得也很明白，你买的不是服务，是一段有期限不用负责的人际关系。而其实陪伴的买家也不止于年轻人。长沙42岁的陈慧兼职做老人陪伴师，服务三位独居老人，每周上门两次，每次两小时，陪72岁的张奶奶买菜摘菜聊天。张奶奶她的子女在深圳，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陈慧说，老人其实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有人说说话就行。老人陪伴按照次来收费，一次两小时260元。你看，从20多岁的年轻人到70多岁的老年人，孤独不挑年龄，而陪伴第一次有了这么整齐的价格表。但另外也有问题来了，当陪伴可以按照小时购买，什么东西在慢慢的模糊？第一个模糊的是真诚的边界。陪伴师夸你好看，你明知道他收了钱，但你还是开心，那这份开心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他和朋友的真心夸奖区别在哪儿？如果不是，你为什么愿意花钱？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它说明情感的商品化正在悄悄重新定义我们心里真实这两个字的分量。第二个模糊的是关系的边界。心理学里有个社会交换理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在互相麻烦里成长出来的。朋友之间借钱诉苦，深夜陪聊，这些麻烦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过程。而付费陪伴用金钱替代了情感流动，用标准化的服务替代了个性化理解。有调查显示，很多年轻人身边的搭子不少，却依然恐惧出了事儿没人知道。因为搭子是弱连接，替代不了那种沉甸甸的可以托底的紧密关系。而心理咨询师们担心的是，如果零摩擦的社交成了习惯，一个人面对真实关系里的磕磕绊绊的时候，会不会手足无措呢？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今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对 AI 虚拟陪伴的讨论当中，60%的受访青年坦言容易产生情感依赖，自我调节能力在变弱，54.5%的人认为它让人停留在心里的舒适区。真人陪聊未必能够走到这一步，但提醒是相通的，再好的代餐也替代不了正餐呢。第三个模糊的是收入和现实的边界。月入7000是暑假全职的巅峰，不是常态。清明假期日入1800是节日假期的爆单极端样本。更多陪伴师的收入远远没有网上晒的光鲜。胡想的暑假结束了，开学之后相机会收进柜子，热闹是真的，泡沫也是真的。曾经也有人问，花钱买陪伴到底对不对？我们的答案是没有对错，它是这个时代很多人的应急出口，甚至是一种进步。我们终于承认孤独是可以被看见被认真对待的，但请记住，孤独不是病，它是信号，它在提醒你，你需要真实的连接。所以买来的陪伴可以用，但别忘了，真正能够填满孤独的是那些你需要花时间花心思甚至受点委屈去经营的关系，那就是一个随时能打电话的朋友，一顿不需要 AA 的晚饭，一个愿意听你说话的人，还有学会和自己好好相处也是必修课。毕竟两个小时的服务会结束，而一份真实的感情不会按照小时收费。下次下单之前，不妨先问自己一句，我是真的需要这张照片，还是需要有人说说话呢？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7: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 充满期待。
5: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

且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时限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找到我，给我留言。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晚唐风他说啊，像我这种只喜欢一个人待着的人是怎么回事？既不想陪别人，也不想被人陪，看来很多工作我都是干不了了。随心随意随风去，他说我想找陪爬山的，看网上说服务质量很好。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总靠暴食购物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解忧杂货铺，警惕成为职场思维。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0: 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

0: 也会变大，还是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我能安安稳稳整理一整天房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该怎么调整这种状态呢？我希望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也能好好照顾自己，不用靠暴饮暴食疯狂购物来填补空缺。一个人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
1: 我们来看老师的回复。从你的描述里，我能感受到你在家里和公司独处时最大的区别就是内心有没有感受到被关爱。在家里你能明确接收到爱意，独处时内心会觉得空落落的，所以才会无意识地用物质来填补这种空缺。你自己已经觉察到了，要打破这个模式就要学会独处时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我觉得这本质上是让内心变得充盈，当内心足够满了，自然就不需要通过外界的食物或者其他物质来填补缺口。那么我的建议是结合心理学的冰山理论，去看见自己行为背后的需求、想法和渴望，你会更加理解自己，最终也能实现自我成长。其实我们外在的行为只是表象，暴饮暴食和疯狂购物一定是满足了你内在的深层次的需求和渴望，背后有需要我们去觉察的心理动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想要改变外在的行为，还得深入内在，看见行为背后的需求。真正了解自己，满足内在的深层次需求之后，外在的行为自然就会发生改变。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在公司独处时没有在家里那种被关爱的感觉，这其实就是你的深层次的需求。如果想要确认是否还有其他未被发现的需求和渴望，我们可以从想法层面做一些觉察。比如当你萌生了暴饮暴食或者购物的念头，想要靠这些让自己舒服一点的时候，不妨先停下来问问自己，我这么做是为了满足自己什么样的需求，看看头脑里会浮现什么想法，这里面就藏着帮你理解自己的线索了。当然你还可以进一步追问自己，我能不能用其他方式来满足这部分的需求。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慢慢理清内在动力。之前你可能是无意识地做出这些行为，之后就逐渐能够拿回生活的自主权。主动选择更有益于身心健康，用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毕竟对于我们来说，满足深层次需求才是最终的目的，满足需求的途径本来就是可以选择的。就像这位朋友所说的，独处时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能踏踏实实地整理一天的房间，这说明看书学习没有办法给你带来满足和充实，整理房间却可以。那我们就多重复这种能够给自己带来的充实感和陪伴感又有益身心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爱自己的方式。或许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获得充实、感受到被爱的方式也是各不相同，这也需要我们回到自身去认识和了解自己，筛选出适合自己的方式。还记得查理芒格说过一句话，一辈子做对两件事情就可以很富有，寻找什么是有效的，重复它，发现什么是无效的，规避它。我想这里的富有也包括心理上的富足，放在爱自己这件事情上同样也是适用的，我们才是自己最了解自己的人。既然暴饮暴食和疯狂购物没办法真正满足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试着慢慢规避。整理房间是有效的，那就多重复。之后呢，还可以依然保持自己的好奇和觉察，觉得那些适合自己的、能够帮助我们充实自我、关爱自我的方式，尽量的去避开那些没办法给到我们充实和关爱的事情，这就已经走在好好爱自己的路上了。第二，改变是一个过程，爱自己本身就是一段需要不断实践的旅程，咱们要试着慢慢来，循序渐进。另外结合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改变确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也需要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哪怕你可能会反反复复，有时候依然控制不住要去暴饮暴食疯狂购物，那个时候告诉自己，这些行为呢，在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我的一些需求，我们在这个时候不需要因此责备自己，在接纳和理解的基础上再鼓励自己慢慢做出调整就好了。其实老师自己之前也经历过你的这个阶段，而且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所以你并不孤单，大家都是这么走过来的。那么老师在主持聊天室的时候也听过很多小伙伴分享过类似的故事。

0: 大家都是通过觉察、理解、接纳、成长、改变的步骤，慢慢学会了用更加适合自己的方式爱自己，那么你也一定能够做到。我们的心理老师也分享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啊，他说，我也有整整两年疯狂的购买衣服，买到衣柜全部塞满了，还是控制不住，没有人陪伴也会暴饮暴食，直到喉咙发撑才会停下来。后来才慢慢觉察到，这些行为背后其实是他的心理需求，渴望被看见、被认可、被关爱。之后就慢慢找到了新的、更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替代方式来满足自己，比如通过运动获得及时正向的反馈，通过创作心理学相关内容来满足被看见的需求，通过自我关怀满足被关爱的需求。就这样不断的练习，旧的行为模式渐渐被替代，新的习惯也逐渐养成。这个过程前后花了3-4年的时间。所以说呢，改变真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只要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对自己的包容和接纳就好了。继续来看到提问，这位网友问，我是大一新生，没办法和室友好好相处，还很容易被这种关系所影响，该怎么办呢？
1: 我刚进入大学住宿舍，就感觉和室友合不来，大家生活习惯差别很大。上星期大家都忙着军训，还没爆发争吵，这周开始正常上课之后，我们就吵了一架，谁都不愿意迁就对方。
0: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的建议。老师说啊，从你的描述里，我能感受到你现在的困扰。一群原本不相识的年轻人刚刚聚到一块儿，关系本来就充满了未知，那我们就一起聊聊该怎么和室友相处吧。首先第一点，对抗回避僵持与一致性沟通。相处不来，习惯不合，爆发争吵，互不迁就，这些矛盾里最为常见的应对模式有三类。打，也就是吵架、反驳、指责对方。除此之外呢，还有逃，也就是回避问题，还有僵住，也就是冷战。绝大多数的应对方式都可以归纳到这三大类里。而面对冲突更加健康的方式是一致性的沟通。你可以先说出自己的感受，比如生气、着急、愤怒、无助等等，再说出自己的需求，比如被看见、被听见、被尊重、被接纳、被平等相处等等，同时试着去识别对方的感受和需求。如果能够做到彼此的需求都能被看见、被满足，大家自然就能和平共处了。所以你也可以尝试着回到吵架的场景里想一想，当时你和对方各自的需求和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些需求有没有被清晰地说出来，还是说你们只是单纯的对抗、发泄情绪，只想赢过对方，根本没有停下来想过自己的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互相猜忌、争执不休都是无效交流，也会让关系越来越不健康。只要能够觉察到这一点，及时止损就好了。第二，吵架行为背后的动机是恐惧。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那可以从他的内心害怕什么来出发，分析他吵架的动机是什么。比如有人害怕被忽视，害怕被评判，害怕自己在集体里没有位置，害怕不证明自己就没有价值。一旦感受到这些让自己不安的情绪，就会开启防御机制和别人发起冲突。那么应该怎么面对呢？首先要做好自我觉察，你可以告诉自己，你不需要通过吵架来证明自己，你本身就足够好，也值得被爱。你完全可以平静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感受，不管对方会不会配合，先坦诚地表达出你真实的内心就好。坦诚的力量远比争执大得多。当你能识别对方在害怕什么，通常也就更容易理解和包容对方了，就能够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不去攻击对方，还能给对方留出时间和空间来消化处理自己的情绪，这就是所谓的爱满自溢。如果对方冷静下来了，必要的时候你也可以说一句，你还好吗？就这样一句简单的关心，就能打开对方的心房，让对方放下防御。当彼此都能感受到安全，建立信任，所有的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另外你也得记住，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如果你连自己的内心都充满了匮乏，你给出的就不是爱，而是控制和牺牲了。第三点，经营关系呢，是一门人生的功课，值得用心探索。 想想我们的人生的各种关系，亲子关系、朋友关系、室友关系、兄弟姐妹关系、未来伴侣关系、同事关系等等，哪一种关系让你觉得最舒服？那段关系里你做对了什么才能让彼此都感觉到很自在？比如认真的倾听、主动道歉、主动沟通等等。这些成功的相处经验能不能用到现在和室友的相处当中呢？其实最好的解决方法一直都在你自己手里。不健康的关系里是没有赢家的，学会处理关系，读懂自己内心，用心表达沟通，是我们需要用一生去练习的功课，值得好好探索，也会让我们终生受益。这就是我们想分享的内容，祝你一切顺利，也祝愿你和室友都能度过一段美好的大学时光。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我今年沉迷短剧已经严重影响到休息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从2026年开始，我对短剧的痴迷连我自己都觉得疯狂，周末休息的时候一天24小时，差不多有20小时都在刷短剧，工作日也经常熬到凌晨2-3点，已经严重打乱了我的作息，但只要一闲下来我就忍不住一直刷，我到底是怎么了？
0: 老师的回复是这样的，老师说，其实我自己也曾经有些沉迷短剧，这并不是因为意志力薄弱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短剧的产品逻辑从设计之初就是为了牢牢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剧情节奏飞快，反转一个接着一个，不断给大脑输送及时的正向反馈，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呢持续感受到兴奋、好奇与满足。追求及时奖励是人类进化留下来的本能，在毫无觉察的状态之下，我们很容易顺着本能掉进这套快感奖励机制当中，越刷越停不下来。很多娱乐活动，像是刷短剧、打游戏、读网络的爽文，背后都是相同的心理机制，它们可以瞬间带给我们短暂的快感，却很难带来长久的发自内心的充实，也无法在现实世界当中为我们创造价值，甚至不断侵占我们的休息时间。我们如此被短剧所吸引，是因为它恰恰填补了我们内心某些渴望。短剧当中呢，常常会出现近乎完美的主角，男主角温柔体贴，危难时刻永远挺身而出。从心理学角度，这是一种理想化力量的投射。现实生活里很难遇见这般完美的伴侣，但是短剧可以轻而易举地给到我们这份被呵护、被无条件偏爱的幻想。不可否认，沉浸式追短剧的时候，带入主角完全被全然接纳、被爱的体验是存在一定情绪的疗愈作用的。但是幻想终究不能等同于现实，很多人刷完短剧之后呢，反而会陷入更深的失落，一边沉醉短剧的完美体系，一边对比现实，对真实的生活越发失望。所以改变的第一步是保持觉察，停下来问自己，我不停地刷短剧究竟在追求什么？我内心的哪些需求希望被满足？除了刷剧，还有没有更加健康的方式？真正长久的成长，是我们内心建立属于自己的支撑，学着做自己的依靠，自己来安抚内心的情绪。当我们内心空缺被填满，不再向外渴求幻想出来的保护，自然就不容易被这类内容所裹挟。还有一点值得觉察，最开始点开短剧，你的初衷或许是想要放松解压，但是无休止的熬夜刷剧，精神持续接收高密度的刺激，不仅没有得到休息，反而身心俱疲，完全背离了放松的初衷。觉察本身呢，就是拿回生活的主动权的开始。真正的放松，恰恰是让大脑持续的离开强刺激，把注意力拉回到我们的身体。呼吸练习、简单的冥想、舒缓的拉伸瑜伽都是很好的选择。那你可以切身对比两种状态，刷完短剧之后是什么感受，做完身体的放松练习之后又是什么感受。当你清晰地分辨两者差别，就可以提醒自己，我真正想要的是休息，而不是短暂的亢奋之后的耗竭。那么第二，可以利用心理学的20秒法则，人为提高诱惑的启动门槛，保护睡眠。心理学发现，如果一件事儿开始的阻力超过了20秒，大部分的人呢就会放弃行动。放到刷短剧这件事儿上，就是人为制造一些麻烦。入睡前把手机放在远离床铺的位置，关机，甚至临时卸载短剧的 APP。 半夜如果还想看剧，就需要起床开机重新下载，冲动就会慢慢消散。躺下来之后呢，配合呼吸放松训练，帮助自己平稳入睡。第三点，要学会接纳自己，不必追求一下子彻底就戒断短剧。追剧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它可以给我们情绪愉悦，偶尔看一看没有问题。千万不要因为忍不住的刷剧就自我攻击，这份严厉的自我批判只会带来巨大的精神内耗，让情绪更加低落。想要发生改变，靠强行禁止自我批判往往会适得其反。更好的路径呢，是接纳现状，循序渐进。那你可以给自己设立明确的时间边界，比如每天最晚观看到午夜12点，时间一到就立刻把手机放到远处。做到了就肯定自己的努力，同时也认可追剧带来的情绪价值，不必全盘否定。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再逐步往前调整截止的时间，比如调整到11点半，这样就可以一点点的往前推进。我们的目标不是永远不看短剧了，而是把它变回我们生活的调剂，让短剧服务于我们，而不是由它掌控我们的作息和情绪。继续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提问，他问：父母总拿琐事烦我，我对他们既感恩又讨厌，该怎么和这种情绪来自洽呢？
1: 为什么我和父母一点都不亲近，甚至会讨厌他们？看到他们打电话过来，我就莫名烦躁，找我又是要我帮忙处理小事，这些都是花一两秒动个手就能解决的事，只要调到对应位置就好。但他们就是弄不明白，做事很机械，也不肯自己想办法解决，一定要来找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觉得他们很笨，很没用，特别烦，特别讨厌他们找我。好像在我心里根本没有父母的位置，我的世界里只有我自己，这种疏离感也越来越强。平心而论，我也能理解他们年纪大了，对这些现代电器来说，这些东西就像新玩意一样，肯定不会操作。可我没办法理解怎么会笨到这个地步，我心里本来就和他们有隔阂，不想被他们打乱自己平静的生活，一听到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还要来找我，就特别生气，也特别烦恼。可日子还是要过，随着我慢慢长大，以后各种各样的事肯定都会来找我。我对他们发脾气，凶他们，他们心里肯定也不好受，但最后我还是得去处理这件事，我自己心里也堵得难受。我从小到大生活的家，日常就是充满语言暴力，我一听到他们的声音就烦，内心明明渴望好好说话，拥有和谐温暖的家庭氛围，但现实里我一开口就忍不住气不打一处来。可能是因为我过去太懂事，一直操心太多本该他们自己解决的事，操心过度了，现在我身心的力气都快耗尽了，已经承受不住了。可我也清楚，我现在拥有的一切物质条件都是他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累死累活攒下来的钱给我的，我心里真的很感恩他们给我的一切。可日常里那些明明自己就能想办法解决的琐事也要来找我，又让我特别无奈。我给他们贴上讨厌笨没用的标签，是心理投射吗？我该怎么和这种纠结无奈矛盾的情绪自洽？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先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讨厌笨没用的标签到底是不是心理投射？你其实想问的是，你是不是把对自己过分懂事和过度操心的情绪投射到了父母身上，所以看不惯他们学不会新东西的笨拙样子。其实这算是一种反向认同，你过早承担了成年人的责任，一直没有其他人可以依赖，也不允许自己犯错，所以当你看到父母连一个很简单的动作都不愿意尝试的时候，潜意识里那个不允许对外展示软弱的自己就被激怒了。你其实是心疼那个在成长路上没有保护伞，一直在兜底的自己。那么我反倒认为，长期生活在充满语言暴力的家庭里，长期被鸡毛蒜皮的琐事消耗，这才是你产生负面情绪的主要原因。你的烦躁、无奈、厌恶和矛盾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你的理智告诉你应该要感恩，毕竟父母奉献了一生，把最好的都给了你。但情感上，你却非常反感，他们不仅对你实施了语言暴力，还过度依赖你，所以你才会产生想要逃离的想法。这种不断左右拉扯的矛盾心理，才会让你陷入无休止的内耗当中。 你说身心力气都不够，承载不了。这种表现在心理学里叫做情绪耗竭。你一直在家里是问题解决者和情绪容器，当你的能量快见底的时候，哪怕只是一件小事儿，都会变成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你会愤怒，本质上是你的内心防御机制发出了警报，你的心里在告诉自己，我的能量已经见底了。你最后问我该如何自洽，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想啊，首先得划清边界。阿德勒心理学提出的课题分离的概念很多人都了解，那么用在你身上可以这样来理解，父母遇事不肯动脑，不会用电器，这是他们的课题，你要不要立刻放下自己的事情去帮助他们，这是你的课题。所以下次他们找你，不用着急马上赶过去帮忙，要让他们知道你有自己的时间安排，不是随叫随到的帮手，等你的精力允许有空的时候再过去处理就好了。第二，接受父母是上一代人也是普通人，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本来就很有限，不要用当下这个时代的标准去要求他们。另外，他们的语言暴力习惯已经保持了一辈子了，现在想要让他们去改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既然改变不了他们，那就主动放下改变对方的期待，没有期待自然而然就不会失望和愤怒了。第三，面对日常的语言暴力，最好的办法就是物理隔离，暂时离开让你不舒服的环境。如果正在和他们通电话，那可以先挂断，等情绪平复之后再沟通，优先保护好你自己的能量和情绪。第四，如果内心积攒了很多委屈，想要骂人，想要发泄，那就把情绪转移到纸上，用笔把所有的不满都写下来，写完之后撕掉或烧掉就好。然后你得告诉自己，不用勉强自己做一个温和完美的人，也不用按照世俗的标准来表现孝顺，要允许自己有脾气，永远要先爱自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解答。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工作中被领导批评，心里觉得憋屈，情急之下怼了回去，结果让自己与重要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和同事意见不合，或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常常抬杠，结果让同事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职场中这类人被称为职场刺猬，他们使用着不成熟的沟通与相处方式，一面宣泄着不良情绪，一面又让自己在职场中寸步难行。心理专家吴海分析，带刺的行为模式看似是保护自己，实际上却是缺乏心理能力的表现。他们控制不住情绪，又无法保持合理的心理距离，长此以往，不仅会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固定思维中，更会影响心理健康，时常陷入脆弱敏感、孤立无援、暴躁易怒的心理状态中。
4: 寒冷的天气中，两只刺猬在一起为了取暖，不得不靠得很近，但是彼此会被刺到，太远呢又不能抱团取暖，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密者疏之、疏者密之的关系。心理学家詹姆斯·威德曾对上班族调查发现，超过50%的人承认在办公室中爆发过愤怒情绪，而谈到这种情绪压抑在心里的感受时，他们都感叹到，那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郁闷、焦躁，继而厌倦工作。这些人呢，被称之为职场刺猬。职场刺猬都有哪些特征？那从心理上讲，怨气十足，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时而焦虑和抑郁。那从行为上说呢，很多都会是自命不凡和能力不足。由于理想和现实相悖， 就常常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为，而又喜欢反复证明自己的正确等等行为表现。那从社会功能上讲，这类人通常与人相处的不好，自己也感觉总是不合群，周围的人会认为他们戒备心十足，防御性和攻击性强，特别矫情等等。为什么有人会变成职场刺猬？他有内在的原因，就是心态不稳定，心智不够成熟，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存在过度攀比心理等。那从外在原因上说呢，人际关系复杂，社会层次关系杂乱无序，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俗话说，距离产生了美，关系存在着界限，无论是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朋友关系、客户关系等等，都是需要紧密，但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边界感，不能混为一谈。那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距离，通常体现以下四种。一呢，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也叫社会距离。二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叫时间距离。三，你的物理位置和远处的差距，这叫空间距离。四是想象模式与现实真实体验的差距，这叫经验距离。那有效控制了这四种距离，也就掌握了成功的秘籍。另外几点呢也很重要，首先讲出事实并伴有佐证再表明看法，其次呢是选准了时机，抓住了机会表达建议和意见或者不满和怨言等，再有啊就是控制情绪，忍住火气，才能让对方也平静下来，耐心倾听。最后呢就是给出建议，解决问题，才使得这样的交流更有价值，而不是一味的贬损和指责对方。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2: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 所以现在开始请
2: 爱护耳朵，
1: 保护听力。
3: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4: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3: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4: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3: 咱们给退休生活
4: 打个样。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那今天呢是中秋佳节，阖家团圆的时节，除了要祝您佳节愉快之外呢，还要提醒您的是要关爱自身的健康。我们来看看今天节目的安排。在今天上半段守护夕阳当中，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近期高发的纪念币的收藏骗局。而在下半段老友健康当中呢，会和您聊一聊在这个季节当中的一些养肝护肝的相关话题。而在节目最后还将播出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6: 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5: 那中秋的前后呢，各种纪念的礼品啊，包括一些收藏的套装呢是热销。而在不少的电商平台，包括一些直播间里，我们会看到借着节日送礼的由头呢，有一些是专门盯准了老年群体的纪念币的收藏陷阱。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部分商家呢是打着央行发行，而且呢是限量绝版，还可能会有大幅升值这样一些噱头，高价的兜售一些成套的纪念币。那这些商家擅自的改造装帧一些法定的货币，不仅仅的是坑骗老年消费者，更是损害了国家法定货币的权威和公信力。那这些纪念币的套装究竟是从何而来？骗局背后藏着什么样的灰色产业链呢？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听一听。
7: 中国人民银行刚发行的金银龙珐琅彩花丝纪念币，你一定得入手一枚，不然以后大概率就没机会收藏到了。纪念币可以花，可以存，可以流通，还可以收藏起来，坐等水涨船高。
8: 你一定要入手一套，要是错过了，将来很可能就再也收藏不到了。
9: 这是消费者发来的线索。最近一些网络直播商家在网络上大肆兜售各类纪念币套装，主播们不仅宣称纪念币是央行发行，权威可信，机会难得，还在纪念币套装的稀缺性上大做文章，不断强调发行量极少，极具收藏价值。
10: 5000套拍板故意套都是没有，
11: 量少而稀缺，稀缺而价高，这个就是收藏圈的核心的一个信息差了。8888狮子号的好号码，咱懂收藏的都知道，狮子号的一个藏品嘛，它是远超过于普通号码的。
9: 不仅如此，这些直播间更是不断强调这类纪念币非常值得老年朋友收藏，无论自己收藏还是留给子女都是很好的选择。
12: 这辈子如果只能传一套东西给孩子，车子房子都可以不给，但是这套纪念币要是错过了这次，怕以后真会高攀不起。
13: 老年人因为对这些有吉祥寓意的这些产品啊都是非常喜欢的啊，我们相信老年人肯定会喜欢的、啊、
10: 我建议是两三套一起买书，真的，您信我。
9: 在主播们激情四溢的叫卖声中，这些纪念币套装被渲染成高端稀缺的收藏品，直播间的老年消费者纷纷下单进行购买。
14: 在咱们直播间这样的一个福利，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拍一单少一单啊，
10: 就在下方一号链接啊，抓紧时间去抢啊叔。
9: 那么真如商家所言，这些收藏品套装值得老年消费者投资回报丰厚吗？商品链接显示，这类纪念币套装售卖价格从99元到238元不等。记者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了多款产品，发现这些产品的外包装普遍做工精致，一些包装盒上凸显纪念币金砖、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字样，在检测证书的显眼位置，产品名称标注为金银制品，含量检测为金含量大于等于1999%，甚至在品鉴证书上写明兼具材质价值、工艺价值、文化价值与收藏价值。记者打开一款99元购买到的名为龙马精神的纪念币套装产品的塑料包装外壳后发现，纪念币套装中的两枚纪念币竟然只是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普通纪念币嵌入到金属外壳的凹槽内。记者观察发现，纪念币的正面图案为中国人民银行10元字样，背面图案为生肖马和龙的形象。记者对这枚生肖马纪念币进行查询发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25第32号2026年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规定，双色铜合金纪念币与现行流通人民币职能相同，与铜面额人民币等值流通。2026年贺岁纪念币发行数量为1亿枚，公众可通过承办银行官方网站等线上渠道，或在营业时间内前往承办银行公布的预约兑换网点进行预约登记。原来这枚马年贺岁双色铜合金10元纪念币是可以通过银行官方渠道平价预约等额兑换的，发行量达1亿枚。记者继续对与之配对的龙年贺岁纪念币进行查询，发行量更是高达1.2亿枚。如此正常发行的普通纪念币却被商家们包装成稀缺珍品，在直播间高价4亿兜售。
14: 在咱们直播间这样的一个福利，这个真是非常非常难得，拍一单少一单啊，朋友们，
10: 全国只发行5000套，5000套拍完多一套都是没有，
15: 全国限量发行只有10000套，老板，所以说收藏嘛，共享就物以稀为贵，对吧？
9: 业内人士为记者拆解这些镶嵌纪念币的金属外壳发现，做工相对复杂的部分实则为金属薄片，揭开金属薄片可以看到内部做工十分简陋，还留有不少圆孔，痕迹一目了然。记者反复摩擦金属外壳的表面，更是出现掉漆现象。不仅如此，这些产品还在检测证书标明含金含银。记者发现，这些纪念币套装的包装盒上均未标注生产企业名称、厂址以及联系电话等信息，难以溯源。直播间在哪里？幕后的生产者又是谁？为了一探究竟，记者向多位商家提出线下见面采购的要求，但均被拒绝。
16: 咱们店铺是线上经营，不支持线下看货或现场采购。
17: 暂不支持线下采购哦，这款在抖音平台线上销售，
18: 不能线下采购，只能线上。
9: 随后记者从这些直播商家在平台上备案的企业信息入手进行查询，找到了多家位于浙江杭州的公司，分别为天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豪卫科技有限公司、萧山拓瑞商贸经营部、 临安区咕咕藏文创工作室和钱塘区珍喜贸易经营部。记者立即来到杭州，按照企业登记备案的地址信息逐一实地走访，却发现这些企业均未在登记注册地址开展经营活动。部分地址的物业及周边知情人向记者透露，他们从未见过有人在此处销售纪念币或者开展直播活动。
19: 这只是个门头挂靠在这儿，没有人上班的，那是个空虚的东西。就是你知道办营业执照要有一个挂靠的地址的吗？就这个。
20: 这家公司，你稍等一下，我得去问一下，这可能是虚拟工位吧。
9: 那么到底谁在经营电商平台的店铺？直播间又在哪里？经过多方联络和多地奔波，几经辗转，记者以采购的名义终于联系上了一位自称是负责天奇网络科技和豪卫科技的财务人员，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来到一家财务公司。在这里，记者终于见到了一款在直播间售卖的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正是记者99元购得镶嵌发行量过亿生肖纪念币的龙马精神套装。
21: 达人他们一般用的他们自己的直播间，然后上的链接，上的这些是上的我们的店铺，或者说我们直接给他们供货。
9: 这位财务人员告诉记者，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正是他们公司的产品之一，除了自己公司的直播间，还有很多网店和直播间也在销售他们公司的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
21: 我们很多个店铺，加价起来有40-50个店吧。
9: 那么这款售价99元的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究竟销量如何呢？这位财务人员表示，自己并不了解具体的经营情况。记者借机提出考察公司的直播间，了解具体情况。几经沟通，这位财务人员终于答应了记者的要求，介绍记者见到了公司直播间的工作人员。直播间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是公司的明星产品，销量惊人。
20: 12-3万的，
21: 就这一个月，
20: 12-3万的，
22: 不是限量吗？怎么卖那么多？
20: 还有这只是人家直播间宣传的一个噱头而已。
9: 这位工作人员坦言，直播间里宣称的限量属于营销噱头。不仅如此，收藏证书上所谓的狮子号、豹子号等看似稀缺的编号，也是随便打印的，根本没有收藏的参考价值。
20: 在我们收藏行业，这个号码叫豹子号，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车牌号。
23: 你可以说它实际上就是噱头，但是我们讲的它就是这么个号段。因为号码这个东西对于买的人来说，他还是比较在意的。

0: 号码越好，他觉得越怎么样。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款明星产品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并不是自家公司生产的，而是从上游厂家批发来的。直播间售价为99元，实际批发价仅为50元。收藏证书上宣称的融珐琅彩花丝镶嵌两大国家级非遗技艺，全是子虚乌有，纯粹是欺骗消费者的虚假宣传。
2: 机器，
3: 对，这都是机器骗的，如果你手工的话，10天半个月才出来到几个。
1: 工作人员还向记者透露，为了将这些批量生产的拼装收藏品投入市场，他们刻意避免在包装盒上标注生产销售企业的相关信息。
4: 它没有那种所谓的那种什么商标什么玩意儿，那种东西很 low， 非常 low。
1: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公告2026第19号中明确规定，装帧纪念币应当标注装帧单位名称，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不得在生产销售中使用中国人民银行行名、标识、行长签名等。同时，买卖纪念币遵循诚实、守信、自愿、公平原则，销售信息必须真实准确，不得进行虚假宣传，不得夸大收益，对未来收益作出保证性承诺，明示或者暗示保收益无风险等。很显然，拼装纪念币的销售商家并未取得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并刻意隐瞒生产销售单位名称。那么这些拼装纪念币直播间为什么会把老年人当成坑骗目标呢？在业内人士的指引下，记者假称应聘带货主播，入职了一家名为重庆中聚传媒的公司展开调查。在这家公司的直播间里，记者看到主播台上摆放着两套同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以及打印好的直播话术文稿。话术文稿里，稀缺、限量、高端、收藏这些关键词反复出现。工作人员强调，这些全是吸引老年人的噱头。
5: 你任何的商品都在炒作，都是伪概念。
6: 那老爷子收到手，说完了，一看呢，币是真的，确实真的，外面就是工艺品，就没有啥了。
5: 它的组合到一块儿确实挺好看的，但是你要说它有多大收藏价值，没有。
1: 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他们正是利用老年人投资理财追求高额回报的心理和退货率偏低的消费习惯，得以在网络平台上肆意营销，从而赚得盆满钵满。
5: 中老年退货的不知道哪儿退的。
1: 记者发现，正对着主播台的显示屏正实时更新直播成交的数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直播的流程很简单，只要熟读产品话术，并按照话术展示产品，在流量充足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就能达到不小的销量。
5: 如果就是流量充足，天天100多人在线，1个小时卖3万，你想想，1个小时正常你要卖3万块钱，一天比如说，如果3个平台或者2个平台，一天你10万块钱。
1: 随后，工作人员十分得意地向记者展示了直播销量。仅仅开播1小时就成交了400多套纪念币，营收近50000元。
5: 我正常1小时一场卖掉10万块钱。正常昨天那个人是1小时卖了2万多，然后播4个小时就是8万多，我努力点就卖10万块钱。
1: 对方还告诉记者，直播话术里宣称的含金打造，实为采用镀金工艺制作而成，产品表面只有微量黄金，但为了规避监管风险，他们就刻意使用模棱两可的话术来蒙骗老年人。
2: 你不说那表面是含金的吗？
7: 镀金那个金子这玩意儿一点点就含几毫克，
5: 非常少。
1: 工作人员坦言，在直播中只管营造产品的稀缺性和收藏潜力就可以了。
5: 当因为他们有的人问的问题，你比如说你这种假的骗人的，我就不用搭理他了。这现在2万套已经，现在5万套已经，说直白点，这玩意儿就是可以无限生产。
8: 那经过连续多天的调查，记者了解到，在一些电商直播间里面，通过虚假的宣传套路营销这样一些方式，炒作这个拼装纪念币的稀缺属性以及他们的收藏潜力，而在网络上去卖这些东西，是严重侵害到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那么这些

0: 天庄纪念币究竟是谁来设计生产的呢？
1: 经过连续多日的调查，记者了解到，一些电商直播间通过虚假宣传、套路营销等方式，大肆炒作天庄纪念币稀缺属性与收藏潜力，在网络上肆意兜售，严重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这些天庄纪念币究竟是谁设计生产的呢？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顺藤摸瓜，发现了一家为电商直播间提供天庄纪念币的上游供应商——古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这里，记者见到多款天庄纪念币产品，除了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还有领头羊金砖、国泰民安金饭碗、百年币魂等产品。即便这些产品形状各异，但都带有五元或十元面值的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普通纪念币。
2: 本身我们已经做了两三年的一个供应链了，因为我们主要是以供货为主。
1: 古物文化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供货量大，他们会在多地大型的邮币卡市场收购普通纪念币，收购价会高出面值2到5元不等。之后，他们再设计出不同样式的金属外壳，交由合作工厂批量生产，最后再将纪念币和金属外壳进行拼装。
2: 有邮币卡市场，有专门的市场，你看广州那边也有啊，北京也有，上海也有，很大的一个市场。
3: 我们的量，我们的渠道肯定比其他人有优势，因为我们是自己生产，工厂都是长期合作的一些工厂。
4: 这每一个都是一比一画上去的。
5: 肯定是那个机器嘛。
1: 工作人员坦言，这些金属外壳都是机器冲压批量生产的流水线产品，大量供应给下游直播间。所谓工艺创作，都是直播间的销售话术。随着交流的不断深入，这位工作人员还向记者传授起直播间的销售技巧。
2: 我们会达到1000单、2000单的时候就换链接，不可能展示到给所有人看，别人看到了，那我还咋卖这个东西稀缺呢？不可能说一个链接卖个几千单、几万单的吧，那跟百货品有啥区别吧。
1: 工作人员称，售卖天庄纪念币是一件稳赚不赔的生意，欢迎记者成为公司的客户。但当记者问及生产厂家信息时，对方却以商业机密为由刻意回避，只告知工厂在深圳，不愿提供更多具体信息。为了查清天庄纪念币的整个产业链条，记者立即赶赴深圳，辗转走访多处工艺品纪念币配套市场，几经摸排核实，最终联系上一家名为何之美五金制品的公司。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他们长期为各类电商客户提供纪念币金属外壳定制加工服务，还热情展示了多款该厂生产的纪念币外壳成品，并直言这些外壳与客户提供的带有面值的纪念币组成套装后，在各大直播平台销量十分火爆。
6: 这个也是卖得超级火，好火！
7: 你们家生产这个生产多少套？
6: 那它一直跌，不停的下。这个做了多少？我不知道做了多少了。现在整个像这个，去年是做了很多很多，一直源源不断的在下。那一次下几千个啊，就是这样子下。经常是做不够出的，反正之前的那段时间一直在做。
1: 随后，工作人员带记者来到生产车间，向记者介绍，金属外壳是通过模具压铸成型，属于大批量流水线生产。在众多随意摆放的模具中，记者找到了纪念币套装的金属外壳模具。
6: 模具上面刻出来的，我是高压压出来的，压出来就是这样的。这是模具上面，就是那个钢模上面，模具上面就是这样。
1: 在生产车间，记者发现不少金属外壳的半成品。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就是纪念币套装的主体部分。为了压缩成本，商家们基本选用价格低廉的新合金作为原料。至于商家们宣称的国法珐琅彩工艺，工作人员直言，其实就是普通的烤漆工艺，工序并不复杂。
6: 像我们这个做了叫烤漆，
8: 但这上色是那个机器还是人工？
6: 机器会上色。对。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除了生产金属外壳，他们还会用胶水将客户寄来的纪念币粘入金属外壳中。同样，这家更丰坚工艺文创有限公司也为电商客户提供纪念币外壳的生产加工服务。 对方一见面就向记者展示了他们生产过的明星产品领头羊偏装纪念币，还告诉记者，眼下他们正在生产十分热销的珐琅彩尖岩中国龙的金属外壳。这个现在是抖音直播买的非常火，
9: 也有赚几十万，
1: 量很大，每次现在都是几块几块的。记者在办公区发现一个纸箱， 里面装有近3000张珐琅彩尖岩中国龙偏装纪念币的检测证书。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检测证书也是在检测机构批量做的，价格非常便宜。
9: 1块钱这种是最便宜的了，就是我们福袋的做的。我们车检产品出过去就行了，做编号流水，编号只是证书编号就行了。
4: 对。
9: 工作人员明确表示，检测证书是附属于珐琅彩尖岩中国龙的金属壳，检测证书上写着黄色部分表面含金，白色部分表面含银，这是真的吗？成本要做低嘛，成本做低你就要做这个毫克金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材料，我们现在这种材料现在是世界上最强的，就是这样一个就是几毫克的，两毫克、3毫克，只是做证书它只能这样做，明白吗？
1: 工作人员介绍，含金含银就是用极少量的金岩在金属壳局部表面进行涂抹后进行检测生成的结果。同时强调，金属壳总质量为88.73克。很显然，如此标注误导性极强。同时，珐琅彩尖岩中国龙中的珐琅彩同样是货不对版。
9: 那这个可以量产，高温珐琅，这个高温珐琅它是量产不了的，只能做定制，做一个两个，做那个几个。就这样，为了压缩成本，检测证书选择抽检的金银成分是微量的，珐琅工艺是虚标的。在主体材质上，商家同样会使用价格低廉的锌合金。在记者的要求下，工作人员算了这样一笔账。锌合金这一块。
1: 我这个币是6块5这样子，晶片2克金要2.5，材料的工费就要1块多，还有我生产的加工费2块多，这已经算得很透明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加上检测证书、包装的各种费用，这套珐琅彩金银中国龙的成本仅50元左右。然而，在电商平台上，
0: 经过一整套的虚假宣传包装，售价高达23.8元。前面呢是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推荐了美善臣的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8块8就能够领取足足88块钱的产品。那如果说你还没有参加的话，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的最晚是在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那现在呢，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电话是40010099284000100998。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那如果说您有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及早的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有精神之外，像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也是更加容易找上门来。那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它呢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当中呢只选用了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又不 用担心有依赖性，所以呢是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们。那这样的好产品呢，您现在拨打电话4000199298，只需要8块8就会直接给您包邮到家。那要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如果说想要参加的话，一定要趁早了，千万不要等错过了时间啊，之后再问说这么好的活动怎么没有了。那活动的最晚是在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 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而且呢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就能给您发出去。那如果说快的话呢，可能明天您就能够收到了。到了晚上，您就可以试一下，看看用了之后是不是会睡得更香。那好，对睡眠不满意的听众朋友，您一定要记好美善臣8块8的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在今天的守护项当中呢，我们是关注到了这样一个专门坑老骗老的灰色产业链。应该说呢，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是需要多方来协同齐抓共治的。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案例当中，网络平台在内容的审核的这个关口一定要更加的严格，像一些这种虚假收藏的营销内容也要进行坚决的清理。那同时呢，监管部门对于这样的灰色产业链也会在深挖啊，从严的来查处震慑这样一些市场上的违法行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维护好消费者，尤其是老年朋友的合法权益。

0: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北京时间15: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睛健康。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直接呢是一次性拿出20000份的王牌眼贴来补助咱们湖北听众。那不管您是在湖北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呢您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来亲自的感受一下26年的品质和效果。要提醒您的是呢，这个数量是有限的，每个号码呢仅限一份，所以呢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了。号码您记好了，是400-706-1900，400-706-1900。那对于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呢，会经常的在这个年纪感觉到眼睛干涩发痒，包括吹点风见点光就会胀痛流泪啊，严重的可能眼前就像是有大雾一样的，看手机啊，包括看电视啊，可能就看不清楚。那如果说短短的几分钟看不清楚，大家其实会觉得很恐慌。那如果说长时间陷入到黑暗当中，那种给人带来的恐慌和焦虑的感觉是非常的严重的。所以呢，建议大家要用上好视力的眼贴来缓解一下您的眼睛问题。好视力的这款眼贴当中呢，是包含了几十种的中草药，贴完之后你会感觉到眼睛更加的温润和舒服，那再去看东西的话会明显的感觉到更加的清晰。电话您记好了，是400-706-1900，400-706-1900，您现在就可以拨打。那现在订购的话呢，会直接带走一大份的护眼礼包，里面包含了有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以及一台能够加热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副高清的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送一遍400-706-1900。
0: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0: 那我们来听一听厦门市中医院肝病科的梁慧清医生是如何给我们建议的。
1: 中医经典《黄帝内经·素问》中提到，秋天应使志安宁，以缓秋行，意思是秋天能要心神安宁，来缓和萧瑟之气对身心的影响。这背后的机理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五行平衡有关。中医认为，秋季与五脏中的肺相对应，肺属金，而五脏中主管情绪和精神活动的肝属木。在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里，金是克木的。秋天气燥，肺气偏旺，过旺的肺气就会抑制肝气，导致肝气疏泄不畅，人就容易肝气郁结。简单说，就是秋天的气候特点本身就给肝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同时，从现代医学角度看，秋季日照时间变短，大脑松果体分泌的褪黑素增加，会抑制甲状腺素和肾上腺素分泌，导致大脑细胞活动降低，人自然就感到疲惫，情绪低落。这和中医学里秋燥抑制肝气的理论不谋而合。不过肝气郁结不是说肝脏本身坏了，而是它疏泄调畅全身气机的功能卡壳了。如果你近期出现以下几种表现，就要警惕是不是被秋郁盯上了。一、情绪异常，这是最核心的表现，总是无缘无故心情低落，闷闷不乐，或者特别烦躁，爱发火，动不动就想长叹一口气，感觉叹完气胸口就能舒服点。二、身体胀痛，肝经循行于胸胁、少腹等部位，肝气堵住了，这些地方就容易胀痛串痛。尤其女性在经期前会感觉乳房胀痛明显加重。三、消化问题，肝气不顺容易横逆患脾，影响脾胃功能，出现没胃口、腹胀、嗳气等消化不良症状。四、女性月经失调，肝藏血主疏泄，与女子月经密切相关，肝气郁结常导致月经不调、痛经甚至闭经。面对有不良情绪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凭本能去应对，但有些做法可能适得其反。这里我举三个典型的例子，咱们来看看。一、有人问，情绪不好我是应该发泄出来还是憋着？当然不能憋着，但发泄也有讲究。中医讲怒伤肝，乱发脾气会加重肝气上逆，耗伤肝阴。更推荐的方式是找人倾诉，移情于琴棋书画，或者通过按揉穴位来疏导，而非单纯的杀气。二、烦躁时多做运动，大汗淋漓是不是能缓解了？这个也不推荐，秋天以收为主，剧烈运动导致大汗淋漓，会耗伤气血津液，肺燥津伤，反过来又加重对肝的克制。秋季运动宜选散步、太极拳、八段锦等温和项目，以微汗为宜，帮助气血流通而不耗散。三、有人说那就多睡觉吧，也未必，过度睡眠反而可能让气机更壅滞，加重头重如果的分层感。正确的做法是早卧早起，以积聚心，保证规律睡眠，避免熬夜伤肝血即可，白天适当活动提神。那想要养好肝，调理好我们的情绪，该怎么做呢？核心原则是疏肝与柔肝并举。首先，情志上要安宁，主动收敛神气，不急不躁，多晒太阳。其次，饮食上要滋润，少吃花椒、干姜、辣椒等辛辣之品，适当吃梨、百合、银耳、莲藕等滋阴润燥食物，避免外燥内湿的局面。 肝血不足易脱发，皮肤干、失眠，可适当食用墨鱼、桑葚。

0: 肾、龙眼肉等滋补肝血。最后起居上要守时，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避免熬夜耗伤肝血。睡前可用热水泡脚20分钟，揉按脚底，促进代谢。
1: 老有所学，
2: 老有所乐，
1: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2: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乐享夕阳。
3: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4: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5: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4: 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5: 为老龄化国情教育发声，为健康中国行动助力。
6: 孝亲敬老是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传统美德，那些流传至今的经典故事至今仍温暖着我们的心灵，也成为共同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和谐社会的粘合剂。为此，湖北省民政厅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打造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第12期，总第344期，特邀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教授冯兰带我们了解中华孝亲敬老经典故事与传统美德。冯教授您好，今天我们聊的主题是中华孝亲敬老经典故事与传统美德。我们想在这个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当中，您挑选了哪些具有代表性的孝亲敬老故事来和大家分享？那这些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年，他们身上最打动人的精神内核到底是什么？冯教授。
7: 甜甜你好，亲爱的老年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一次相逢了。多年前我们曾共同探讨过文明礼仪问题，做优雅之人的问题，今天又来共同探讨中华孝亲敬老经典故事与传统美德。其实呢，我觉得这些内容啊都是相关的，有密切联系的，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美德，值得宣传推广发扬光大。要说我们中华孝亲敬老故事，那可真是太多了。这里想就发生在荆楚湖北的几个经典故事与听众朋友们一起交流一下。
6: 好，谢谢。那第一个故事叫做
7: 黄香善枕温亲，这个呢也叫做黄香温席。
6: 黄香温席，这个我们相对比较熟悉啊。
7: 三字经中香九龄能温席的故事，就是家喻户晓的故事。黄香9岁丧母，和父亲相依为命，夏日酷暑，他为父亲善良枕席，冬日严寒，他先上床暖热被褥，再请父亲安寝。日常操持家务，侍奉老父亲，被誉为天下无双，江夏黄童。
6: 江夏黄童，刚才我们讲述的是黄香温席的故事。那第二个故事叫做
7: 老来子戏彩娱亲，这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老来子呢，他隐居在荆门象山，年逾七旬，父母健在，为了消解父母年迈孤寂，常常身穿五彩孩童衣衫，模仿孩童喜戏，逗乐父母，让他们开心欢笑。这个故事被看作是上古荆楚孝文化源头典故。第三个故事呢，是董永卖身葬父。董永家境贫寒，父亲去世，无钱办理丧事，为安葬父亲，甘愿卖身做奴仆，换取丧葬费用。董永的孝心感动了天地，衍生出民间传说天仙配的感人故事，据说呢，孝感之名也由此而来。
6: 我们回溯一下刚才您谈到的这三个这个孝文化故事好不好？第一个是黄香温席， 第二个故事叫做老来子戏彩娱亲，第三个故事就是董永卖身葬父。
7: 对，
6: 这样三个故事啊，实际上并称为咱们荆楚三大孝亲典故。我想问一下冯教授，就是我们说这些故事能够流传千年，他们身上一定有最打动人的精神内核，在您看来是什么？
7: 我以为啊，应该体现在以下这几个方面。第一是知恩图报，不忘养育之恩，感念父母生养的辛劳，不论富贵贫穷，都同样心存孝心。第二呢，是物质与精神并重，不仅关心衣食温饱，更体恤长辈情绪，体谅孤独，顾及老人精神快乐。第三呢，是日久见真情，贵在坚持，日常照料啊，陪伴呢、啊，与点滴小事中表达对长辈的敬重。第四呢，是宽厚包容，维护家庭和睦，以宽厚仁善之心化解家庭矛盾，孝顺父母，顾全亲情大局。
6: 我想除了以上您讲的这三个故事啊，咱们这儿还有一些经典的故事，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列举几个
7: 啊？还有一些经典的故事，比如说闵子骞如衣顺母。闵子骞早年丧母，父亲呢就娶了继母，继母偏爱自己生的两个儿子，冬天寒冷，继母给自己的儿子穿厚厚的丝棉棉衣，而给闵子骞穿的棉衣里面充的是芦花，看上去厚实，实则不保暖。有一次闵子骞驾车冻得浑身发抖，他的缰绳不小心就脱手了，父亲就以为他偷懒，挥鞭抽打，鞭子打破他的衣服，芦花飞出来了，父亲这才知道继母虐待他，父亲大怒，打算休掉继母。闵子骞却跪在父亲面前恳切地哀求，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他说的意思啊，是继母在的话只是我一人受冻，倘若母亲离去，三个孩子都将失去母亲。父亲被他的仁孝打动了，便没有休妻，而继母呢也深受感动，从此待闵子骞如同亲生。闵子骞以宽容孝道维护了家庭的完整与和睦。
6: 您看冯教授，从古代的二十四孝到现代社会，那孝亲敬老的内涵其实一直在发生着变化，有些传统故事当中的做法在今天看来可能是已经不合时宜了。您认为啊，我们应当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当代视角重新理解和传承孝道文化？
7: 甜甜，你说的非常对，这是如何传承孝道文化很重要的问题。古代二十四孝诞生于封建社会，有些故事呢，裹挟着旧时代的伦理，违背人性的愚孝，已经完全不适用于今天的社会。所以对待传统孝道不能全盘照搬，应当甄别取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要继承的是对长辈知恩感恩，尽心赡养，耐心陪伴，体谅包容，躬身力行，宽厚向善。我们要摒弃的是封建时代无条件盲从，牺牲个体生命与人格的愚孝。现代孝道不是不论对错，晚辈一味顺从，牺牲自我。
6: 好，谢谢。那最后呢，想请冯教授给广大听众一些实用的建议，在日常生活当中，普通家庭可以从哪些具体的小事做起，让孝亲敬老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真正融入到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对于年轻一代，您有哪些特别的寄语？
7: 甜甜，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啊提得很好。我们提出孝亲敬老不能只是空喊口号，而是要落在实处，要从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例如普通家庭能够做到的，我列出了以下几条。
6: 好的。
7: 第一，耐心倾听，好好说话。 长辈聊往事、唠家常、谈心事，要耐心倾听，少打断，不嫌弃，不东张西望，心不在焉，不要表现出很不耐烦的样子，你说对不对？
6: 对，没错。
7: 万一有事没时间，也要好好向长辈做解释，好话好说。比如说，哎呀，我还要赶去开会，要去上班，要去处理事情等等。下次再听您老讲过去的故事。
6: 哎，您这个提醒非常重要，
7: 对不对？
6: 我记住了。第一点，耐心倾听，好好说话。那第二点呢？
7: 第二点是关心起居，体恤冷暖，要随时关心长辈衣食起居，提醒气温变化，增减衣物，特别是气温大起大落或换季节时，要事先询问衣物是否方便拿取，如果要从高处拿取，一定要主动帮长辈拿，防止长辈因爬高上低而跌倒摔伤发生意外。这类例子很多，真的，甜甜，这种例子在我身边啊，包括我的好朋友、我的老同学都发生过，有的骨折啊，有的摔得很严重，所以真的是孩子们要注意这一点，要提醒长辈，尤其是雨雪天，要提醒外出谨慎小心，防滑倒，尽量少外出。这些关心提醒不仅让老人留神，还让老人感到很暖心。
6: 对，没错，不光是口头上，还有很多行动上、细节上的，对不对？
7: 对。
6: 好，我们说的第二点，关心起居，体恤冷暖。第三点是
7: 多点陪伴，减少疏离。
6: 嗯，
7: 有空就放下手机，多陪长辈散步、喝茶、闲谈、下棋、娱乐，逛逛商场、公园，看场电影，品尝美食啊等等。离家在外时，也隔三差五的打电话问候一下，要消除老人长久孤单而产生的疏离感。
6: 好，第三点同样重要，多点陪伴，减少疏离，即或者在陪伴的时候要提高这个陪伴的质量。
7: 对的。
6: 好，第四点。
7: 第四呢，就是尊重长辈，体谅理解。遇事呢，要与长辈好好的商议，尊重长辈的意愿与选择，比如说长辈余生的安排、兴趣爱好、保持习惯的起居饮食等生活方式，甚至对再婚丧葬的想法和计划等等，要懂得顾及老人的自尊心，多多体谅理解老人，理解老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第五点就是要注重佳节，常聚常乐。老人一般很注重节假日，尤其是中国传统的节日，比如说春节啊、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国庆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腊八、小年等等，还有长辈晚辈家人的生日也是老人非常注重的，节假日、庆生日都应该有仪式感，全家人借着节假日常聚常欢。
6: 对于很多做晚辈的、做子女的朋友来说，您刚才这一点实际上想到一首歌，常回家看看。
7: 哦，是的，
6: 是。
7: 对，
6: 很多老人原来可能对节日，比如说刚才提到这节日，只注重其中的某一些，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想很多做长辈的是希望有更多的这个机会和孩子们能够相处。
7: 对，
6: 那原来不过的那些节，现在我觉得也应该充分的利用起来，多创造一些这个仪式感，多在一块跟老人聚聚。好，
7: 甜甜说的太好了。
6: 好的，那我们第六点。
7: 第六是推己及人，善待老人，由自己家里的老人延伸出去，对待邻里啊、社区啊、社会其他的老人也多一些尊重、体谅、关爱与礼让，践行孟子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他说的这个意思呢，是尊敬自家的长辈，进而推及尊重别人家的长辈，爱护自己的孩子，进而推及爱护别人家的孩子。如果能够做到推己及人，广施仁爱， 那么治理天下就十分容易了，你说对吗？
6: 没错，天天我想和谐社会的共建离不开所有人的努力。最后我们希望您给我们年轻人送一句话好。

0: 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做一些提醒。
1: 最后呢，想送给年轻人一句话：善待身边长者，就是善待自己。
0: 好，谢谢冯教授，谢谢。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由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荣誉出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睛健康。下面我要报的这样一个号码呢，请大家赶紧的啊，拿出笔来认真的来记一下。电话号码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那今天呢，可以说全湖北的听众啊，可能都在打这个电话，尤其呢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您一定要拨打这个电话，因为26年的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呢，关爱中老年的眼健康，现在正在面向湖北全省发放20000份的眼贴。那只要是在全省范围之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的话呢，就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是400-706-1900。那尤其呢是在上了年纪之后啊，您应该会有感觉，眼睛呢是频繁的干痒、酸胀、流泪，严重的呢可能眼前就像是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楚，甚至呢还会有一些小灰点儿飘来飘去。那眼睛呢不比其他的一些器官，其他的一些器官可能稍微差一点咱们还能够忍受啊，但是这个眼睛问题呢是绝对不能忍的，因为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方便。所以呢建议大家来试一试好视力的眼贴，它呢是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贴上之后呢您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不一样啊，不光是有水润舒服的感觉，看东西的话呢也会更加的清晰。那今天这个机会呢您一定要抓住了，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另外呢礼物还有非常多啊，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肩颈腰背都能够用的按摩仪，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那限时呢是10分钟，您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不舒服，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拿出20000份王牌眼贴，咱湖北听众啊先抢先得。尤其眼睛啊经常刺痛流泪，看远看近特别模糊，手机字体啊调到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建议现在就打400-706-1900领取补贴，体验一下好视力的王牌眼贴。这款眼贴呢是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修复功能型的眼贴，品质更高，效果更好，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几十种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给眼睛做全套的熏蒸雾化理疗，贴完呢眼睛不干涩不流眼泪了，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啊，甚至看个小字都更加的清晰了。重点提醒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四重大礼。第一重78元的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第三重一台高科技按摩仪，第四重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啊，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花好月圆时，中秋佳节至。中秋呢，被誉为中国最浪漫的节日，赏月、赏桂、吃蟹、饮酒、食秋果。但是你知道吗，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些专门为中秋而演的好戏。就让我们今天呢，吃着月饼，听着戏，来一场团圆暖心之旅吧。

这时候呢，京剧里可是在中秋里啊，这个节气演唱营业的应节戏还是比较少的。作为当时引领拒绝潮流的梅兰芳有感于此，便以嫦娥奔月为题材，推出了风靡至今的梅式古装戏。 梅兰芳扮演的嫦娥头上不再是传统的珠翠头面，取而代之的是高耸的云髻，以及新式的宝石头面点缀，身后呢也再不是长长的线尾子，而是如古画当中侍女一样的发辫。发辫呢从中间分成两道，分别挽成了如意结，半向窈窕而新颖。在1915年， 给趋于保守的旧剧坛添增添了一抹亮色。梅兰芳的古装扮相不仅影响了各个剧种的旦角形象，也为早期古装影视当中的侍女造型所普遍采用，影响延续至今。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欣赏由京剧名家张火丁演唱的京剧《嫦娥奔月》。

真好听哈。悲欢离合的才子佳人戏呢，在传统剧目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花亭相会作为中秋节的应景戏之所以能够流传甚广啊，主要呢是因为由于这个其婉转曲折的故事情节传承做了富贵不能忘本的淳朴思想，其次呢是唱词通俗精美，便于流畅。八月十五中黄榜，前面走的高文举，后面紧随张梅英，这样通俗的唱词任谁都能随意来上几句。美不美泉中水，清不清故乡人，香花不累地生草，乡里见了乡里亲，官去衙门在，水去石头存，这样的唱词呢，或者这样的道白呀，也能够产生极大的亲和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秦腔花亭相会。

那说起与中秋相关的秦腔戏啊，除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花亭相会，那就不得不提阴阳合了。这部剧呢，讲述了山西商人张茂生中秋节与妻子李氏酒后同房，冲撞了月宫菩萨。 阎王居李氏之魂入阴曹，配与鬼祟李牧。张茂生呢，经商至阴阳河，遇见了妻子，不知其死。后来呢，问店家，方知为鬼。寻妻又适逢这个鬼畜李牧回家，李氏称张茂生为娘家兄长，掩饰过去了之后，并护其还阳。这部剧当中的跌扑 翻摔还有撬弓的展示都相当精彩，是秦腔的传统戏。后来呀，也被其他的剧种演绎。那民国以来呢，这部戏已经就很少演出了。后来呢，因为这个戏呀，受到一些封建迷信而遭到禁演之后，会的人已经非常少了哈，已经濒临失传。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秦腔阴阳合，来自杜琴芳。

如今这般。

0: 确实这个秦腔听起来别有一番滋味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一起听到的是关于中秋节的一些相关的戏曲。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接着再来为大家介绍。
1: 我们常被说泰国张扬，
2: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3: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3: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呢，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欣赏关于中秋的戏曲唱段。在老北京的时候呢，戏曲界也像旧京的饽饽铺一样，应节令出售一些糕点那样啊，在中秋节必定是要出演白兔记的。白兔记呢又称刘知远白兔记，

0: 我妈啊。
1: 哦，
2: 你说什么？
1: 啊？

外面有吃不腻，举房一岁有一草钱啊。

0: 是沙河伯派来的奸细。
1: 话从何说起呀？他不在外甚忙，他从沙河逃难至此，怎么就成了奸细了呢？
0: 三小姐，且听兵荒马乱，连环将士出其为外，见风使雨，杀身去马，你就要千岁不成，也难以说起。哦，方才有神主持的为村来说，有言之什么？正朝李家村而来，为今之计，还是叫姑爷朝兄母道声而去吧。
1: 窦大哥，我去取些碎银给他带上。
0: 好，快点，快点啊！
1: 好，你要等什么？
2: 子渊，刘子渊，
3: 是你，子渊是你，
4: 挑水去了。
3: 他把挑水去，窦老，你呀，要快出去，叫他不要回来，马上离开这里。
4: 那三小姐他，怎么三小姐是小姐？等待官兵追查家里来，勾搭你家，解决不得。春香，你与他一起，无论如何不要将我眼睛。
5: 哎，走了，我们走。好，回来了。
3: 啊！哎呀，子渊，
4: 来，大姑出了什么事了？
3: 你一个麻烦子。想不到王是那沙河伯派来的奸细，如今啊，官兵都找到我们李家来了。
4: 二爷大姑，你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我
3: 子渊，我妹妹嫁给你这种穷汉已经够委屈了，如今啊，我又收你个奸细，这奸粮何在哟？
4: 天粮何在？三两银，什么三两？三两银不够，不是他的草，不，那是一切的事。回来，分手也好，捆绑起来，收获就好。哎呀，小姑娘，方便来啊？来了。
3: 哎呀，小男人，你这怎么就是那么喜欢钱的你啊？山寨我把妹带上，三年有过，你快走快走，
4: 偷奸大款，
3: 快走。
6: 将将的，你不要当真，不要当真哦。

才呢，我们欣赏到的是婺剧《白兔记》。其实呢，在中国古典四大名剧当中，昆曲《长生殿》与中秋节是最为相关的。《长生殿》情节当中涉及到月亮的月啊，有第十一折文月，还有第四十一折见月和最后一折重圆。其中的文月让月中嫦娥引杨贵妃梦中魂游月宫，后者见一群仙女奏乐，默默寄送，醒来呢就谱就的霓裳羽衣曲。见月则是写长坂坡之后的唐明皇面对一轮明月，想起杨贵妃冷骨荒坟，伤心不已。而重圆呢，是最能够体现出中秋团圆的主题。该剧的戏曲作家洪生让道士上场唱道：“情一片，唤出人天眷恋。但时有钟情者不变，定能树长圆。”更让该剧啊当中的这个唐明皇的角色在中秋之夜仙逝，与道士一同升天，碧天如水，银汉无尘，两个人分合吟诵着改编自苏东坡的《水调歌头》的唱词：“明月在何许，挥手上青天。”最终呢，唐明皇与杨贵妃会良宵，人病圆，照良宵，月也圆。一起来听昆曲《长生殿》。

长生殿当中的一段。那刚才呢也介绍到，在节令戏曲当中啊，这个长生殿在对应中秋这个节气呢是非常非常应景的哈。而我们再来欣赏这个越剧琵琶记。琵琶记呢是讲述了新婚两个月的蔡伯喈被父亲强迫进京赶考，考中状元之后又被丞相皇帝逼着入赘相府，流经未归。其中的第28出中秋望月啊，就是蔡伯喈与相府小姐牛氏中秋赏月的情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年轻艺术家们优美清新细腻的表演，充满了浓郁的江南气息，为海内外观众看到这部剧之后啊，都是对他有所盛赞的。今天呢节目还剩下最后一点点时间啊，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么一段。

0: 好的，我们听到的是粤剧《琵琶记》。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值此中秋佳节，祝各位戏迷中秋快乐，花好月圆人团圆。 如果说想回听本期节目呢， 请下载九头鸟FM 搜索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我是绿桶装。

0: 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1: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2: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3: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4: 地球事务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省北部有持续性降雨，其中十堰、襄阳、孝感北部单点暴雨，南部地区将会由今天的晴天见多云变化成明后天的阴天见阴天。那同时呢，局地有阵雨。气温方面，鄂西北大致稳定，最高气温22到24度，而省内其他地区先升后降，最高气温今天28到35度，明天25到32度。未来三天提醒，鄂西北为主的地区在安度中秋节假期的同时，需要防范地质灾害，出行带好雨具。省内的其他地区的朋友注意灵活穿衣，应对气温先升后降以及昼夜温差的起起伏伏。此外，中秋团圆聚餐，享用月饼、螃蟹、瓜果要量力而行，做到饮食有度，守护肠胃健康。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采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看一省一技特展，品非遗匠心传承，湖北馆亮相世界技能博览会，传统中医药技艺与前沿科创成果吸引大批参观者。欧洲柴油价格大涨，供应商不确定性加剧，能源成本高企，企业经营承受压力。商务部就中美经贸团队的第八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进行了回应，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财经热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零售等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新增赛项立即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可以说是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设到哪儿。那么这些新赛项具体都在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哪些职业新方向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6: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7: 我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6: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8: 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六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6: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女士刚下机器，
9: 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要向年轻人学习，要不停的学先进的东西。
5: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 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那这里的赛场呢，被搭成了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那么零售赛场怎么比？比什么？我们继续来了解。
6: 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设计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
10: 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我们可以发现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
6: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世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4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7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11: 这7个项目，它是代表着世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世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人才的培育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世赛选手就能够带比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5: 今年首次亮相的世界技能博览会主打中国元素，全国各省份都带来了自己的技能秘籍，很多的外国观众都被一省一技特色展区吸引。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2: 这里是世界技能博览会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区，在这里最古老的非遗技艺和最硬核的前沿科技同台竞技。今天我将带您解锁最鲜活的技能中国。
13: 在江西馆，景德镇72道古法制瓷工序丝丝入扣，从原料加工、成型修坯到装饰施釉、烧制出窑，千年瓷都技艺将作品展示得栩栩如生。这位法国老人忍不住上手体验，从最开始的手忙脚乱到现场师傅传授窍门后的成就感，让体验者直呼过瘾。
14: 我第一次来中国很受震撼，电视上看到的中国和来这儿自己看到的中国完全不一样，古老的传统技艺和未来科技都让人惊叹。
15: The future. It's incredible to see that.
13: 在江苏馆的矿用挖掘机智能实训装置前，这位来自丹麦技术学校的老师正在进行模拟舱体验。
14: 对教育来说，这是很好的工具。一台真的挖掘机的投资太大，这个虚拟挖掘机在财务支出上会轻松很多，学生犯错代价也小。
13: 天津馆重点展示了海洋高端装备的拼装工艺和焊接技术。这位外国参观者带上 VR 设备，开始多维度体验模拟焊接，安全绿色是他的直观感受。
14: 我一直想尝试焊接，但没有工具，这个很酷。我来世赛就是想看看不同的技能，来了解和学习，也会帮助我自己明年的项目。
13: 从千年瓷都的指尖绝活，到数字矿山的智能模拟，再到大国重器背后的焊接技艺，这些鲜活的展示勾勒出中国技能从传统传承到制造升级的迭代。
5: 湖北馆以技兴荆楚，能创未来为主题亮相，极爱疗法脑机接口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打卡。湖北馆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惊喜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3: 100平方米的湖北馆内，传统中医药技艺与前沿科创成果同台亮相，不少远道而来的国际嘉宾一进湖北馆就被奇春艾灸体验区吸引。戴上艾灸眼罩，在理疗师轻柔调理下，疲惫一扫而空。参观者蓝影霞：
15: 我经过了24小时的飞行才到上海，眼睛也很疲惫，用这个感觉到我的眼睛舒服了很多。
3: 奇春艾灸疗法是国家级非遗，湖北以人才培养和奇春艾灸师劳务品牌为支撑，推动老技艺走向市场，形成产业。奇春艾灸师吴志敏：
16: 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到我们湖北，到我们奇春来体验我们的艾灸。
3: 另一侧，先进制造展区同样是人气爆棚，华工激光桌面级激光打标机前排起长队，输入文字写上祝福，短短几秒钟就能完成激光刻字。参观者邱建雄：
17: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快速的打印出来了。武汉的这个光电信息产业非常了不起。
3: 在湖北馆，更多的前沿技术变为服务人的实用技能，汗脑知行脑机接口系统可为运动功能障碍患者开展神经与运动康复训练，吸引不少企业前来接洽合作。光谷冬至展出的智能养老机器人引得众多观众上前互动。参观者戴慧良：
18: 问了他一些就是关于健康的方面问题，数据比较全，问答他也反应蛮快的，希望你们能把这个机器人发展更好。
3: 本届世界技能博览会持续到9月27号，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的成本呢大幅的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6: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称，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是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约合15.5亿元人民币。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约合1800元人民币。数据显示，德国柴油价格17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7亿欧元。而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德国柴油平均价格长期维持在每升1.6至1.7欧元之间。法国柴油价格20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1欧元，而在伊朗战事爆发前，法国柴油均价约为每升1.72欧元。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指出，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如果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欧洲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欧洲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5: 当地时间周三，欧洲的柴油期货价格在交易当中大幅度的上涨，柴油与原油之间的价差升至历史高位。能源价格上涨将会如何影响企业的经营呢？我们来听 CNBC 带来的报道。
7: 供应端面临的不确定性正在推动欧洲交易员加紧买入。当地时间周三，伦敦交易的早盘阶段，那主要的欧洲柴油期货价格是一度大涨了7%。达到了1528美元每吨，约合每桶200美元。这一价格与布伦特原油之间的价差，也就是所谓的柴油裂解价差，一度达到了每桶95美元。据彭博社统计，这是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受区域性冲突影响，欧洲整体柴油进口供应面临压力。在欧洲主要柴油供应来源当中，俄罗斯和沙特等国目前的出口量都较今年年初水平明显的下降。欧洲柴油期货价格近日已经创下历史新高，达到年初水平的2倍以上，而消费者支付的价格自2月底以来也上涨了大约40%。
8: 我判断零售端出问题的一个信号，就是父母打电话来问英国汽油价格到底怎么回事。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说明问题已经显现，终端消费者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压力，而且这已经不再是短期问题。从远期价格曲线来看，即便交易盘面给到明年的报价，油价依旧远超每桶150美元。
7: 能源价格上涨不仅给消费支出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同时也使很多企业的经营活动面临不确定性，尤其是对于能源密集型企业来说。除了高企的油价，目前欧洲企业还同时面临着电力、天然气以及碳成本上涨的压力。当地时间22号，英国化工巨头英力士宣布暂停3座工厂的运营活动。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也已经开始显现。9月，欧元区企业

0: 也投入成本和销售价格涨幅双双达到五月以来的最快水平。标普全球指数目前企业价格指标所反映出的通胀水平约为4%。分析指出，如果能源价格持续处于高位，不仅会进一步的挤压企业利润，还有居民的支出，同时呢，也可能会给通胀带来进一步提升的压力，并给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制定带来新的挑战。那这也可能啊，使得刚刚进一步复苏的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
1: 云听财经。
2: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昨天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2: 昨天在第五届数贸会同期举办的数字贸易发展报告交流活动当中，商务部正式发布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对2025年以来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的最新动向、行业趋势、政策实践等进行了全面分析。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规模达3.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6.6%。2026年上半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1.7万亿元，同比增长 6.7%， 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时，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组委会也发布了《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系统呈现全球数字贸易规模格局、规则演进、技术变革与创新实践，探讨行业发展趋势。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达7.7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7.1%， 占全球货物与服务出口总额的 22.2%， 较2021年提升 2.6 个百分点，连续多年跑赢全球贸易整体增速。
5: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 AI 还有其他的这个新兴科技在逐渐赋能数字贸易，所以数字贸易的增长对于相比传统贸易来说是增长更快的。所以这个就体现出了数字贸易的优势和韧性。
2: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昨天召开自贸离岸债业务推进会，会议透露，截至目前，自贸离岸债已累计发行22单，发行规模约86亿元人民币。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6年1至8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7784.7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0.6%。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8424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5950.6亿元人民币，下降14.4%。据海口海关昨天统计，全国首创的试点离岛免税化妆品电子标签管理政策实施2年以来，截至2026年8月底，应用电子标签通关的免税品超150万件，货值近6亿元。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德国五大主要经济研究机构昨天发布秋季联合经济预测，预计2026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1.3%，较今年春季预测的0.6%大幅上调。南非统计局23号 公布的数据显示，南非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4%， 较七月的 4.3% 小幅回升，略低于市场预期。
6: 拥挤的斑马线，热闹的喇叭声，又一个平常的一天要过去了。是不是既有琐碎的日常想吐槽，也有暖心的时刻要分享？无论顺流还是逆风，你总是按自己的节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此刻有风，有夕阳，有新闻晚高峰相伴，我是文娟，和你一样正度过着平凡且珍贵的一天，祝你幸福快乐。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中秋假期开启，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设计时速350公里，宜兴高铁9月28号开通运营；中秋假期来临，湖北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迎广大游客。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3: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4: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5: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6: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7: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8: 咋回来了？没事儿。
9: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8: 不哭，不哭啊！
5: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0: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11: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0: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12: 北京时间17:30，
1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4: 双节同庆合家欢，六重好礼全家享，
15: 入网尊享礼，全家享套餐每月139元起，畅享 5GA 极速网络，全球通 VIP 专属权益与会员福利，
16: 感恩回馈礼，套餐升级享百 G 流量 AI 豆兑换好物，网龄越长回馈越多。
15: AI 换新礼，购手机最高直降3000元，叠加国补再减500元，用移动云盘一步进入 AI 时代。
16: 无忧出行礼，全球通四季之旅，旅行尽兴，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假日流量包9.9元享50G。
15: 全家团圆礼，爱家官网领取价值1688元 FTTR 礼包，移动看家 AI 带屏摄像头，视频通话远程看护，
16: 畅享权益礼，移动家宝宝累计100万保额守护全家，湖北生活会员可领流量话费券，商超美食优惠券，
15: 丰厚好礼尽在湖北移动，欢迎详询各大营业厅。
1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金桥大道从三金潭立交到黄埔大街的北向南方向，杨桥湖大道从金龙大街到光谷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武汉长江隧道从大智路到楚汉路的西向东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另外呢，解放路从捷兰正街到中山路的南向北方向，洛玉路辅路从洛玉路到洛施路的东向西方向，它们呈现的是轻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武汉 M 加购物中心，还有盘龙大道的百联奥特莱斯、肖品茂、世界城广场以及群光广场，此刻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3: 万千资讯， 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7: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那么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假日交通。那今天呢，中秋假期正式开启，再过几天呢，也将迎来国庆长假。中秋国庆双节相连，那不少人呢，以出行的方式把团圆的脚步延伸到了更远的地方，把秋日的风光和家国同庆的欢喜一起尽收眼底。那昨天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那今年的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的旅客将达225万人次。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呢将达到2.84亿人次，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次，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8: 在运力安排方面，铁路部门

0: 定旅客列车、国际旅客列车以及旅游列车等。
1: 用好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功能，加强旅客行程信息提示和学生、老年等重点群体的售票服务保障，提供爱宠型、轻装型、自行车随身型等个性化的服务，提升列车的餐饮服务品质，让旅途更加温馨舒适。
2: 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交通部门将全力做好假期自驾出行服务保障。我们一起来了解。
0: 从10月1号零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为保障车辆顺畅通行，交通运输部将动态研判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路段，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实施事故快处快赔，指导汽车租赁企业增加车辆投放，扩大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区域范围，便利公众假期租车自驾出行。此外，交通运输部还将提前研判并动态更新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指导各地针对性提升充电服务保障能力，针对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指导地方加大运力投放，推动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加强与铁路、民航衔接，做好夜间出行旅客的服务保障。李阳表示，交通运输部还将积极推广联网售票、电子客票、刷脸出行、安检互认等便民服务和督导网约车平台运力调配，在客流大的枢纽场站增加志愿者服务，加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群体出行保障，依法依规落实军人等群体优先优待政策。假期期间，交通部门将加强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恶劣天气预警提示，对载客量大、运营强度高的营运车船实施重点管控，对客流大的夜游航线和热门旅游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2: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中秋国庆假期的出游旺季，部分的人群呢可能调休成13天的假期，预计呢出行的距离更长，覆盖范围更广，大流量导致了路网负荷承压更大，交通运输部门将采取一系列的疏堵保畅举措。
3: 建立2张清单，一段一侧，一点一侧，防止拥堵。我们开发了一个路网研判智能体，利用现代的 AI 技术，综合历史和我们的预测，确定了在全国有可能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静态清单，每天进行研判，及时把我们的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侧，确保不出现大面积的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的容易拥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2: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相继而至，偏假出行带动了长线探亲流、还有旅游流、学生流叠加。那武汉旅客出游有哪些新的变化？详情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据预测，中秋假期，武汉天河机场预计保障旅客吞吐量25.2万人次，起降航班1678架次。国庆假期预计保障旅客吞吐量68.6万人次，起降航班4574架次，双节累计预计运送旅客93.8万人次，保障航班6252架次。从航线上看，旅客出行需求高度聚集，出行特征由短假团圆为主转向长假出游。国内航线方面，热点主要集中在武汉往返成都、北京、昆明等地航线，分别承载休闲度假、商务探亲、亲子康养等主要出行需求。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热点主要集中在武汉往返香港、新加坡、吉隆坡、首尔等地。另外，昨天长江云新闻记者从武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2026年中秋节假期9月25日至27日，预测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机约87架次，出入境客流量约1.6万人次。国庆节假期10月1日至7日，预测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机197架次，出入境客流量约3.4万人次。中秋， 国庆假期期间，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口岸。

0: 航线将涉及美国旧金山、英国伦敦、澳大利亚悉尼、俄罗斯莫斯科、韩国首尔、新加坡、泰国曼谷等17条国际地区航线。
1: 今天咸宁地区的铁路客流呢已经明显的升温，为全力迎战双节叠加客流，咸宁铁路全面扩容运力，高铁、普速、城际三线同步加开临客，全方位的保障鄂南群众的便捷出行。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咸宁台记者夏丽，了解一下咸宁片区最新的铁路运力保障情况。
2: 好的，主持人。今年双节运输最大亮点是咸宁北站首次开通进京夜间高铁临客，填补了我市中秋国庆节假日无进京动车临客的空白。这趟夜行直达北京西站的动车，白天不占用出行时间，夜间赶路，清晨抵京，极大便利了咸宁及周边地区群众赴京探亲、旅游、公务出行。节日期间，咸宁北站密集加开多趟高铁临客，全面覆盖广州、深圳、贵阳、昆明、郑州、襄阳等全国热门出游返乡方向，大幅提升跨省长途运力。与此同时，咸宁火车站、赤壁火车站同步增开普速临时列车，覆盖深圳、长沙、信阳、漯河等方向，多趟临客双向停靠两地站点，进一步畅通鄂南沿线出行通道。城际通勤运力也同步升级，双节期间，五咸新城快线每日新增6列假日临时班次，日均开行总量达到27列，大幅加密武汉咸宁双向短途往返运力，满足群众同城探亲、近郊出游的需求。目前双节车票预售火热，热门线路高峰时段票源紧张，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尽早通过12306官方平台规划行程、预订车票，出行前密切关注列车实时动态，预留充足的进站安检时间，错峰候车，平安出行。主持人，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谢谢夏丽。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呢，宜昌至兴山高铁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宜昌北至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届时呢将形成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那武汉至重庆间高铁列车呢，经由宜兴高铁运行以后呢，进路进一步的优化，时空的距离呢进一步的压缩，最快呢是3小时54分钟可达。宜兴高铁，起自沪渝蓉高铁宜昌北站，经宜昌市夷陵区进入兴山县，接入郑渝蓉高铁的兴山站。线路的全长呢是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设宜昌东站、兴山站均为既有车站。宜兴高铁建成通车以后呢，最高的运营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呢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8列，均为跨线动车组列车。武汉至重庆间的部分高铁列车呢，将走宜兴高铁新路径，运行时间呢，将从目前的经武西高铁汉口至襄阳东段、郑渝高铁襄阳东至重庆北段进路的最快运行时间4小时56分钟，压缩至经沪渝蓉高铁汉口至宜昌北段、宜兴高铁还有郑渝高铁兴山至重庆北段进入的最快运行时间呢是3小时54分钟，压缩1小时2分钟。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继续关注到中秋小长假，除了阖家团圆居家休憩，那不少的武汉市民呢也想走出门解锁新鲜玩法。那这个假期呢，武汉博物馆就带来了全新的数字体验，馆藏国宝古画江汉揽胜图上新了 XR 沉浸展，带大家一秒穿越古今，我们一起来了解。
2: 我们戴上头显便可踏入古画之中，开启一场特别的江城漫游。整场 XR 体验细节拉满，以四目山河步步街景铺展叙事，串联起景武州、秦昌阁、汉口码头四大历史场景。画卷之中江风浩荡，亭台林立，码头市井烟火尽数呈现，依托互动叙事徐徐铺陈出江汉文脉与江城城市精神。这种打破画卷边界的新鲜观展方式也让来体验的游客连连称奇。
3: 我刚才体验感觉画面特别真实，代入感特别强，因为以前呢看到武汉的一些历史都是在课本上看见的，这一次里面有大禹治水，还有鹦鹉洲，还有李白在这个黄鹤楼上他想写诗，但是感觉前人写的也很好，他有点诗意，后面化险归去的一个场景都有看见。因为我本来不是武汉人，但是这次是真的能体验到了他的一个历史的变迁。
2: 作为武汉博物馆的国家一级馆藏文物，明末清初的江汉揽胜图一直深受市民喜爱。这幅古画完整记录了数百年前武汉两江汇流、三镇鼎立的城市风貌，也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江城实景图像文献。以往大家只能隔着展柜静态观画，而今借助全新的 XR 大空间技术，这幅古画成功破壁出圈，能够让市民实现从看画到走进画里的全新体验。
4: 我们借助这个展览，以 XR 大空间的技术给予观众入画航行，我们给了观众一张船票，他能够依次去往东汉、去往盛唐、去往明清，从这些点点滴滴里面去共同的去找到武汉城市精神，让观众他不仅仅只是对故事的一个了解者、接受者，他也能够成为这段历史的一个亲历者，更多的去了解武汉，它是一座有根、有魂、有风骨的一个城市。
2: 中秋国庆双节即将来临，市民游客还可以在武博打卡汉墓壁画里的鄂尔多斯人间展以及其他各类专题展览，馆内还有文博讲座、民俗互动、沉浸式体验活动轮番开展，多款主题文创也同步亮相。这个双节不妨走进武汉博物馆，尽享丰富多元的文博文化盛宴。
1: 打破时空限制，云端畅游山水。近日宝康县全新上线720度全景地图，整合全县全域的文旅资源，以沉浸式的全景视角，让广大的市民和游客指尖即可领略宝康山水风光、人文底蕴。智慧文旅新场景不仅呢丰富了游玩的体验，更为县域文旅数字化转型注入了新活力。我们来听宝康台的报道。
5: 仅用一部手机就能看遍宝康的山水美景，大家体验过吗？最近宝康县文化和旅游局新上线了720度云游宝康文旅全景地图系统。那这个系统怎么用，又有哪些特色和亮点？那一起来听听工作人员的介绍。
6: 宝康县文化和旅游局旅游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舒敦峰。
7: 好的，那我们点开系统，只需要手指滑动屏幕切换视角，就能够720度沉浸式观看宝康全域文旅资源，轻点屏幕，还能够一键跳转导航，还有线上预订界面，为游客出行带来非常便捷的体验。
6: 依托数字化技术，720度 VR 全景地图系统将全县生态景区、特色景点、文化场馆、精品民宿、旅游乡村五大类核心文旅资源全部纳入数字全景体系。相较于传统图文宣传，这套 VR 全景系统告别平面单一展示模式，用户不仅可以自由漫游，放大细看景观细节，还能实现点位一键跳转、智能规划游览线路，操作方便，体验感十足。同时系统支持单一场景独立分享，网友互动留言让云端游玩更具互动性。游客李先生：
8: 我是从南阳过来的， 前几天呢也是在宝康文旅的公众号上看到了宝康的 VR 实景全图，提前了解了宝康各个景点以及民宿等等。今天呢也是趁着有时间和我的朋友一起来宝康五道峡看一看，发现这边的风景跟 VR 上描述的一模一样。
6: 为了最大化便利游客，拓宽宣传渠道，宝康720度 VR 全景地图打通多平台传播端口，成功接入各大主流 OTA 平台和导航软件，嵌入景区民宿预订页面与地图 POI 点位，广大用户在日常订票导航的过程中即可一键查看实景全貌，既提升了出行决策效率，也让宝康文旅名片实现全域精准传播。宝康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兆虎：
9: 我们整合全县优质文旅资源，搭建720度全景云游宝康平台，致力于线上云种草，线下深度游，全方位展示宝康。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容全景点位，升级系统功能，完善行前规划、途中导览、行后反馈全周期服务，进一步擦亮宝康文旅品牌。
6: 据了解，市民游客只需通过微信搜索畅游宝康小程序，点击首页720度云游专题，或扫描官方宣传海报二维码，即可一键开启云端漫游之旅。全新的数字文旅体验让宝康山水走出屏幕，走进大众，为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1: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10: 我是实验台记者黄威。近日，省生态环境厅公布2025年度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评定结果，实验市及各县市区均达到一类标准，这也是实验连续四年全域生态质量指数达到一类标准，系全省市中唯一。
11: 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近日，咸宁市商务局发布单用途商业预付卡消费提示，规范商家发卡经营，引导市民理性办卡，要求发卡企业30日内备案，严格执行限额。净名卡单张不超5000元，不净名卡不超1000元，规范资金存管、公示退卡规则，停业需提前30日公示并免费退卡。
12: 我是鹤峰台记者周周。正值中秋佳节，鹤峰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土家山寨处处洋溢着团圆喜庆的节日氛围。活动现场，土家歌舞轮番上演，群众与游客共赏民俗，品尝特色美食，大家围坐在一起话家常、庆佳节。当地依托本土民族文化，把中秋习俗和土家风情有机融合，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一场暖心活动，既传承传统节日文化，也展现鄂西山乡新风貌，让群众在烟火温情中感受中秋魅力。
13: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9月23号，某国际教育咨询宜昌有限公司完成机构和从业人员全部备案流程，拿到宜昌首张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备案凭证，成为9月15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后，宜昌首家合规备案的出入境中介机构。
14: 我是宝康台记者刘雪冰。近日，金山观鸟队队员在宝康清溪河开展秋季迁徙鸟类常态化监测工作时，迎来一份惊喜秋日馈赠，成功拍摄记录到珍稀迁徙鸟类灰鸻。经资料核查与专家精准核对，该物种为襄阳市鸟类全新记录物种。在此之前，灰鸻在湖北省内仅武汉黄石实验黄冈四地有明确观测记载。此次在宝康清溪河的偶遇，为鄂西北鸟类迁徙分布研究补充了珍贵的实地数据。
15: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

0: 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8，400100998。
1: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杨民的警号049831重启，女儿杨清河毅然接过续写父辈的公安使命。我国成功发射遥感40号04组卫星。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巴勒斯坦总统呼吁加快落实两国方案。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地之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那目前呢，民族大道的南向北方向，金桥大道从三金坛立交到黄埔大街的北向南方向，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的东向西方向，洛玉路辅路从洛玉路到洛诗路的东向西方向，以及台北路从解放大道到香港路的南向北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继续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出现严重拥堵的地方呢，就是盘龙大道的百联奥特莱斯。接下来呢是武汉 M 加购物中心，光谷世界城、世界城广场以及武胜路凯德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4: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049831，我们等你很久了，欢迎归队。那近日呢，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杨民的警号049831，在他牺牲6年后正式重启。女儿杨清河毅然接过续写父辈的公安使命。
5: 下面我宣布049831警号正式重启。049831
6: 到。
1: 049831，明光市公安局呼叫，明光公安是你父亲曾经奋斗过的地方。那这枚警号呢，是见证了你父亲从警23年的热血和忠诚。2020年7月18号，安徽省滁州市明光市公安局民警杨民在防汛抗旱指挥调度一线，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肌梗塞，不幸因公殉职。那彼时杨清河还是一名高中生，那父亲的骤然离世让他深陷悲痛，也在他心底深深地埋下了一颗从警的种子。他立志追随父亲的脚步，带上藏蓝的警服，穿上藏蓝的警服，守护一方平安，延续父亲的忠诚。2年以后呢，杨清河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专业。入学第一年，他便主动地报名加入校红十字会社团。谈及缘由，他的眼眶泛起泪光。他说，父亲就是因为突发疾病离开了我，我加入红十字会是想学好急救知识，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2026年1月，杨清河顺利地通过公安联考，成功被滁州市公安局录取，分配至了滁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侦大队，在打击违法犯罪、守护群众平安的一线岗位。小的时候，他始终没有办法理解，身为刑侦民警的父亲为什么总是日夜加班，先有时间陪伴家人。那长大以后呢，当自己真正的穿上警服，站上刑侦的岗位，亲历一次次的案件侦办，一次次的深夜攻坚，他才 终于读懂了父亲的坚守与不易。杨庆和说，胸前的049831警号就像父亲一样，会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那作为父亲的女儿，我很骄傲。如今警号049831再度重启，那么杨庆和呢，将带着父亲的荣光与期许，让两代公安人的初心与使命在岁月的长河当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049831欢迎归队。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欢迎继续来关注新闻晚高峰。今天是中秋节，眼下呢又到了吃饭的时间了哈。其实呢，这样的一个节日，我们肯定绕不开吃月饼的话题。其实现在呢，各式各样的月饼造型百变，口味呢也是五花八门。螺蛳粉的这个月饼，还有灯影牛肉月饼，那什么味道的月饼最吸引你呢？我们今天就来一起尝尝吧。五仁月饼非常的常见，但是你能够立即的说出有哪五仁吗？
2: 在以前，据说五仁月饼那可是贵族才能吃到的。《红楼梦》里就写到，贾母吃的叫内造瓜仁油松瓤月饼，你就听里面这个馅料有瓜仁有油酥的这个瓤，这不就是五仁吗？
3: 其实五仁月饼啊，营养是很丰富的，它里面有杏仁、桃仁、橄榄仁、芝麻仁，还有瓜子仁。这五仁呢，还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中间的五德，就是仁义礼智信。
1: 螺蛳粉的月饼呢，里面其实并没有粉，而是用核桃仁、红绿丝等等馅料呢制作而成的，吃起来呢有一种牛肉干的感觉，闻起来呢有一股臭臭的味道。吃不惯螺蛳粉的朋友呢，不建议轻易的尝试哦。
4: 螺蛳粉馅里面加了核桃仁，
2: 这个里面我以为是那个螺蛳粉的臭臭的，但实际上这里面并没有粉儿，
4: 对，
2: 只是闻起来像，吃起来呢是有一种那个牛肉干，有点像沙爹牛肉干的味道。
4: 对，它里面还有那个核桃仁味，
2: 臭是真的有点臭的。
5: 这是螺蛳粉，这我可不行。
2: 但是这个受众应该不小，因为螺蛳粉的受众很大。
5: 对，螺蛳粉很能吃。
4: 哇，这个螺蛳粉的这个味儿，说实话，真的。我吃了一点点，我现在满口腔都是螺蛳粉的味儿啊。
6: 这应该是大家拿来搞怪的吧。
2: 现在真有这样的月饼，这个很五仁哎，而且它是用月饼做外皮，然后红绿丝又是一个内馅的皮，就是一整层。
4: 就是我觉得吃了螺蛳粉之后，我觉得这个太正常了。
7: 中秋节的仪式感挺强的。
8: 嗯
7: 啊，就是大家围坐一起，小院儿，你们愿意喝什么？一般我们家就是喝茶、
6: 喜酒、
7: 喜酒啊。然后月饼就切着各式各样的，
4: 对
7: 啊，摆一桌，然后
4: 聊聊天，
7: 月亮底下啊，每次都说这今天月亮是圆的吗？然后说十五的月亮
2: 十六圆。
6: 古人都说这个月是故乡明，其实我更觉得，在任何地方看到月亮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在家里面看到月亮的那份思念却是不同的，而且尤其是专门在中秋这样一个我们的传统佳节的日子里，我呢希望，因为可能自己职业的这种特性吧，因为每一次可能都很难在过节的时候，包括可能春节都少，所以我希望能够有条件的情况下，尤其是做孩子的，多去回家看看父母，一定要在那一天，因为他最期盼的其实就是可能不是你时时刻刻的关心，而是他做了菜等着你回家吃，如果你能回去把那一桌子菜吃得干干净净，如果你不在，也是要把你的思念，把你对他的爱在那一天传递给他。
1: 月光饼顾名思义，长得呢像一轮圆月。过去呢物资不太丰富，月光饼呢并没有馅料，是用白糖糯米制作而成。客家人呢把月光饼挂在房梁，既像是明月高悬，又能够通风防潮。
9: 哇，这么大，
2: 像月亮一样。
10: 对，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由来。
9: 好大，
10: 客家人就是把它挂在房梁上的。
9: 嗯，
10: 它既像一轮高悬的明月，又是因为让它通风，这样不受潮。过去物资真的不是很丰富，他们可能里面都没有这些夹的馅儿，只有白糖糯米，这样做了一个月光饼。但这个成为他们的一个白月光了。都会想要吃它。
9: 好好吃。
11: 这个是什么饼？
10: 老醋月饼。
12: 这个其实是你们戏食，它是枣泥儿。
8: 枣泥儿，那个皮是硬的吗？
12: 是硬的，然后里边甜口是软的。我小时候吃的里面呢，会比这个再多点桂花，再放点桂花会更好吃。
11: 这个云腿你试
12: 一下。哦，这是云腿。
8: 哦，云腿，有点玫瑰的
11: 玫瑰花，
8: 感觉有玫瑰花瓣。
12: 嗯
2: 嗯，云腿月饼其实最早它是
10: 明末清初的时候，宫廷的一个御膳，然后是由包子变成的月饼，然后在宫廷里面其实它是蒸的，只不过流传到民间之后，嗯，再去烤，然后大家发现烤完之后，我觉得更好吃了，嗯。
11: 那接下来这个应该就是潮州的那个
10: 老饼，
11: 它用猪油来作为主的，
10: 老就是猪油的意思，
11: 猪油它偏寒凉的。它偏干寒的，它没有其他油那么热的，嗯，就适合于它潮州这种天气，又能够补充那个足够的热量。
10: 其实我们总说万千潮州人，一半在国内，一半在海外
13: 是的，
10: 嗯，所以在海外把在异乡的家乡人聚在一起，嗯，吃老饼话乡情，嗯，这是他们最最浓缩的一个思乡之情，嗯，
13: 对。
1: 在这里呢，也想问问大家哈，您家里呢有一些什么样的月饼的隐藏的吃法吗？也欢迎大家呢和我们来一起分享。

0: 云听世界。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24号16时46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以及相关技术试验，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70次飞行。昨天，我国首个规模化应用18兆瓦海上风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运，将推动我国海上风电向大容量低成本方向加快发展。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此次投产的中广核广东阳江番石20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是由2个100万千瓦级子项目组成，其中布置33台18兆瓦超大型海上风机，是目前国内批量落地单机容量最大的海上风机机型，其叶轮直径达292米，扫风面积约6.6万平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规模化应用后，可有效减少机位布置数量，降低海底电缆铺设、海上基础施工及海域占用成本。
2: 番石项目安装了131台海上风电机组，年均可输送清洁能源约66亿千瓦时，单台机组年发电量可达5600万千瓦时。在满负荷运转条件下，月轮每旋转一圈可发电43度电，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连续9天的日常用电。
1: 针对海上风电离岸远、输送距离长等特点，项目还建成国内首个海上风电场500千伏中间无功补偿站，开创大容量风电长距离平稳并网新模式，破解100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平稳并网难题。项目全容量投运后，等效每年节约标煤约19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10万吨。随着项目投运，广东阳江市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突破800万千瓦，成为全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地级市。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1至8月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至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每天9点至22点。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表视频讲话，呼吁加快落实两国方案。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阿巴斯表示，巴方需要一个能彻底结束非法占领、保障自由与自觉的实质进程，旨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实现难民回归。
4: 如今，巴勒斯坦面临更大的危机，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行动加以制止。以色列不再局限于破坏两国方案和阻挠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它威胁着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命和在自己家园的生存。
3: 当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登上联大演讲台时，台下多国代表纷纷离场，以示对以色列给多个地区国家带来持续人道主义灾难的抗议。内塔尼亚胡在发言中为以军在多条阵线上的军事行动辩护，称其是为解除所谓敌对势力对以色列民众的安全威胁。他强调，以军将继续在多条阵线开展行动。当地时间24号，落实两国方案高级别国际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此次会议由沙特、欧盟和挪威共同主办，与会各方围绕加沙局势以及推动两国方案从政治承诺走向实际落实展开讨论。
0: 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以色列国防部23号称，决定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部署一支精锐部队。与此同时，以军继续在约旦河西岸破坏巴勒斯坦农户土地上的橄榄树。
5: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鄂西北、鄂东北、荆门阴天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1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2度，最低气温19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鄂西北阴天有中到大雨，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2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32度，最低气温19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鄂西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江汉平原北部、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1到24度，鄂东南31到35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最低气温19到25度，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阵风5到6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北部局地中到大雨，23到31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阴天见多云，局地有阵雨，23到30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3到30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月圆中秋，祝大家幸福安康。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

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

0: 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

0: 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曲弦必振，今日我们以鼓励传闻们。
6: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9: 不给你酒，一酒肉小吃。
10: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9: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11: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2: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13: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4: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0: 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1: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航天员朱杨柱说，
3: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2: 航天员张志远说，
4: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2: 航天员黎佳莹说，
5: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尽向往之。
3: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6: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7: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美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8: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7: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9: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7: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4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10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部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

0: 伊朗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其他国际消息，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 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 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2: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 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
3: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
4: 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
5: 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淑丽。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廷应，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
9: 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Thank you.

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 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 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脱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 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 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 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 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 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

朱家杰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

0: 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0: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2: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
3: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4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3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3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元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5: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 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5: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6: Both China and US, their heads of state.
7: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5: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7: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5: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1: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0: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5: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0: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4: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8: 农历8月15，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石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4: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半年长。
3: 咨询电话0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乡村是生产的田野，更是乡亲们生活的家园。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该怎么建？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要走进宜昌当阳市看变化。中秋佳节，恩施州鹤峰县的刨汤宴金秋美食季精彩开幕了。中秋邂逅丰收，乡村鉴定官，我们一起来感受乡村烟火。黄冈罗田桑蚕产业支出富民思路，钩织艺人巧手传技，指尖带赴乡亲邻里。应城天鹅镇优质莲藕闯市场，特色产业助增收。农事热点，乡村见闻，一起来听今天的三农新鲜事。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近年来，宜昌当阳市紧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主线，坚持系统谋划、因地制宜、长效管护，立足千万工程经验，紧盯群众的急难愁盼，抓实环境整治、生态治理、富民产业，深耕和美乡村建设。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首先跟随当阳台记者于鄂、李欣怡、徐曼走进当阳的和美乡村。
2: 当阳市庙前镇桐树亚村是湖北省农村综合改革重点村，但在此之前，村里污水直排，环境堪忧。2025年，该村因地制宜定制治污方案，形成散户净化、集中湿地、大田消纳三种模式。当阳市庙前镇桐树亚村党组织书记朱怡：
3: 全村已建成人工湿地5座、大田消纳站4座、分户净化槽40处，污水收集全覆盖。年资源化用污水1.2万吨。
2: 治污的同时，不仅能改善环境，还能省钱。污水里含有氮磷肥，省了化肥费用。大田消纳靠地形高差自流，能够保持土地湿润，可以节省一定的灌溉费用。当阳市庙前镇桐树亚村村民周冬云：
4: 这个污水处理后啊，都含的有氮肥，可以拿来浇花浇菜，可以通过管道输到田间里，也可以做地肥。
2: 污水变清流，村庄换新颜。当阳市在和美乡村建设中，把环境治理从房前屋后向田间地头延伸，从水环境改善向资源循环利用拓展。如何让秸秆这一农业生产的副产品不再成为烦心事？当阳市玉溪镇刘河村有了新的探索。刘河村借和美乡村建设契机，投入505万元，搭建起秸秆回收、加工、仓储、销售全链条体系。配齐全套专业设备，组建了30多人的专项回收队伍，建成标准化仓储与有机肥加工中心，从源头杜绝焚烧，让农业废弃物变身富民资源。当阳市玉溪镇刘河村党支部书记张婷婷：
5: 我们这个秸秆回收服务项目呢，可以覆盖我们周边的5个村，秸秆回收服务可以达到1.5万吨，有机肥这一块呢，可以达到1200吨，从根源上杜绝了秸秆焚烧，同时增加了我们村民的一个收入。
2: 秸秆回收不仅解决了焚烧污染问题，也给群众。

0: 今年夏天开始，宜昌、枝江、远安的散客慕名而来，乡村旅游热度越来越高，商户扎根兴业，农户就近增收，王芳的生意不仅越来越好，还通过农产品收购带动周边农户增收致富。当阳听泉山居主理人王芳：
1: 我们店里的食材很多都是收购周边的农户的农副产品，每年仅仅双连机我们都可以销售1000多只，增收达10几万元，客观上带动了周边农户的收入的增加。
0: 近年来，当阳市各村坚持产业收入治理发展思路，以特色产业培育发展带动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和村民收入增加，以清洁家园行动为抓手，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夯实基层治理根基。2025年，当阳市18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0万元大关，村平均集体经济收入突破51万元，一个个村庄正在褪去旧貌，焕发新颜。
2: 云雾西微，青山绿水，诗一般的乡村风光，你向往吗？小桥流水，蝉鸣蛙叫，返璞归真的田园生活，你期待吗？乡野果蔬，农家美食，最美乡村旅游打卡地，你想去吗？乡村鉴定官带您探寻荆楚大地的美丽村庄，擦亮乡村振兴的幸福底色。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金秋送爽迎中秋，乡土丰收正当时。听众朋友，中秋佳节来临，恩施州鹤峰县燕子镇以它特色的民俗活动来喜迎丰收，欢度佳节。中秋节的今天，此时此刻，我们来连线正在燕子镇大龙洞养生谷现场的鹤峰台记者周周，我们跟随他一起来感受乡村烟火和民俗魅力。周周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过节好。中秋佳节丰收节是喜相逢，那么今年的泡汤宴金秋美食季活动是怎样的一个氛围，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身处鹤峰县燕子镇大龙洞养生谷，2026年的泡汤宴金秋美食季呢正式启幕，现场热闹非凡，喜气浓浓，丰收气息与中秋团圆氛围扑面而来。本次金秋美食季以土家特色美食为载体，融合民俗展演、农特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多元活动，主打美食聚人气、文旅促发展。开幕式上，浓郁的土家乐曲轮番奏响，特色文艺节目精彩上演，悠扬歌声伴着阵阵掌声，生动展现了山寨丰收团圆的喜庆景象。不少本地群众和外地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体验，在家门口尽享民俗盛宴，提前感受中秋佳节的浓厚氛围。
3: 嗯，那么今天我们说到的主角土家泡汤宴这道特色美食，又有着怎样的独特风味和民俗内涵呢？
4: 土家泡汤宴啊，是咱们土家儿女庆丰收迎佳节的传统盛宴，也是本次活动亮点。宴席可属原汁原味，食材均取自本地，选用农户的散养土猪肉，搭配高山萝卜、土豆等时令菜，采用土家古法柴火大锅现炖现炒，佐助食材鲜香，尽显地道鹤峰山野风味。宾客围桌共品乡土美味，畅谈丰收与团圆，在烟火间感受土家人的淳朴好客，众多外地游客啊纷纷点赞，原生态风味暖心暖胃，沉浸式感受鹤峰山水与民俗魅力。
3: 嗯，是的，是的，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来感受，真的是再美不过了。那么，一场农文旅活动打造了吃玩游购沉浸式乡村体验，既拓宽了农特产品的销路，带动群众增收，又传承了土家农耕的民俗。那么，今年的泡汤宴金秋美食季活动将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4: 本次活动啊，从今天开始持续到10月20号。全程贯穿中秋假期，常态化开展展销体验类活动，打造吃玩游购一体化的乡村沉浸式体验场景。一方面呢，活动集中展示本地优质的农特产品，有效激活城乡消费活力，拓宽农产品的销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极大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那么另一方面呢，是通过食品展演、沉浸式体验，传承弘扬土家农耕民族文化，

0: 亮鹤峰香粉文旅品牌，是当地美食搭台文旅创意的生动实践。
1: 真的是中秋邂逅丰收，烟火赋能乡村。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周周带来的现场分享，我们也期待鹤峰的乡村文旅能够绽放更多光彩。好，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2: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1: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桑蚕产业支出富民思路，今年以来，黄冈市罗田县三里范镇引进市场主体采用公司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模式，做大桑蚕特色产业，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实现了企业发展、群众致富共赢。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罗田台记者杨芬的报道。
3: 这几天，在三里范镇茶林冲村种桑现场，湖北清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正组织村民开展桑园管护作业。湖北清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袁国平：
4: 扁株一米四，夯株40公分，一是不能把根部生坏了，所以要迎头，注意安全。
3: 罗田县三里范镇茶林冲村丁永平：
5: 这是呢，几个照顾农户的老老小小的啊，有赚的有钱，是个好事。
3: 今年七月份，清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落地三里范镇茶林冲村，项目总投资1500万元，与湖北成盛科技公司签订产业发展及产前、产中、产后供销合作协议，打通桑蚕产业全链条产销渠道。目前，公司已在茶林冲村流转土地500亩，完成桑树栽植300亩，产业基地初具规模。罗田县三里范镇茶林冲村江家边党支部书记尹传发：
6: 这个项目落地后，既盘活了城里闲置土地资源，填补了我们城特色产业空白，又能长期带动村民稳定务工增收。我们城将全力做好土地流转、城中协调、二上保障等服务工作，服务行产商产业走大走强。
3: 按照发展规划，未来3年内，企业基地流转总面积将达到1500亩，全力打造标准化、规模化桑蚕种植示范基地。目前，项目一期桑蚕种植工作正加紧实施，农文旅配套同步谋划。桑园丰产后，桑蚕、桑果等年收入预计可达1000多万元。二期文旅运营之后，将发展研学采摘、农事体验、土特产销售等业态，实现一二三产深度融合。湖北清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袁国平：
4: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按照整体物业规划精细化开展苗木养护管理，推进基地扩建，持续完善产销体系，全力打造高标准产商示范基地，让更多的村民共享发展红利，真正实现产业增效、经营发展、盆中增收的多方共赢。
1: 一枚小小的钩织作品能够带来10万订单，您相信吗？实验室云阳区柳碑镇龙运村的钩织艺人徐春英，他就做到了。他把小小的毛线钩织做成文旅体验、产品销售、技能培训于一体的特色工坊，让传统手工技艺搭上乡村旅游的快车，带动周边留守妇女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增收。一针一线的钩织手艺成为赋能乡村文旅、带动群众就近增收的特色业态。我们跟随实验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杨欢一起去看看。
7: 近日，云阳区柳碑镇五家沟村村民贺伟在家练习钩织卡通毛线包时遇到技术难题，钩织艺人许春英第一时间上门，现场拆解针法，讲解技巧，高效解决制作难题。云阳区柳碑镇五家沟村村民贺伟：
8: 现在没事的话，我们就3-5几个聚在一起，边勾边讨论，勾完了之后他们收回去，价钱很公道，不愁销路。
7: 徐春英的钩织手工作坊是云阳区柳碑镇龙运村重点招商引资的非遗文创项目。深耕钩织行业20余年的徐春英，拥有成熟的技艺、完善的运营模式和广阔的学员渠道。 采用线上线下双线并行的模式，推广传统钩织技艺，为拓宽就业渠道，帮扶特殊群体，他主动对接云阳区就业局，开办3期钩织技能公益培训班，为宝妈、残疾人、留守妇女等群体提供就业创业机会。钩织艺人徐春英。
9: 这个地方啊，包括政策呀，包括这个旅游这个产业链，就挺吸引我，我就想把这个做成个产业链，也就是手工作坊。
7: 学员刘静。
10: 我从一开始的什么是钩针，怎么拿钩针都不会，然后通过几天的学习呢，可以勾出一些简单的花束。
7: 走进徐春英的钩织工坊，精巧的钩织玩偶、缤纷花束、精致发饰、特色文创挂件摆满展示架，一团普通毛线转瞬化作灵动精致的手工作品，尽显传统手工技艺的独特魅力。钩织艺人徐春英。
9: 我现在一个月订单量大概在5万到10万之间，这个产业链呢，它是用人量比较大，希望就是宝妈们嘛都来参与进来。
7: 为最大程度便利群众，工坊采用统一工料、统一受剂、统一回收的模式，村民利用闲暇时间即可居家制作，不耽误照料老人、陪伴孩子，灵活就业，轻松创收。
9: 一般要是以一天我占用5-6个小时钩织，大概收入在2-3千左右，如果说我全职下来都要7-8千。
7: 依托云阳区柳碑镇龙运村文旅流量，钩织工坊把手工技艺、文旅体验、群众就业深度融合，丰富了乡村文旅业态。徐春英。
9: 会把60、70的不会做短视频的争取教会，80、90的呢学直播，这样呢订单也不愁，销量也不愁。
1: 金秋到莲藕俏，应城市天鹅镇的万亩莲藕日前迎来了丰产季。这几天种植大户们正抢抓市场旺季采挖莲藕，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的优质莲藕达到10万斤以上。来听应城台记者艾燕中、邓子超的报道。
11: 在天鹅镇街道社区2000亩标准化莲藕种植基地里，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凌晨3点，采藕作业便已全面开启，4台高压水枪同步作业，持续作业到早上8点。机械化采挖模式最大程度保留了莲藕的新鲜度，保障源源不断的优质货源稳定供应市场，满足各地采购商订单需求。
7: 采藕队队员张更深。
12: 现在水枪采藕是以前的人工采藕的5倍。
11: 应城市天鹅街道社区有6750亩农田，其中莲藕种植面积2000多亩，占总面积近1/3。近年来，社区充分利用现有耕地资源，大力调整种植结构，引导大户开展绿色莲藕种植，特别是9孔品种莲藕，通过科技赋能，亩产量在传统莲藕的基础上增加了400到500斤，预计今年莲藕总产量600多万公斤，实现销售收入1200多万元。
7: 天鹅镇天鹅街道社区党支部书记田鹏。
13: 通过了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形成了集约化、规模化的经营格局，不仅盘活了耕地的资源，而且解决了周边群众的就业问题。
11: 在天鹅街道社区鸭湖村，采藕、清洗、分拣、过磅、装车等工序忙而不乱，种植大户们抢抓农时，加快莲藕采收上市，争取卖个好价钱。
7: 天鹅镇鸭湖村种植大户马图。
14: 现在是产莲藕的旺季，每天我大约在3万多斤莲藕发往全国各地。
11: 莲藕种植不仅提高了土地的利用价值，更为当地群众开辟了新的增收渠道。
7: 天鹅镇挂口村村民石先饼。
15: 我是本地人，每当这个莲藕上市丰收时间，我们在这里帮忙挽藕、洗藕、装车，在自己的家门口，每天大概100多块钱，感到蛮自豪、蛮欣慰。
11: 天鹅镇地处应城南部湖区，土地肥沃，当地调整种植结构，在优质莲藕种植上大做文章。今年该镇优质莲藕种植面积达到1万亩，预计总产量3000万公斤，实现销售收入近1亿元，为乡村振兴开辟了新的路径。
1: 三农新鲜事，接下来我们走进襄阳老河口。金秋时节，老河口竹林桥镇大张洼村的蜜薯基地迎来丰收。村里以统一供苗、积种积收打底，将分级仓储、直播带货、深加工串联成完整的链条，推动小红薯成为富民增收的甜蜜事业。来听老河口台记者李静宇、徐文博的报道。
16: 走进大张洼村蜜薯种植基地，采收机顺垄推进， 饱满的红薯破土而出，务工村民根基去泥装筐打包，目前全村蜜薯种植面积400余亩，春薯正值采收高峰，拜收后栽种的红薯初冬

0: 续上市，两茬衔接拉长了供应期。老河口市竹林桥镇大张洼村党支部书记牛晶晶：
1: 现在我们红薯收回来之后，我们按照这个品项进行筛选分级，优质薯我们走这个电商跟礼盒，产值薯我们进行一个深加工。目前呢，我们利用我们这个300平方这个红薯恒温窖进行储存，避开这个集中上市，损耗小，价格也非常稳定。
0: 分级后的鲜薯去向分明，合作社现有4个直播账号常态化带货，与农产品代办保持稳定合作，线上零售线下批发同步发力，张洼蜜薯品牌在本地和周边市场逐渐打响。老河口市竹林桥镇大张洼村村民牛春莲：
2: 去年种了一亩多，还怪好的，又多种了2-3亩，秧子是那个管理啊，都是村里的，跟到村里一起种还怪好的，怪踏实的。
0: 产业后端，村里已开发红薯干、红薯粉条、红薯淀粉等深加工产品，并统一注册商标。合作社正在建设高温预化糖化库，鲜薯经预商糖化后再入窖储存，口感和品相将进一步提升，为全链增值再添后劲。老河口市竹林桥镇大张洼村党支部书记牛晶晶：
1: 我们通过统一标准、统一技术、统一销售，带领村民抱团发展，持续做强蜜薯特色产业，完善红薯全产业链条，助力村集体经济增收，群众致富。
3: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庆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0: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0: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0: 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2: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农历8月15，传统的中秋佳节。老朋友幸福家园祝福朋友们生活幸福美满，天天开心快乐。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欢迎大家打进电话交流健康，分享快乐。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呢是9月25号，是传统的中秋佳节。中秋团圆呢，也是我们传统的一个习俗。节日到了，很多老人家可以说也都是盼着家人啊或者子女啊能够团团圆圆相聚在一起。但是呢，因为再过不到一个礼拜啊，又要到国庆节了。国庆长假可能有很多工作的朋友啊，中秋节了没有时间，因为距离很远，可能不一定回家，大家可能也计划等国庆呢再回去。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还是一个就是祝福所有的朋友节日快乐，另外呢也是叮嘱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啊，秋季养生我们特别强调一个情绪的调养啊，因为秋郁就是秋天的这种悲凉啊、秋愁啊，这种郁闷的这种不好的情绪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所以希望大家呢，不管有没有这种团聚的机会，咱们作为老年朋友自己学会调节，调节我们的情绪，始终保持一个乐观愉悦饱满的这样一个情志非常关键。那么说到中秋节呢，吃月饼也是一个习俗，当然我们也提醒所有的老年朋友，尤其是患有糖尿病或者是胃肠道疾病的朋友，少吃一点，不要吃多啊，适当的吃一点就可以了。我觉得啊，中秋佳节到来的时候啊，从我们养生的角度来讲，应该说还是和我们最近呢、跟大家强调的秋季养生的要求相一致。就是随着秋天的到来，天气干燥，那我们就要多吃一点滋阴润燥或者说润肺的一些食物。你像我们经常说的冰糖雪梨根啊、百合粥啊， 或者像蜂蜜饮呐、这些食材大家多吃一点。另外呢，就是天气干燥，尽量的不要吃一些辛辣寒凉刺激的食物，尤其这个辛辣刺激的容易耗伤人的津液，导致内热火邪太重，口干舌燥，牙龈肿痛，鼻腔干燥，大便燥结，皮肤干燥，对人体伤害非常大。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做好作息的调节啊，早睡晚起，这样能够使我们的睡眠呢、保持充足。同时呢，也注意观察天气的变化，因为早晚白天的温差会越来越大，一定要注重时时的添加衣物，防止受凉受寒啊，诱发一些疾病，对人体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我想今天呢，在中秋月圆之际啊，跟大家带去祝福，同时呢也叮嘱大家，随着中秋的到来，再往后走，秋季的养生大家一定要注重的一些重点。另外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把我们的元黄金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的方法呢赶紧用上，提高免疫力，补充气血，养好五脏，让您的身体更健康。同时呢，也结合我们轻松固力健，补养关节，修复软骨，提高骨密度，防止寒凉的侵蚀，让您的关节更健康。好了，我们双节的活动呢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啊，希望大家抓紧时间赶紧行动。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喂，你好，老林江。
6: 那是韩主任。
5: 哎，你好，你好。
6: 你好，节日快乐啊！
5: 哎，一样，节日快乐啊！
6: 因为我去的时间还蛮短，那个固力健，我去的时间呢，他孩子也好蛮多，活跃的很。我就是那个浑身这个关节啊，都有那个骨质疏松的问题。
5: 那就是说关节活动起来是有点困难的。
6: 哎，对对对，还有那个响声啊。
5: 哦，有响声。
6: 哎，对对，我弄了几回以后，就是买了以后，就骑的这个时间不长，已经没个两个月。
5: 哦。
6: 现在天黑就很舒服。
5: 哦，就是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6: 哎，但是那个眼前啊，千里眼前啊，前的两个导师呢，相当好。原来的眼睛是干少的，有破了渣。
5: 哦，
6: 这也是贴着现在的看那个空气温也好，不天气也好，他现在磨得很了，脏得很。
5: 哦，
6: 这演员不行，连和连我都有买的几盒啊，就是贴着还可以，效果还可以。
5: 就说原来的眼睛呢、干，等于说贴了，然后就感觉很舒服，很轻松。
6: 去了以后，老刘非常的跟我热情的介绍，他就是跟我是讲郭西的讲。
5: 哦，你是哪里啊？
6: 我是建立的。
5: 哦，对对，建立的刘医生。
6: 哎，对对对。
5: 那等于说这次活动又单独又购买了全新升级版的千里眼。
6: 对对对对。
5: 哦，那好。
6: 又买了固力健呢。
5: 轻松固力健。
6: 轻松就是固力两盒。
5: 轻松固力健和千里眼，他们针对性很强。骨关节就用轻松固力健，眼睛不好就用千里眼。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今年79。
5: 您贵姓呢，老人家？
6: 我姓刘。
5: 好的好的，那您就保重好身体啊，刘爹爹啊。
6: 感谢感谢。
5: 哎，好的，也祝您身体更健康。好，再见啊。
6: 啊，好好。
4: 目前正在开展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参与，捧回健康，重获幸福。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7: 好，你好，你好，唐生，你好。
5: 哎，你好。
7: 我是2013年开始服用的，我是这样讲。是我老伴呀、我今年76岁，我老伴74岁。
5: 您刚说等于说是婆婆一直在用。
7: 一直在用，跟你讲，我老伴原来是严重的那个神经官能症。
5: 哦。
7: 老说那个大脑啊都非常不好。不用很多药啊都。不影响我。
5: 大脑是怎么呢？是疼呢、还是失眠呢、还是怎么呢？
7: 他就是不舒服啊，疼，老婆啊，就啊，疼不疼呢、就闷不闷？
5: 哦，
7: 这种状态，这是大脑，脚上啊，这个手上啊，都是这样，不是这人啊、这个囊肿啊，那个疼部啊，两个屁股啊，这都有那个一旦那么大。 但是这个右肩膀啊，肩膀下面是一下一个一两种，但是那个两个乳房啊也是有增生，那是经常像针扎的是刺痛。
5: 哎呦，
7: 因为这样呢，我是我大儿子啊，我因为那当时啊，我就退出一级啊，真的没电子产品。
5: 嗯，
7: 啊，大儿子吧，当时不是在仁蒙那个火车站对面啊？
5: 对对对，
7: 在那里地铁去找他呀。
5: 嗯，
7: 找到当时我就买了，服用一段时间，这些症状就缓解了。
5: 好，
7: 现在呢，基本上这些症状都消失了。
5: 哎呦，那真好啊！
7: 那是哪说的啊？都说这些动手术啊，都是几年是吧？
5: 是，
7: 这个浑身真正啊都疼得难受。这个大脑呢，在医院里找的药啊，这个药店的药啊，大家一些处方方法啦，都用过，也不尽好。现在呢，基本上都好了。
5: 好，
7: 但是现在呢，还是不用。不用，现在还叫我服用，因为国人也腰的问题啊，疼啊，
5: 应该用。
7: 到年纪了，说这些那些都来了。我跟我老伴开玩笑说，我说你也服用，我也服用，那么干脆把。不吃饭呢，把手术
5: 线。那也不至于。您看，您刚说老伴那么多病，前前后后，您要到医院去，那得花多少钱呢？
7: 是啊，我这老伴他是说，你要花钱，你经常住院呢，用1万2万呢，你看。
5: 是啊。
7: 那怎么办呢？就是这个情况呀。
5: 那这样，您贵姓呢，爹爹？
7: 啊，名字姓吴。
5: 那就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以后还有什么好消息或者有什么问题再来电话。
7: 好，谢谢你啊，谢谢。
5: 好，再见啊。
7: 多保重啊，多保重。
5: 好了，好了，好。
4: 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8: 哦，唐经理，您好。
5: 您好，您好，欢迎您啊。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8: 我们就是天门九镇的。
5: 啊，九镇。
8: 我原来是高血压中风的。
5: 哦，中过风啊。
8: 嗯，现在一切都很好。
5: 一切都很好。
8: 对。
5: 那您得跟我们详细说一说，当时是怎么发的病，是个什么状况啊？
8: 当时那就是晕的呕吐啊，搞几天呢没有注意。
5: 哦。
8: 后来第三天中那就发严重了，发严重了就弄个医院里住了几天呢。
5: 嗯。
8: 后来回来还走不稳，
5: 还走不稳，
8: 走不稳呢，就是买的这个活力健保器的话，那恢复的很快。
5: 哦，等于说回来以后就没耽误时间，就买用上活力资源宝了。
8: 对对对。
5: 那用了多久以后慢慢的恢复过来了？
8: 我很快就恢复过来了，用了个把月嘛。
5: 哦，个把月。
8: 以后几亩地，地都是我自己栽的秧呗。
5: 那您这还真是恢复的快呀！
8: 是。现在我还在公园里干活呢。
5: 您多大年纪了还干活了？
8: 76。
5: 76还在公园里，怎么了？是做环卫还是做什么？
8: 有时候车草啊，各种各样的活，栽花苗子啊，我就不做呢。
5: 那还不错。您当时中风的时候，等于说自己也搞不清楚，就是头晕想吐，在家里还耽误了三天。
8: 是的是的，那就是一晕起来站不稳的。
5: 站不稳。
8: 眼睛一黑就心里就不好，就够你。
5: 哎呦，当时量血压了吗？
8: 我几年之后，我的血压有180，180。
5: 哦。
8: 就在那跟前的鬼医院的时候，当时给我量血压那个。那很高的血压，170的。
5: 是啊。
8: 我说天天跟个这样嘛，好不得嘛。
5: 这个感觉好，感觉好不等于血压正常。血压高的时候又没感觉，那是最危险的啊。
8: 对对对，就是没得感觉，我就没有你。没注意，那后来就发了
5: ，
8: 发了就现在的话，现在的血压还很稳定呢，这种病都还没有的。
5: 那您现在一般血压是多少呢？
8: 现在血压有时候是140啊，130了，120啊，80啊，70。
5: 哦，那是好的很，那您这还真是。其实从您的这个，从您的，
8: 您沾你们的光呢。
5: 哎呦，不客气啊，从您的病情呢、啊，确实跟我们。很多爹爹婆婆提了一个意见啊，就是很多人觉得我头也不晕，心也不慌，血压高就不怕了，就不担心了。实际上这是最危险的，而且您看您当时发这个头晕呕吐的时候，在家里还耽误了三天时间。实在不行了才送到医院去。
8: 是是是的。
5: 所以您看，
8: 那
5: 当
8: 时很好的。
5: 当时在医院住了几天呢？
8: 对，一个星期。
5: 住了一个礼拜。回来。
8: 那算是轻微的。
5: 就是回来的时候还是腿没劲，走不
8: 动。回来还上10天都走不稳了，还举棍子走。
5: 哎呦，您看那还真是。所以
8: 您后来，老伴就天天吃这个药，就给买的这药一吃，然后慢慢的， 孩子们现在叫我不在，让那些他们去请父亲在。
5: 嗯，
8: 我说到时候看看。
5: 哦，
8: 那很快就恢复了呢。
5: 那您这还真是万幸啊，用得很及时。
8: 怎么是那么的好产品呢？起码它恢复的蛮快的。
5: 其实这也说明咱们不管是原黄金还是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呀、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养老的一个方法。再一个呢，滋养骨髓它能够很快的增加我们骨髓的造血功能，对我们这个老神经的营养很好。您这是用得很及时，所以您恢复的才快。有的人耽误时间长了以后就恢复的就慢了，所以您这个还真是很好。那现在等于说平时在公园里面种个花啦，或者是除个草啊，都还可以啊。
8: 对对对对，搞这个东西
5: 可以可以。
8: 我还在这对你还喊什么呢？
5: 就是一起去，相当于是打个短工，打个小工了。
8: 是的，是的。
5: 可以可以，自己还是注意一下啊。经历过这个病情呢，就要注意了。咱们平时呢没事啊，有条件呢，经常把血压啦、血糖啊这些指标啊多量一量。
8: 我原来的话很怕鹅，现在到鹅都不怕鹅的。
5: 哎，这也说明您的代谢能力比较好了。
8: 嗯，
5: 那就祝贺您了啊。
8: 好，谢谢唐军。
5: 哎，您老贵姓呢，婆婆？
8: 我姓刘。
5: 姓什么？
8: 大陆的刘。
5: 哦，姓陆。
8: 嗯。
5: 现在还在每天听广播吗？
8: 听了。
5: 哦。
8: 老半天天早晨起来是听了。
5: 行，刚好现在我们今年呢、中秋国庆的双节活动啊正在进行当中啊。双节中秋国庆，
8: 马上就准备让这个买个的。
5: 可以可以，那就直接到我们天门去参加活动就行了。
8: 好好好好，
5: 祝您更健康啊！
8: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唐军。
5: 好，再见啊！
8: 啊，再见再见。
4: 请天门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00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哎，您好，老林家，您是我们的老用户是吧？
9: 是的，十来年了。
5: 哎，
9: 你们科技不断的发达，我们就跟着你们用。
5: 跟着我们用。
9: 你们的护理健，你们的明目眼睛，我们现在主要用原黄金。
5: 今年多大年纪了？
9: 我老伴儿80多了，他用为主。
5: 嗯，
9: 他因为在2007年做过肝脏的右肝叶的切除和胆囊切除，
5: 哦，
9: 以后呢就在广播中听到了你们这个可以增强免疫力，
5: 是，
9: 所以呢就开始用了，
5: 嗯，
9: 就一直用到现在。现在我们用到原黄金了，
5: 现在用到原黄金了，
9: 而且的确有用。
5: 是，
9: 他原来经常发气管炎，
5: 哦，
9: 一打气管炎呢，就一受凉气管炎呢就要去输液，
5: 哎，
9: 一输液就7到10天才能解决问题，
5: 嗯。
9: 自从吃了你们这个药以后，从来没有感冒，真是有效。
5: 所以关键还是真真切切能够给大家带来健康的帮助。
9: 哎，然后呢，因为他做了大手术，本来就是很那个的，
5: 对，身体很差
9: 的，很伤元气的，
5: 是的。
9: 结果现在都很好，出去了。他虽然84岁了，他，不像还那么大年纪，
5: 那真不错。
9: 头发也没有全白，人的容光焕发，挺好。所以我们就一直坚持用，
5: 非常好。那等于说，老伴现在看起来也显得很精神，
9: 哎，
5: 气色很好。
9: 他，不像人家老年人的弯腰驼背的，
5: 嗯，
9: 他的背挺直的。
5: 哦，哎呦，那好，嗯，
9: 包括你那个也挺好，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坚持。这次做活动，我们又买了10盒。
5: 又买了10盒，哎，非常好。
9: 是的，而且你每天我们都听你的广播。
5: 哦，
9: 你的知识渊博，讲的也特别好，
5: 哎，
9: 加上那么多反馈都是真实的信息。
5: 对对 对, 对，
9: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用，
5: 一直用，
9: 知道吧？
5: 啊，
9: 我们会用到最后的。有的
5: 确实也是很高兴啊，听到您的老伴呢这么好的收获。我们总是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贵在坚持。在这个坚持服用过程当中呢，
9: 对对对，
5: 来体会我们活力资源宝啊、原黄金啊，他们这个功效是慢慢的得到一个验证。
9: 哎，
5: 您刚才说的特别好，
9: 对对对，
5: 老伴原来有气管炎，您要不用的话，哎，可能现在咳喘了就更加厉害了。
9: 对对对，打针、输，
5: 嗯，
9: 液，他自己感到痛苦了。
5: 那是。
9: 最后吃你这个药，吃到现在又没有感冒。
5: 对。
9: 因为他一感冒就发气管炎嘛。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9: 所以很好，真的谢谢你们。
5: 你老伴这几年消化功能都怎么样了？恢复的怎么样？
9: 还可以，挺好，也给人家一种很壮实、坚持的感觉。人家都说他蛮壮，不像80多岁的人，走路挺精神的。
5: 那真是好。
9: 我们自己到你们的武昌店买药，没有让他送药。我们住在南湖，我们都自己去买药，上你们那个几层楼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药挺好，我们一直坚持到底。
5: 确实也是很高兴啊，祝贺您的老伴。刚才您说的特别好，这个壮实啊，这是我们一般就是年轻人才用壮实这个词，但是您的老伴80多岁了还显得很壮实，那真是很健康了。
9: 人家外面讲他的，我们经常做的士嘛，女孩子都在外地，我们回来经常打的士老都说他很年轻，
5: 很年轻，
9: 不像80多岁的老人，80多岁老人都是弯腰，讲话都是没劲儿的，有气无力的。他都挺好，我跟你讲。
5: 所以这个也是坚持滋养骨髓的好处，因为骨髓是造血之源、免疫之源，再加上结合轻松固力键，人整个的骨骼关节也显得很健康、很灵活。
9: 对对对，而且他也用你的眼贴，他有轻度白内障，用的眼贴特别好。我买了5大盒这个眼贴，他贴了以后就感到看着物质比较清，事物就清晰明目了。所以我们就一直坚持用你们的产品。过去也是曾经走过弯路，人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弄得我们稀里糊涂花了不少冤枉钱。
5: 是吧？
9: 最后还是选中了你们的，一直在用。
5: 所以产品选对了也很重要。再一个，就像您刚刚说的，
9: 对对对，
5: 我们这么多年当然也在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提升它的品质和功效，这样就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健康收获。祝贺您的老伴，您贵姓的老人家？
9: 我们俩都姓刘，我们谢谢你们发扬新的产品，发扬光大啊，好吧？
5: 那就坚持用，以后有机会多联系，再见啊。
4: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昌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10: 喂，唐主任嘛。
5: 你好。
10: 节日快乐。
5: 哎呀，您节日快乐啊，老人家。
10: 对，我们听到你讲过的又有优惠了，我们就说再搞一个疗程的福利资源吧。
5: 就是准备参加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
10: 对对对。
5: 好好好，这个活动呢是今年呢最大的赠送优惠，您呢也听到了。
10: 对，这会说一个蛮多的礼品送吧。
5: 对，咱们有活力资源宝的赠送，另外呢还有轻松固力键，专门针对骨关节的。另外呢，买10盒以及10盒以上呢，还有千里眼名模眼贴的赠送。
10: 啊，我是仙桃沙湖的，记得几回的吗？
5: 哦，在
10: 我们年纪大的，我们到仙桃，我们隔仙桃还隔太远，还发起转车。
5: 哦，那行，这反正邮寄也方便。我们这么多年呢，大家都放心。您像有些不知名的产品，又没有专营店的产品，那您想邮寄还不放心，看都没看到过。
10: 是的，是的。我婆婆原先老不能出门，老在医院里边。现在就好一点了，可以跟我们招呼，我们会搞点小些事情的，每日又和生活的是吧？
5: 是的，
10: 因为我们经济来源不循合，就一会只能搞一个疗程。
5: 可以，反正这个坚持服用。
10: 对对对，
5: 那就说婆婆原来啊身体很差。
10: 对对对，她重要的就是胆囊炎，那个脑梗、心梗，长期感冒，起来的这有1年多了，这现在就好了，就能够起来给我们烧火，就能够中。
5: 就是能烧火能做饭，最起码就是个玩笑话，把您给解放出来了，再做点别的事情。
10: 对对对，
5: 非常好啊。那您这样，那您就还是邮寄了是吧？
10: 邮寄的话我们还是邮寄沙湖的。
5: 好行。
10: 下次我买一锅料子要送些么子呢？
5: 这次呢是因为双节活动啊，赠送量是比以往都多的一次活动。活力资源宝呢送您120粒，另外呢还有轻松固力键礼品一份。
10: 啊，
5: 您贵姓哪爹爹？
10: 姓彭。
5: 好，那您就到时候注意查收您的邮寄的包裹。
1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5: 好，也祝您跟婆婆身体健康，双节快乐，再见啊。
10: 好好好。
5: 好，祝贺我们仙桃的老用户彭爹爹啊！大家听到了，老人家今天主要还是为了能够参加活动啊，预定一下啊，邮寄。说到邮寄了，这里我反复强调啊，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呢很有限，所以很多这个邮购的信息啊，我们不可能在节目当中一一的通报。就是大家如果说邮购了以后想查询，或者说想办理邮寄详细的地址的这个登记啊，都可以抓紧时间的拨打场外电话。02787338911， 另外还强调一点啊，这个邮寄呢大家要放心，因为我们这么多年，刚才我说了啊，我们其实全省各地呢都有专营店，但是确实农村呢、啊、有些老人家呢出门也不是很方便，有些外省的朋友也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所以大家呢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口碑我们的服务都是得到大家一致的认可，那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邮寄的方式呢来参加活动，还是记住02787338911提前的预定，赶紧拨打电话。
4: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和堂。明天26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中祥，中祥在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后天27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

0: 金门、武昌和青山。好的，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起来。目前正在开展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欢迎广的朋友及时的参与，捧回健康，重获幸福。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轻松顾立健，中秋团圆，金秋送爽，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
1: 买5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6袋，总优惠385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20粒，总优惠996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40粒，总优惠2336元。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凤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3: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1: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4: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1: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北京时间20: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7: 坎坷时相伴左右，
6: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7: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8: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今天呢，是我们本月盲人空中影院的播出时间，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播出无障碍影片《笑傲江湖》的尾声部分。清晨，敞开的窗户外，一丛绿竹在风中轻摆，令狐冲躺在床上酣睡，右手边半张床的位置一片空荡，阳光洒落在床头，床边摆着他的布靴，地上散落着衣服， 还有东方不败的红外衣，一双白鞋走来，行走间白衣衣袂飘飘，裙居飞扬。这人经过火炉，轻踩着木地板走到了祭案旁，连起右手袖子，拿起桌上的梳子，转身走到窗前木桌边，桌上摆放的铜镜和几个盒子。他坐下来，铜镜里东方不败望着右脸的伤痕出神。透过支起的窗户， 可见令狐冲翻了个身，闭眼摸了摸身旁无人，他抬起头坐起身，屋内只有他独自一人。他漫步来到窗前铜镜旁，低头拿起了桌上的木梳，静静端详。一阵风吹得门帘作响，令狐冲缓缓转过身，敞开着衣服，默默望着空无一人的双人床。荒野里草木枯黄，
9: 令狐冲跑到茅草屋门口喊：“小鱼姑娘！”他跑向门前台阶，转圈扫视着茫茫荒野。“小鱼姑娘！”他边跑边喊：“小鱼姑娘！小鱼姑娘！小鱼姑娘！”东方不败远远地看着令狐冲，眼神深邃，右脸伤口扩大皲裂。 他垂眼思索一番后转身离去。令狐冲在荒野中漫无目的地踱着步，耷拉着肩膀，神情落寞，停下脚步后茫然地望着远方。集市上人来人往，碎石土路两旁是二三层高的阁楼，有人推着板车，有人背着箩筐。令狐冲带着斗笠边走边看， 听到牛角声的转头，见祭坛上一群人吹奏着乐器，人们纷纷前去围观。令狐冲略一思索，又看了看左右，陆续有百姓涌上前去。烈日当空，一根根旌旗竖起，随风飘动。百姓们来到祭坛前，张开双手高举过头，又依次跪下。男女老少穿着各式袍服，有人背着箩筐。 下跪的人群向着祭坛延伸，肃穆且虔诚。台阶上两个祭司拱手行礼，圆形祭坛上站着八个红衣白脸的祭司，慢慢跪了下来。郑重的东方不败忙着脸说：“
10: 所谓天宇重任，赐我神功。”
8: 令狐冲偷看：“
10: 这些中原人犯我黑木崖，亡我神教之心久矣，如今已被我全部剿灭。

0: 令狐冲看着他走向主台，寻思：
1: 难道小鱼姑娘就是东方不败？
0: 几条虫子钻进三尸脑神丹后，被东方不败拿起。蓝凤凰被押进房间。
2: 老实点儿，叫你放开！
3: 站好了。
0: 蓝凤凰走到东方不败面前：
2: 你就是东方不败？
4: 大胆！死到临头还敢直呼教主名讳？
2: 我有两不敢呢。东方不败，你既然敢冒犬闯为虎狼三家，就不敢以真面目示爱吗？
0: 东方不败转头面对，拿下蒙面布，脸上的伤疤已经扩展成片，他犀利地瞪起眼。蓝凤凰身子一缩，又被推上前，他由惊变喜，放声大笑。
2: 东方不败，你是连葵花宝典练得走火入魔了吧？你看看你现在这份像不像鬼不鬼的样子？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敢走？
0: 一根针线骤然扎在蓝凤凰喉头，被东方不败牵引，蓝凤凰的血液顺着针线流向三尸脑神丹，针线一松，蓝凤凰倒地。

0: 来到荒野，穿行在茂密枯黄的草丛中，风吹草动。令狐冲站在坡上看着他徐徐走来，抽出剑尺指着东方不败说：
1: 你是魔教教主东方不败？
2: 是。所以你还想带我走吗？若是你今早狠心下了山去，你我这一场相逢便是非常美好的回忆。只可惜啊，你想知道的太多了。
1: 从瀑布那一刻起，你一直在骗我。
2: 令狐冲，你是一定要逼我自己承认自己是个怪物吗？好啊，那我就告诉你，从我出生起，我就是个蛊毒缠身的恶果。日月神教用我试毒，让我练就了百毒不侵之身，才侥幸活到了今天。
0: 令狐冲收剑离去。
2: 所有人都把我当成是个怪物，没有人肯亲近我，哪怕一时一刻。
0: 令狐冲转头看着他，
2: 若不是阴差阳错地练就了葵花宝典，站在了圣坛上，有了人的模样，你会喝我的酒吗？会留下来陪我吗？会在清晨来找我吗？会吗？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东方不败？
2: 我是谁又如何？叫什么名字重要吗？不是说要带我去看大海吗？还纵情狂欢吗？
1: 我不想再看见你。
0: 令狐冲大步离去，东方不败背对着他，闭起眼纵声大笑。他收起笑脸，神情落寞，眼神却依旧坚毅。夜晚山林中，令狐冲边走边喝了口酒，脚步虚浮地又走了几步，垂头丧气地停下，举起酒瓶又喝了口。瞥见前方木屋燃起大火，他放下酒瓶，神情渐渐清明，瞪直了眼。他冲进院子，抬眼一扫，张嘴愣住了，难以相信。只见地上尸体横七竖八。令狐冲走到岳灵珊身边，蹲下摸着他的肩。
1: 师妹，师妹。
0: 没有回应，他起身跑到一旁的尸体身边蹲下。
1: 陆猴。
0: 他摸了摸陆猴儿脉搏后起身跑到一旁。
1: 劳德诺。
0: 他摸过劳德诺的颈动脉，失魂落魄地收回了手，缓缓站起身，不停喘着粗气。火光越来越大，他茫然地看了眼前方，又垂下了眼，不知所措。他的身边散落着师弟们的尸体，还有几处小火堆。他抬头望着天，又重新看着地上的尸体。他一个踉跄跪到了地上，蔫头耷脑。他两眼出神，想了一会儿，转头直愣愣地看着地上师弟的尸体，又转头看着院门口的岳灵珊。令狐冲慌忙向他跑去。
1: 师妹。
0: 他蹲下扶起岳灵珊。
1: 师妹你醒了。师妹，我是师哥。
0: 岳灵珊两眼出血。
2: 令狐冲，
1: 你醒。
2: 令狐冲，你别碰我。
0: 岳灵珊跑开。
1: 师妹。
0: 岳灵珊看不见东西。
2: 我弟弟说的对，我弟弟说的没错，是你害死了这里所有人，所有人！
1: 这都是谁干的？
2: 是你！
0: 他回忆被偷袭。
2: 东方不败，为了让你加入日月神教，杀了化山所有人，来帮你断了念想。
0: 一个看不清脸的红衣人杀了师弟，又是岳灵珊失明，把他踹飞，撞到柱子，倒地昏迷。
2: 言尽于此，我不耽误你的大好前程。
1: 师妹，师妹，是师哥错了，师妹，是师哥鬼迷心窍。
0: 岳灵珊捶打他。
1: 师妹。
0: 岳灵珊扶着令狐冲痛哭。

0: 坟墓前。
1: 师弟们，此处清静，一见违背，咱们通饮完这坛酒就此安息吧。来生你们做师兄，我做师弟。
0: 林狐冲把酒洒在坟土上，水池旁新堆的几座坟墓前各插着一把剑，他伏地叩首行了个长礼，缓缓坐起身，左手握剑撑住地，神情坚决。
1: 等我林狐冲替你们报了这血海深仇，
0: 他眯起眼，
1: 再来接你们回华山。
0: 一张地图被摆到桌上，任我行看着地图，他身后的任盈盈说：
2: 爹，我们何时动身？
3: 别急。
0: 他们突然转头看向一旁，任我行走到亭子栏杆前，令狐冲和岳灵山站在码头看来。
3: 令狐冲，你又来干什么？
1: 杀东方不败，算我一个。
0: 任我行转身面对着黑衣教徒们，
3: 教主已经准备好了。
0: 任我行扫了眼众人，
3: 随我杀上黑木崖顶。
4: 走。
0: 众人下跪。山路上，任我行和林狐冲、任盈盈、江问天等脸色严肃，一起走来，身后旌旗招展。他们缓缓停下脚步，神色严峻，默默看着前方。白衣的魔教教众正严阵以待。任我行瞪眼大喊：
3: 杀！
0: 黑白两派对撞在一起，任我行、任盈盈手起刀落，白衣教众倒地吐血。林狐冲砍倒一人，又扶正一人，剑齿带着血迹，他满脸仇恨。院落里，门扇被厮打的双方纷纷撞断，圆形院落屋顶上，院子里争斗不休。任我行走进院子，他发功阵倒几人，大步走来，任盈盈在左，向问天在右，径直来到院子正中。屋顶跳下十来人，任我行发功，任盈盈使鞭子，向问天拿剑，三人背靠着背，任我行推掌，鞭子和剑气纵横，白衣教众被打倒，撞断房门。林狐冲杀开一条路，从屋顶跳下。
5: 林狐兄弟，教主，这里交给我，你们去找东方不败。
0: 林狐冲随即离去，飞到崭新的祭坛正中，侧身凛然看去，东方不败正斜倚在主台的椅座上。
6: 林狐冲，
0: 任我行和任盈盈也落到祭坛上。
6: 你也是来杀我的吗？
1: 你我今日必须有一个了断。
6: 难道仅仅是因为我是所谓的魔教教主，你就连昔日的情分也不顾了，需要联合其他人一起来讨伐我？
1: 休要再提，你若真在乎那些情谊，怎么会杀了我的师兄弟们？你以为喝了他们的血来维持你这副美丽的皮囊，我就会留下来吗？
7: 你等忘恩负义之徒竟然还敢血口喷人，我真替教主不值。
3: 东方不败这等妖人，天下人人皆要诛之，无需再和他啰里吧嗦。
6: 任我行，这全天下最没资格说我的人便是你。林狐冲，你既要坚守你的正道，那便如你所说。
0: 林狐冲扯下腰间的酒囊，仰头灌酒。东方不败若有所思，林狐冲用袖子擦了下嘴，举着酒囊。
1: 喝过这绝情酒，咱们恩断义绝。
0: 林狐冲一甩，酒囊碰到栏杆后从祭坛掉落。
6: 恩怨两清，有仇报仇，动手吧。
0: 林狐冲拔剑，东方不败双手一展，十来匹红虎飞出，朝三人赶来。林狐冲跳上柱子，又有红布飞出，撞得石柱石块飞溅。林狐冲跳到另一根柱子顶部，任盈盈左右闪躲，任我行扯断红布，翻飞着踩上红布。东方不败的两名随从拔剑飞来，任我行左支右挡，趁机抓住两把剑一扯，下劈腿劈晕一人，运气吸起另一人后隔空一掌远远打飞，再把劈晕的人踢飞。

0: 东方不败皱眉瞪眼，任我行后空翻躲避针线，刚一抬头又有四根针线起来，
1: 小心，
0: 任盈盈挺身而出，被针线穿透，紧抓针线对峙。任我行上前把针线踩住，宁虎冲挥剑斩断针线，东方不败撒手，
2: 没事吧？
3: 我是小人，不用正面来战。
0: 东方不败手一挥，一匹匹红布飞出，宁虎冲拉走任盈盈，任我行旋转着撕碎红布上前，东方不败腾空交叉射出针线，扯过两块巨石砸去，见任我行被巨石从空中压倒，他落飞地面。任我行正坡翻滚着来到主台下，发功掀起一级级台阶袭去，东方不败飞针穿透任我行，炸裂了石阶。任我行倒飞砸到祭坛上，剑令胡冲来守护他，当即点穴止血，东方不败落回椅座，得意洋洋。任我行吐着血说：
4: 令狐兄弟，那娘们的确难搞，你只管使出全力打他，等他手忙脚乱露出马脚的时候，我有吸星大法直捣黄龙，你看怎样？
2: 好。
0: 令狐冲杀来，东方不败展开针线格挡，令狐冲翻滚着剑齿刺去，却刺进椅背，他收剑再走。令狐冲飞身下劈，东方不败避开，椅座一劈两半。令狐冲追赶，翻上了主台的石头牌坊，舞剑截住东方不败。东方不败却不出手，一味躲避，跳下牌坊，转身又剑一剑刺来，用手指隔开上前，两人四目相对。东方不败后仰旋转避开剑齿，见令狐冲挥剑横扫，他跳上红布，又被逼跳到侧面，再一剑刺来，他飞针穿透剑齿，拉紧针线拉住剑齿。令狐冲怒目圆瞪，东方不败上前两步追问：
1: 你当真是狠了心，招招要我性命？
2: 你杀我师弟，叫我如何不恨？
1: 我若说我没有，你信我吗？
2: 我认识他，从来不是东方不败，而是那个单纯向往自由的小鱼。
0: 令狐冲腾空挥剑，被东方不败转身扫飞，火盆也被扫了，他在空中不停翻滚身影，翻滚中他想起在四火崖顶大雪漫天，被风清扬逼到崖边，冥想最后一招剑招。
5: 每个人这一生都有别人无法了解的选择，你迟早会有自己的地九师。
0: 他骤然睁眼，挺剑直冲前方，那喊着刺出一剑，剑齿没有剑尖，平直如尺。他陷入回忆中，
5: 以剑为尺，以后的路自己量吧。
6: 假如今后再见到魔教中人，是否格杀无赦？
4: 大丈夫有这等好功夫，何须与他们婆婆妈妈？
1: 我的心意你明白吗？
2: 归隐山野，笑傲江湖。
0: 回忆分别时，东方不败大笑，令狐冲缓缓刺出一剑，鲜血飞溅。令狐冲若有所悟，两眼回神，陡然瞪大了眼，剑齿穿透红衣，剑头滴着血。东方不败张着双臂，缓缓扬起头，眼神茫然，随后他低下头看着手握剑柄的令狐冲。
2: 你没有脉象。
0: 令狐冲疑惑：
2: 你的心呢？
0: 东方不败面不改色，翻了个手印放下手，空中的十来道红布垂落到地上，各式旌旗也倾倒地上。任我行大笑着空翻到祭坛上，发功吸气，尘土翻涌。东方不败、令狐冲和碎红布、石块、火盆一起被吸向任我行。令狐冲用剑撑地，东方不败弓步下沉，抵抗着飞沙走石的吸力，狂风大作。令狐冲瞪眼苦撑：
1: 冲哥！
0: 任盈盈飞身落到祭坛上，甩出鞭子缠住令狐冲，把他拉到祭坛边。独眼的任我行歪着嘴大吼，东方不败不退反进，身体一转，嘶吼着射出红色锦袍下密密麻麻的针线。 任我行翻滚躲避，手脚纷纷被刺，他不管不顾，毅然凌空拍照。东方不败被打，前扑护了一大口血，令狐冲瞪大了眼，剑齿掉落，东方不败被这张拍飞，令狐冲眼瞅着他飞向主台。见他看来，令狐冲飞身追去，东方不败倒飞着穿过牌坊，落入悬崖。任盈盈上前一步，任我行双手撑地，挣扎着站起，盯着悬崖方向，脸色狰狞。悬崖底部一片迷雾，山石依稀浮现，东方不败张开手望着天，飘然往下落去。令狐冲往下冲去，追上后揽住他的腰。东方不败嘴角带血，默默注视着焦急的令狐冲。
2: 你的心去了哪儿？
0: 东方不败吐出一口血，眼角流下了一滴泪珠。令狐冲苦苦追问，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令狐冲，你的剑不是一把尺吗？一寸正义有多长，一寸相思有多短。你的剑亮得出吗？
0: 他捂上令狐冲胸口，曾经在黑木崖，二人两掌相对，掌周气息流动，房间里的点点烛光在气流中摇曳。东方不败安静注视着，令狐冲脸色苍白，闭眼皱着眉。二人盘坐在杂物散落的地上，阳光透过门窗照进昏暗的房间。令狐冲颤抖着吐血，倒在东方不败怀里。
1: 令狐冲，你不准死，你不能死，你不能死。
0: 他划开一个药盒，
1: 这辈子若是有一个人为了我能够不顾一切，那么
0: 他拿起一颗药丸，
1: 我也要为那个人不顾一切一次。
0: 他从容吞下药丸。荒野茅草屋里，他面向昏迷床上的令狐冲，缓缓脱下了红外衣。窗边竹几上放着一把匕首，被拿起来，一旁的水盆倒映出东方不败的身影。他毅然决然地倒转匕首扎入胸口，一片鲜红中，令狐冲缓缓从天上飘落。他身体后仰，耷拉着双手，伴着心跳声，他身上的红色光影涌现，闪动不息。令狐冲慢慢睁开了眼，望着天空。
2: 曾经有那么一刻，我以为自己感受到的心跳是我自己的，现在才知道那是他的。
0: 他朝天空伸出手，身体周边血脉交织，浮现出一团团红光，最终汇成一颗新的形状。东方不败捂上他胸口，把他推向崖顶，自己却加速下落。
1: 臭酒鬼，赶紧离开这里吧。
0: 东方不败展开双臂，任由身体坠落，发丝飘散，融入悬崖下的一片迷雾中，画面变暗。旌旗倒下一根，火盆旁又一根旌旗倒下，主台的牌坊下，任我行一身红衣，端坐在椅座上望着祭坛，黑衣教徒正把几个白衣教众按倒跪地。
7: 恭贺任教主重回日月神教。
0: 台阶下，岳灵珊和令狐冲站一起。
1: 东方不败，东方不败，
2: 你说什么？
1: 他是谁？东方不败，听的这个声音。
0: 岳灵珊眼睛受伤，回忆华山派被偷袭，师兄弟被打倒，他挥剑上前，被杀气划伤眼睛，又被打，撞到柱子掉到地上。听到穿红衣的人飞上屋顶，肆意大笑。这红衣之人就是主台上的任我行。令狐冲愤然拔剑，却被岳灵珊按住。他收回看向任我行的目光，缓缓转头瞥了眼岳灵珊，把剑慢慢插入剑鞘中。岳灵珊松了口气。
3: 令狐兄弟，那些所谓的名门正派留不下你，为何你不愿留下？ 做我神教的副教主，和我一统江湖。

0: 江湖之争，在于我无关。
1: 令狐冲伸出右手，让岳灵山双手扶着，缓缓走出人群。任我行不动声色地看着，黑衣教徒们亮出兵刃阻挡。任盈盈见状，跑下台阶。
2: 忠哥，
3: 你早就知道，是也不是？
1: 几名白衣教众被杀，任盈盈一愣。
0: 令狐冲只是转头看了眼，岳灵山身体微微哆嗦。
1: 任盈盈含泪看向令狐冲，令狐冲看了他一眼，低头离开。任盈盈两眼出神，任由令狐冲经过他身边离去。
0: 我的确很想杀了你爹，可他一死，你们教中不知又有多少人要来华山复仇，如此往复毫无意义。
1: 任盈盈牵马停在树下，
3: 可有人的地方，便有江湖。到底怎样，才算是真正的离开？这样的江湖，
0: 不要也罢。任盈盈上马，
1: 驾！
3: 他骑马远走，
2: 走，离开这里，我有我自己的路。
1: 野渡口停泊着一叶孤舟，岳灵山眼睛蒙着布，令狐冲一脚踩着船，扶他走进乌篷小船。
3: 苍茫山水间，小船徐徐离开渡口，令狐冲独立在船头，默默望着前方，发丝随风而动。小船滑行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令狐冲缓缓低下头，摘下腰间的酒葫芦，扒开塞子，仰头举起葫芦，往嘴里倒，空的。他慢慢放下酒葫芦，怅然若失。渐渐的，他脸色缓和，撇嘴自嘲一笑。举目远眺，
4: 苍。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越尽千

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张文明老爷子，也就是宰相他爹，这一年春暖花开，在大街上溜达溜达，来到玄妙观的门前，结果啊遇到了一件麻烦事儿，就是自己的老乡亲李老汉的儿子李狗被税官的官差给抓起来了。张文明老爷子就得了解了解，你们税官的官差凭什么抓人呢？结果这一问，李狗啊就把自己家里的实情全都讲出来了，说我家里边一共是五亩田，可是要交十亩的税。为什么呢？因为我家十亩田是十几年前照的册，可是江陵发大水冲走了五亩，人家朝廷照样按十亩田纳粮，我家是年年还不上朝廷的钱。这还不算，我家又飞来了横祸。紧接着他就说他家的横祸就是因为长江发大水引起的。要提起这长江的水患，十有七八都在荆江爆发。因此在长江边上有一句俗语说，万里长江险在荆江。每年一到汛期，荆江边上的老百姓和当官的都感觉到非常紧张，因为万一绝了口，地方官员的前程就断了，轻的丢掉乌纱帽，重的把你抓进大牢。再说老百姓更是提心吊胆，因为一绝口对这些平民百姓来说简直来了一次灭顶之灾。就像李狗家这样的情况，那就更受罪了。单说去年，这汛期来得晚，到了六月，连降半个月的大暴雨，江水是猛涨。哼，这次长江的水来得可太猛了。当时全省的官员和老百姓，日日夜夜的守在荆江的大堤上。这守堤这些民工那可不是想不去就不去，按田地摊民夫，你家五亩那你就出一个，如果十亩地你就出俩。李老汉家是五亩田，可是登记册上注册的是十亩，你家就得出两个民工。李狗和他哥哥李虎哥俩都上了长江的大堤，在大堤上日夜得巡防。这天晚上该着他哥哥倒霉，碰见了一条毒蛇，给他哥哥脚咬了一口，当时那血就出来了。民工一看也吓毛了，这脚被毒蛇咬一口，赶紧的上药啊。可是长江出现了险情，没人照顾他，他只好一瘸一拐的回到自己家里边，这就耽误了治疗。最后李狗的哥哥李虎腿就残废了，变成了残疾人了。民工要出了工伤事故，官府当时的政策是只给免差，其余的什么都不管。李虎残疾了之后，在家里是什么也不能干，出门走路都得拄着棍子。李老汉家里本来就困难，又多了一个残疾儿子，这日子过得就更难了。再说李老汉自打他大儿子残废之后，他只好领着小儿子种完五亩田之后，在家里的菜园子上再种点青菜，好卖俩钱花
补充补充平时的生活费用。这一天，把菜呀搁下来，想赶早到荆州城卖个好价钱，所以就特意起个大早。爷俩是一个人挑了一担青菜，来到荆州城玄妙观的菜市场门前，好把这菜卖出去。这功夫，就看荆州税官来了一大帮当差的，这些差官呼呼啦啦的来到了李老汉的跟前。领头这个段生，他认识李老汉。我说李老汉，我们几次给你下传票，你怎么总躲呢？今儿个我看你还往哪儿躲。走吧，到我们税官衙门走一趟。李老汉心里明白，因为自己欠了人家8两税银。你看李老汉上前点头哈腰，段大人您老开开恩，我今年收成好，一定在年底把钱给您还上。去去去去，少扯这套，拿话唬我们，老子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这功夫，他刚要上前去抓这李老汉，就看李老汉身后撑的一下子出来一个黑脸的大汉，用手指头指了指段生的脸，你跟谁当老子？哎呦，段生吓了一跳，半路上杀出程咬金，你是干什么的？狗啊，别胡来别胡来，人家是税官的官差呀。我说段大人，我们乡下人不懂规矩，这是我儿子李狗。哎呀，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是一条狗。如果要是一只老虎，我还得吓跑呢。他说完这句话，你看这些差官笑嘻嘻的在耍笑着这李老汉。段生一看自己今天带了这么多的手下，根本就没把这爷俩放在眼里。你们家欠朝廷的税银一共是8两，你知不知道？我知道啊。知道你还这么凶？我爹都这么大年纪了，你们凭什么跟我爹耍态度？这李狗啊已经憋了一肚子气了，说话这口气就挺硬。段生一听这句话，你欠税不交，你小子还来脾气了，我就不信你小子还能翻天。来人，把这条狗给我抓起来。这几个差役上前就要动手，再看李狗把扁担一横，你们凭什么抓我？哼，就凭抗税这一条，不把你抓起来也可以，你现在就把欠的税银交出来。没有。这李狗把脖子一梗，扁担一横，你小子还挺硬气，先把他的青菜给我没收了。段生说完这句话，他手下那些差役上前就来抢这青菜筐。再说李狗本来一听那个税字就有气，再联想到自己哥哥李虎一直到今天下地走路还得拄着棒子，越想越来气，就这气头一伸手推了那个差官一把，看你们谁敢抢我的东西，我跟你们拼了。段生手下的这些差役一看李狗真的较起劲儿来了，好你这条犟狗，先把你抓起来。再说李狗这功夫也真急眼了，他嘡啷一声把扁担就抽出来了，啪嚓这一下子就把其中一个差官打倒在地上了。这个差官躺在地上哎呦哎呦的直叫唤，也不知道是装的还是真的，反正这回李狗算是闯下大祸喽。
在十几个差役上前之后，把他扑倒在地，是一顿拳打脚踢，噼里啪嚓就打起来喽。然后拿起个大铁链子，把这李狗就给锁起来了。来卖菜的菜农，这一看自己的同行被打了，这些菜农可不让了，爆发出一阵愤怒的吼声：“不准抓人，不准打人！”呼呼啦啦的抱着扁担，就把这十几名的差官和差役给团团的围住了。这个头头段生，他在衙门里待的时间长，比较有经验。今天早晨上街收税之前，他就担心发生意外，吩咐手下这些差役带了兵器和刑具，结果呢，今天派上用场了。一见这些菜农像凶神似的，他马上命令手下这些差官把刀都拿出来了。这时候菜农一看这些差役把刀都掏出来了，就没敢上前去闹事儿。双方就在玄妙观的门前僵持住了。也就在这功夫，张文明老汉溜达到这儿，听完了前前后后的情况，这张老汉明白这件事儿非常棘手。他原来认为李狗不过跟这些差人斗气，凭他自己的面子张一句嘴让这些差人放人，问题不大。但是现在看来，这个事儿不这么简单。李狗是抗税打人，证据确凿，打人的事小，关键在这抗税上。赋税历来是国家的大法，哪个人也不敢马虎。再说李老汉家五亩田交十亩田的赋税，确实是倒霉的事儿。在江陵县，这种倒霉的事儿也不光李老汉一家。过去江陵县的县令就讲过，眼下全县征收赋税的田亩数字，还是正德年间定下来的。正德年间到万历年间，这已经六七十年了。要知道这六七十年发生了多少变化。但是朝廷根据当年核定的田亩征收的赋税，是一两也少不了。这就苦了那些顺田折地的农户了。每年县衙门都会收到这些农户的诉状，希望呢朝廷改一改规矩，照实纳税。当时的县太爷也明知道这些要求非常合情合理，可是自己七品县令做不了这个主。再说现在张老汉知道这件事儿，李狗爷俩是非常委屈。可是怎么能把这李狗救下来呢？他只能上前埋怨李狗：“我说狗啊，你这小伙子怎么脾气这么大呢？有理就讲理，为什么打人家？人家是替朝廷收税呀。”再说李狗根本不服气：“张大爷，他们凭什么要抢走我的菜呢？”周围这些卖菜的也都替李狗打抱不平。我说张老太爷，李狗确实冤枉，种五亩田交十亩的税，这不倒霉吗？再说新皇上登基了，隆庆二年前的税全免了，可是凭什么我们江陵县还要缴清呢？我说张老太爷，您的儿子在朝廷当宰相，这么多不合理的税，你能不能让你儿子跟皇上合计合计给改过来？又有一个菜农说话了：“哎呀，他娘的，有理的菩萨总供在他们衙门里头，老百姓是没好啊。这人多口杂，东一句西一句，指桑骂槐。”张老汉听出来了，来的这些人每一位

0: 那肚子里边都有很多的怨气儿。但是，他既不能批评这些官员，也不能向着这些老百姓。再说，骂官府的这些菜农，把这个张老爷子也给烧进来了。
1: 张老汉心里边就窝了一股火，可是又不能发作。段生看出来了，张老太爷现在非常尴尬。
0: 这个段生就想给张老太爷找个台阶下。要说这功夫赶巧了，你看段生寺外的这一瞧，呵，正好有个小伙子段生认识。这小伙子他家也欠过税，他家欠的税啊可不是田产税，他家欠的是搬将银税。但是这个小伙子，他以为在大厅之上段生把他忘了呢，结果段生指了指这小伙子，哎，你小子有别人说的还有你说的吗？你家是不是也欠税？我家欠什么税啊？哎，你别嘴硬，你们家是不是住在
1: 西门芝麻巷？陈八开就是你爹，你有个外号叫屎缸里的大蛆，是不是？
0: 这小子把他眼珠子一转，根本没在乎。哎呦，段大爷，你好眼力，我就是那屎缸里的大蛆。我说的没错吧？你们家还欠了9年的酱班银，合起来快到5两了，你知不知道？
1: 我知道。
0: 你看这个大蛆啊，根本没在乎。这笔税银是你们衙门定的黑钱，我一个子儿都不能给你们。这个大蛆说话是特别的硬，不仅硬，还讽刺这些税官。有能耐，你们就把我抓进去抵税，我替你们出几年苦力不就得了吗？
1: 哟，这小子嘴挺硬强。
0: 再说这大蛆，他说的酱班银税，在城里边有这么一个税种，就是木匠、瓦匠、铁匠、石匠、裁缝这些工匠，每年需要向官府交纳税银4钱5分，这个税种称为酱班银。这个税种制定于建国的初年，就是大明王朝元年，可是户籍一成不变，中间要是出现了绝户，就是没后代逃跑这户，那么这个税银就由当地的衙门负责，就这个税种一直强行征收到嘉靖年间。地方的衙门为这个税种也是叫苦不迭。荆州城有一位老御史，当时就这个酱班银税这个事儿，给皇上写了一个奏本。经过多次的廷议会商，皇上才恩准变通这个税法。应征税的项户再也不能一成不变，而是10年一审。这期间一旦有死亡的就给注销。一个小小的改革，虽然不算完美，但是这个小小的改革使老百姓是拍手称快。再说大蛆，他爷爷是有名的昙花匠，就是棉花匠，在上次核定匠户的第2年就死了。他儿子陈八开，还有他孙子，就是陈八开的儿子，这个小伙子就是那个大蛆，两个人谁也不是弹棉花的职业，就是没继承上一辈传下来的技术。但是按照规定，这10年当中，他们家必须如数交纳这酱班银税。陈八开和他儿子大蛆是说什么也不肯花这冤头钱，就这么一直抗税
1: 扛到现在。今天段生点出来大区的名儿，本意是提出这个欠税的事儿，打击一下大区的气焰。
2: 没想到这个大区
1: 气的是七窍冒烟，
2: 根本就没把这件事儿放在眼里。
1: 段生一听可急眼了，日你娘的，老子今天非把你也整一整。衙门朝廷规定收税，你敢说我们收黑钱？对，我就说你们收黑钱。我爷爷死九年了，骨头渣子都烂成灰了，你们还收他的降班税？要收，你们上坟窟窿里收去。
2: 没想到这个狗还没完事儿，这个蛆又拱出来了。
1: 张文明不想为这些闲事把自己搅进去，他本想说两句两头谁也不得罪的话就离开这地方，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个税官段生喊起来了：你小子活得不耐烦了，把他给我抓起来。段生一挥手，手下这几个差役就扑过来了。
2: 再说这个大区可不像段生说的是屎缸里的大蛆就能在那屎缸里待着，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呢。怎么说呢，他在这一带那三只手是出名啊，有一身骨上早的功夫，身体特别的灵活，就像一只白猿。
1: 他一抬腿腾的一下子跳出去了，跳哪儿去了？跳到张老太爷身后躲起来了，把张老太爷当成自己的挡箭牌了。假如这个小子要是猫在张老太爷的身后好好待着也行，可是他嘴不老实，说出来一段顺口溜把这税官都给骂了。
0: 税官税官，催命的判官，今儿个横行，明儿个就偏瘫，过老大爷见着就软，逮着百姓牢底坐穿。
1: 要说大区念的这套嗑，本来是在荆州城流行多少年的顺口溜。再说平常这些税差都是趾高气扬，今儿个让一个卖菜的给骂了，他能不红眼吗？这些差役什么也顾不得了，呼啦家伙拿着刀枪棍棒就扑上来了。再说这个大区一看势头不妙，他把张老太爷往前一推，自己往后一退，是脚底抹油跑了。
2: 这个古上早大区跑了，可是首府他爹张老太爷倒了大霉了。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大家都能够找对适合自己的药品，把健康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都是健康。
2: 嗯，
3: 关于慢性疾病呢、啊、与火来对症的治。
2: 对，陈主任、
3: 哎、
2: 现在啊随着这个经济水平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哎，我发现人们、啊、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健康了。
3: 对对对，也是随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有，大家呀越来越注重啊身体健康。
2: 嗯，因为身体健康了，我们的这个生活才会更好啊。
3: 对对对，随着生活条件好啊，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一些富贵病。
2: 是的，
3: 哎，像我们的高血压、
2: 糖尿病，
3: 哎，以及冠心病，
2: 嗯，
3: 这些疾病呢，对我们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威胁呀、啊、是比较大的。
2: 嗯，
3: 在工作当中啊，经常会接触到啊这样的人群
2: 啊，
3: 有的高血压出现中风了的。有的脑溢血啊不能动了的，更为严重的啊、
2: 嗯、
3: 说走人都走人了的，是不是啊？
2: 对。
3: 还有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眼睛失明了的，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的，这对于一个家庭呢、啊、就是一场灾难了的啊。
2: 是啊。
3: 现在呀、啊、也是随着大家对科学跟医学的认知更加注重，一个是有效性，另外一个呢就是治病的一个安全性。
2: 对。
3: 特别是一些慢性疾病，这些年呢、啊、大家呀越来越推崇啊用中医中药啊来治疗这些慢性病。
2: 嗯，
3: 通过大量的临床，现在很多一些慢性疾病呢、啊、选择中医中药啊反应的呀、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嗯，
3: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我们中医中药的其中的一位代表。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2: 对，
3: 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比较广泛，它可以啊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这个呀、啊、对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以及高血压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效果好，为了让大家都能够用上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省钱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
3: 是的，大家也可以给这个好消息啊相互转告一下。
2: 好，陈主任，
3: 哎，
2: 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了，我们抓紧时间请进电话。
3: 好，我们请进他们。
2: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陈主任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以前呢就是脑壳疼呢就头里去的三个疗程呢，我还就我又买了五个疗程。
3: 嗯，就是你买了几次灵芝胶囊是吧？
4: 啊，就去的我买几次啊，我已经买了三次。
3: 啊，你主要是头疼是不是啊？
4: 我头疼呢，它就是那么一块块的疼呢，疼的就是脚也麻呀，手也麻呀，就是把这个药吃的我还没吃完呢，还有三小伙，其他人多好啊。
3: 现在那个服了灵芝胶囊啊，头也不疼了，脚手麻木，现在也不麻木了。
4: 脚不麻木，脚也不麻木，手也不麻木，他原来有点抽筋呢。
3: 哦，原来就是这个腿抽筋是吧？
4: 现在这个脑壳他也不疼了，不像那疼了，就是这脚也不麻呀。
3: 好，你这个服灵芝胶囊呢，他这个脚手不麻木，就是咱们那个脚手的经络通了，知道吧？
4: 对对对，
3: 咱那个脚手麻木啊都比较好。另外呢头也不疼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3: 好，那就是经络痛了，血液循环痛了，知道吧？
4: 对对对。
3: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人呢，我是吉林市的。
3: 好好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付桂秀。
3: 你个电话留给我付婆婆。
4: 1877115071。
3: 好好好，我收到了。付婆婆，我想问一下，你对灵芝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满意满意，好下好。我也不识字，我听你收音机买的。
3: 好好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4: 好好好。
2: 好，感谢我们恩师的傅婆婆呀打来的报喜电话啊。婆婆呀，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呀头不疼了，脚手不麻了，腿也不抽筋了，祝贺傅婆婆。灵芝益寿胶囊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陈主任。
3: 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好，谢谢你啊。
3: 你客气了，什么情况啊？
5: 我吃了这个药啊，我已经有1年半了。这我都是青海的江苏啊，我给买的啊。
3: 是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5: 高血压。原来是高的是200。
3: 哎呦。
5: 低的是110。这有这高血压现在啊已经呢稳定了，现在我查一老师啊，低的是70、80啊。在高的呢是130呢，一老师稳定着的。
3: 现在是130到80血压。
5: 对对对，糖那个糖尿病血糖呢，我查了哈，差不多都是6.9，3000的。
3: 餐。

0: 宾呐，一体多宾呐。
1: 我的光边，我还有的丹南，丹南呀，金德，这是我的姚金老师。
0: 嗯，
1: 这现在都有人了，轻松些了。
0: 哦，以前有胆囊炎，有颈椎病，现在恢复的呀都比较好。
1: 哎，对对对，
0: 好好好，老人家你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81岁，我一国人这里过呀。婆婆这走了40几年了，孩子们都不在屋里，我一国这里过呀。
0: 你现在相当于啊，老伴儿过早的离世了，你是空巢老人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0: 爹爹，你是空巢老人呐、啊，咱们这个身体啊，一定要照顾好，知道吧？
1: 你这个药可以长期吃吧？我准备长期吃啊。
0: 老人家，临之一寿胶囊，有病治病，没有病呐、啊，强身健体，这个可以长期服用，知道吧？
1: 因为我吃你这个药了，我现在精神呢蛮好。
0: 哦，现在人这个精气神蛮好，是不是啊？
1: 我的精神呢，人的精神呢蛮好，都走路啊，我还在屋里搞家务事啊。朋友少吃点菜园子啊，我准备把你这个药啊长期吃下去。
0: 对对对，一个是长期吃下去，补充身体的元气，调节五脏六腑，使血液血管呢、啊、都是一个年轻的状态，知道吧，爹爹？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对。
0: 另外呢，你现在一体多病呢、啊、反应力都比较好，你不说你81岁啊、我根本都听不出来，知道吧？
1: 好，
0: 老人家，咱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啊，咱往100岁来努力、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啊！
0: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1: 我是湖北金山软银厂。
0: 你是金山县的人？
1: 对对对。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孔凡文。
0: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孔爹爹？
1: 我的1379985181。
0: 好。对于你取代的效果啊，我们也表示收获，再付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谢谢啊。
0: 好，不客气，老人家，再见。
1: 好，再见。
2: 好，这位金山81岁的孔爹爹啊，是一位空巢老人，老伴儿不在了，儿女又不在身边，自己呢又被多种的慢性病所折磨着。好在啊，爹爹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他的原来的高压呀高到了220的110，现在呀是130的80，血压平稳了。还有4-5年的糖尿病，现在餐前血糖6点多。另外老人家呀，还有这个胆囊炎、颈椎、腰椎以及糜烂性的胃炎，现在通过灵芝益寿胶囊都恢复得比较好。爹爹说呀，要把灵芝益寿胶囊长期服用下去。对，灵芝益寿胶囊不仅啊治疗慢性疾病，更能够让我们延年益寿。好，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陈主任啊，
0: 哎，
3: 我说你呢，我的名字，我的都好啊，都啊，这些这个药，你叫完了，吃的药也效啊，便利的好，都好啊。
0: 现在吃个灵芝胶囊，现在反应的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3: 可麻烦，我干上了2个婆婆做戒指买去的。
0: 哦，就是你服灵芝胶囊受益了，你介绍了几个人也在购买灵芝益寿胶囊。
3: 啊，对对对对，感谢你们的好产品呐、
0: 哦，
3: 对我们的帮助啊。
0: 好，老人家，你关键你们受益了，那就好。你是怎么不好啊，爹爹？
3: 我是心脏病，是吧？
0: 你是心脏不好。
3: 血糖第一的便秘。
0: 嗯。
3: 便秘也一来我5天6天了开始手。
0: 嗯。
3: 我不出来了，还有个手风。
0: 哎呦，
3: 我干手工公司现在透支死。
0: 哎呦，你看你看，
3: 现在主要的每天的早晨去人家都起来干活手。
0: 哦，
3: 干一条，
0: 嗯，
3: 那活水呀、啊，
0: 嗯，
3: 他身上活水，那活水呀、啊，真的蛮好。
0: 现在就是说你服灵芝胶囊啊，现在那个便秘啊，一天一次比较好了。
3: 啊，对对对对，蛮好。我的心脏病的心门心房呢，蛮好。这要水是活水，
0: 哦，
3: 要水是身体香。
0: 嗯，
3: 要往回的一夜歇几回呀、啊？
0: 嗯，
3: 是吧？
0: 嗯，
3: 到用这两回是感觉问题，是吧？
0: 哦，现在这个夜晚睡眠的比较好，是不是？
3: 啊，对对对对，第一的睡的感觉好。
0: 啊、
3: 嗯，第二的这个心闷心慌，
0: 嗯，
3: 也好了。
0: 现在这个心闷心慌反应的也比较好。
3: 啊，对对对对，变好。我还是这样的程度呀、
0: 啊。
3: 嗯，我到了，我这一共去了几个疗程？我这一共去了。下午了，我是30个人，我昨天过来要做2次了，是吧？

0: 老邓家，你现在服灵芝胶囊啊，一个是失眠比较好，第二个呢排便呢便秘现在比较好。
1: 啊，对对对对。
0: 还有那个心脏啊，心慌胸闷呐，现在也比较好了。
1: 啊，对对对对，一个是高血压好了。
0: 现在高血压比较好，血压你检查过没有？是多少？
1: 我这是130/80。
0: 哦，现在是130/80血压。
1: 啊，对对对对。
0: 你以前血压高的时候是多少？你知道吗？
1: 高点不，180。
0: 哦，血压高的时候是200/180。
1: 对。
0: 你那个好危险呐！
1: 啊，对对对对。我的这个心脏病呢，每分钟的跳啊，原来只跳40毫。
0: 啊，
1: 这个跳了60毫了，心脏。
0: 哦，以前属于心衰，只跳40几次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现在那个
1: 跳60毫，
0: 现在跳60几毫、70毫，这个心率都很正常了，爹爹。
1: 爹，我屋里有个血压计。
0: 嗯。
1: 我的三次核酸，每天核酸，我都检查。
0: 对。
1: 啊。
0: 这个一个是量血压，第二个呢，心率它也有显示，知道吧？
1: 啊，对对对对，
0: 好，不错不错不错，爹爹你多大年龄呢？
1: 我也78岁，
0: 已经78了。
1: 哦哦哦哦，
0: 那就是快奔八的老人了。
1: 我80岁还问你了吗？
0: 对对对，爹爹你对灵芝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1: 满意啊满意啊，这个钱怎么还要买两个疗程钱多少块啊？
0: 可以可以，后期啊坚持治疗，跟身体的慢性病呢、啊、调理好啊，我们往100岁来努力，好吧？
1: 好好好。
0: 哎，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1: 我是仙桃啊，沙湖的人。
0: 你是仙桃市沙湖镇的人？
1: 沙湖镇的人，南山的。
0: 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1: 我叫胡子修。
0: 胡爹爹。服灵芝胶囊，反应力比较好。沙湖镇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1: 啊，对对，我跟着看下去，我把这介绍几个买去的。
0: 对对对，咱们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做善事，好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好，你也保重身体啊，福爹爹啊！
1: 好好好好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二路省柴小区75岁的尤爹爹家中，爹爹啊，因为高血压突发中风。及时的救治，但是他的语言功能、行动功能都受到了影响，血压高到210/140，随时可能再次中风，并且还有严重的咳喘以及心跳过速。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听一听二老的介绍。
3: 爹爹在家，先坐。
4: 好好，爹爹你好，你好。
5: 这是做做的。
4: 灵芝益寿是谁在服用啊？
5: 我用，每天两回。
4: 啊。
5: 一回三次，
3: 他一天吃两回。
4: 哦哦哦，
5: 嗯，
4: 爹爹是中了风的吗？
3: 中了风的。
5: 中了风的。
4: 哦，
5: 去。
4: 哦，去年中了风的。
5: 嗯，高血压。
4: 哦，
5: 中风。
3: 中风吗？
4: 哦，爹爹您贵姓啊？
5: 姓李友。
4: 啊。
3: 他现在讲话蛮清楚了，那有一段时间讲话不清楚。
4: 啊啊啊！
3: 我跟你说的，没有起灵芝胶囊的时候啊，他从医院里回来了以后呢。大概有过把多月的时间，和我了，在社区里给量血压了，190的心脏跳100。
4: 哎呦！
3: 高了90，头也发昏。那别个医生说要到住院我也这怎么办的啊？又刚好第二天呢，我就在广播都听到这个名字，一说胶囊，一个蛮多方位都比较蛮好啊。喂，我是刚好针对我的这个爹爹这个病情呐、啊，蛮针对蛮好。
4: 嗯。
3: 赶快打电话，第二天就给我送来了，就是买5个疗程子，洗了3-4天以后，那就是我在量他的血压了，血压降下来了。
4: 吃了10几天，血压降下来了。
3: 不，只洗了10天以后，但他只是1天那个样子。
4: 哦，
3: 哎，降得非常好。
4: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3: 非常正常。
4: 嗯，
3: 130的70几。
4: 130的70几、
3: 哎、
4: 啊，不超过80啊。
3: 没有超过80。
4: 嗯，
3: 但是心脏跳也蛮好。
4: 嗯，
3: 心脏跳的又是70几。没有超过80几的。
4: 哦，爹爹今年是多大年纪啊？
3: 爹爹今年75岁。
4: 75岁啊，达到这个血压不错了啊。
3: 还有一个，他的气喘，他那个喘气啊，
4: 嗯，
3: 我跟你说清楚啊，喘气口喉那蛮很，所以说讲话也很，吃饭也很，训练也很。如果有这么办的，是喘，耶，起了不要到1个月，1天都不喘了。
4: 哦。
3: 他的卫生间里洗洗洗，哟，你说不喘了啊？这非常好啊。 我说这个林子叫意思要让我买的对呀、啊。这不是骗人的，这是真正的好药啊，这救了你的命呐、啊嗯！我就非常的感谢林子医师胶囊。
4: 嗯，
3: 所以我这是还买，就是说这些是国家品质好的药，对我们来讲的话呢，针对病症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有效果，晓不得？我跟那个陈主任也交流一回，
4: 嗯，
3: 他的言语啊，有一段时间了、啊。他不是说话蛮清楚
4: 啊，
3: 他今天跟你讲话还有蛮清楚。
4: 对对，
3: 哎，我就非常的感谢这个林子医生胶囊，我救了我的老头子命。
4: 爹爹去年还突然发的这个中风是吧？
3: 3月10号
4: 啊，3月10号
3: 突然发中风。
4: 当时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
3: 当时这个扭脖子
4: 啊，
3: 倒了，就是我的姑娘打个电话来，喂呀，接电话，我不想话了。
4: 哦，
3: 去倒了下来，
4: 没有意思了是吧？
3: 没意思。就当时什么都找不到，念了去脖子，这一把手去脖子，当时拖到医院里去，少拖5分钟就能死了。
4: 对，这都要了命了啊！
3: 哎，要了命了哎！那医生说你来的非常的及时，
4: 抢救的及时啊！
3: 抢救的及时，
4: 你们这离医院也近吧？
3: 因为你记得我3-5分钟就到了。
4: 啊、
3: 一进去就马上给他抢救，抢救了一天一晚上，他在重症室里住了12天，2次抢救。
4: 嗯，
3: 心脏不好噻。气血癌噻，你心脏不好噻，老高血压高噻，什么事都不清楚。哟，我吓死了哇！我跑到医院里冒家哭啊！我说这完了，我的爹爹完了！我说我的爹爹是顶梁柱啊！我的爹爹在屋里是他钱拿的多些噻，我们只有一个拿2000多块钱，他拿3000多块钱，我们还有几万还有噻。我说你这怎么办了啊？我有的时候我爹爹是我们全家的顶梁柱啊。
4: 当时量的血压都达到190了是吧？
3: 190，210。
4: 210啊。
3: 210。
4: 嗯嗯。
3: 搞低压就是110的，你喝我那个。
4: 哦。
3: 从医院里回来以后呢，又开始咳，咳都咳得非常的很。
4: 又咳又喘是吧？
3: 哎呀，特别是咳，他越咳，他喘，那开的特别狠。
4: 哦。
3: 那起完，就是坐了。
4: 哦。
3: 该个时候，吃个饭。哎呦，我也这么得了啊，这么好得了啊，这都一个人住了他的喘呀，但他一个月以后啊，一点也不喘了。
4: 哦，一点都不喘了。
3: 一点都不喘了。
4: 啊、
3: 我吃了这个林子药吃下来，我蛮好的，所以对我老婆的病情呢，有了非常的好转。
4: 从医院回来了之后，他的行动怎么样啊？
3: 行动还不错，还窝在床上，该说，现在蛮好了。
4: 现在蛮好了。
3: 现在这个林子胶囊也不要我管了，现在自己写的该说，他自己买，自己写的该说，他该说以后，他自己到了手术室里。但是现在洗澡我洗脸了，我都没有管他。
4: 哦。
3: 我就是现在就是给他洗个衣服。
4: 哦、oh.。
3: 他洗完了，我就只弄了去弄了火。他每天早上出去转个1.5个小时。
4: 哦、oh. ，就在这个小区里面转一转。
3: 转一转，转一转。
4: 嗯。
3: 哎，现在是晚上，吃饭也出去转1.5个小时。
4: 嗯。啊，爹爹啊，就是一个是中风啊，现在恢复的还不错了啊，这个语言功能是吧？
3: 哎，
4: 还有一个就是喘，尤其是喘，那这个恢复的蛮好是吧？
3: 就是喘
4: 啊，
3: 那非常感谢他，他现在一点都不喘了。
4: 啊，高血压现在血压现在恢复的也很好啊。
3: 哎哎哎哎，1.3里1.3里奇迹之极，
4: 非常好啊，
3: 非常好哎哎，我每天跟他量呗。
4: 嗯，爹爹他原来是哪里退休的呀？
3: 湖北柴油机厂。
4: 湖北柴油机厂，
3: 哎，
4: 啊、所以你们这个小区相当于就是这个厂。
3: 这个小区的垮了，
4: 嗯，
3: 就走了都蛮多住宅小区的也走了的。
4: 哦，就是做成小区了。
3: 就是小区了。
4: 哦，那你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3: 我们是省柴小区的。
4: 省柴小区啊。
3: 哎，我们是省柴小区。
4: 啊，好，你电话是多少？
3: 1816。
4: 啊。
3: 1423。
4: 啊。
3: 086。
4: 好好好。看到您现在恢复的不错啊，那就是继续保养着，好不好？
3: 好好好，谢谢谢谢。
4: 好，谢谢你们啊，好好好。
2: 好，陈主任，
6: 哎，
2: 我们听到了这位75岁的尤爹爹啊，这个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中风之后现在逐步都在恢复
6: 的比较好。
2: 对，你看他的语言功能啊，包括现在走路啊，哎，每天能够锻炼1个多小时啊。
6: 对对对，早晚了过走1个多小时，
2: 是
6: 这个比较好。
2: 嗯，
6: 习惯好。另外呢，我觉得最关键呢，家里人的关爱，积极的治疗，选择灵芝益寿胶囊，
2: 嗯，
6: 这个非常重要。
2: 对，
6: 现在老人家血压现在是正常的。
2: 对。
6: 经常在量，
2: 嗯，
6: 血压都是高压在130，
2: 嗯，
6: 低压70多，
2: 对，
6: 这个是房间的血压值，
2: 嗯，
6: 这个血压就不会出现呢心脑血管意外。
2: 哦，
6: 哎，还有呢，心率也比较好，70多，
2: 对，
6: 还有呢，老人家呀，他说这个咳喘的问题，
2: 对，特别严重，
6: 特别严重，
2: 嗯，
6: 在医院的治疗也是解决不了的，
2: 嗯，
6: 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对他支气管的病灶，对他心肺功能进行修复。
2: 嗯，
6: 现在他这个咳喘呢， 再也没有了。
2: 对，

0: 临床上我们也见的比较多啊，李岩。
1: 嗯，
0: 以中医中药为代表的林芝胶囊啊，通过大量的临床以及大量的用户回馈，反应的都是比较好。
1: 对，
0: 你像林芝啊，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年轻化，它这个血压呀、降下来了，都正常了。
1: 嗯、对，
0: 还有呢，双向的调节血糖，对于我们糖尿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0: 最关键呢，中风偏瘫后遗症的病人呢，大脑神经受损了。
1: 嗯，
0: 咱们这个灵芝呀，修复大脑的神经的比较好。
1: 对，
0: 所以大脑神经修复的，咱们这个肢体功能呢，慢慢就活动了，都有劲儿了。
1: 对，
0: 大脑神经呢，有管语言功能的。你看我们很多病人呢，服上灵芝胶囊啊，后期啊，他这个语言呢、说话呀，慢慢也能恢复，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大脑神经呢、逐渐的修复，知道吧？
1: 嗯。
0: 所以中医跟西医啊，都是各有所长，
1: 嗯，
0: 都有侧重点。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就是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听到患者真诚真实的声音了，你。
1: 对，
0: 你也辛苦了，在百忙之中啊，周末呀、经常抽取时间呢、到用户的家中，也让我们听到患者真诚真实的声音。
1: 对，也希望大家的实话实说呀，对于您选择治疗方案啊，能够提供帮助。
0: 是的，是的，一个积极正确的选择，它直接关乎着我们以后以及我们后半生的一个生活现状。
1: 嗯，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希望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治好病。活动内容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2: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你九到您的你是您的津津有味，
0: 一直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2: 对，您的津津有味啊。
0: 听得津津有味就好啊，有没有帮助到你啊，老专家？
2: 我这个高血压了，中风了，已经有3年了。我某家医那个人，我要连别人对饭，我咱那个政府九座的有所改善，已经呢买了3个疗程呢，甚至9个疗程，压的有蛮好的效果。因为呢，你手做的不能捏，不能捏的，真是犯了糊涂。
0: 嗯，
2: 要急呢，走路脚又走不大，脚就在那一块哟。
0: 哦，
2: 那个压的一个疗程以后的，心情也改善了，也舒畅了。你要给他这些药的，该输啊，该消食也还蛮方便。
0: 哦，就是说呀，你有高血压，还有中风，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0: 并且还有前列腺的问题，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0: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能不能走路啊？
2: 再过去走路了，把拐杖都丢了。
0: 哦，现在能走路，该拐杖都甩掉了。
2: 甩掉了。
0: 好好好，老专家，你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它就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通经活络、修复大脑的神经，在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咱这个人呐、都有劲了，知道吧？
2: 对对对。
0: 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2: 血压一般在100到130。
0: 哦，高压120到130。
2: 对对对对。
0: 低压
2: 15啊，85啊，6到3。
0: 哦，低压75到85。
2: 对对对对。
0: 好，老邓家，你这个一个是血压正常，第二个呢，你这个中风啊，那个脚手不灵活呀，现在拐杖甩掉了，你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啊。
2: 对对，现在这个饮食正确了，饮食正确，人是复活要能挨免，
0: 现在人那个食欲也比较好，吃饭也饭量也增加了。
2: 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2: 我已经老了80岁了。
0: 你已经80岁了？
2: 哎、
0: 好好好，听不出来，你这个说话呀很有劲儿啊。
2: 啊，感谢林哥一手教那个肉丸和红红那个感谢。
0: 好好好，老人家听到你的好消息，

0: 你感觉到高兴啊。
1: 哎，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石华清。
0: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1: 我们是日本市热布镇。
0: 哦，你是
1: 热布镇，
0: 你是赤壁市的人。
1: 哎，
0: 你方不方便个电话留给我？
1: 电话是151-122-830。
0: 好，老人家对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1: 啊，感谢你们辛苦的话。
0: 好好，客气了，老人家。再复活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谢谢，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 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我不灭不回家，感动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张文明老爷子，也就是宰相他爹，这一年

春暖花开，在大街上溜达溜达，来到玄妙观的门前，结果啊，遇到了一件麻烦事儿，就是自己的老乡亲李老汉的儿子李狗被税官的官差给抓起来了。张文明老爷子就得了解了解，你们税官的官差凭什么抓人呢？结果这一问，李狗啊，就把自己家里的实情全都讲出来了。说我家里边一共是五亩田，可是要交十亩的税，为什么呢？因为我家十亩田是十几年前照的册，可是江陵发大水冲走了五亩，人家朝廷照样按十亩田纳粮，我家是年年还不上朝廷的钱，这还不算，我家又飞来了横祸。紧接着他就说他家的横祸就是因为长江发大水引起的。要提起这长江的水患，十有七八都在荆江爆发。因此在长江边上有一句俗语说，万里长江险在荆江。每年一到汛期，荆江边上的老百姓和当官的都感觉到非常紧张，因为万一决了口，地方官员的前程就断了，轻的丢掉乌纱帽，重的把你抓进大牢。再说老百姓更是提心吊胆，因为一决口对这些平民百姓来说简直来了一次灭顶之灾。就像李狗家这样的情况，那就更受罪了。单说去年这汛期来得晚，到了六月，连降半个月的大暴雨，江水是猛涨。呵，这次长江的水来得可太猛了。当时全省的官员和老百姓日日夜夜的守在荆江的大堤上，这守堤这些民工那可不是想不去就不去，按田地摊民夫，你家五亩那你就出一个，如果十亩地你就出俩。李老汉家是五亩田，可是登记册上注册的是十亩，你家就得出两个民工。李狗和他哥哥李虎哥俩都上了长江的大堤，在大堤上日夜得巡防。这天晚上该着他哥哥倒霉，碰见了一条毒蛇，给他哥哥脚咬了一口，当时那血就出来了。民工一看也吓毛了，这脚被毒蛇咬一口，赶紧的上药啊。可是长江出现了险情，没人照顾他，他只好一瘸一拐的回到自己家里边，这就耽误了治疗。最后李狗的哥哥李虎腿就残废了，变成了残疾人了。民工要出了工伤事故，官府当时的政策是只给免差，其余的什么都不管。李虎残疾了之后在家里是什么也不能干，出门走路都得拄着棍子。李老汉家里本来就困难，又多了一个残疾儿子，这日子过得就更难了。再说李老汉自打他大儿子残废之后，他只好领着小儿子种完五亩田之后，在家里的菜园子上再种点青菜，好卖俩钱花，补充补充平时的生活费用。这一天把菜呀割下来，想赶早到荆州城卖个好价钱，所以就特意起个大早，爷俩是一个人挑了一担青菜，来到荆州城玄妙观的菜市场门前，好把这菜卖出去。这功夫就看荆州税官来了一大帮当差的，这些差官呼呼啦啦的来到了李老汉的跟前，领头这个段生
他认识李老汉。我说李老汉，我们几次给你下船票，你怎么总躲呢？今儿个我看你还往哪儿躲。走吧，到我们税关衙门走一趟。李老汉心里明白，因为自己欠了人家8两税银。你看李老汉上前点头哈腰，段大人您老开开恩，我今年收成好，一定在年底把钱给您还上。去去去去，少扯这套，拿话唬我们，老子耳朵都听出讲子来了。这功夫他刚要上前去抓这李老汉，就看李老汉身后撑的一下子出来一个黑脸的大汉，用手指头指了指段生的脸，你跟谁当老子？哎呦，段生吓了一跳，半路上杀出程咬金，你是干什么的？狗啊，别胡来别胡来，人家是税关的官差呀。我说段大人，我们乡下人不懂规矩，这是我儿子李狗。哎呀，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是一条狗。如果要是一只老虎，我还得吓跑呢。他说完这句话，你看这些差官笑嘻嘻的在耍笑着这李老汉。段生一看自己今天带了这么多的手下，根本就没把这爷俩放在眼里。你们家欠朝廷的税银一共是8两，你知不知道？我知道啊。知道你还这么凶？我爹都这么大年纪了，你们凭什么跟我爹耍态度？这李狗啊已经憋了一肚子气了，说话这口气就挺硬。段生一听这句话，你欠税不交，你小子还来脾气了，我就不信你小子还能翻天。来人，把这条狗给我抓起来。这几个差役上前就要动手，再看李狗把扁担一横，你们凭什么抓我？哼，就凭抗税这一条，不把你抓起来也可以，你现在就把欠的税银交出来。没有。这李狗把脖子一梗，扁担一横，你小子还挺硬气，先把他的青菜给我没收了。段生说完这句话，他手下那些差役上前就来抢这青菜筐。再说李狗本来一听那个税字就有气，再联想到自己哥哥李虎一直到今天下地走路还得拄着棒子，越想越来气，就这气头一伸手推了那个差官一把，看你们谁敢抢我的东西，我跟你们拼了。段生手下的这些差役一看李狗真的较起劲儿来了，好你这条犟狗，先把你抓起来。再说李狗这功夫也真急眼了，他嘡啷一声把扁担就抽出来了，啪嚓这一下子就把其中一个差官打倒在地上了。这个差官躺在地上哎呦哎呦的直叫唤，也不知道是装的还是真的，反正这回李狗算是闯下大祸喽。这十几个差役上前之后，把他扑倒在地，是一顿拳打脚踢，噼里啪啦就打起来喽。然后拿起个大铁链子，把这李狗就给锁起来了。来卖菜的菜农，这一看自己的同行被打了，这些菜农可不让了，爆发出一阵愤怒的吼声：“不准抓人，不准打人！”呼啦啦的抱着扁担，就把这十几名的差官和差役给团团的
围住了。这个头头段生，他在衙门里待的时间长，比较有经验。今天早晨上街收税之前，他就担心发生意外，吩咐手下这些差役带了兵器和刑具，结果呢，今天派上用场了。一见这些菜农像凶神似的，他马上命令手下这些差官把刀都拿出来了。这时候菜农一看这些差役把刀都掏出来了，就没敢上前去闹事儿。双方就在玄妙观的门前僵持住了。也就在这功夫，张文明老汉溜达到这儿，听完了前前后后的情况，这张老汉明白这件事儿非常棘手。他原来认为李狗不过跟这些差人斗气，凭他自己的面子张一句嘴让这些差人放人问题不大，但是现在看来这个事儿不这么简单。李狗是抗税打人，证据确凿，打人的事小，关键在这抗税上。赋税历来是国家的大法，哪个人也不敢马虎。再说李老汉家五亩田交十亩田的赋税，确实是倒霉的事。在江陵县这种倒霉的事儿也不光李老汉一家。过去江陵县的县令就讲过，眼下全县征收赋税的田亩数字还是正德年间定下来的。正德年间到万历年间，这已经六七十年了。要知道这六七十年发生了多少变化。但是朝廷根据当年核定的田亩征收的赋税，是一两也少不了。这就苦了那些顺田折地的农户了。每年县衙门都会收到这些农户的诉状，希望呢朝廷改一改规矩，照实纳税。当时的县太爷也明知道这些要求非常合情合理，可是自己七品县令做不了这个主。再说现在张老汉知道这件事儿，李狗爷俩是非常委屈。可是怎么能把这李狗救下来呢？他只能上前埋怨李狗。我说狗啊，你这小伙子怎么脾气这么大呢？有理就讲理，为什么打人家？人家是替朝廷收税呀。再说李狗根本不服气。张大爷，他们凭什么要抢走我的菜呢？周围这些卖菜的也都替李狗打抱不平。我说张老太爷，李狗确实冤枉。种五亩田交十亩的税，这不倒霉吗？再说新皇上登基了，隆庆二年前的税全免了，可是凭什么我们江陵县还要缴清呢？我说张老太爷，您的儿子在朝廷当宰相，这么多不合理的税，你能不能让你儿子跟皇上合计合计给改过来？又有一个菜农说话了，哎呀他娘的，有理的菩萨总供在他们衙门里头，老百姓是没好啊。这人多口杂，东一句西一句，指桑骂槐。张老汉听出来了，来的这些人每一位那肚子里边都有很多的怨气儿。但是他既不能批评这些官员，也不能向着这些老百姓。再说骂官府的这些菜农把这个张老爷子也给烧进来了，张老汉心里边就窝了一股火，可是又不能发作。段生看出来了，张老太爷现在非常尴尬，这个段生就想给张老太爷找个台阶下。要说这功夫赶巧了，你看段生四外的这一瞧，呵，
正好有个小伙子段生认识，这小伙子他家也欠过税，他家欠的税呀，可不是田产税，他家欠的是搬将银税。但是这个小伙子，他以为在大厅之上，段生把他忘了呢。结果段生指了指这小伙子：“哎，你小子，有别人说的，还有你说的吗？你家是不是也欠税？我家欠什么税啊？哎，你别嘴硬，你们家是不是住在西门芝麻巷？陈八开就是你爹。”你有个外号叫屎缸里的大蛆，是不是？这小子把他眼珠子一转，根本没在乎。哎呦，段大爷，你好眼力，我就是那屎缸里的大蛆。我说的没错吧？你们家还欠了9年的酱班银，合起来快到5两了，你知不知道？我知道，你看这个大蛆呀，根本没在乎。这笔税银是你们衙门定的黑钱，我一个子儿都不能给你们。这个大蛆说话是特别的硬，不仅硬，还讽刺这些税官。有能耐，你们就把我抓进去抵税，我替你们出几年苦力不就得了吗？这小子嘴挺硬强。再说这大蛆，他说的酱班银税，在城里边有这么一个税种，就是木匠、瓦匠、铁匠、石匠、裁缝这些工匠，每年需要向官府交纳税银4钱5分，这个税种称为酱班银。这个税种制定于建国的初年，就是大明王朝元年，可是户籍一成不变，中间要是出现了绝户，就是没后代逃跑这户，那么这个税银就由当地的衙门负责，就这个税种一直强行征收到嘉靖年间。地方的衙门为这个税种也是叫苦不迭。荆州城有一位老御史，当时就这个酱班银税这个事儿，给皇上写了一个奏本。经过多次的廷议会商，皇上才恩准变通这个税法。应征税的项户再也不能一成不变，而是10年一审，这期间一旦有死亡的就给注销。一个小小的改革，虽然不算完美，但是这个小小的改革使老百姓是拍手称快。再说大蛆，他爷爷是有名的弹花匠，就是棉花匠，在上次核定匠户的第2年就死了。他儿子陈八开，还有他孙子，就是陈八开的儿子，这个小伙子就是那个大蛆，两个人谁也不是弹棉花的职业，就是没继承上一辈传下来的技术。但是按照规定，这10年当中，他们家必须如数交纳这酱班银税。陈八开和他儿子大蛆是说什么也不肯花这冤头钱，就这么一直抗税，抗到现在。今天段生点出来大蛆的名儿，本意是提出这个欠税的事儿，打击一下大蛆的气焰。没想到这个大蛆气的是七窍冒烟，根本就没把这件事儿放在眼里。段生一听可急眼了：“日你娘的，老子今天非把你也整一整！”衙门朝廷规定收税，你敢说我们收黑钱？对，我就说你们收黑钱。我爷爷死9年了，骨头渣子
都烂成灰了，你们还收他的降板税？要收，你们上坟窟窿里收去。没想到这个狗还没完事儿，这个蛆又拱出来了。张文明不想为这些闲事儿把自己搅进去，他本想说两句两头谁也不得罪的话就离开这地方，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个税官断声喊起来了：你小子活得不耐烦了，把他给我抓起来。断声一挥手，手下这几个差役就扑过来了。再说这个大蛆可不像断声说的是屎缸里的大蛆就能在那屎缸里待着，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呢。怎么说呢，他在这一带那三只手是出名啊，有一身骨上早的功夫，身体特别的灵活，就像一只白猿。他一抬腿腾的一下子跳出去了。跳哪儿去了？跳到张老太爷身后躲起来了，把张老太爷当成自己的挡箭牌了。假如这个小子要是猫在张老太爷的身后好好待着也行，可是他嘴不老实，说出来一段顺口溜把这税官都给骂了。税官税官，催命的判官，今儿个横行，明儿个就偏瘫，过老大爷见着就软，逮着百姓牢底坐穿。要说大蛆念的这套嗑，本来是在荆州城流行多少年的顺口溜。再说平常这些税差都是趾高气扬，今儿个让一个卖菜的给骂了，他能不红眼吗？这些差役什么也顾不得了，呼啦家伙拿着刀枪棍棒就扑上来了。再说这个大蛆一看势头不妙，他把张老太爷往前一推，自己往后一退，是脚底抹油跑了。这个骨上早大蛆跑了，可是首府他爹张老太爷倒了大霉了。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静静的胡杨》，请听第二集。
4: 首长，时间到了，您该吃药了。
5: 哦，好啊，
4: 给。
5: 哎，谢谢。
4: 你休息吧。
5: 哎，好。
6: 别起床啊，周院长不是说了吗，让你卧床休息啊。
5: 都好了还卧床，越躺越觉着腰酸。
6: 看你，请进。
7: 刘总。
6: 哦，
7: 王工。
5: 啊，是李想啊。
6: 李想来了啊。
7: 王工，好些了吗？
5: 好多了。
7: 大家都惦记你呢。
5: 谢谢。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
7: 哎，
5: 我正想问你呢。
7: 嗯。
5: 生命之门进一步的测试情况怎么样啊？
7: 现在舱门控制系统故障完全归零。这几天我们正在进行舱门密封性测试，我专门向航天员系统咨询了。在太空中，航天员处于漂浮状态，很难控制身体的位置。为了模拟失重状态下开关舱门的动作，我就用绳子把自己悬吊在半空中进行实验。哎呀，就像美国大片《碟中谍》里面汤姆克鲁斯的那个经典姿势，就这样。哎
6: 呀，就你那个脸是怎么搞的
7: 啊？
5: 那青这一块。
7: 哎呀，刚开始我还掌握不了动作要领，所以
6: 用绳子吊在半空里啊，真难为你了啊，
7: 刘总。我们王工一再强调，自己设计的系统，自己研制的产品，就得自己首先进行实验。
6: 嗯，
7: 我磕点碰点没什么关系，绝不能让航天员训练和操作过程中有风险。
5: 以身相试是我们的传统了。哎，老刘，
6: 哎，
5: 你年轻的时候不是也参加过航天员的训练吗？
6: 那是
7: 真的。
6: 那时候不叫航天员，叫锻炼员。
7: 哦，
6: 我23岁那年夏天报名做飞船适应性训练，钻进大窝头一样的模拟舱里头，足足住了40天呢。
7: 哦，
6: 第一天我感觉很新鲜，第二天新鲜感就全没了。晚上透过观察窗数了很久的假星星才进入梦乡。到了第三天，我是心烦意乱，全身的细胞都在提意见，真想出去跑几圈。
5: 当时啊，舱外的工作人员发现他的生理指标不正常，
6: 嗯，
5: 就通过对讲机啊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嗯，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正在做着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光荣而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6: 哎呀，我眯着双眼听着语录，仿佛毛主席正在看着我，鼓励我。我身上那股难受劲儿一下全跑光了，记不清过了多久，也记不清背了多少遍毛主席语录，只觉得头发和胡子是越长越长，越长越长啊。
5: 工作人员呢就在对讲机里问他，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
6: 对了，我说我想吃馒头喝自来水。要知道，从进入模拟舱的时候开始，我吃的就是只有糖果大的宇航饭，我这肚子里呀，总觉得空荡荡的。
5: 工作人员呢就严厉地回答， 刘志刚同志，将来飞船上天，宇航员能吃馒头喝自来水吗？
8: 我吓得不敢吱声啊！哎呀，那时候我是真正体会到了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有多么难呐！哎，不过40天以后，我骄傲地走出了大窝头，我成功了。
7: 一个人待在模拟舱里那么多天，这不光是生理挑战，这也是心理挑战呐。
8: 可不，
7: 哎，刘总啊，当时您都想些什么呢？
8: 想什么？哎呀，说实话，我在大窝头里头背诵了成千上万遍的语录，但想的最多的还是那个大眼睛的女同学。啊，我对自己说，出去以后我一定要把她娶回家去。
7: 哦，哎，刘总，那她是
8: 他就是我现在的老伴儿，你们的王公啊。
7: 这教育太生动了，那么艰苦的岁月也是激情燃烧啊。哎，
9: 其实啊，我们做的无数次实验和训练也都是为了风险归零啊。
7: 刘总，王公，我明白你们的意思，很多试验是不能到天上去做的，只能在地上做到万无一失。放心吧，我一定要做好生命之门的测试，让它在太空失重条件下能开关自如。
4: 刘总，
8: 哦，
4: 周院长请您去一趟。
8: 好
4: 啊。
8: 哎，李翔，
7: 哎，
8: 你先坐一会儿啊。
7: 哎，
8: 我去一下。
7: 哎，
9: 哎，搞航天呢，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出了问题就是大事。
7: 是啊。
9: 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加加林，他从太空返回来的时候，由于故障，返回舱和仪器舱不能够及时分离，他只好在7000米的高度带着他的座椅，就像炮弹一样的。
8: 周院长，您说吧。
10: 刘总，

0: 那他还有多长时间？很难说。如果治疗及时的话呢，应该有一点效果。现在关键啊，是让他休息，配合治疗。
1: 我懂了。

0: 哎，静雯，
1: 老刘，回来了。
0: 回来了。哎，周院长说我什么时候能出院呢？啊，快了。
1: 不过什么？
0: 周院长说，出去要注意身体，去北京疗养一下。去北京疗养？哎，这时候，开玩笑吗？怎么走得开呢？哎，静雯呐。
1: 我看还是听医生的，去北京疗养吧，啊，别小病拖成大病。
0: 小病我注意点就是了。生命之门的测试到最后阶段了，这时候我怎么能走呢？
1: 好，好，那你先好好休息。哦，对了，想吃点什么，我去给你做。
0: 就你那手艺，算了。我呀。想上太空吃一顿太空大餐呢。听说啊，神柳携带的太空食品比杨利伟那时候丰盛多了。除了什锦炒饭、八宝粥什么的，还有盐水大虾、红烧鲍鱼呢。
1: 对。
0: 哎，我怎么看你眼睛有点红啊？
1: 刚才迷了一下。
0: 你过来，过来，我给你看看。
1: 哎呀，不用，不用，好了。哎，你休息一下。哎，我到那屋睡一会儿，啊。
0: 哎，你
1: 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啊。李想，
2: 到。
1: 小心点儿。
2: 是。
1: 哎，舱门怎么突然弹开了？快快快，
3: 没事，
1: 快点，快把它放下来。
0: 是。
1: 把绳子解开。
2: 是。
1: 怎么样？
2: 哎呀，没事。
4: 李工，你疼吗？
2: 没事没事。
1: 疼坏了没有啊？
2: 没事。刘总，这个动作我没做好。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达不到零失误啊。
1: 李想，我觉得这不是你操作上的问题，是门的封闭性没有风险归零。
2: 可是目前的数据来看，舱门的密封性能应该是达标的呀。
1: 数据是根据试验结果不断修改的。刚才舱门突然弹开撞到你身上，如果在太空会怎样？前苏联一艘飞船就是因为这道生命之门被震开，舱内迅速减压，三名宇航员奇窍流血，当即死亡。
5: 李工，您坐下休息一下吧。
2: 啊，
1: 这样吧，尽快整理材料，我来向总指挥提出生命之门的改造计划，我们抓紧时间，确保风险归零。
2: 是。
0: 哎呀，老刘，快点儿，就是散步吧，你走的也太慢了。
1: 慢点走好，修身养性。哦，
0: 说老就老了，变化这么快啊。
1: 哎，我说，
0: 嗯，
1: 这去北京疗养这个事儿什么时候落实啊？
0: 看，
1: 女儿打电话都催好多次了，
0: 怎么老催着我走呢？
1: 不是，
0: 你看，不是说了吗？先到车间看看生命之门的测试情况，没什么问题，我再走。
1: 测试啊，啊，测试我去看过了，没问题，啊，
0: 真的
1: 没问题。
0: 我怎么觉得不踏实？
1: 真的没问题，就是有问题还有我呢。啊，你呢，到北京好好休养，女儿他们先陪你，等是

0: 人六上天了，我也去陪你在地球上好好走走啊。
1: 在地球上走走，刘总好大的口气呀。
0: 咱们搞航天的能没这个气魄？高兴了，月球上走走也是可能的。
1: 哎，我说老刘啊，
0: 嗯，
1: 我怎么总觉得这些天你老是哄我开心呢？
0: 嗯
1: 啊，别是我得了啥不治之症，你在临终关怀吧？
0: 瞎说什么呢？
2: 这老刘，王工，早啊！
1: 总指挥早。
0: 总指挥早。
2: 王工，身体好些吧？
1: 哦，没问题。
2: 哎，不能忽视啊，要抓紧时间去北京疗养啊。
1: 放心，我会安排好的。
2: 嗯。王工啊。你先自己散会儿步，我跟老刘说点事儿。
1: 好的。
2: 哎，老刘啊，
3: 嗯，
2: 你的生命之门改造方案我还在斟酌，这件事牵扯的太多，还要开会论证一下。
0: 总指挥，我的意见是坚决改造，
2: 问题是时间上能不能保证？去上海监制生命之门的人必须是既懂飞船研制又能在现场主持各项试验的总工程师，这种独当一面的人你现在有吗？
0: 我
2: 时间紧迫呀，老刘，前几天媒体发了消息了，神舟六号按时发射，全世界的人都在瞪着眼睛看着呢，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百天倒计时了。
0: 这我知道。
2: 不过你的那个想法还是正确的，一定要把这个改造方案搞得更周密。这样吧，会上再讨论。我先走了啊。
0: 好。你没散步去啊？我说，你这是怎么了？
1: 你骗我！你刚才还说生命之门没问题。
0: 我不是怕你着急吗？
1: 这么大的事儿你瞒我，天知道你还瞒我什么了。
0: 英文，慢点儿。哎呀，等等我，等等我。

0: 首长好。
1: 你们好。啊，大中午的，怎么在烈士陵园里跑步啊？
0: 教练说，这里是最好的训练地，在这儿我们可以受到最好的传统教育。
1: 小伙子，大热的天儿，你怎么跑步还穿这么厚的训练服啊？
2: 报告刘总，前两天神六航天员初选，队医说我有偏重一斤的倾向，这训练服有十几斤重，穿着可以桑拿减肥。
1: 好，哎呀，别中暑了啊！
2: 不会，我身体棒着呢。这马上就要进入复选了，在勇敢与智慧并重的团队里，我最想说的是自己上。
1: 对，应该有信心。不过，机会可以给每一个人，但又不可能同时给所有的人。
2: 请刘总放心，我会努力做一个零缺憾的航天员，接受挑选，争取坐着您设计的飞船上天。
1: 好，我祝你成功。
2: 谢谢，我要继续桑拿了。刘总，再见。
1: 哦，好，继续训练吧。
3: 六，步走。
1: 小四川，我又来看你了。我这心里头乱得很呐。
4: 刘志刚啊，刘志刚，你刚才应该对那个航天员再说上一句话，可是你没得说呀。
1: 我应该说，我一定也会给你提供一个零故障的飞船，是吗？
4: 可是你的心里面故障还没有完全的归零啊。
1: 简直生命之门的理想人选我还没有找到啊。
4: 不，你的心里面早就知道这个人是谁了，
1: 可是他重病在身。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1: 静雯，啊，别在窗边站着，小心着凉。
5: 看到这么圆的月亮，想起我们毕业的那个晚上了。
1: 那天晚上，同学们都各奔东西了，教室里头就剩下你和我。你站在窗前看月亮，我就站在你身后看着你。
6: 王建文同学，
5: 嗯，
6: 我是来跟你道别的。
7: 道别？
6: 我报名去西北建设卫星发射基地，听说你分配到北京航天部了。
7: 月有阴晴圆缺，我们却不会有悲欢离合，刘志刚同学。
6: 你什么意思啊？
7: 我呀，
6: 快说呀。
7: 我也报名去西北了。
6: 啊，真的？哎呀，我太高兴了。哎呀，我
7: 你想说什么？
6: 我能握一下你的手吗？静雯，有你跟我一起去大西北，我更踏实了。
5: 那天晚上，我们手拉着手对着明月发誓，永不分离。
1: 是啊，这些年无论我搞什么新设计，你都是我的好助手，生活上也是一样。
5: 你别哄我了。
1: 哄你。
5: 来
1: 干嘛？
5: 你该理发了。嗯，
1: 哎，不早了，睡吧睡吧，过两天再理。
5: 嗯，听话听话。你呀，头发一长显得更瘦。来来来来，在镜子前面坐好了。
1: 好坐。
5: 我开工了啊。
1: 好，哎呀， 你看你啊，越来越像专业理发师了。
5: 嗯，
1: 刚开始给我剃的那个头啊，我怎么看怎么像个茶壶盖儿。现在啊，好几个老总问我在哪儿剪的发型，都说精神得很嘞。
5: 那你没告诉他们？
1: 嗯，
5: 说你是为了节省时间，才逼着老婆自学成才的。
1: 哎、你理发省时间不说，还能给我聊聊飞船的事儿，哎，多好啊！
5: 那是。我记着，神舟一号上天之前，你让我查一查，国外飞船发射的时候都做了哪些工作？
1: 嗯。
5: 发射成功多少艘飞船之后，才上个宇航员？
1: 对。
5: 嗯。我呢，一边给你理发，一边告诉你，加加林上天之前，发射了七艘飞船，其中两艘没入轨。
1: 对。
5: 哎，别动，别动。
1: 好。
5: 美国第一艘飞船上天前做过21次飞行试验。
1: 你呀、啊，你呀、啊，那简直就是部活电脑。一到关键时刻，总是全心全意的帮我。
5: 哎，头别动啊。
1: 好好好好。
5: 我自己的工作也不差呀。飞船生命保障系统那块就是一句话，我的工作请放心。
1: 哦，对对对对对。哎呀。我嘴上不说，这心里头是放心的，啊，
5: 老刘，
1: 嗯，
5: 把那个任务交给我吧。
1: 什么任务？
5: 去上海监制生命之门的改造。
1: 哎呀，
5: 你不是一直在发愁吗？
1: 你早点去北京，把你的身体好好维修一下。
5: 完成了生命之门的改造，我一定去。
1: 不行。你过两天就去北京，女儿那边都安排好了。
5: 哼，
1: 哎，哎，我说我说，你看看你看看，你怎么收他案子了？我这头才剃了一半啊，这不又成了茶壶盖了？啊？
5: 你不答应，我就罢工，不剃了。
1: 你看看，哎呀，静文啊，听话。等你去北京把身体维修好。
5: 哎，我的身体已经很难逆转了。
1: 你胡说什么呀你？
5: 别瞒我，我去问过周院长了。
1: 你怎么？
5: 我有权知道自己的病情。
1: 静文，
5: 老刘，你让我去上海吧。不亲眼看着生命之门改造完成，我心里不踏实。
1: 可是这个任务紧急呀，你现在身体又弱，我不能让你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5: 你怎么一点都不懂我呢？这道生命之门在我这儿发现了问题，我是生命保障系统的总工，我怎么能不管？
1: 可你的生命我不能不管。
5: 唐轩元的生命更重要。
8: 妈妈，你又跟爸爸吵架了吗？
1: 我那么有老伴儿，
5: 你不是说过
8: 自从知道了您的病情，
5: 什么都能够舍弃？
8: 爸爸一天几个电话，让我联系最好的医院，寻找最好的医生。
5: 女儿，妈妈现在最想的就是看着神六顺利的上天，航天员健康的回来。可是胡杨林深处有好多双眼睛在看着我，妈妈不想带着遗憾离开这里。
9: 听众朋友，今天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听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说个心里话，总靠暴食购物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解忧杂货铺，警惕成为职场刺猬。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今天的话题跟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有关。如果你去过旅游城市，可能见过这样一群人，他们挎着相机在游客堆里穿梭，自己呢却一张照片也不拍。他们陪着陌生人逛街聊天，到了饭点还能爆出一串本地人常去的小馆子。他们是游客的临时朋友，也是按照小时收费的新职业，陪拍师。旅游出片文化催生的这门新兴服务，今年夏天火遍了武汉、杭州、西安和济南。有大学生靠着他一个月挣了7000多块，社交平台上陪拍的话题浏览量超过了2.1亿次，还一度登上了热榜。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花钱找陪拍，要的可能根本就不是照片，那他们到底要的是什么呢？一个看起来是生意的问题，背后藏着的是这代人的心事。今天呢，我们就从陪拍师说起，聊聊陪伴这门生意，也聊聊我们心里那块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6: 傍晚6点的武汉，老街还挂着一层薄薄的夕阳。21岁的陪拍师张思挎着相机陪一位游客走在石板路上，他没有急着按快门，先指着路边的老房子讲起了他们的来头。不着急，慢慢逛，等夕阳落下来，光线柔一点，咱们再拍。讲着讲着，游客绷着的肩膀松了下来，等他举起相机，夕阳恰好落在人脸上。这是他的日常。今年4月底，独自来武汉游玩的徐女士原本只预约了2个小时的街景拍摄，可拍完之后，两个人又从老街一路逛到长江江畔，看江上的灯光一盏盏亮起来，聊到深夜才道别。20岁的大学生胡想，整个暑假全职做陪拍，最高一个月挣了7000元。接单之前，他会先问客人喜欢的色调、想去的地方、爱吃的东西，先聊熟了再按快门。陪拍陪完还帮忙规划路线，带外地人吃本地馆子，躲开人挤人的机位。这些举着相机的年轻人正在把旅游出片文化变成一门生意，这行当是怎么火起来的？几百块钱买到的到底是什么？热闹背后，律师又提醒了哪些风险？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
5: 咱们从一张聊天截图说起。有一张截图是20岁大学生胡想和一位客人的对话。客人第一次来武汉，胡想上来就说，那我们先去这个咖啡厅，室内外都还可以， 再去青岛路那边拍点街景，又补充了一句，青岛路那边有空位，没人的时候拍几张可以不用消费。客人回他，好的，考虑的好周到啊。胡想说，我经常在这边拍，比较熟悉，有时间可以带你在那边逛逛。客人有点不好意思说，因为我对这边不太熟。胡想呢，回得非常干脆，没事儿，我超级熟。这大概是陪拍师最典型的接单姿势了，先聊熟再出门。按照眼下的行情，武汉的陪拍价格普遍在每小时35块到69块，半天200-300元，杭州、西安、济南也是差不多的。20岁的胡想整个暑假全职做陪拍，最高一个月收入达到了7000元。有人觉得拍个照片能挣这么多，但陪拍师卖的从来都不只是照片，陪逛、带路、找机位、推荐本地小馆、顺带修图，全在服务范围之内。今年清明假期，浙江传媒学院大四学生小高在杭州西湖边从早上8点拍到晚上8点，4单无缝衔接，一天进账了1800多块。他做这行2年多，定价在业内算是中上的，靠的是口碑。有分析呢，把这种消费叫做低耗社交，也就是花钱买陪伴，而不是开口麻烦朋友，不欠人情，不用解释，关系清爽，钱花的也很明白。本来呢，只是想拍几张照片，没想到收获了一段温暖的陪伴，这是不少游客体验过陪拍之后的共同心声。21岁的张思也是一样，除了规划线路，他还会向外地游客推荐本地人常去的小馆子，游客少的小众机位。他说，人家大老远来一趟武汉，人生地不熟，我多操点心，客人逛着也省点心。有游客就坦言，景区里那种速成的拍照太生硬了，陪拍让人很自在，拍照反而成了顺带的事儿。那么这和以前的约拍有什么区别呢？一位有着多年街拍经验的摄影师陈女士说，传统约拍按照套系来收费，对拍照地点、时间、成片数量都有约定，摄影师的工作主要就是拍照，而规划线路、陪着逛街一般不属于约拍的服务内容。陪拍呢，把服务做宽了，门槛也降低了，一部相机、一副好脾气就能入行。也正是因为这样啊，这个行业在今年夏天在旅游城市扎堆火了起来。在9月2号那天，陪拍师走红，大学生月入7000的话题登上了热榜。说的专业一点啊，他踩中了体验经济的风口。过去我们买东西买的是实物，现在年轻人更愿意为感受来买单。花几百块钱买的是什么？是无需求人，不会尴尬的轻松，是定格青春和风景的专属记忆，是朋友圈里独一无二的氛围感的大片。值得回忆的体验正在成为更有价值的商品。国信证券的预测显示，2025年中国陪伴经济市场规模将突破500亿元，陪拍只是其中最新长出来的一小块。而这种小而美的新职业，无需固定工位，无需复杂资质，仅凭一技之长就能对接市场需求，实现了兴趣变现。从陪拍、陪游到陪诊、陪学，情绪价值正在成为新兴消费的硬通货。顺着这股风，还催生了一批新职业，比如非遗手作师、情绪疗愈师都算得上。对不少大学生来说，陪拍还是一种轻创业，练了摄影，练了沟通，假期实现经济独立，灵活就业，多了一条新的赛道。不过热闹归热闹，专业人士的提醒还得听得进去。有律师就指出，陪拍面临两类风险，一是它属于服务合同性质，但目前缺乏行业标准和规范可循；二是人身安全风险，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在过程当中受到损害，双方要根据各自过错承担责任。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交易是通过社交软件私下沟通的，连书面合同都没有。新华网的调查也发现，陪拍纠纷是屡见不鲜的，比如拍摄技术不达标、放鸽子、逃单。央视网2026年的报道就提到，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和从业者维权成本都不低。人民网论坛分析还指出，部分陪伴服务平台身份审核形同虚设，注册门槛很低，个别服务借陪伴之名打擦边球。还有律师建议啊，消费者尽量通过正规平台下单，并签订服务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市场监管部门也应加强监管，堵住可能存在的漏洞。所以呢，无论你是想找陪拍，还是想当陪拍师，都先把安全这根弦给绷紧。沟通阶段需要把需求说明白，最好形成书面约定，初次见面选在公共场所，行程要随时跟家人朋友来同步。其实最让人好奇的不是这个行业挣了多少钱，而是陪拍话题 2.1 亿次浏览量的背后，人们到底在找什么。 不少网友说啊，陪伴兴起的核心不是摄影技术，而是切中了都市年轻人的孤独感。一个会聊天、懂路线、能在恰到好处光线下帮你按下快门的本地朋友，是照片，是风景，还是那个在陌生城市里愿意陪着你的人呢？
6: 夜深了，深圳写字楼的灯光还亮着，白领王丹丹翻着手机相册，周末想出去拍几张好看的照片，可翻了一圈通讯录，愣是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拍照伙伴。后来他约了陪拍师，对方在拍摄过程中一直夸他，从角度到表情夸得恰到好处，那一下午他觉得自己特别自信。他说陪拍师不仅技术好，还能让照片更有故事感，像王丹丹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有陪拍师说过一句话，在网上被转了很多次，很多人找我不是因为拍得多好，是因为一个人逛太孤单。一个人旅行想拍照却不好意思拦路人，跟朋友出去对方拍的照片总让自己怀疑长相，在陌生城市想有人说话又不想欠下人情债，陪拍师恰好填上了这个空。成都的00后陪拍师高一凡给自己起了个定位，叫会拍照的旅行搭子。搭子比朋友浅，比陌生人熟，时间一到各走各的，不用维系，让人舒服正在成为这一行的核心竞争力。可一个职业的核心竞争力为什么要靠舒服两个字？这背后藏着这代年轻人怎样的心事？接下来我们一起算算孤独这笔账。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
5: 上个月网上流传着一位20岁陪拍师的话，他是这样说的，很多人找我不是因为我拍得多好，而是因为一个人逛街太孤单了。这句话底下点赞好几万，评论区一片被戳中了。胡想就深有体会，接单之前他习惯先问客人喜欢什么样的色调，想去的地方，感兴趣的美食，还会根据场景给穿搭建议。他说很多客人担心见面以后会尴尬，我就提前多聊一点。就这几个字形成了这门生意的核心技术。摄影师的核心技术是构图和光线，陪拍师的核心技术是让你在见面的第一分钟不尴尬。

0: 章把这句话说得更加通透。你花200元请的不是摄影师，是一个不会让你社恐的临时朋友。行业里管这个叫做夸夸模式，从服装到表情一路夸到位，再紧张的人快门声里也放松下来了。深圳南山的白领王丹丹是陪拍的忠实用户，她平时非常喜欢拍照，却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拍照伙伴。陪拍师在拍摄过程当中一直夸她，她觉得自己越发自信了。你看，才几个小时，一个陌生人的夸奖就能让一个普通人觉得自己是明星。社会学家管这个背后的现象叫做群体性孤独，身边人来人往，却仍感到深刻的疏离，热闹是大家的，孤独是自己的。成都的00后陪拍师高一凡给自己的定位是会拍照的旅行搭子，陪逛、带路、拍照、修图、推荐美食、提供穿搭建议，他什么都干。注意，他说的是搭子，不是摄影师，也不是导游。搭子是什么呢？比朋友浅，比陌生人熟。一起吃饭、逛街、拍照，时间一到，各走各的，不用问近况，不用记生日，不用维系。人类社交关系图谱里一直有一个空白地带，比熟人亲，比陌生人暖，用完即走，互不拖欠。过去的这块地方是空的，朋友太重了，陌生人太冷，如今陪拍师把它给填上了。和真实的朋友相比，这种关系自带边界感，不用维系人情，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时间一到，各自回到各自的生活。但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空白空间呢？答案呢，藏在这代人的生活结构里。家庭在变小，结婚在变晚，朋友在变少，社交在变累。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全国一人户家庭已经超过了 1.25 亿户，单身成年人口逼近3亿人。有人呢把这群人叫做空巢青年，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病，时常眼馋商家推出的第二份半价。央视网早前的调查里，空巢青年的状态被概括成四无，无社交，无归属感，无交往动力，无长远规划。心理上呢，一边享受着孤独，一边又渴望陪伴。Z 世代孤独指数报告显示，超过四成的 Z 世代坦言日常孤独感非常强烈。报告里还有一句更扎心的话，这一代人线上好友破千，线下无人通信。荣格给孤独下过一个定义，叫做孤独并非是因为身边无人，而是无法与他人倾诉内心最要紧的感受。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最怕的不是一个人，是心里有话却不知道说给谁听。心理学上还有一个经典理论叫做依恋理论。心理学家鲍尔比发现，人从婴儿时期就需要稳定的情感连接来获得安全感，这个需要并不会因为长大而消失，只是连接的方式变了。成年人同样需要被看见、被回应，这也是为什么宠物经济连年上涨，小猫小狗给的是无条件的接纳和回应。有分析说得很准啊，陪拍交付的东西里，照片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是被陪伴、被认真对待的那几个小时。有人陪，有人夸，有人带你走对路，200-300块钱就能买到，这是孤独最低成本的安慰剂。但也要说句公道话，这道安慰剂不全是坏事，它让很多不敢开口的人第一次体会到了被好好对待是什么样的感觉，也让我需要陪伴这件事儿不再那么难以启齿。可正是因为这样，让人舒服成了稀缺品。为什么稀缺呢？不是大家不会笑，而是真实的社交在变贵。贵的不只是金钱，是时间，是情绪，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情债。当麻烦别人都成了一种心理负担，这种不添麻烦、明码标价的陪伴，自然就成了抢手货。
1: 周末下午，一个年轻人想出门走走，打开微信翻了半天，通讯录里几百个人，愣是没找到一个能随时叫出来的人。不是没有朋友，是叫朋友的账本太厚，要协调时间，要照顾情绪，要没话找话，结束之后还得想着维系。想想算了，还是一个人吧。拿起手机又放下约人这件事，光是想一想就累了。于是孤独开始被明码标价。全国一人户家庭超过 1.25 亿户，单身人口逼近3亿。有机构测算，2026年的孤独经济规模接近 9.6 万亿，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近20%。一人识破万亿，宠物经济年年涨， AI 陪伴层出不穷，如今又多了一个陪拍师，200块钱，2个小时，明码标价，到期结束。当陪伴可以按小时购买，我们确实方便了。不是大家没有朋友，只是成年人的时间表常常对不上，

可方便之外，是不是也有些东西正在悄悄变得模糊？从陪拍、陪聊到陪诊、陪爬、陪字开头的生意越做越宽，而我们要问的是价钱之外的事儿。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陪拍式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先说一个凌晨的故事。 25岁的湖南姑娘佳音是一名陪聊师，主业就是接触陌生人的情绪。她印象最深的一单是发生在凌晨2点钟，电话那头一个女生带着哭腔断断续续讲述自己失恋的故事，从初恋的甜蜜到分手的不甘，事无巨细讲了整整3个小时。佳音呢没有打断，只是安静的听，适时地上安慰。 挂电话之前，女生轻声地说：“谢谢你，别再心里太久了。”说出来终于好受了点。还有一个性格内向的男生几乎不敢跟女生说话，下单之后紧张的语无伦次。佳音顺着他的兴趣来聊，从游戏聊到日常。挂电话时他说：“原来和女生聊天也没有那么难。”按照佳音的行情，文字聊天每小时20到50元，语音连麦每小时50到100元，平均客单价约为每小时68.2元。 你看啊，从陪拍、陪逛到陪聊、陪诊、陪爬、陪练，陪字打头的职业正在被一个又一个发明出来。有媒体做过梳理，小红书上啊，地陪相关的话题总浏览量超过6100万，20到35岁的用户占据了70%，其中大多数人把情绪陪伴列为核心需求，其次才是本地攻略和拍照。 有的机构甚至预测2026年陪伴师市场规模将突破2046亿元，这背后是一本越来越厚的社交账本。一个年轻人周末不想出门，打开微信，翻不到一个可以随时叫出来的人，不是没有朋友，是叫朋友的成本太高，要协调时间，要照顾情绪，要找话题，结束之后还要维系。这么一算，200块钱找2个小时的陪拍，比为货一顿友谊便宜多了。 而数据呢正在印证这种变化，全国一人户家庭超过1.25亿户，单身的成年人口逼近3亿。 有机构预算2026年孤独经济规模达到8万亿到9.6万亿之间，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将近20%。 艾美咨询的数据也显示， 2025年中国情绪经济市场价值已经达到 2.7万亿元， 预计2029年将突破 4.5万亿元。 于是孤独第一次被明码标价。 过去孤独是一种羞耻，一个人吃饭说出口带着歉意，一个人旅行会招来同情，现在不一样了。花几百块钱在社交平台下单买2个小时的不孤独，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有文章把话说得也很明白，你买的不是服务，是一段有期限不用负责的人际关系。 而其实陪伴的买家也不止于年轻人，长沙42岁的陈慧兼职做老人陪伴师，服务3位独居老人，每周上门2次，每次2小时，陪72岁的张奶奶买菜、摘菜、聊天。张奶奶她的子女在深圳，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陈慧说，老人其实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有人说说话就行。老人陪伴按照次来收费，一次2小时260元。你看， 从20多岁的年轻人到70多岁的老年人，孤独不挑年龄，而陪伴第一次有了这么整齐的价格表。但另外也有问题来了，当陪伴可以按照小时购买，什么东西在慢慢的模糊？第一个模糊的是真诚的边界。陪伴师夸你好看， 你明知道他收了钱，但你还是开心，那这份开心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他和朋友的真心夸奖区别在哪儿？ 如果不是，你为什么愿意花钱？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它说明情感的商品化正在悄悄重新定义我们心里真实这两个字的分量。第二个模糊的是关系的边界。心理学里有个社会交换理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在互相麻烦里成长出来的。朋友之间借钱诉苦，深夜陪聊，这些麻烦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过程。 而付费陪伴用金钱替代了情感流动，用标准化的服务替代了个性化理解。有调查显示，很多年轻人身边的搭子不少，却依然恐惧出了事儿没人知道，因为搭子是弱连接，替代不了那种沉甸甸的可以托底的紧密关系。而心理咨询师们担心的是，如果临摩擦的社交成了习惯，一个人面对真实关系里的磕磕绊绊的时候，会不会手足无措呢？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今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对AI虚拟陪伴的讨论当中，60%的受访青年坦言容易产生

0: 生情感依赖，自我调节能力在变弱。 54.5% 的人认为他让人停留在心里的舒适区。真人陪聊未必能够走到这一步，但提醒是相通的，再好的代餐也替代不了正餐呢。第三个模糊的是收入和现实的边界。月入7000是暑假全职的巅峰，不是常态。清明假期日入1800是节日假期的爆单极端样本。更多陪拍师的收入远远没有网上晒的光鲜。胡想的暑假结束了，开学之后相机会收进柜子，热闹是真的，泡沫也是真的。曾经也有人问，花钱买陪伴到底对不对？我们的答案是没有对错，它是这个时代很多人的应急出口，甚至是一种进步。我们终于承认孤独是可以被看见被认真对待的，但请记住，孤独不是病，它是信号，它在提醒你，你需要真实的连接。所以买来的陪伴可以用，但别忘了，真正能够填满孤独的是那些你需要花时间花心思甚至受点委屈去经营的关系。那就是一个随时能打电话的朋友，一顿不需要 AA 的晚饭，一个愿意听你说话的人，还有学会和自己好好相处也是必修课。毕竟两个小时的服务会结束，而一份真实的感情不会按照小时收费。下次下单之前，不妨先问自己一句，我是真的需要这张照片，还是需要有人说说话呢？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找到我，给我留言。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晚唐风他说啊，像我这种只喜欢一个人待着的人是怎么回事？既不想陪别人，也不想被人陪，看来很多工作我都是干不了了。随心随意随风去，他说我想找陪爬山的，看网上说服务质量很好。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总靠暴食购物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解忧杂货铺，警惕成为职场刺猬。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0: 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独处时总靠暴食购物来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呢？
3: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状态。在家里的时候，我能感受到被爱，有人照顾我的生活，关心我的一切，哪怕家人的关心有些笨拙，我也能接住这份笨拙背后的暖意。所以在家里我什么都不想做，也没有强烈的购物欲望。但到了公司独居的时候，状态就不对了，待不了多久我就会冒出强烈的购物欲，总想买新衣服，饭量也会变大，还是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我能安安稳稳整理一整天房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

0: 成这样，我该怎么调整这种状态呢？我希望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也能好好照顾自己，不用靠暴饮暴食疯狂购物来填补空缺。一个人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
1: 我们来看老师的回复。从你的描述里，我能感受到你在家里和公司独处时最大的区别就是内心有没有感受到被关爱。在家里你能明确接收到爱意，独处时内心会觉得空落落的，所以才会无意识地用物质来填补这种空缺。你自己已经觉察到了，要打破这个模式就要学会独处时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我觉得这本质上是让内心变得充盈，当内心足够满了，自然就不需要通过外界的食物或者其他物质来填补缺口。那么我的建议是结合心理学的冰山理论，去看见自己行为背后的需求、想法和渴望，你会更加理解自己，最终也能实现自我成长。其实我们外在的行为只是表象，暴饮暴食和疯狂购物一定是满足了你内在的深层次的需求和渴望，背后有需要我们去觉察的心理动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想要改变外在的行为，还得深入内在，看见行为背后的需求。真正了解自己，满足内在的深层次需求之后，外在的行为自然就会发生改变。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在公司独处时没有在家里那种被关爱的感觉，这其实就是你的深层次的需求。如果想要确认是否还有其他未被发现的需求和渴望，我们可以从想法层面做一些觉察。比如当你萌生了暴饮暴食或者购物的念头，想要靠这些让自己舒服一点的时候，不妨先停下来问问自己，我这么做是为了满足自己什么样的需求，看看头脑里会浮现什么想法，这里面就藏着帮你理解自己的线索了。当然你还可以进一步追问自己，我能不能用其他方式来满足这部分的需求。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慢慢理清内在动力。之前你可能是无意识地做出这些行为，之后就逐渐能够拿回生活的自主权。主动选择更有益于身心健康，用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毕竟对于我们来说，满足深层次需求才是最终的目的，满足需求的途径本来就是可以选择的。就像这位朋友所说的，独处时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能踏踏实实地整理一天的房间，这说明看书学习没有办法给你带来满足和充实，整理房间却可以。那我们就多重复这种能够给自己带来的充实感和陪伴感又有益身心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爱自己的方式。或许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获得充实、感受到被爱的方式也是各不相同，这也需要我们回到自身去认识和了解自己，筛选出适合自己的方式。还记得查理芒格说过一句话，一辈子做对两件事情就可以很富有，寻找什么是有效的，重复它，发现什么是无效的，规避它。我想这里的富有也包括心理上的富足，放在爱自己这件事情上同样也是适用的，我们才是自己最了解自己的人。既然暴饮暴食和疯狂购物没办法真正满足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试着慢慢规避。整理房间是有效的，那就多重复。之后呢，还可以依然保持自己的好奇和觉察，觉得那些适合自己的、能够帮助我们充实自我、关爱自我的方式，尽量的去避开那些没办法给到我们充实和关爱的事情，这就已经走在好好爱自己的路上了。第二，改变是一个过程，爱自己本身就是一段需要不断实践的旅程，咱们要试着慢慢来，循序渐进。另外结合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改变确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也需要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哪怕你可能会反反复复，有时候依然控制不住要去暴饮暴食疯狂购物，那个时候告诉自己，这些行为呢，在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我的一些需求，我们在这个时候不需要因此责备自己，在接纳和理解的基础上再鼓励自己慢慢做出调整就好了。其实老师自己之前也经历过你的这个阶段，而且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所以你并不孤单，大家都是这么走过来的。那么老师在主持聊天室的时候也听过很多小伙伴分享过类似的故事，最后大家都是通过觉察、理解、接纳、成长、改变的步骤，慢慢学会了用更加适合自己的方式爱自己。那么你

0: 所以说呢，改变真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只要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对自己的包容和接纳就好了。继续来看到提问，这位网友问，我是大一新生，没办法和室友好好相处，还很容易被这种关系所影响，该怎么办呢？
1: 我刚进入大学住宿舍，就感觉和室友合不来，大家生活习惯差别很大。上星期大家都忙着军训，还没爆发争吵，这周开始正常上课之后，我们就吵了一架，谁都不愿意迁就对方。好，我们来看到老师的建议。老师说啊，从你的描述里，我能感受到你现在的困扰。 一群原本不相识的年轻人刚刚聚到一块儿，关系本来就充满了未知，那我们就一起聊聊该怎么和室友相处吧。首先第一点，对抗回避僵持与一致性沟通，相处不来，习惯不合，爆发争吵，互不迁就，这些矛盾里最为常见的应对模式有三类。 打，也就是吵架、反驳、指责对方。除此之外呢，还有逃，也就是回避问题，还有僵住，也就是冷战。绝大多数的应对方式都可以归纳到这三大类里。而面对冲突更加健康的方式是一致性的沟通。你可以先说出自己的感受，比如生气、着急、愤怒、无助等等，再说出自己的需求，比如被看见、被听见、被尊重、被接纳、 被平等相处等等。同时试着去识别对方的感受和需求，如果能够做到彼此的需求都能被看见被满足，大家自然就能和平共处了。所以你也可以尝试着回到吵架的场景里想一想，当时你和对方各自的需求和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些需求有没有被清晰地说出来，还是说你们只是单纯的对抗发泄情绪，只想赢过对方，根本没有停下来想过自己的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互相猜忌，争执不休都是无效交流，也会让关系越来越不健康。只要能够觉察到这一点，及时止损就好了。第二，吵架行为背后的动机是恐惧。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那可以从他的内心害怕什么来出发，分析他吵架的动机是什么。比如，有人害怕被忽视，害怕被评判，害怕自己在集体里没有位置，害怕不证明自己 就没有价值，一旦感受到这些让自己不安的情绪，就会开启防御机制和别人发起冲突。那么应该怎么面对呢？首先要做好自我觉察，你可以告诉自己，你不需要通过吵架来证明自己，你本身就足够好，也值得被爱。你完全可以平静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感受，不管对方会不会配合，先坦诚地表达出你真实的内心就好。坦诚的力量远比争执大得多。当你能识别 对方在害怕什么，通常也就更容易理解和包容对方了，就能够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不去攻击对方，还能给对方留出时间和空间来消化处理自己的情绪，这就是所谓的爱满自溢。如果对方冷静下来了，必要的时候，你也可以说一句， 你还好吗？就这样一句简单的关心，就能打开对方的心房，让对方放下防御。当彼此都能感受到安全、建立信任，所有的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另外，你也得记住，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如果你连自己的内心都充满了匮乏，你给出的就不是爱，而是控制和牺牲了。第三点， 经营关系呢，是一门人生的功课，值得用心探索。想想我们的人生的各种关系，亲子关系、朋友关系、室友关系、兄弟姐妹关系、未来伴侣关系、同事关系等等，哪一种关系让你觉得最舒服？那段关系里你做对了什么，才能让彼此都感觉到很自在？比如认真的倾听、主动道歉、主动沟通等等，这些成功的相处经验能不能用到现在和室友的相处当中呢？ 其实最好的解决方法一直都在你自己手里，不健康的关系里是没有赢家的。学会处理关系，读懂自己内心，用心表达沟通，是我们需要用一生去练习的功课，值得好好探索，也会让我们终生受益。这就是我们想分享的内容，祝你一切顺利，也祝愿你和室友都能度过一段美好的大学时光。 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我今年沉迷短剧，已经严重影响到休息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从2026年开始，我对短剧的痴迷连我

0: 自己都觉得疯狂。周末休息的时候，一天24小时，差不多有20小时都在刷短剧，工作日也经常熬到凌晨2、3点，已经严重打乱了我的作息。但只要一闲下来，我就忍不住一直刷，我到底是怎么了？
1: 老师的回复是这样的，老师说，其实我自己也曾经有些沉迷短剧，这并不是因为意志力薄弱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短剧的产品逻辑从设计之初就是为了牢牢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剧情节奏飞快，反转一个接着一个，不断给大脑输送及时的正向反馈，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呢持续感受到兴奋、好奇与满足。追求及时奖励是人类进化留下来的本能，在毫无觉察的状态之下，我们很容易顺着本能掉进这套快感奖励机制当中，越刷越停不下来。很多娱乐活动，像是刷短剧、打游戏、读网络的爽文，背后都是相同的心理机制，它们可以瞬间带给我们短暂的快感，却很难带来长久的发自内心的充实，也无法在现实世界当中为我们创造价值，甚至不断侵占我们的休息时间。我们如此被短剧所吸引，是因为它恰恰填补了我们内心某些渴望。短剧当中呢，常常会出现近乎完美的主角，男主角温柔体贴，危难时刻永远挺身而出。从心理学角度，这是一种理想化力量的投射。现实生活里很难遇见这般完美的伴侣，但是短剧可以轻而易举地给到我们这份被呵护、被无条件偏爱的幻想。不可否认，沉浸式追短剧的时候，带入主角完全被全然接纳、被爱的体验，是存在一定情绪的疗愈作用的。但是幻想终究不能等同于现实，很多人刷完短剧之后呢，反而会陷入更深的失落，一边沉醉短剧的完美体系，一边对比现实，对真实的生活越发失望。所以改变的第一步是保持觉察，停下来问自己，我不停地刷短剧究竟在追求什么，我内心的哪些需求希望被满足，除了刷剧还有没有更加健康的方式。真正长久的成长，是我们内心建立属于自己的支撑，学着做自己的依靠，自己来安抚内心的情绪。当我们内心空缺被填满，不再向外渴求幻想出来的保护，自然就不容易被这类内容所裹挟。还有一点值得觉察，最开始点开短剧，你的初衷或许是想要放松解压，但是无休止的熬夜刷剧，精神持续接收高密度的刺激，不仅没有得到休息，反而身心俱疲，完全背离了放松的初衷。觉察本身呢，就是拿回生活的主动权的开始。真正的放松，恰恰是让大脑持续的离开强刺激，把注意力拉回到我们的身体。呼吸练习、简单的冥想、舒缓的拉伸瑜伽都是很好的选择。那你可以切身对比两种状态，刷完短剧之后是什么感受，做完身体的放松练习之后又是什么感受。当你清晰的分辨两者差别，就可以提醒自己，我真正想要的是休息，而不是短暂的亢奋之后的耗竭。那么第二，可以利用心理学的20秒法则，人为提高诱惑的启动门槛，保护睡眠。心理学发现，如果一件事儿开始的阻力超过了20秒，大部分的人呢就会放弃行动。放到刷短剧这件事儿上，就是人为制造一些麻烦。入睡前把手机放在远离床铺的位置，关机，甚至临时卸载短剧的 APP。半夜如果还想看剧，就需要起床开机重新下载，冲动就会慢慢消散。躺下来之后呢，配合呼吸放松训练，帮助自己平稳入睡。第三点，要学会接纳自己，不必追求一下子彻底就戒断短剧。追剧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它可以给我们情绪愉悦，偶尔看一看没有问题。千万不要因为忍不住的刷剧就自我攻击，这份严厉的自我批判只会带来巨大的精神内耗，让情绪更加低落。想要发生改变，靠强行禁止、自我批判往往会适得其反，更好的路径呢是接纳现状，循序渐进。那你可以给自己设立明确的时间边界，比如每天最晚观看到午夜12点，时间一到就立刻把手机放到远处，做到了就肯定自己的努力，同时也认可追剧带来的情绪价值，不必全盘否定。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再逐步往前调整截止的时间，比如调整到11点半，这样就可以一点点的往前推进。 我们的目标不是永远不看短剧了，而是把它变回我们生活的调剂，让短剧服务于我们，而不是由它掌控我们的作息和情绪。继续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提问，他问，父母总拿琐事烦我，我对他们既感恩又讨厌，该怎么和这种情绪来自洽呢？
2: 为什么我和父母一点都不亲近，甚至会讨厌他们？看到他们打电话过来，我就莫名烦躁，找我又是要我帮忙处理小事，这些都是花一两秒动个手就能解决的事，只要调到对应位置就好。但他们就是弄不明白，做事很机械，也不肯自己想办法解决，一定要来找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觉得他们很笨，很没用，特别烦，特别讨厌他们找我。好像在我心里根本没有父母的位置，我的世界里只有我自己，这种疏离感也越来越强。平心而论，我也能理解，他们年纪大了，对这些现代电器来说，这些东西就像新玩意一样，肯定不会操作。可我没办法理解，怎么会笨到这个地步？我心里本来就和他们有隔阂，不想被他们打乱自己平静的生活，一听到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还要来找我，就特别生气，也特别烦恼。可日子还是要过，随着我慢慢长大，以后各种各样的事肯定都会来找我。我对他们发脾气，凶他们，他们心里肯定也不好受，但最后我还是得去处理这件事，我自己心里也堵得难受。我从小到大生活的家，日常就是充满语言暴力，我一听到他们的声音就烦，内心明明渴望好好说话，拥有和谐温暖的家庭氛围，但现实里我一开口就忍不住气不打一处来。可能是因为我过去太懂事，一直操心太多本该他们自己解决的事，操心过度了，现在我身心的力气都快耗尽了，已经承受不住了。可我也清楚，我现在拥有的一切物质条件都是他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累死累活攒下来的钱给我的，我心里真的很感恩他们给我的一切。可日常里那些明明自己就能想办法解决的琐事也要来找我，又让我特别无奈。我给他们贴上讨厌笨没用的标签，是心理投射吗？我该怎么和这种纠结、无奈、矛盾的情绪自洽？
1: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先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讨厌、笨、没用的标签到底是不是心理投射？你其实想问的是，你是不是把对自己过分懂事和过度操心的情绪投射到了父母身上，所以看不惯他们学不会新东西的笨拙样子？其实这算是一种反向认同，你过早承担了成年人的责任，一直没有其他人可以依赖，也不允许自己犯错，所以当你看到父母连一个很简单的动作都不愿意尝试的时候，潜意识里那个不允许对外展示软弱的自己就被激怒了。你其实是心疼那个在成长路上没有保护伞，一直在兜底的自己。那么我反倒认为，长期生活在充满语言暴力的家庭里，长期被鸡毛蒜皮的琐事消耗，这才是你产生负面情绪的主要原因。你的烦躁、无奈、厌恶和矛盾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你的理智告诉你应该要感恩，毕竟父母奉献了一生，把最好的都给了你。但情感上，你却非常反感，他们不仅对你实施了语言暴力，还过度依赖你，所以你才会产生想要逃离的想法。这种不断左右拉扯的矛盾心理，才会让你陷入无休止的内耗当中。你说，身心力气都不够，承载不了。这种表现在心理学里叫做情绪耗竭。你一直在家里是问题解决者和情绪容器，当你的能量快见底的时候，哪怕只是一件小事儿，都会变成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你会愤怒，本质上是你的内心防御机制发出了警报，你的心里在告诉自己，我的能量已经见底了。你最后问我该如何自洽，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想啊，首先得划清边界。阿德勒心理学提出的课题分离的概念很多人都了解，那么用在你身上可以这样来理解，父母越是不肯动脑，不会用电器，这是他们的课题，你要不要立刻放下自己的事情去帮助他们，这是你的课题。所以下次他们找你，不用着急马上赶过去帮忙，要让他们知道你有自己的时间安排，不是随叫随到的帮手，等你的精力允许，有空的时候再过去处理就好了。 第二，接受父母是上一代人，也是普通人，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本来就很有

0: 现，不要用当下这个时代的标准去要求他们。另外，他们的语言暴力习惯已经保持了一辈子了，现在想要让他们去改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既然改变不了他们，那就主动放下改变对方的期待，没有期待自然而然就不会失望和愤怒了。第三，面对日常的语言暴力，最好的办法就是物理隔离，暂时离开让你不舒服的环境。如果正在和他们通电话，那可以先挂断，等情绪平复之后再沟通，优先保护好你自己的能量和情绪。第四，如果内心积攒了很多委屈，想要骂人，想要发泄，那就把情绪转移到纸上，用笔把所有的不满都写下来，写完之后撕掉或烧掉就好。然后你得告诉自己，不用勉强自己做一个温和完美的人，也不用按照世俗的标准来表现孝顺，要允许自己有脾气，永远要先爱自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解答。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工作中被领导批评，心里觉得憋屈，情急之下怼了回去，结果让自己与重要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和同事意见不合，或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常常抬杠，结果让同事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职场中这类人被称为职场刺猬，他们使用着不成熟的沟通与相处方式，一面宣泄着不良情绪，一面又让自己在职场中寸步难行。心理专家吴海分析，带刺的行为模式看似是保护自己，实际上却是缺乏心理能力的表现。他们控制不住情绪，又无法保持合理的心理距离，长此以往，不仅会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固定思维中，更会影响心理健康，时常陷入脆弱敏感、孤立无援、暴躁易怒的心理状态中。
3: 寒冷的天气中，两只刺猬在一起为了取暖不得不靠得很近，但是彼此会被刺到，太远呢又不能抱团取暖，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密者疏之、疏者密之的关系。心理学家詹姆斯·威德曾对上班族调查发现，超过50%的人承认在办公室中爆发过愤怒情绪，而谈到这种情绪压抑在心里的感受时，他们都感叹到，那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郁闷、焦躁，继而厌倦工作。这些人呢，被称之为职场刺猬。职场刺猬都有哪些特征？那从心理上讲，怨气十足，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时而焦虑和抑郁。那从行为上说呢，很多都会是自命不凡和能力不足，由于理想和现实相悖，就常常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为，而又喜欢反复证明自己的正确等等行为表现。那从社会功能上讲，这类人通常与人相处的不好，自己也感觉总是不合群，周围的人会认为他们戒备心十足，防御性和攻击性强，特别矫情等等。为什么有人会变成职场刺猬？它有内在的原因，就是心态不稳定，心智不够成熟，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存在过度攀比心理等。那从外在原因上说呢，人际关系复杂，社会层次关系杂乱无序。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俗话说，距离产生了美，关系存在着界限，无论是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朋友关系、客户关系等等，都是需要紧密，但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边界感，不能混为一谈。那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距离，通常体现以下四种。一呢，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也叫社会距离。二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叫时间距离。三，你的物理

位置和远处的差距，这叫空间距离。四是想象模式与现实真实体验的差距，这叫经验距离。那有效控制了这四种距离，也就掌握了成功的秘籍。另外几点呢也很重要，首先讲出事实并伴有佐证再表明看法，其次呢是选准了时机，抓住了机会表达建议和意见或者不满和怨言等，再有啊就是控制情绪，忍住火气，才能让对方也平静下来，耐心倾听。最后呢就是给出建议解决问题，才使得这样的交流更有价值，而不是一味的贬损和指责对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大家健康的栏目，每天啊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医中药和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治疗。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就是健康，以及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呢、灵芝益寿胶囊。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也是一个大种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我们不同的疾病。在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灵芝啊，
3: 灵芝啊有几千年的一个药证历史。
2: 对，
3: 灵芝啊在我们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记载，灵芝被称为啊百药之王。
2: 对，
3: 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功效啊非常广泛，像我们的三高人群是吧，这位常见的老年的一些慢性病，像高血压的，灵芝呢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咱的血压一个是正常，第二个呢血压没什么波动，比较稳定，是不是？
2: 对对。
3: 所以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还有啊，灵芝啊它可以双向的啊调节血糖。
2: 对，
3: 对于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以及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这个在临床反应的啊都是比较好。另外啊，灵芝的药性呢、非常温和，你像我们失眠睡不着觉的病人，在临床上反应呢也是比较好。
2: 对，
3: 它能补充气血，镇静安神。另外还有我们冠心病的病人，心律不齐的，心脏早搏，它可以改善呢、冠状动脉呀、血流的通畅。
2: 对，
3: 修复啊心肌受损的一个细胞。服用一段时间呢，你会发现呢心突慌、心绞痛的一些不良症状慢慢就没有了。另外还有一些咳痰犬的病人，你像我们支气管炎的，有的支气管炎哮喘的，更为严重的呀肺系统的病人，灵芝啊它可以起到一个止咳平喘、修复支气管和肺部的病灶，让我们支气管和肺部恢复一个正常的功能，不咳不喘了。
2: 对，
3: 我们咳痰犬的病人服上灵芝呀他就不咳不喘了。
2: 对对，
3: 并且呢我们也通过大量的临床，你像灵芝啊它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的作用，以及补肾健脑利尿、消去水肿的作用，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特别是很多中老年朋友体质差的，容易感冒的人群，你服上灵芝呀它能增强人的免疫力，增强人的体质，所以啊这个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人呢他就不容易感冒。
2: 对，
3: 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呀，病毒细菌呢都侵害不了我们。
2: 对，
3: 现在呀医学研究发现灵芝的药物活性成分呢非常丰富，它可以滋润肌肤，养颜清肺，清除体内的毒素，
2: 对，
3: 增强细胞的活力，提高免疫力或人体的抗病能力。
2: 对，
3: 在我们神农本草经当中都有大量的记载。
2: 对对，
3: 灵芝久服啊能轻身延年，也就是说啊长期服用灵芝可以达到一个健康长寿的作用。
2: 对，
3: 灵芝的功能呢、也比较多，一时半会儿的你啊咱也说不完，是不是？
2: 是
3: 另外呢灵芝益寿胶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你像人参啊、三七啊、丹参啊、火首乌啊、桑寄生、五味子 等等这些中药，
2: 嗯，
3: 它是个大组方的药，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
3: 哎，所以说啊，在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啊，就是让一体多病的一些老慢病的朋友，
2: 嗯，
3: 哎，在我们这个栏目当中学到啊慢性疾病的一个防治方法，
2: 对对，
3: 另外呢，也让林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啊，帮助咱们一体多病的朋友，哎，通过林芝益寿胶囊的服用，让大家身体啊获得健康。
2: 对，好，林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为了让大家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请进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4: 陈主任你好。
5: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咋可以交流？
5: 哎，什么情况？
4: 我的家里是第二次中风，卧床不起呀。
5: 二次中风卧床不起了？
4: 就是下不了床哦。
5: 是你还是你家里人呢、啊、老伴儿啊？
4: 我是老伴儿。
5: 哦，老伴儿中风偏瘫了。
4: 哎，
5: 是高血压引起来的？
4: 是的，高血压糖尿病。
5: 哦，高血压糖尿病三高人群呐、啊、
4: 三高人群，对对对对。
5: 哦，那是的是的，三高人群呐、啊、最容易引起中风偏瘫，有的甚至脑溢血。
4: 是的是的是的。
5: 还更有甚者呀，
4: 嗯，
5: 有的120急救车没到，那人说走都走了呀。
4: 那就是的，
5: 这个生命有些时候啊非常脆弱，知道吗？
4: 是的，那我是吓得
5: 他那个生活不能自理了。
4: 生活不能自理，完全靠我。
5: 那大小便怎么搞啊？也是
4: 大小便就是常常搞尿盆子。
5: 哎呦，你
4: 那么办呢？那么办呢？
5: 婆婆多大年龄呢？
4: 68。
5: 我才68岁呀、
4: 啊！啊，
5: 你看68岁啊，有的人没有毛病呐、啊，身体棒得很呐、啊。
4: 是的。
5: 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噻。
4: 啊。
5: 赶紧跟那个林芝益寿胶囊敷上。
4: 嗯。
5: 他这个前期呢，血压、血糖的药啊，都给他用上。
4: 是的，
5: 中西药联合治疗。
4: 是的，是的。
5: 哎，然后让他这个血液循环畅通，
4: 是的，
5: 大脑受损的神经那个激活修复，知道吧？
4: 是的。
5: 他当初是脑溢血了，还是脑血管堵了？
4: 第一次，既有脑血栓，也有脑出血。
5: 哦。
4: 第二次也是那个情况。
5: 哎呦，他这个搞复杂了呀。
4: 搞复杂了吧？
5: 他能不能说话呀？现在？
4: 轻的下床子下不了，两个腿僵冰墙。
5: 哎呦，两个脚是冰凉的。
4: 两个人腿僵冰墙，没有筋，没有力。
5: 他这个就是大脑神经受损了，知道吧？
4: 是的。
5: 赶紧给那个林芝益寿胶囊给他敷上。
4: 买了。
5: 已经买过了是吧？
4: 啊。
5: 好好好好，跟他赶紧给他敷上。
4: 好好，
5: 这几天别人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的非常多哈。
4: 是的。
5: 好好，就给他送上，好吧。
4: 好，我今天买的。
5: 今天才给他买的。
4: 中午是开始吃药。
5: 好好好，一天三次，一次三粒。
4: 嗯，对对对。
5: 十天半个月都会有反应了，有效果。
4: 好。
5: 及时跟老伴的情况向我说一下。
4: 可以。
5: 好吧，你是哪里人呢？听你口音。
4: 在新乳街湾乌兰子，乌兰满章。
5: 我听你口音不像武昌的人呐、啊。
4: 我是孝感人，我在武昌住。
5: 哦，你是孝感人，聚在武昌是不是、啊？
4: 这是的，我是就往那里铁路工人。
5: 爹爹，你贵姓呢？
4: 我姓石。
5: 好，徐爹爹。
4: 好。
5: 我们共同努力，跟老伴儿啊，身体让他恢复好，能走路，能生活，能自理啊。
4: 可以，有信心。
5: 好，我们有信心共同努力，好不好？
4: 好。好。
5: 好，我们期待这一天，好吧？
4: 好，期待这一天。好，
5: 好，再见。
4: 好，谢谢你。
5: 啊，不谢不谢，祝老伴儿身体早日康复起来哈。
4: 好，谢谢你。
5: 好，好，再见。
4: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林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喂，
6: 你陈主任呢？
5: 对，我是陈主任呢。
6: 你好。
5: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荆州沙市。
5: 哦，咱们
6: 沙市区。
5: 哦，咱们沙市区的是吧？
6: 对对对，我跟你讲呢，
5: 哎，
6: 这个林芝益寿胶囊呢，我吃了以后这个效果还比较蛮好。
5: 就是你服林芝益寿胶囊见到好效果，受益了是不是？
6: 对对对对。
5: 老人家，你是身体怎么不好啊？受益啦？
6: 我原来的血压比较高啊，190啊。
5: 你这个血压高到190，你受得了啊？
6: 受得了。我就是因为我的这个感觉啊，不是蛮敏感。
5: 嗯。
6: 我的头也不昏了，眼也不花。
5: 嗯。
6: 心也不慌。
5: 这个更危险了，爹爹。
6: 这比较蛮危险，因为我身边也没得人的。
5: 哦，你是一个。
6: 我小孩子都不在身边哈。
5: 你是一个空巢老人是不是啊？
6: 空巢老人带头。
5: 哎呦，你要说血压高到190，出现心脑血管意外怎么办啦？是不是啊？
6: 对。
5: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6: 76啊。
5: 76岁，你看。有很多空巢老人呐、啊，出现意外，家里没有人。
6: 怕出事，如果是走不脱，就还小孩子了。要是你还收到了，都还可以，是不是？
5: 好好好。
6: 你活有70几岁了，现在我买那个药些，我还是不想走。
5: 啊、老人家，
6: 啊，
5: 现在生活好了，条件好了，医疗条件好了，谁都不想走，是不是？
6: 我不想走。
5: 哎，99%的老人都想活100岁，是不是？
6: 现在不想走。
5: 不想走就是对的，知道吗？
6: 你们好药也不容易，好多的。药呀，在这个电台呀、电视台里面呢，都说的蛮好，蛮坏的，没得蛮大的效果。我也找了很多药了，我就不说他了。
5: 嗯，
6: 也冤很多钱，晓不得？
5: 因为现在市面上啊，这个医疗广告啊特别多，知道吗？
6: 是的。
5: 很多产品呢是鱼目混杂，参差不齐，哎，有一些臭质烂造的产品，欺骗了很多老年人，知道吧？
6: 是的。
5: 哎，你们服林芝益寿胶囊效果好，也给身边一些街坊邻居啊、慢性病的老年人呢、啊，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6: 对，好的，那一定的，就是找好友们。
5: 对，避免了他们走弯路发冤枉钱哈。
6: 对，我本人就走很多弯路了。
5: 是的，走了弯路哈，走了弯路、咱就不说他了。现在咱得到健康了，是不是？
6: 对。
5: 爹爹，你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服了多长时间了？
6: 我现在服了2个多疗程了。
5: 哦，林芝益寿胶囊现在服了大概有2个多疗程。
6: 2个多疗程。
5: 现在的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吗？
6: 现在血压的话就是138。
5: 嗯。
6: 高的138，低的话就是80。
5: 哦，那你现在这个血压也是正常的呀，爹爹？
6: 对，我这样我也忘了发现了。
5: 那是的，你这个血压正常的，你的玩儿了，在家里啊，子女也放心，是不是？
6: 对。
5: 对于76岁的老人呢、啊，这个血压相当好，知道吧？
6: 是的。
5: 你看你以前高压高到190，那是非常危险的，知道吧？
6: 对。
5: 咱这个中药呢，林芝益寿胶囊呢，第一味药就是林芝。林芝呀，双向的调节血压，这个比较好，知道吧？
6: 是的。
5: 哎，还有其他的像丹参呐、防奇呀，这些药都是净化血液、远化血管的，知道吧？对咱们老年人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包括体质呀、免疫力呀，它是一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的，知道吧？
6: 是的。
5: 你感觉这段时间血压正常了，其他方面还有什么好转没有？
6: 其他的方面就是我现在就是原来呀，我这个气啊很短，加上我住在5楼，我爬到3楼以后，我气就很短了。那爬到5楼就是要断气了，现在这个情况也好多了。我一口气爬到5楼来，就不像原来都会断气这种样子，不是这个样子了。
5: 那就是说，现在你这个心肺功能现在恢复了，是不是？
6: 对。
5: 人有劲了，体质增强了，爬楼不喘气了，是不是？
6: 对。
5: 好，你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对咱的体质差的、免疫力差的。对咱的心肺功能、心肝脾肺肾，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的作用，知道吧？
6: 对，我直接感受到了。
5: 哎，这个来不了半点虚假，是不是，爹爹？
6: 那不是的，对。
5: 贵姓啊，爹爹？
6: 我姓郑呢，郑吉勇。
5: 好，郑爹爹，对于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表示祝贺。你是住在沙市什么地方啊，郑爹爹？
6: 我的沙市朝阳路23号粮食宿舍1栋。1单元，503号。
5: 好，郑爹爹，服得好，也给沙市的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林芝益寿胶囊的好疗效，好吧？
6: 好的，
5: 保重啊！
6: 我把有喜欢的再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5: 好，保重哈！
6: 好，谢谢你。
2: 好，这位荆州沙市的郑爹爹啊，也是有严重的高血压，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高压130多，低压80。另外，他的这个心肺功能啊，也恢复的比较好，上楼有劲儿了。祝贺郑爹爹！咱们收音机前同样有各种慢性疾病的朋友，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7: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8: 啊，陈局，你好，你好。
7: 哎，你好，今天打进电话，咱们可以交流。你是什么情况啊？
8: 我啊，我的老伴是糖尿病。
7: 哎呦，
8: 有胃病。
7: 嗯、啊，
8: 还有风湿骨，
7: 还有风湿骨病。
8: 嗯、我的一个心病。
7: 啊，
8: 我的右肺呀、啊，小腱有结节炎。
7: 哦，是你的肺部有那个阴影，有结节，是不是啊？
8: 结节。
7: 你现在就是怕它呀，长东西，长坏毛病，是不是啊？我跟你讲的，你先观察一下。如果说它不发烧，不疼痛，你就先不管它，先观察，好不好？
8: 也不烧，也不疼的。
7: 好好好，如果它要发烧，一定要注意了。很多一些得了坏毛病的人呐、啊，又得了肿瘤或者是癌症呐、啊。他这个到时候人不舒服都发烧，他这个前期就是个症状，知道吧？
8: 嗯，
7: 这个肺部有问题是不是你本人呢？
8: 对对。
7: 好，我跟你讲噻，第一个，如果不疼不发烧，你到时候呢过个两三个月，你拍个片子，如果他这个阴影不扩大，你就先不管他。
8: 我是去年检查下，我已经去了两个月药啊，我前天这检查没的问题，他也没，如果医生叫我看，就不要管他睡觉。
7: 哦，没有扩大是不是啊？
8: 不快不快，但不快。
7: 哦，那只要不扩大不发烧都不要紧，好不好？哎，你不要自己吓自己，好不好？咱们呢就是发现问题咱关注它就行了，你不要自己吓自己，好不好？你比如说长了这东西、长那东西，你自己吓自己肯定不行啊。
8: 好，我去年检查血压就多好，什么都好。
7: 好好好好，那只要没有其他的问题就行，你关键是跟你老伴儿服用，是不是啊？
8: 老伴，老伴，我也谢谢。
7: 你也吃了的是不是啊？
8: 哎，我也去了。
7: 你那个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多久啊？
8: 我服了两个月了。过两个月我的便秘啊才有效。
7: 哦，便秘才有效果是不是啊？
8: 才有效果。
7: 你以前便秘是严重还是怎么样啊？
8: 严重，现在严重是脑子解不出来。
7: 几天一次排便呢？
8: 去了有4-5天的时候，就基本健好。
7: 哦，灵芝益寿胶囊服了4-5天都有效果了。
8: 说见效。
7: 好好好，他这个便秘有效啊，他就是咱这里头有人参防脐，这两味药啊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知道吧？
8: 啊，
7: 哎，你元气充盈呢，你这个排便它就通畅了，知道吧？
8: 对对对对，
7: 不错不错不错。其他方面还有哪些好讲呢？
8: 其他方面我的老伴去的现在比原来精神好多了。
7: 哦，老伴现在这个糖尿病呢、啊、精神好多了。
8: 对对对对。
7: 血糖情况怎么样呢，老伴？
8: 现在还在效。
7: 好好好，他这个风湿骨病呢，老伴儿？
8: 现在才有效。
7: 哦，老伴儿，现在风湿骨病也有效果？
8: 有效果。
7: 疼痛啊，现在也减轻了？
8: 减轻了。
7: 好好好好，那不错不错，因为咱这里头有，淫羊藿、桑寄生，这两味药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活血化瘀，经络通了，咱那个疼痛它慢慢就不疼痛了，知道吧？
8: 多是的。
7: 治病的一定要对方，你有效对方的一口汤，是不是？
8: 对，
7: 没效不对方，用药加全章他也搞不好，是不是？
8: 对对对，是的，是的。
7: 不错不错不错，听你口音是哪里人啊？
8: 我是天门麻阳的。
7: 天门麻阳镇的。
8: 对对对对。
7: 你叫什么呀、啊，弟弟、啊？
8: 我叫郭新平呢。
7: 多大年龄了？今年？
8: 我73。
7: 我听你这个中气很足啊，说话很有劲儿，不像73岁的老人啊。
8: 做事还蛮行的，没有做的问题啊。
7: 哦，现在在家里还在做事儿。你是农村的朋友，还种有田？
8: 农村种田了，不种田不行了。
7: 你种有多少亩啊，爹爹？
8: 我种了小亩14-5亩。
7: 14-5亩田。
8: 嗯。
7: 好好好，那个体力劳动强度大点，少做一点。都73岁了，爹爹。
8: 对。
7: 好好。
8: 我还带小孩。
7: 那你那个负担也不轻啊，爹爹。
8: 不信不信不信，
7: 好好好，跟身体要搞好这个前提啊。你这个没有身体，
8: 你
7: 个小孩带不了，这个田也种不了。是吧？首先要有一个硬朗的身体，健康的身体，是不是？
8: 对对对对。
7: 好，对你们曲联校我也表示祝贺啊，郭队长哈。
8: 好，谢谢你们了。
7: 好，不谢不谢，待会向老伴问个好啊。
8: 好，谢谢。
7: 好，您日老保重，再见。
8: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天门的朋友都可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常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7: 喂，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9: 陈主任吗？
7: 哎，你好。
9: 你好。
7: 哎，什么情况啊？
9: 我要说，我这还得从2018年说起。
7: 嗯，2018年怎么了？
9: 2018年我得了脑梗呢。
7: 哦，脑梗中过风了是吧？
9: 哎，得了脑梗呢，后遗症呢，在医院里回来以后，他又留了后遗症。
7: 嗯。
9: 就是说话不蛮清楚。
7: 嗯。
9: 流口水。
7: 那是的，那就是中风偏瘫后遗症的表现症状。
9: 对，回来了我就听你的讲座了。
7: 嗯，
9: 那讲座里边有的汇报情况，就是说也有这种情况，人家吃你的药吃好了
7: 啊。对，
9: 我就买了5个疗程。
7: 嗯，
9: 我就把那个药吃了以后呢就好了。
7: 哦，
9: 说话清楚了吧？
7: 哦，说话清楚了，就是大脑的神经呢、语言神经慢慢给你修复了，知道吗？
9: 啊，我本身呢还有个毛病呢，就是小便多，夜晚一晚上都起来7-8回，个把多小时都在起来一回。
7: 那你这个前列腺的疾病比较严重，1个小时起来一遍，1个晚上7-8遍，是不是？
9: 一晚上得7-8遍。
7: 嗯，
9: 后来吃了那个药以后呢，这个问题解决了。
7: 哦，这个小便多前列腺的问题解决了。
9: 也解决了，一晚上7-8次的这有了。
7: 好，不错不错。
9: 好了以后呢，从2019年吃了这个药，也没住过院了，也没有啥毛病了，反正就这好了。
7: 就是这几年没住院，就是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是不是？
9: 我86了嘞。
7: 已经86了，爹爹。
9: 嗯。
7: 那你现在呢？听不出来呀，你说话还是很有劲儿啊。
9: 反正没啥毛病嘛，我就又买5个疗程呢。
7: 对。
9: 我就想了，我就巩固的。
7: 对，健康长寿量，因为咱们老年同志啊，器官慢慢在衰退。咱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让血液干净，血管年轻，让5脏6腑的功能啊恢复一个年轻的一个状态，知道吧？
9: 你那个药膏都说了，说叫灵芝益寿胶囊啦。
7: 对，灵芝益寿啊，就是健康长寿，是不是？
9: 对。
7: 益呢，这个意思呢，就是有益的益；寿呢，就是长寿的寿，就是健康长寿，都是延年益寿，是不是？
9: 对，又买5个疗程是吗？
7: 好，那个是好消息啊，爹爹啊。
9: 对。
7: 现在夜晚小便次数正常了，你这个睡眠也比较好，知道吧？
9: 睡眠好了，7点多钟我都睡了。
7: 哦，
9: 就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钟。
7: 那你离睡眠时间比较长啊，爹爹。
9: 对，反正有瞌睡我就睡了，是不是？
7: 哦，好，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9: 血压最高的128，129。
7: 哦，
9: 低压的就是79啊、80啊，或者75-76啊，这都有的。
7: 好，
9: 然后我没吃药。
7: 好，你这个血压70多到80，然后呢，高压呢120多，这个血压非常好，知道吧？
9: 对。
7: 你当初脑梗啊中风的时候，是不是血压高引起来的呀？
9: 那原来就是有点血压高了，然后最高时候在170。
7: 哦，原来高气压高了170几都中风了。
9: 对，我就跟他住了院呢，住院回来了就留个后遗症，就是说话不清楚啊，流口水，晚上睡觉嘞，这个嘴巴里边的牙齿还噔噔不停的咳咳响。
7: 好。
9: 我就后来就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吃了以后，哎，好了，没有啥事儿。
7: 好，
9: 连高血压，在这个夜尿多，流口水，还有这个说话不清楚，这几个问题都解决了啦。
7: 好，
9: 解决了以后我就没吃药了，我也没有住院了。
7: 好，
9: 我看不要紧了。
7: 这是好消息啊，老曾家。
9: 嗯，我最近为啥要买这一？不疗疼了呢，我说这 这上面是灵芝艺术教堂，我今年86了，我说他我再巩固巩固吧，还能再活两年不能、
7: 啊、哎呀，我跟你讲的，你现在身体越来越好，健健康康的，人活百岁不是梦啊，爹爹啊。
9: 我没想，我也我觉得能活个90多岁就行了。
7: 哎呀，90多岁，我跟你说的，现在经济条件好，日子越过越好，身体健健康康的，晃一下就是一年了。
9: 哎，对对，现在吃的是2到3粒，我能3粒。
7: 哎，可以可以。哎，你是哪里的朋友啊，爹爹？
9: 我是江陵县六合院农场。
7: 哦，你是江陵县六合院农场的人。
9: 哎，对对。
7: 你贵姓呢？
9: 姓张，张克云。
7: 好，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啊，张爹爹？
9: 记得。1527479890。
7: 好，你这个江陵县六合院农场是不是国营农场啊？有没有退休工资啊？
9: 有。
7: 一个月有多少钱呢、啊？退休工资？
9: 我有3000多块钱。
7: 3000多块钱够你生活用啊，够了的，是不是？
9: 我生活够用，儿孙又不要我嘞。
7: 好好好，子女不要你的呀、啊，你就买点医药啊，健健康康的，好不好？
9: 是，我就是想我生活能够自理就行了。
7: 对对对，生活能自理啊，你要说中风偏瘫了不能动了，指望子女是吧，那个生活呀、啊、没有品质，没有尊严了，是不是？
9: 哎，对对，就是那样想了。
7: 好好好，非常有智慧的老人，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9: 好，
2: 江陵县的张爹爹高血压中风的后遗症，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120多的80左右，说话清楚了，口水不流了，晚上小便少，睡眠也比较好，现在体质免疫力提高了，几年都没有去医院，祝贺张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0: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

0: 人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啊，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 啊，你好，你好。
2: 哎，
1: 我是济南市的。
2: 哦，你好啊，你是什么情况？
1: 我是20多年的糖尿病。
2: 那你就是个老糖尿病人啊？
1: 老糖尿病。
2: 并发症是不是都出现了呀？
1: 现在已经出现了。
2: 啊。
1: 眼睛模糊啊，看不见了。
2: 啊。
1: 眼睛模糊是肾功能呢指标比较高。
2: 啊。
1: 肾功能也出现问题了。
2: 肾功能是血肌酐高了还是怎么样？
1: 哎，血肌酐、尿胆素都高，尿素氮都高。
2: 哎呦，你看，你看，弄不好那就形成一个尿毒症了呀。
1: 就是到晚期就是尿毒症了。
2: 那是的呀，都要做透析了。人到尿毒症这一步啊，那个生命就即将结束了，知道吧？
1: 嗯，对，这我都知道，这严重性我都知道。
2: 那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血压又比较高，
2: 血压也高。
1: 原来血压都不高，原来血压还低，现在血压又按这个糖尿病那个，这后期啊就开始血压也逐渐升了。
2: 我跟你讲噻，你有糖尿病呐、这个血液里头的这个糖分太高啊，对你大血管、小血管都产生破坏，知道吧？
1: 我知道。
2: 所以说你这个长时间的糖尿病就形成了一个血压也出现问题，知道吧？
1: 对。
2: 那你今天打电话是用过还是没用过林芝益寿胶囊呢？
1: 我用过了，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
2: 哦，服了一个疗程的林芝益寿胶囊。
1: 啊，服了一个疗程之后，我因为头一次没用过这个药。
2: 嗯。
1: 我就试验看看。就我看一看，我看它效果究竟怎么样，试验看。正好最近这几天吃完了。吃完了之后呢，我昨天呢到医院里检查了一下。检查了我这个肾功能的指标。肾功能指标我一直。从去年都开始就吃药啊，一直吃，现在降这个肾功能的这个肌酐呢，稳降不下来，一直降不下来，吃好多药降不下来。每一次检查呀、不是高一点的，就是低一点，就高一点低一点，反正是降不下来呀。
2: 你这个血肌酐高的时候有多少啊？你记不记得呀、
1: 那高我是一般我在吃药的是140多，150的。
2: 那就高了，
1: 是高了，它正常的是101啊，40至101。
2: 对对对对，40多到110，这个血肌酐就是正常的，知道吧？
1: 啊，这就是正常的，但是我昨天一检查的是50了。
2: 哦，血肌酐是50，
1: 降下来了。
2: 那就是说服林芝益寿胶囊啊，给你这个糖尿病肾功能出现问题，这个血肌酐高，给你降下来了。
1: 啊，降下来了，
2: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消息啊，知道吧？
1: 这从来没有降过的。这一次就降下来了，一下都降下来了。
2: 是的，是的，你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肾功能出现问题啊，你光用化学药啊、你还真不行，知道吗？你配上林芝益寿胶囊啊，你看你血肌酐现在是50，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标准，知道吗？
1: 是，医生说了，他说你这效果蛮好，看着效果蛮好。我今天又到金门市药店里，又买了回来了。
2: 你这个林芝益寿胶囊每天是怎么服用的？
1: 我是这样搞的，反正是上午的早上服3粒，中午服2粒，晚上吃服3粒，这样我一天服8粒。
2: 好，就按33来服用，好吧？
1: 对对对对对，再加三百个不是，将近水过月。
2: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那个情况怎么样？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
1: 血糖啊，血糖我的产前呢。看起来5.几啊，6.几都这样。
2: 那你这个不错不错，血糖产前5点多，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1: 血压120的打死了。
2: 好，那个血糖啊、血压现在都正常，不错。你这个以前血压高的时候多少啊？
1: 以前呢，我高170、180我都高过。
2: 那你这个170、180，你小心中风啊！这么高的血压。
1: 我知道，我知道。
2: 好，爹爹，你叫什么呀？
1: 我叫唐冰昌。
2: 唐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谢谢谢谢。
2: 啊，不谢。金门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呀，
1: 谢谢，
2: 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林芝益寿胶囊这个真实疗效，好吧？
1: 可以可以，没事没事。
2: 好，就这样，你保重，再见啊。
1: 再见。
0: 好，这位金门的唐爹爹啊，他有高血压糖尿病，并且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也出现了，肾功能指标不正常，血肌酐偏高。现在服上林芝益寿胶囊，血压已经正常了，80至120，血糖啊餐前5点多也是正常了。另外，他的肾功能指标也正常了，血肌酐现在是50。唐爹爹啊也是特别开心的打了电话报喜。 好，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石首市金盆山一区68岁魏登明魏爹爹的家中。魏爹爹在2013年的时候血压到160就发生了中风，通过医院的急救之后回到家中，这个手脚没有劲儿，行动不便，心慌头晕。爹爹说呀，他的后事儿都已经准备好了，并且还有前列腺、胃病、便秘、失眠等等这些问题。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3: 你好，你好啊，进来。好，坐着。你们这上面是个私房是不是？
4: 私房哥，
3: 是私房。嗯，
4: 你退休了，我就搬到个人房子住的。啊，单位上的房子就像别的，坐。
3: 啊，好。你原来是哪里退休的呀？
4: 中药材公司啊，四手是中药材公司。
3: 中药材公司是吧？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68岁了。
3: 68岁，那退休多少年了？
4: 十多年了。
3: 十多年了。
4: 因为
3: 那你蛮早都退了呀。
4: 因为我在中国公司原来搞经理了，搞医保手了。50岁就退下来了。
3: 50岁就退了。
4: 因为人事要求是50岁就退下来了。
3: 退得太早了啊。
4: 年轻那个搞个
3: 相当于把你的工作都交出去了啊。
4: 对。
3: 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4: 现在身体还可以，从吃了这个你们灵芝胶囊以后啊，就好了蛮多的啊。原来在没吃这个药之前，我中风了的，我是2013年中风的。
3: 哦，中了一次风了。
4: 2013年的5月份，中风，中风呢就是左腿呀、和有点不方便走路，走都走得100米远。
3: 走100米远
4: 就不行了，走不动了。
5: 谢谢了。
4: 这个头晕，就走了，就是头晕，再就是那个心里发慌。
3: 头晕，心里发慌。
4: 人都会打我，开个拐棍没得的，拐棍的。
3: 开个拐棍啊！
4: 从吃了这个药以后啊，去你们这个灵芝家了，我听收音机了啊，听收音机以后听到歌啊，听了以后。我说我买的13万多，因为我其中又吃了不少的。
3: 你本来就是中药材公司的啊，
4: 搞中
3: 药，对这个药是特别懂啊。
4: 对，因为我不是搞中药，像这个中药的我都收了噻。像这些品种我都收了噻。我的反正吃了你这个药，确实有好处。吃了这个，我是开始走不动路了。走不动路，我吃了不到2个星期啊。我找家里啊，屋里啊就走的时间就长起来。哎呀，我就跟我老板说。我说你今天跟我一路出去啊，因为嘎个的，因为还不习惯呢，
3: 还有点不放心是吧？
4: 不放心的噻。
3: 对，
4: 我说你陪我出去走一段啊，大概走到10里路啊啊，基本上
3: 10里路了，
4: 一个三十，
3: 一二三四四里路啊，
4: 四里路，
3: 从原来走200-300米远
4: 啊，
3: 走路的话肯定要歪倒的，现在可能走4里路啊，
4: 走到而且的还没有那个原来的什么这些心里发慌啊、头晕啊，没得那种情况啊，原来走1-2百米就心发慌啊、头晕啊，人就会倒卧，
3: 对。
4: 现在说他又带着我走了2次啊，以后我又没让他走了啊，以后就越走可以走到五到楼顶楼，可以走3公里路了。
3: 对，
4: 现在就一直坚持走，拐棍都不要了的，还是蛮好
3: 啊。您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多长时间了？
4: 快有9个月了
3: 啊。现在呢，这个拐杖不要了，可以走4里路了啊，可以走4里路。
4: 最少是4-5里路。
3: 4-5里路啊，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4: 中风的时候是有100楼。
3: 160，
4: 100楼，吃了个药以后呢，在123里左右，
3: 123左右是吧？
4: 低的在85，然后就是在一直行了。
3: 血压这个现在也比较稳定，也降的也还可以啊。
4: 稳定，像我们这么大年纪，在110左右的话，基本就不是算蛮高了噻。
3: 是的啊，
4: 原来的手没吃多药之前啊，不仅是这个腿子不行，还手发麻发胀了。
3: 手发麻，
4: 发胀发麻，有像那个就像有么子鞋排不动一样，手指头啊。发胀他又麻，有时候拿筷子拿不起啊，拿筷子拿不下来。
3: 原来拿筷子还拿不了
4: 是吧？
3: 手脚都没劲儿了啊，
4: 手都没劲，手脚没劲，现在都可以了，
3: 都可以啊，
4: 都可以了。像这么情况就满足的，蛮好的啊。
3: 对，就相当于中风那几年，你的走路都不行是吧？
4: 都不行，
3: 就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也就8-9个月的时间，
4: 就是走路不行
3: 了。现在走的很好了啊，
4: 蛮好的，走5里路啊、6里路都可以了。还有呢，他的高血压还有一些并综合症反应呢。胃呢不好呢，
3: 胃不好。
4: 一是这个便秘啊， 一时的这个肠胃要拉肚子
3: 啊啊，
4: 晚上啊。

0: 是起来一次。
1: 您是高血压的一些并发症啊，就是胃也不好，然后又失眠，便秘是吧？还有起夜的问题啊，现在这个血压给你稳定了之后，这些并发症啊，慢慢的也都给你解决了哈。
0: 那个胃基本上好的。哎呦，因为我听那个收音机那么快就吃那个药嘞，现在就好些了嘞。
1: 看到您精神这么好，怎么能够想到你原来会是这个样子的呢？
0: 我老板那硬是不行的，硬是不行的。因为我有清明节的时候，我只记得我清明节，我的父母亲死了噻，我们要去清明节去查清明去了噻，走的半路走不去了，只有一百多路不到两里路，都走了半路，我的断奶了，走不动了。以后写10月28号去那个林子叫了，大概在5月10号的左右，我就叫我老板带我走就好，感觉能精神也好的啊，都好些了，
1: 是
0: 就带我走，就现在就一直先走走走，维持到现在。我自己去了买了63盒，帮别人买了84盒，
1: 还帮别人在买，
0: 两个病人在那边一副啊，还有前面还有一副也是中风啊，都是中风啊的两个效果还可以，他好些了以后啊，他到他的丫头里去了，到乡里去了，
1: 到乡里面去了，是吧？
0: 还不在家了。
1: 好，
0: 在家了，我就把他找回来，我说跟你们交流他的情况一点。那两个也是中风啊的，他刚起来还好的，能够走。原来我不能走了，我在外面走的。他就问我了以后，他说去了，我就把他看了以后呢，我就给他买回来，跟他们一个人分了十几盒，11盒。
1: 这是骗不了人的，看到你原来不能走，现在能走的是吧？
0: 这个都晓得，原来我走不动楼了。
1: 是的，是的。其实啊，人哪个不想活着呢？不是被病这个折磨的，是不是？
0: 是的，对。
1: 好，叔叔您贵姓啊？
0: 我姓魏，金魏陶江的魏啊，叫魏登明。
1: 魏登明，
0: 对，
1: 攀登的登，
0: 对
1: 啊，明天的明啊，魏登明，68岁是吧？
0: 68岁
1: 啊。叔叔啊，他说走不了路，都是您来照顾的是吧？
2: 那是我扶着走的，
1: 都是您扶着走的啊。
2: 他就坐在什么楼上来，怎么把球上来的都搞不上来，坐也不起来了就吃了这个药以后就好了，好的不少，好的蛮多，
1: 好的蛮多了啊。
2: 饭也吃了，精神面貌也好了啊，方面都好了。
1: 这是您都是看在眼里的哈。
2: 对，
1: 照顾他的时候是不是也还是费了蛮多心的呀？
2: 费心啊，心里也急了，
1: 心里也急啊，
2: 吃不得饭，他就坟墓都看好的，我还连忙劝他。我说不要紧的，我说病人只要有药吃，他就听这个收音机，听着这个药是我那边吃，可能吃了就好了的。下次我想轻省了，想可以去掉一个什么东西了。
1: 其实爹爹当时说那个话的时候，你心里也很难过呀。
2: 我说你死了，那我们就完了，爹爹。
1: 对啊，这他叔叔还是家里的顶梁柱呢，是吧？
2: 对。
1: 叔叔每个月的退休工资有多少啊？
2: 3000块的。
1: 3000块钱，你有没有呢？
2: 有。
1: 你也有退休工资哈？
2: 都有2-3千块了，
1: 都2-3千块钱，那就相当于你们二老这个生活就完全没有忧了啊！可以，那孩子们也不操你的心哈，
0: 不要操的啊！
2: 对，我的只要自己就行了
1: 啊！对，只要孩子们肯定也是想着你们把你们的身体搞好就行了，是吧？
0: 当然他也有他担心了噻。
1: 对，您这个地方现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这叫丝绸市啊，金门山一区。191号，
1: 金盆山一区
0: 啊，191号。
1: 好，那叔叔您这个电话号码是多少？
0: 138啊，00-15，077。
1: 好，今天呢过来也是来看望您啊，看到您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我们特别的高兴啊。
0: 感谢你们，
1: 一定要把身体再保养好啊。
0: 是，感谢，谢谢。
1: 好，行，也谢谢您的实话实说了啊。
0: 是。
3: 陈主任，哎，听到这位石首的魏登明魏爹爹啊，今年也只有68岁。发病的时候啊，也不过60来岁，他的血压呢，到160的时候就突发了中风。
4: 对，
3: 尽管他的退休工资啊，一个月有3000多块钱，但是你看被病折磨的呀，爹爹说都已经想到后事了。
4: 对，听刚才魏爹爹说啊，他这个后事啊，都准备差不多了。魏爹爹啊，也是因为高血压高到160的时候啊，突发了中风了。
3: 其实陈主任，我觉得这个160好像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到了200才会发生中风啊。
4: 对，现在啊，临床上一般的血压越高，它这个风险系数是越大。
3: 对，
4: 它不是说你血压非要到了200才中风，不是这样的。当你血压高到160的时候啊，你情绪一激动，它这个血管呢就痉挛了。就容易啊造成中风，有的甚至啊脑溢血的问题。

0: 哦，
1: 你看一下魏爹爹啊，
0: 嗯，
1: 他中风之后啊，他这个行动都不便，
0: 是的，
1: 需要老伴儿来照顾，
0: 嗯，
1: 并且呢，心脏也不好，心慌，头晕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啊，一系列的问题啊，造成魏爹爹啊，心理压力也特别大，
0: 对对对，
1: 身体也出现问题，
0: 嗯。
1: 所以魏爹爹呀，在无意当中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林志颖瘦胶囊，也是因为魏爹爹呀，他以前工作的一个职业原因。
0: 嗯，
1: 他对中医中药啊比较信服，
0: 对对
1: 也
0: 对，
1: 比较了解，是不是啊？
0: 是啊，
1: 现在选择林志颖瘦胶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修复大脑的神经。现在胃爹爹啊，一口气啊能走4-5里路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对对，原来还需要带着拐杖，现在拐杖已经不要了。
1: 哎，对对对，所以啊，血压正常了，大脑受损的神经激活修复了。哎，现在胃爹爹啊，生活现在过得非常好。
0: 对对对。
1: 并且呢，是以前他有其他的一些胃病那里啊，
0: 对，
1: 胃也不好，是不是？
0: 嗯，
1: 现在胃病呢也正常了，
0: 嗯，
1: 以前便秘，现在便秘也正常了，
0: 嗯，
1: 以前他前列腺也不好，夜尿次数也多，
0: 嗯，
1: 现在一个晚上起来一次都正常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林志颖瘦胶囊，我经常说，一个是准字号的药，另外呢是一个大处方的药，
0: 嗯，
1: 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0: 嗯。
1: 所以啊。这就是中医中药的一个博大精深的好处。
0: 对对对，
1: 现在林志颖瘦胶囊啊，又帮助了一个病患者魏德明爹爹，
0: 对对对，
1: 也帮助了这一家，是不是啊？
0: 是的，
1: 现在魏爹爹啊，经济收益条件也好，是不是啊？
0: 嗯，
1: 身体也好，以后的生活呀，更有盼头。
0: 对对对，好，也祝贺魏爹爹。那林志颖瘦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局的。
3: 哎，陈局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
3: 吗？你好，我跟你讲一下。
2: 哎，
3: 我是桥口的，李婆婆。
2: 哦，你是咱们武汉市桥口区的。
3: 哎，我把那个情况都跟你讲一下啊。
2: 好好好。
3: 我的血高，小姑娘，现在血压呢是90的140的150，
2: 嗯，
3: 后来得了颈椎病之后呢，现在有5年，他的血压也就是低的多，高的多久，
2: 所以
3: 说我有点降不下来，有颈椎，就是说呢，颈椎是降不下来的，是血高。
2: 你高压高到190啊？
3: 哎，我跟你讲点出去了，我的大儿子，我跟我大儿子说，曾经讲课，那个林志颖胶囊蛮好，降血压，他给我们3个疗程的，那送了2个疗程，我们不是听人家说了，才开始服的时候，以前服2次，饭前3颗，到下午饭前又3颗，以前6颗，
2: 早上的晚上的，
3: 哎，对对的，这是6号买的起，吃了现在呢，已经吃了16盒。16盒的那个血压的，低的降到80了。
2: 哦，低血压80。
3: 哎，对对的，这个高血压的120。
2: 那个血压80120，现在这个效果很好了哈。
3: 哎，对对的。
2: 我跟你讲着。
3: 哎。
2: 咱那个林芝呀，双向调节血压，知道吗？
3: 吓死吓死。
2: 哎，它的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管恢复弹性，血液不再粘稠，咱的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3: 哎，对对的。哎，亲戚嘞。
2: 哎，
3: 我的儿子看到我那个量血压，他那个量蛮好。他是济南来的。他说妈妈，他说你把那个血压量我看看去。他一看，妈妈那个血压蛮好的。我们这个药是蛮好。哪个晓得他们吃个药给我嘛？5个疗程，说5个疗程。
2: 哈哈哈。就是说你的儿子很孝顺，是不是？
3: 哎。我跟你聊一下成绩嘞，我有3个娃小妹妹，我的跟日子是日媳妇，我的日媳妇把我的成绩拿去了，他还是不把钱给我，买药的都是我的大儿子给我买，小妹妹。
2: 哦，你的大儿子蛮孝顺是不是？
3: 对，他说我要买5个疗程的，又输了5个疗程，我也找不到他的妈呀。
2: 那是好事情，婆婆。
3: 他说妈妈，你也吃得好，那。健康可是我们的做儿子的福气，
2: 可以可以，蛮好蛮好。
3: 哎，
2: 你这个养的儿子真很有用啊，很多人羡慕你，知道吧？
3: 哎，后来我就回学校了。
2: 嗯，
3: 你买。

0: 姐姐都为嘛祝福，然后就起了个我呀，他是我文家的，
1: 嗯，
0: 那以后写好了，那当包间起，
1: 对对对。
0: 哎呀，
1: 你看你的孩子多孝顺呐、啊！那个有的老人呐、啊哎，没有钱看病呐、啊，系了裤都没有用，知道吧？
0: 真真的，
1: 你这个不知道啊！你孩子这个药给你买回来了，是不是？
0: 哎，我还行嘛噻！哎，我说嘛，祖父买了三个老人，送两个，五个还没吃完。
1: 你个婆婆呀！你还忘了自己中风啊？哎、你开玩笑！
0: 我跟你讲噻，
1: 嗯，
0: 我说你我买了五个老人，要送五个老人，这怎么回事啊？他的妈妈。那个服务员蛮好闻了的，
1: 嗯，
0: 那血啊涨下来了，可以当保健品吃。
1: 对对对，你可以早两粒晚两粒做个日常的保健都可以，知道吧？
0: 哦，可以吃是吧？
1: 哎，可以吃可以吃。婆婆，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0: 我今年70岁。
1: 听不出来，你这个中气很柔啊，不像70岁的老人呐、
0: 啊。哎，这感谢你了。
1: 不感谢不感谢、哎，你现在血压慢慢正常了，你其他的身体方面怎么样啊？
0: 我就是个高血压。
1: 还是按早三粒晚三粒来治疗，好吧？
0: 我们同事都说这个药效果还蛮好。
1: 嗯，他们服的效果也很好，是不是？
0: 效果很好。
1: 好好好，这个就是口碑的力量，一圈十，十圈百的，百圈千的，千千万，是不是？婆婆，你叫什么呀？
0: 我叫李老姑。
1: 好好好，你是住在哪里啊，婆婆？
0: 杭州有个桥，你跟你家的海有个桥子。
1: 那也没多远呗，你服的好，咱们。汉口乐府桥的一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子一受胶囊好疗效，好吧？
0: 我婆婆刚好可买了的。
1: 好，
0: 我这里快也买啊，他们都是买五个送五个。
1: 对对对，因为用到一个有效能治病的一个药啊，不容易，咱们不要保守，也不要保留，好不好？
0: 我再讲一下成绩嘞。
1: 嗯，
0: 我们这里有八个婆婆，
1: 嗯，
0: 他们肯买了的，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1: 对。
0: 他们多的婆婆都起，是不是？
1: 我跟你讲噻，婆婆，老年人呐、啊，健康是第一份儿，你要钱还有什么用啊？对不对？
0: 哎，对对对，高兴啊！
1: 不感谢，不感谢，今天就到这里。
0: 我祝你健康啊！
1: 好好好好，谢谢你的祝福啊！
0: 我来自你啊！
1: 好好好，你老保重哈！
0: 好呀，就把老人当个亲戚叫的忙了好。
1: 好好好，就这样好吧，你保重啊！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好，又是一位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啊，汉口桥口区70岁的李婆婆，她有严重的高血压，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80的120。婆婆呀，还是个热心人，介绍了身边7、8位老人家呀，都在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也都比较好。好，祝贺李婆婆，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3: 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让血液干净，血管年轻，整体调节五脏六腑，身体元气充盈，从而让您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血压血糖平稳，一体多病的朋友身体健康，一身轻松。服灵芝益寿，让你健康长寿，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听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哎，陈主任呐。
1: 哎，你好。
4: 你好。
1: 哎，
4: 我起来个灵芝胶囊，起来还起来作用。
1: 哦，你吃灵芝益寿胶囊见到作用了。
4: 哎，我就是原来呀，我就是骨质疏松症呐，我就在医院里住了几回医院。
1: 嗯。
4: 就是这个，他检查的就说是血钙血钾。
1: 嗯。
4: 最后起了个。骨化三损呢，或者和乳化钾呀，起来一年多都没好。
1: 嗯，
4: 这是换了个灵芝益寿胶囊以后啊。
1: 嗯，
4: 我原来完全不能走，我要买那个老年人代步车。
1: 嗯，
4: 就在街上走的话，全部就是靠代步车走的。
1: 现在的话，电动代步车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
1: 啊、
4: 嗯，我现在的话，那可出去街上可以走一里路。
1: 啊、哦，以前不能走那种代步车。
4: 哎，对对对，
1: 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
4: 现在 丢了滚子以后还可以走200米路。
1: 现在拐杖丢掉了，可以走200米。
4: 哎，对对对。
1: 那你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见到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4: 是是的，是的。
1: 我跟你讲噻，咱这个林芝益寿胶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疗效啊？因为咱这个林芝益寿胶囊当中有一个营养货，营养货呀，它就是强筋骨的，知道吧？
4: 对对对。
1: 哎，另外呢，活手乌啊，包括灵芝呀，它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呐，它整体治疗、整体修复，哎，让我们身体的一个五脏六腑的功能呢恢复。
4: 对对对，这个疗效很明显。
1: 好好，你服了多长时间了，爹爹？
4: 我才服了一个疗程呢，我的一个疗程没服完，都可以走200米了，这个疗效很明显。
1: 好好好，老人家，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我很满意，我准备明天又去买三个疗程。
1: 好好好，这两天有活动，你去买三个疗程可以送两个疗程，知道吧？
4: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知道。好。
1: 哎，你是哪里的呀，爹爹？
4: 我是资阳湖，资阳啊，资阳市，谭杰路
1: 啊，
4: 8号。
1: 好好好，爹爹，你叫什么呀？
4: 我叫魏卓辉。
1: 你个电话留给我，魏爹爹。
4: 我是9015875571。
1: 好好好，今天就叫到这里，再服过完药打个电话，咱们再来叫我，好吧？
4: 谢谢了，谢谢了啊！
1: 不谢不谢，你老保重。
4: 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5: 钟祥
2: 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5: 青山

0: 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2: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张老太爷在玄妙观的门前摊到点麻烦事儿，万万没想到摁住了葫芦是起了瓢啊。这边李狗的事儿没处理完，又冒出一个大蛆。这个大蛆有一身古上早的功夫，他呢拿张老太爷当挡箭牌，当这些水差来抓他的时候，他呀使出一点轻功，一转身蹭蹭蹭蹭蹭还得跑了。他跑了，把张老太爷暴露在前面了。可怜这张老太爷一步没站稳，咣当一下子，这头被水差的棍子就打了这么一下子。当时这脑门子上就裂开了一个两寸多长的口子，这张老太爷哎呀一声，扑通倒在地上了。大伙儿一下子慌了神喽，只见老太爷这血就从脑门子顶上流出来了。好在这个段生有一定的经验，他马上吩咐人把张老太爷赶快送回家里边，然后找人快去请郎中给张老太爷得救治一番。然后他又安排人马上把李狗和那个大蛆先抓起来押进大牢，因为这祸根是因为这两个小子欠税引起来的。紧接着又安排人去通知他的顶头上司新来的税官金学增。再说金学增听到这个消息也慌了神了，连忙风风火火的就赶回了税官衙门。这功夫啊，那个段生在税官等着金大人呢，他知道自己这回可闯下大祸了。金学增一进来，这个段生啊到跟前扑通一下子给金学增就跪下了。金大人呐，我错了，我犯了大罪了，我把张老太爷给打了，这回啊我可闯下大祸了，您呐要杀要剐看着办吧。他说完这句话，金学增是气炸连根肺，错睡口中牙，把那牙齿咬得咯噔噔噔直响啊。段生啊段生啊，现在是什么时候？那知府衙门那些人那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都在看着咱们这税官的衙门呢。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怎么惹这么大的麻烦呢？段生是一声不吭，你怎么说他就是不说话。他越不说话，这金学增越来气。我说段生，你打谁不好，打张老太爷，知道的你是误伤，不知道的好像我指使你打宰相的爹呀。听到这儿，段生知道不说不行了。
1: 金大人呐，我实不相瞒，我这个人呐也是有妻儿老小的，可是我看您到税官一来整天是愁眉苦脸，天天在账房里一查就是一晚上啊，吃不好睡不好，我关心您呐，我想给您出点力，把这些收不上来的税帮您收一收，没想到嘿今儿个呀弄巧成拙了。您呐看着办吧，反正我段生没有恶意。
0: 说句实在话，段生确实没有恶意。
1: 金学僧在这一点上了解段生。可是今天这事儿怎么办呢？他真想找人把段生给锁了，就是绑起来押进大牢然后再说。可是我现在就是把段生杀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也脱不掉干系了。尤其是在眼前这个节骨眼上，我金学僧正跟赵谦较着劲儿。这个赵谦一定会在这件问题上大做一篇文章，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既然祸已经闯进了，世上什么都好买，就是买不到后悔药。他想到这儿，段生啊，你先退下，随时听候处理。段生万没想到这个金大人就这么两句话把他放了，在心里边是十二分的感激金学僧。再说金学僧，他没有把段生抓起来也有他的原因。他来到税关这么长时间，对衙门里这些官吏他一直在留心细细的观看，发现段生这个人虽然对税户态度不太好，但是这个人很少敲诈勒索这些小民，就说明这个人表面上挺凶，但是本质并不太坏。再说税户中也不排除有一些胡搅蛮缠抗税不交的那些刁民，这些人只认得翻眼睛的强盗，不认得闭眼睛的金佛，对付这些刁民还真就得利用段生这种活阎王型的官员。就考虑这些原因，金学僧决定先放段生一把。金学僧回到税关里边，把全税关的这些官员官吏都集中起来开了个会，讲出了自己的几条观点。他当众宣布了一下，这种事情既然出了，当事人既不能推卸责任，更不能背下包袱。出现所有的责任和问题，我这个堂官担当一定的责任。再说不能排除有人借机会攻击税关衙门，大家伙出门办公要谨慎行事，千万可不能再添新的麻烦。另外税收可是朝廷的大法，偶然出现事故可千万不能干扰税关既定的方针，大伙是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千万不能一语不振。另外一旦再发现有人吃里扒外欺瞒我这个堂官，继续为虎作伥，一定是严惩不贷。把这会儿开完了，衙门里那股子惊慌失措的情绪一下子就稳定下来了。把衙门里的事安排完了之后，金学僧急急忙忙地赶往大学士府，他要亲自见老太爷，当面赔罪。来到大学士府，里边传出

说是老太爷伤势很重，是谁也不见。金学增在门口就吃了个闭门羹，他闷闷不乐的转身往回走，他猛然间就发现知府赵谦的轿就在门口停着，他心里边马上就生出一种疑惑的感觉。老太爷的伤势严重，谁也不见，为什么这老太爷他接见了赵谦呢？再说这赵谦在里边怎么待了这么长时间？他仔细地把这事情前前后后联系在一起，机灵灵打了个寒战。他心里明白，赵谦要利用这件事在他身上做一篇文章。这个事儿还真就让金学增给算到了。张老太爷被税官的人打完之后，这消息不长时间就传遍了整个的荆州城。赵谦听说了，当时他就乐坏了，好你个金学增，这回有你好看。他急急忙忙的也赶到大学士府来看望着张老太爷。他来到张老太爷跟前一看，郎中已经把张老太爷的伤口包扎好了。他一看老太爷情绪稳定了，上前打着溜须：哎呀，老太爷，您说您70岁的老人让税官的这些人给打了一棒子，这可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儿啊。不管怎么说，老太爷，您是当朝宰相的老父亲，这棍子表面上打的是您，其实那是打的首府。打狗都得看主人，打首府他爹他看谁了？这个金学增简直就是一条疯狗，得到谁咬谁呀。自从这个金学增来到荆州之后，荆州城就没消停过。我看这个小子没安好心，首府把他安排在首府的家乡，让他给首府的家乡做点贡献。你看看这批中山狼，他是专和首府的爹作对，这种人，我说老太爷，给他撵出荆州城，把他勾出去。老太爷迷迷糊糊地睁起眼睛：赵大人，这个金学增跟我无冤无仇，再说也不是他打我，是他手下的那些人打的我呀，跟这位金大人没什么关系。老太爷您可不知道，这个金学增早就对你下手了。什么？对我下手？我也没得罪过他呀。老太爷您还蒙在鼓里，这个姓金的来到荆州之后一天到晚鬼鬼祟祟，他干什么？他和您作对，他到处查您的底账，已经把那1200亩田的事查出来了。老太爷，那块田您种5年了，这5年欠税加在一起多少？很大一笔的数字。他明里不说，暗地里整的是你儿子。

0: 儿子好，其实暗地里，他想当首辅，得把你儿子干掉啊！他好就机会，踩在你儿子肩膀就上去了。
1: 什么？这个小子这么坏？
0: 张文明老人让这个赵谦几句话，把敌火就给勾起来了。也就在张老爷子正在气头上的时候，有家人进来禀报，说是税官的金学僧金大人前来看望张老爷子。这张老爷子本来就来气，就说我伤得厉害，谁也不见。一句话就把金学僧打发走了。这功夫，这个赵谦心里边美滋滋的。张老太爷已经钻进了我设下的圈套了。老爷子，您这么做对了。今天咱们爷俩好好合计合计这件事儿，怎么能想办法把这个金学僧给他抠出荆州城。好，你说一说，你赵大人都有哪些好办法需要我帮忙的，我张老爷子一定帮你的忙。您听着，老爷子，您要做几件事儿。这第一，您可不能说您就受了皮肉之伤，您明天就放出风，说您病得很重，干脆就说您病危比什么都强。因为首府那可是个大孝子，一听这个消息，他就会在心里边憎恨这个金学僧。再说，您最好能给您儿子写一封信，写得越深刻越好，把金学僧的所作所为添油加醋的都写上，让您儿子赶紧把他换了。我这边一定配合您，我现在就安排我手下的人找那两个被抓起来的窃税小户，让他们联名写状子告这个金学僧。再说朝廷里边有很多咱们荆州老家的人，你像李义和，还有刑部的王之告王大人，这些大臣一旦要是接到咱们老家税户这些状纸，我想就能引起他们的同情，他们就可以直接跟首府交谈，他们和首府一谈，这分量可就不一样了。是亲三分相，是火就热炕，谁不像这家乡人啊？再说这个金学僧，他是个外来户，他在朝廷想几步就上去，那哪成啊？一定得把他压住啊！再说，发生在荆州城内这件事儿，我马上就找江陵县的县令，我责成他写一道本子给皇上送上去，慎慎民意，然后再弹劾这个税官的暴虐罪行。老太爷啊，关键就是您这信怎么写，您要能亲自给您儿子写一封信，这个金学僧就可以四面楚歌了。好，我就按你说的办，我一会儿就给我儿子叔大写信，我把这些事儿都告诉我儿子，我看看这个姓金的能把我怎么样。这个老汉他必定是个读书人。我说赵大人呐，咱们今天要整这个金大人，一旦把他逼急了怎么办？他要是一意孤行把我们家那块田的事捅出去，那可麻烦了，那不就涉及到我儿子的事了吗？一旦皇上知道这件事儿，我家叔大就得担当一定的责任呐。因为这件事儿我儿子根本不知道，我一直瞒着我儿子。 赵谦听到这儿

0: 做梦也没想到，他给首府父亲这么大一块礼物，首府至今还不知道。你再看这个少坚，他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哎，这没关系，这种事情就是首府大人知道了，他也不能撂下脸儿跟您老爷子过不去。不管怎么说，您是他爹。他虽然这么说，但是张老太爷心里边也没底，因为他太了解他儿子了，知子者莫若父。他儿子这一生为官是非常清廉，所以这个老爷子一直不托底。我说赵大人，这件事情咱们爷俩只能想办法把金学增抠出荆州城，千万不能再节外生枝了。赵大人呐，我还有一件事儿，我不托底。那两个小伙子在大街上抗税被抓起来了，他们在大牢里怎么能告这状啊？老太爷，这您放心，我一会儿就跟我手下那宋师爷合计合计，想个办法把他们放出去，然后让他们直接就到我的大堂之上告这个金学增。我过两天就可以亲自审这案子了。那你可做把握点啊。老太爷您放心，我赵谦办事儿保证让您满意。这个狗官赵谦把这些事儿都安排好了，张老爷子马上给他儿子写好了一封书信，把这信就寄到北京去了。赵谦回到自己的府衙，他也没闲着，连忙把那宋师爷找来了，接着这两个人详细的密谋了一番。这宋师爷鬼点子特别多。哎，我说赵大人，这件事儿小的这么办，我今天晚上我就到大牢。再说大牢里这两个小子一定先给点颜色看看，让他们受点皮肉之苦，最好让他们身上都得见点伤，一告状的时候可不能说咱们人给他打了，就说税官的人打的，那样一来我这里边就有文章可做了。好，就这么办。这两个狗官合计完了，宋师爷回去准备了一番，到了晚上就直接来到了荆州衙门的大牢。他来到大牢之后，这狱卒一看宋师爷来了，连忙把这牢门打开了。这宋师爷进去之后，你看那狱卒跟这两个抗税的小伙子喊了一声，你们两个起来起来，这是衙门里的宋师爷来看看你们。再说这两个小伙子进来之后，一开始没上刑，可是下午这帮狱卒是你一棒子他一棒子，呵，打个遍体鳞伤。要说这李狗，他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他可没见过这种场面，捂着脑袋低声骂一声的叫喊，他越叫喊是越挨打，把李狗身上打的是青一块紫一块。再说这个大屈，他姓陈叫陈大毛，不过这个大屈在荆州城可是有名的古上找，就是说这小子有点小偷小摸的本领。这小偷小摸的本领常在河边站是没有不湿鞋的，一旦要是犯了事儿，就被抓进大牢受一顿皮肉之苦，所以他进大牢那简直是家常便饭。他这次进来，他知道我要是越喊挨打挨得越重，你不管怎么打我，我抱着头就是一声不吭， 这小子真就少挨了不少打。
1: 到了晚上，这两位心想，这个晚上怎么过去啊？
0: 罪是肯定不能少遭啊。也就在这功夫啊，那个宋师爷来了。宋师爷要来一个借刀杀人，撵走金靴僧。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

0: 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

0: 是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古老的智力游戏隐藏着凶手怎样的信息？一段美好的英雄救美究竟如何转变成可怕的杀机？恶妇尖牙利齿，狄仁杰骂名如潮，两方开棺验尸，真相能否洗清？

听，且听阿龙话说天下，铁钉啊，第四季。陈宝珍一上堂来就大呼冤枉，狄仁杰耐着性子，口气很温和：“陈宝珍呐，你先别着急喊冤，本官只是有几句话要问你，你回答清楚了就可以回家。你先把你丈夫陆明之死给我简明扼要的说一番。”这陈宝珍闻听此言，慢慢抬起头来，他咧嘴冷冷的一笑：“哼，我夫君死的时候，老爷您还没来这北州衙门呢。前任刺史老爷已经结案了，小妇人就不明白了，老爷您是提这干什么呀？莫非说对我夫君的死您起了疑心了？要不然就是衙门里头您闲得太清闲没事儿干，这胡找茬儿消遣我们孤儿寡母呢？”陈宝珍这一反问呢，狄仁杰心生恼怒，心说：“呵，这泼妇果然厉害呀，不仅有心计，这嘴头子也是尖酸刻薄。”狄仁杰啊，使劲往下压压这个气：“州衙的仵作曾经要求检验你丈夫的尸首，被你请来那个康郎中抢先了，一时蒙混过关，可有此事啊？”陈宝珍闻听此言，突然站起来了，指着郭大夫啊，破口大骂：“哎呀，天大的冤枉啊！好你个郭大夫啊，我丈夫死的时候找你找没找？找不着啊！等我们请了康郎中了，你倒是来劲了，你马后炮啊你！公堂之上说话得讲究证据，你凭什么怀疑我？凭什么？”陈宝珍是越骂越来劲，狄仁杰狠狠一拍惊堂木：“陈宝珍，不得咆哮公堂，辱骂本衙官员。”陈宝珍瞅瞅狄仁杰，柳眉倒竖，手指头一转，指着狄仁杰又来劲了：“呸！好你一个公堂啊，好一座堂堂正正的州府衙门哟！刺史大人，我倒要问问您，昨天个夜里头，您为什么鬼鬼祟祟的闯进我们家去了？我丈夫死了，难道您不知道吗？寡妇门前是非多，您竟然要毁坏我一个寡妇的名节，弄出闲话来，别人笑话您，您不在乎，我可受不了。”狄仁杰倒抽一口冷气，顿时火就上来了。狄仁杰是脸色铁青啊，大胆刁民，竟敢侮辱本官！来人呐，给我狠狠地抽他五十鞭子！两旁衙役上来把陈宝珍摁倒在地，一个衙役抡起大皮鞭子，狠狠地朝陈宝珍背上啪，这一鞭子下去了。陈宝珍挨了几鞭子，疼得咬牙切齿。别看这么打，属鸭子的死了嘴都硬。又接着骂：“哎呀，你个爱欠刀的狗官呐，你拿一个寡妇逞威风，我陈宝珍到底犯了什么王法了？你一条一条给我列出来。”陈宝珍一口一狗官，一口一昏官，骂个不停啊。狄仁杰是越来越感觉到，呵，这个女的不好对付啊。抽了二十几鞭子，陈宝珍后背鲜血淋漓，血肉模糊。堂下看审的老百姓一阵阵嘘声，有不少为陈宝珍打抱不平的。狄仁杰一抬手示意衙役退下，他冷冷地扫了一眼堂下：“陈宝珍呐，你大胆咆哮公堂，辱骂本官，按理说应该活活抽死你。今天姑且把剩下的鞭子给你存起来，明天再审。如若你还是不思悔改，一味的冒犯，本官我定把你打得皮开肉绽。”来人呐，把陈宝珍押进监牢退堂。堂下老百姓对狄仁杰指指点点，不过总算是慢慢散了。狄仁杰长出了一口气，擦擦额头上的汗，站起身来回到内衙。狄仁杰口干舌燥，他端起茶杯一饮而尽，然后把茶杯往桌上一蹲：“哎，我跟多少泼妇打过交道啊，万万没想到今天被这个陈宝珍当众的羞辱了一番。我好心把他女儿送回家，他竟然借题发挥诽谤我，百般的辱骂，实在是令人发指，怒气难消啊。”马蓉也冒火了：“老爷，当时在堂上
您怎么一句话也不辩解呀？狄仁杰叹了一口气，哎，昨天晚上啊，我送他闺女回家，我确实去他那儿了，所以我是有口难辩呐。这陈宝珍呢，眼神好，我跟你说，其实昨天晚上他就已经知道我是谁了，但当时没说。今天众目睽睽之下，他拿出说来了，用心险恶呀。陶干给狄仁杰又端了一杯茶，老爷消消气儿。我看这陈宝珍呐，并没有多少心机，他这叫嚣张污蔑，更让人怀疑她丈夫死的蹊跷。狄仁杰点点头，是啊，我看陈宝珍非常害怕衙门重新审查她丈夫的死因，看来陆明死得很可疑，必要的时候我想开棺验尸。陶干捻着脸上这三根毛，看来必要的时候也只有这种手段了。狄仁杰平静了一下怒气，马蓉啊，你现在就去调查陈宝珍的背景，尤其是看看有没有什么跟猫有关系的。陶干，你去陈宝珍家里把她女儿安顿好了，顺便搜查一下有没有一身黑衣黑裤。马蓉、陶干领命而去。狄仁杰看着窗外，夜色犹如一张大网铺天盖地而来。过了半个时辰，马蓉气喘吁吁地跑进衙门，她面露喜色，很显然呢，这是有所收获。狄仁杰赶忙询问，这马蓉一口水啊都没来得及喝，说陈宝珍不是北州人，2年前搬过来的，她在家做姑娘的时候正好有一外号，就叫猫。顿时这局势明朗了，狄仁杰欣慰不已。正在这个时候，陶干也回来了，查明陈宝珍家的衣服箱子里果然有这么一套黑衣黑裤，凶手必定是陈宝珍无疑了。这一宿狄仁杰睡了一踏实觉，转过天来开堂二次审问陈宝珍。这陈宝珍依然是态度傲慢，他回头瞄了一眼，看审的人不多，这陈宝珍呢反倒有些失望，用咱的话讲，这人来疯。狄仁杰拍了一下惊堂木，陈宝珍，昨天你藐视公堂辱骂本官，本官大度不计，故此二堂重审，你必须如实回答我的问话。陈宝珍一斜眼儿，老爷好好问，小妇人就如实回答，如果鞭子相逼的话，小妇人是宁死不服啊。好，我先问你，你可曾有一个外号叫猫啊？陈宝珍一愣，不加思索的点点头，没错，小妇人做姑娘的时候因为眼光锐利，就有人管我叫猫。狄仁杰接着问，那你的亡夫可曾叫过你这个外号啊？陈宝珍面露凶色，果然跟一只猫似的，他没有，从来没叫过。狄仁杰看看陈宝珍，转换话题，本官再问你，你可曾穿过男人的黑衣黑裤啊？陈宝珍一听这个急了，老爷，您这不是侮辱我吗？小妇人我可是正经女人，为什么要穿男人的衣服啊？狄仁杰一拍惊堂木，本官已经在你家中搜出了一身黑衣黑裤，你作何解释？陈宝珍略微有些不安，他挪动了一下身子，这套黑衣黑裤是王夫一个远房的表弟的，他忘了拿走了，我呀还嫌他脏呢，怎么会穿这破玩意儿啊？狄仁杰微微一笑，陈宝珍呐，你先跪到一旁，来带证人上堂。衙役听令，把澡堂子里那三个后生给带上公堂了。但见这三人心虚胆寒，战战兢兢，不等衙役吩咐，乖乖的自己先跪地下了，冲着狄仁杰就磕了几个响头。狄仁杰一指陈宝珍就问，你们认识跪在左边的这个人吗？这三个后生抬起头来，齐刷刷的朝陈宝珍看过去了。这陈宝珍呢冷笑了几声，用细嫩的手指捋了捋耳边的卷发，娇喘频频，放出万般的风情。这三个后生疑惑的看了半天不说话，光是摇脑袋。狄仁杰耐着性子再问，你们看仔细了，这是不是前天晚上随着你们三个人去甘泉池的那个人？其中一个一叩首，回老爷，不是，
那天。

0: 先跟我们进去的是个男的，不是这个女的呀。狄仁杰叹了一口气，心说这帮后生啊，换了身衣服就不认得了。唉，狄仁杰挥手示意，让衙役把后生带下去。这个时候啊，陈宝珍可算是逮着机会了，他冷若冰霜，反唇相讥：怎么，老爷让我穿上男人的衣服去甘泉池干什么呀？众所周知，这甘泉池可是男人洗澡的地方，老爷您干脆说我陈宝珍是个男的得了。堂下看审的人群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狄仁杰脸上顿时火辣辣的，连气儿都喘不匀了。他强压住心中的怒火，又问陈宝珍：本堂再问你，你跟蓝大奎究竟是什么关系？陈宝珍非常平静：老爷没招了吧，您怎么平白无故的又搬出蓝师傅这个英雄人物了？蓝师傅可是英名四方，四海之内谁人不敬仰啊，小妇人区区一个寡妇，被老爷折磨了侮辱了，我含着眼泪忍下也就是了。这蓝师傅可是盖世的英雄，即便是今天死了，他的灵魂也绝不允许您信口雌黄玷污他的名声啊。堂下看审的人群一阵高声喝彩，大伙儿都赞叹陈宝珍言之有理。狄仁杰又吃了一个哑巴亏，恼羞成怒，一声厉喝：来人呐，这刁妇冥顽不灵，嘴尖舌利，给我抽20鞭子，先偿还昨天欠下的债。两边衙役上前动手，用皮鞭子连连抽打，噼里啪啦。这个时候看审的老百姓啊，有那看不过去的了，这个喊：狗官，你折磨一个无辜的寡妇顶什么用啊？那个叫昏官，不许你玷污蓝师傅的名声，有本事你把这杀害蓝师傅的凶手找出来呀。这些看审的群情激愤，事态有些要失控了。狄仁杰连忙一拍惊堂木：肃静肃静，本堂马上就会拿出蓝大奎本人控告陈宝珍的证据来。堂下之人一听这个都不言语了，你看看我，是我看看你，都琢磨这蓝师傅不是死了吗，他怎么控告陈宝珍呢？堂上安静下来了，只听陈宝珍一声声惨叫。狄仁杰一看呢，已经抽了10鞭子了，示意手下停手，俯身问陈宝珍：你招是不招？这陈宝珍疼得汗如雨下，但是紧咬着牙关：不招。狄仁杰这个气呀，一抬手，这衙役又开始过来打。一顿皮鞭子过后，陈宝珍的后背屁股已经是鲜红一片了。陈宝珍疼得死去活来，嗓子都喊不出声来了。狄仁杰一拍惊堂木，传第二个证人。一个光头的强壮大汉被带到堂上，这正是蓝大奎的徒弟梅成。狄仁杰和颜悦色地看看梅成：你向大伙介绍一下自己，上堂作证之人不许有一个字是虚假的，你可知道？这梅成点点头：回老爷，小的叫梅成，是蓝师傅的徒弟，小人说话不敢有半点虚假。狄仁杰一捋胡子：好，梅成，你把半个月之前你在蓝大奎家里看见的情景给我细说一遍。这梅成直起身子开始叙述：半个月之前呢，有天晚上我去蓝师傅家里借铁球去，正当我走进前院的时候，忽然看见蓝师傅请了一客人进屋了，然后把门就关上了。我模糊地看见这客人是黑衣服黑裤子，我当时挺纳闷的，也没多想，正想回头往外走，却听见屋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了。狄仁杰打断他问道：那个女的说什么了？回老爷，说什么我没听清楚，但是听得出来这女的挺生气的，蓝师傅正好言相劝呢，我只听见蓝师傅说什么猫啊猫啊的，然后我就转身走了。狄仁杰挥手示意梅成退下，狠狠一拍惊堂木：本衙认为那天晚上去蓝大奎家里的女子正是你陈宝珍。蓝大奎原本跟陈宝珍有过来往，但是蓝师傅拒绝了陈宝珍的进一步要求， 陈宝珍失望之余想到报复，前天晚上他就穿上黑衣黑裤，装扮成一个后生的模样，跟随其他那三个后生就一块进了甘泉池。他偷偷地溜进蓝大奎的单间，把一朵事先撒好毒药的茉莉花就投进了蓝大奎的茶杯里，从而导致蓝大奎是中毒身亡。堂下看审的看官发出一阵惊呼。狄仁杰接着说，刚才那三个后生没认出陈宝珍，这也不奇怪，当时陈宝珍是一身男人打扮，现如今他恢复本来面目了，又故意在这儿摆弄腰肢搔首弄姿的，所以很难辨认。我再让你们看看蓝大奎本人的控告。堂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蓝大奎不是死了吗？这本人还有控告呢。这舆论似乎现在转向狄仁杰这一边了，大伙垫着脚尖抻着脖子，就等着狄仁杰拿出最有力的证据。狄仁杰给陶干递了一个眼色，陶干冲下边一挥手，两个衙役把一块黑色木板抬上公堂了。这木板上啊，早用钉子把七巧板当中六块都给钉好了。这七巧板是拿硬纸板做的，每个都涂成白色了，按比例尺给放大了的，公堂之外看得清清楚楚。狄仁杰拿出最后一块三角形来，你们看，这是蓝师傅死之前拼的图形，当时蓝师傅已经中毒，说不出话了，他只能用七巧板告诉我们谁是凶手。不幸的是，蓝师傅没有拼完这最后一块，他就倒地身亡了，又把这图形啊给碰乱了。现在只要把这两块摆正，然后再把这三角形放在这个位置，你们看，拼出的是一只猫的图形。堂下看审的人直点头，无不佩服狄仁杰的分析呀。狄仁杰从开始的被动现在转为主动了，他捋着胡子，蓝师傅正是用这只猫的图形暗示我们杀人凶手正是陈宝珍。这陈宝珍闻听此言，咬牙切齿的骂呀，一派胡言，大伙不要听这狗官的。陈宝珍挣扎着颤颤巍巍站起身来，咬紧牙关强忍着疼痛，一步一步蹭到黑木板跟前，一只手抓住黑木板的边缘，然后陈宝珍使出浑身力气，颤抖着把这七巧板挪动了几块，这图形立马变了。大伙瞧，这不又是一只鸟吗？怎么硬说是猫呢？狄仁杰愣了半天，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陈宝珍脸色惨白，一阵眩晕袭来，当场倒在大堂之上。看审的老百姓这会儿糊涂了，舆论哗然，仓皇之下，这狄仁杰只好宣布退堂。狄仁杰满心以为啊，自己抓住了陈宝珍犯罪的有力证据，没想到陈宝珍三下两下把这证据啊给换了一样，这该如何证明陈宝珍就是杀人凶手呢？咱们下回接着说《铁钉案》第五集。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3: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3: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3: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2: 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3: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在我们目前啊正在举行的一年一度啊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的优惠活动当中呢，有很多新朋友啊都在积极的参与，把我们的系列产品也是请回家啊。这个当中呢，有很多是听了我们的节目，也听了很长时间呢，对我们的系列产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还有千里眼明目眼贴也是有了非常清晰的了解和认识。当然也有一部分呢是经过老用户的口碑介绍以后啊来行动的啊。那我想今天呢就这个 很多新朋友，大家在了解我们系列产品，尤其是原黄金和活力资源宝的时候啊，我还是强调一下，那就是健康抓源头，也就是我们意在强调的啊，就是滋养骨髓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每个人他的立身之本，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叫气血啊，气血是我们的立身之本。从现代医学来讲呢，那就是我们的血液。那我想这个很重要的啊，就是一个是中医讲的气血好像是无形的看不见的，但是它确实是存在的。那么西医讲的血液呢，就是流淌在我们血管里面的啊，鲜红的这个液体，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那就是我们的骨髓。所以我想这一点是最关键的。那么说到骨髓呢，无论是从我们预防疾病还是从我们康复疾病，就是说您没有病，您想预防想保健想维护您的身体健康，或者说您现在是一体多病久病缠身，那么想去除疾病获得健康，滋养

0: 骨髓呀、啊、都是最核心的。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骨髓是我们的免疫资源、健康资本，也是我们的气血的来源啊。所以您看，提高免疫力，这是我们抵御疾病、延缓衰老、远离疾病的最核心点。那么滋养骨髓就是抓住了这个源头。所以我们有很多老用户啊，有的是在服用之初本身身体就很好，就是抱着一个防病的这么一个思路选择我们的原黄金活力滋养宝。有的呢是坚持一直在坚持服用，现在80多90多了，身体依然保持健康，这就是远离了疾病，从预防的角度收获了健康。那么就更不要说我们那么多的一体多病的老用户啊，通过坚持服用原黄金或者是活力滋养宝，很多问题都解决了。就是我经常说的，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哎，那么也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还有泌尿系统，还有我们的代谢能力，还有我们的各项生理指标，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还有我们的甲状腺功能，还有女性的内分泌，都得到了很好的调节稳定，身体自然就健康了。所以去除疾病，解决了问题，还是从滋养骨髓这个角度来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我想今天呢，提醒所有的没有用过我们原黄金活力滋养宝的新朋友啊，大家一定要认识到滋养骨髓的重要性，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活动。那么再次重申一下啊，我们活动呢是中秋国庆双节合一，但是现在已经接近尾声，活动我们计划截止到10月8号啊，10月8号，国庆的脚步是越来越近，希望大家相互转告一下，把握住机会。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好，你身体好，你忙。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
2: 啊，你也很辛苦了。
0: 啊，您客气了，您是哪里啊，婆婆？
2: 我是仙桃了。
0: 哦，仙桃的。
2: 啊，我是仙桃，在武汉，在武昌这边。哦，昨天前天来的。
0: 哦，现在在武昌住是吧？
2: 现在在武昌，在要带小孩。
0: 哦，哈哈，那您这还真是，您也蛮辛苦啊，两边跑。
2: 两边跑，
0: 行，是我们老用户啊。
2: 对，我一直在用你们的产品吧，用的很好。
0: 嗯。
2: 很好，我一直在用，你们开了好多年数，我就用了好多年数。
0: 哎呦，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69。
0: 那您用的还蛮早啊，那是。
2: 是
0: 啊。
2: 是的。
0: 那您怎么当时身体怎么不好呢？
2: 我这当时还没有没症状，当时你们在那里就在我们的地方搞产品，我觉得还下货呗。
0: 就在仙桃是吧？
2: 对，在仙桃。我这还下货，老板说这个产品还可以啊，你买的活、买的齐呗。
0: 哦，
2: 我说齐多少钱？这个多少钱？哎呀，他说算了吧，把一个月、把两个月工资不算呗。
0: 爹的还是很会算的啊。
2: 我一直在那用，没有断。
0: 没有断过啊。
2: 啊，没有断过。前天我回又去买了呢，半年的。
0: 等于说前几天回仙桃又买了半年的。
2: 对。
0: 可以可以，那您说起来也将近快70岁的人了，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呢？
2: 身体情况还可以，还没有什么症状，
0: 没什么问题。
2: 没有什么问题。
0: 就是。
2: 老板说你就坚持骑呗，我说好，我就坚持骑呗。你们这个产品还可以。
0: 您这有个好爹爹啊，一直在鼓励您坚持用。
2: 一直在那用，我你买的时候我还在下河在的，你们那个店子不在我们地方吗？
0: 您是怎么？您是在我们那个仙桃专营店附近做生意？做生意是吧？
2: 对对对，哪做生意？我们那个你们那个门庄就是我们的地呗。
0: 哦，是吧？
2: 是吧？是的。
0: 那你还是蛮有缘的。
2: 我一直在那来下货，他说，一个年轻还可以，那么年老了，产品还可以不？都
0: 是
2: 还可以啊。
0: 是的。
2: 对，是啊，我一直在那用呗。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啊，咱们不要等到病来了才想到去防啊治啊。
2: 对。
0: 早防。找健康，一直坚持巩固，一直保持健康。
2: 对的，我上次到浙江去，我的丫头跟我个手机，跟那个叫么叫雷峰塔那个玩的哈，玩那个，那个手机破了几个相片，一起相片，她说。你妈这脸上很光的，没有褶。
0: 你看多好啊！

0: 方向的向吗？
1: 方向的向。
0: 方向的向啊，好了，那今天也是谢谢您能够带来自己的亲身感受，作为一个老用户啊，也是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们，祝您呐、啊、更加健康了。
1: 对的，对，我就一直在那用呗，用你这个产品。
0: 好，那就祝您更健康啊。
1: 好，谢谢啊。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好好，再见。
2: 群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昌专营店。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哟，唐主任辛苦了啊！
0: 哎，你好，你好，不客气啊，老林家。
3: 我突然打电话怎么打不通啊？打不通。
0: 电话懒得打啊。
3: 哎，我是两个情况。老头子在吃那个活的自然包啊，有蛮大的好处
0: 啊，
3: 它软来的，就是我爱抽筋呢，他那个活了一两年呢，还从来没感冒过，睡眠也好，正好准备买五十盒。
0: 可以可以，这个活动呢，您反正安排好时间就行了。您是哪里啊，婆婆？
3: 你在农村黄陂呀、做房子在那农村里住着的，高科技好产品，吃也蛮好，屋里还70-80岁。他在我新地过了，新山也高哎，从来没感冒过，还买了点种原油菌。
0: 爹的差不多快80了，
3: 80岁啊，
0: 80岁了，种着菜园子。
3: 都买了菜园子，我连菜连菜都过，茄子、辣椒这些东西。
0: 哎呦，咱们就是身体好，种点菜闲不住。
3: 哎，
0: 这种点菜也省不少钱呐。
3: 我来中来唐主任，你看真是讲课还是讲的真好啊！哎，特地听的，就是不要去2年多，你蛮好。
0: 现在平时的话，这个关节啦、腰腿呀、都好。
3: 哎，他蛮好，我2-3年了，他的骑的蛮好。
0: 恭喜你，您看身体又好。
3: 养着你很干净的，
0: 确确实实的。行，身体好，又在农村的咱们说过的田园生活，这也是让您羡慕的生活了。自己种点菜，又绿色又安全。好，那您贵姓呢，婆婆？
3: 我姓夏。
0: 姓夏，夏天的夏。哦，这个您自己用了没有呢？
3: 用2年了。我想到的在经济方面也用过2个人去的，我去了2年多。我就没得叫介绍老板去，我就、
0: 等于说您还是先用的。
3: 他那一直去了2年，就没感冒过。
0: 他那就好。
3: 我你跟他2个人都去、
0: 是都用，老两口都健康嘛。行，咱们争取创造条件，有健康的比什么都强啊。
3: 坚持去下去，一直去到那个。
0: 那咱们那个千里眼呢，都用的怎么样呢？
3: 眼贴老板都贴完了，他就是没有去买的，晓得不？
0: 好的，好的，好的，那就把时间安排好。
3: 好好好好，
0: 好，祝您二老更加健康啊！
3: 啊哈，那我怎么跟你来？
0: 好，再见啊！
3: 哈哈。
0: 喂，你好，老人家。
4: 哎，唐主任好。
0: 好，
4: 这活动我已经参加了。
0: 就是我们这次双节的活动吗？
4: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您是哪里啊？
4: 我也收的，我是石首的。
0: 哦，石首就是邮寄已经收到了是吧？
4: 对，大源的，大源。
0: 哦，大源农场吧？
4: 不是大源农场，我是大源，有个大源镇呐，我们院子口这边。
0: 哦，是吧？好，这次又买了哪一个产品呢？
4: 买的活的自然包，眼贴。
0: 哦，活的自然包加上千里眼明目眼贴。
4: 我也千里眼天我买的只买了一盒、
0: 那就好好巩固啊，这几年一直在坚持服用、是吧？
4: 是的，没有当过了，
0: 没当过。
4: 对对对对。
0: 哦，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呢？
4: 原来我是低血压了。
0: 哦，低血压啊。
4: 我的非常低，就说搞一点事的话，搞得不好就晕倒啊，就搞掉名堂是吧？
0: 那就危险得很。
4: 对对对对，现在通过服用了这个炎黄金，我也服用过，金属骨的尖，眼贴泡脚的，都用过，很好。
0: 那我们几个产品都用了啊。
4: 对对对，我今年已经有86的，就说也是我是三叶根生。
0: 哦，那就
4: 85个肾也是86的。
0: 已经满了85，近86了。
4: 对，这个跟我同年的啊，比起来蛮大的区别。
0: 那您这不错啊，86岁有这个说话的这个精气神，很不错了。
4: 精神也比较好，
0: 精神也比较好，
4: 还是可以。
0: 就您刚才说，原来主要就是一个低血压的问题。
4: 对对对，因为经常搞的话就晕倒，
0: 晕倒。
4: 如果是你开始没得感觉了，以后就有感觉了，来的

0: 现在他妈有这个问题来的话，你就要付个东西，
1: 哎呦，
0: 你就要倒，他
1: 那是我们很多低血压的人总是强调，眼一黑，头一沉，人呐就栽倒了。
0: 对，
1: 特别是有时候突然一下子站起来呀，或者是蹲下去起来呀，就很危险啊。
0: 蹲不得，
1: 蹲不得，
0: 摔倒啊，摔不得，蹲不得，蹲的时间蹲长了，哈哈，你站起来就危险了，那就。
1: 您看，那您具体血压前后变化是多少啊？原来是多少？现在
0: 这最高都只是50公分，那晓得吧？
1: 哎呦，那是太低了。
0: 再然就你身上有点什么其他毛球就都带发达，就那人就搞事啊，再搞这个训练。
1: 那您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0: 现在正常的很，103.80。
1: 哦，那可以可以啊。现在最起码第一个头不晕眼不花。
0: 是的。
1: 第二个您走路走得稳当了。
0: 对。
1: 心脏感觉怎么样呢？
0: 也很舒服，
1: 很
0: 舒
1: 服，
0: 就睡觉啊，这都很好。
1: 哦，
0: 原先睡午觉都睡不得了，一睡的搞得不好嘛，就像天天翻地覆啊，这做晃晃睡，其实又没难搞，他就像睡午觉，一睡都是做晃晃睡的，就是在那起码是20年以前了。
1: 哎呦，那您这，
0: 我用的合照。
1: 那领导今年86了，平时腿脚关节怎么样啊？
0: 都很好，都可以。物理间我今年上半年那个我都买了一个俯卧撑的。
1: 轻松孤立健。现在走路啊腿脚都还行啊。
0: 可以可以，蛮好。
1: 那好那好。睡觉睡得好，然后血压也正常，头脑也清醒，腿脚关节也灵活。
0: 有时候对，有时候没得事啊，比较好，我还可以打下扑克。
1: 打牌。可以打个牌也好啊。
0: 也不敢下象棋，打扑克。
1: 可以可以。这个老年人嘛，就是做点这种休闲的活动，参加一下娱乐休闲嘛，也是对身体有好处。
0: 那也保住身体。
1: 贵姓呢，爹爹？
0: 我姓马。
1: 姓马。
0: 马长兴，新旧的新。
1: 新旧的新，马长兴。行，那您也保重啊，这86岁不简单，咱们能够能够到晚年有这个好身体啊，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0: 是的。
1: 好，那就坚持用，每天还是坚持听广播。
0: 对，那中医系都用过好多歌手，虽然有在武汉逛邮局过来的，我买的那里大收音机。
1: 是的，买个大收音机听得更清楚。
0: 我们这有在武汉上班的那点儿，
1: 啊，
0: 干医生呐。我就让他们给我买一个好点的，原来的嘛听不得指挥啊。
1: 是的。
0: 但现在的更好了我。
1: 好了，那您保重啊，马爹爹啊。
0: 好，谢谢。
1: 好，再见了啊。
0: 好，再见。
1: 喂，你好，老人家。
2: 啊，唐先生你好。
1: 哎，您好。
2: 啊，我讲一下吃了的那个药有效果，我手指甲和颈椎。吃的固力片好了些，吃好了。
1: 轻松固力健。
2: 啊。
1: 您跟我具体讲一讲，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70几了。
1: 70出头了。
2: 70多了，手指甲疼了，颈椎疼了，疼着现在好了。
1: 现在都好了，不疼了。
2: 我就疼的颈椎疼，肯定不能做事发晕。干的活回来都睡在床上不能吃饭。
1: 那蛮严重啊。
2: 对。
1: 现在都好了。
2: 现在吃了那药都好了。
1: 吃了轻松固力健。那个手指呢，是那个手指的关节是吧？
2: 反正是那个大指甲，两个手的大指甲。
1: 两个大拇指关节。
2: 啊。
1: 原来有没有早晨起来僵的那种感觉？有没有？
2: 没有。
1: 没有僵，就是疼。这病都疼了几年呢？
2: 疼了有个上10年。
1: 疼了上10年了啊。这个轻松固力健呢，对我们各类骨关节的效果特别好。您大概用了多长时间呢？轻松固力健？
2: 我吃了2大盒。
1: 两大盒就2个浮尘。
2: 啊，
1: 那您这个颈椎和手疼，原来到医院去看过没有啊？原来治疗过没有？
2: 治疗过了，买这个颈部康康练的
1: 活
2: 了。
1: 就是专门治疗颈椎病的药。
2: 啊，
1: 一直也在治疗，但是呢，也是还是疼。行，可以啊，这个咱们好好巩固一下，因为您这个呢，特别是咱们老年人呐，平时活动啊、做事啊，长期的低头啊、手啊，尤其到了冬天。接触冷水啊，都容易导致关节疼，好好的巩固一下。
2: 好。
1: 您是哪里啊，婆婆？
2: 我们是沙阳的。
1: 沙阳啊，您贵姓呢？
2: 我 姓周。
1: 好。
2: 啊，你老汉也用盐黄金。
1: 他是什么问题的？他身体怎么不好啊？
2: 他是颈椎啊。
1: 他也有颈椎病。
2: 嗯。他有头昏。
1: 头昏，那就是脑缺血了。
2: 嗯，他还贫血。
1: 哦，贫血了。
2: 嗯，
1: 哦，难怪头昏了，那贫血啦、颈椎病啦，都会导致头昏。
2: 啊啊啊！他心脏有一点点问题。
1: 哦，心脏也有点问题。
2: 嗯啊啊！
1: 那爹爹现在用了原黄金以后，现在情况怎么样？
2: 身体比原来好一下。
1: 像您刚说的头晕啦、颈椎病啦、还有贫血啦，现在都恢复了没有？
2: 都恢复了，蛮好的。
1: 都忙好了，
2: 嗯，
1: 好，那就跟爹爹一起好好用就行了。
2: 好好好，
1: 一起好好用。
2: 好好好，
1: 那就祝您二老更加健康啊。
2: 好好好好，
1: 好，再见啊。
3: 请沙洋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后天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沙洋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优惠，重重的惊喜。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4: 哎，子涵哥呢？
1: 哎，你好，你好。
4: 我75岁。
1: 哦，
4: 我是洪湖的人。
1: 哦，洪湖。
4: 我就是我已经去了5年了。
1: 哦，一直在坚持用。
4: 对对对，对，今天开始就开始去圆环境。
1: 哈哈，坚持用了5年，今年开始用珍贵版的原黄金了。
4: 对对对，我在没有用的之前呢，我的便秘蛮厉害。
1: 哦，
4: 睡觉也有问题，但是抵抗力蛮弱。
1: 哦，抵抗力差啊。
4: 现在经常感冒。
1: 嗯，
4: 后来就去了以后呢，全部改善了。我是中风的病呢，我脑出血没死的。
1: 哎呦，那还真是脑溢血是很严重很危险的，抢救不及时那就很要命了。那您是哪一年发的病呢？
4: 1年呢。
1: 脑溢血突然发病。那当时就到医院去抢救了是吗？
4: 抢救就是抢救转来的吗？
1: 在医院抢救了多长时间呢？
4: 我在医院里就是住了半个月回来了，因为我家里我的婆婆是搞医生的。
1: 哦。就是婆婆能够在家里照顾您。
4: 对对对对对对。
1: 回来以后当时是个什么样子了？
4: 就是偏瘫了，在屋里又打了一个月的针了，走着一个月，不能动的了，也吸着药胃啊。
1: 那就是说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4: 对对对对，我现在这我是可以自理了。
1: 哦，能自理了。能够自己独立的走路吗？
4: 能够，
1: 那就很不错了。所以我们最基本的生活能自理，没有完全丧失生活能力。
4: 对对对，我在家里不用拐棍，平时走路不要拐棍。
1: 那好，那好，那好。
4: 我就住的平房屋，
1: 那就说出出进进呢也很方便。
4: 对对对，
1: 可以可以。您这脑溢血的患者确实很危险，很多人呢抢救不及时啊就要命了。您呢能够抢救回来，而且呢通过在家里也好，老伴的照顾也好，服用咱们的从活力资源宝到现在原黄金，自己能够生活自理，能够独立的行走，这应该是相当不错了。
4: 我婆婆也在血，现在她的心脏也有问题，腰部啊是积成的上过月的不能动弹。
1: 哦，
4: 我怎么这两天说不定明天我就去买原黄金那些。
1: 可以，
4: 原黄金已经去淡了过把星期了。
1: 哦，那最好了，接着用。我们双节的活动呢，您应该也听到了。
4: 是是是是是，我天天听你的节目啊，你讲的好啊。
1: 谢谢您，谢谢您。关键呢，还是大家用得好。您看，您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中风完全不能自理的人，现在能生活自理，这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4: 对对对。
1: 哎，谢谢您的分享啊。您贵姓呢，爹爹？
4: 我姓赵。是洪湖人，姓赵。
1: 那您是到洪湖专营店去是吧？
4: 到洪湖，到洪湖。
1: 好的，好的，保重身体，祝您和老伴更加健康。
4: 谢谢。
1: 哎，再见啊。好。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26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中祥。中祥在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明天27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武昌和青山。金门在南胥门工商街20号南胥门大药房。 武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青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后天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定件、全新千脸明目眼贴等等多重好礼，欢迎广大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5: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6: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元黄金，每瓶258元，
5: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6: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5: 元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7: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茂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8: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7: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6: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6: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有所学，
7: 老有所乐。
3: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7: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3: 湖北。

0: 之声老年天地，
1: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首先呢，有请到的是安徽淮北的赵先生啊，他要和何女士合唱一首《我的快乐就是想你》，我们有请他的电话。

生命为你挑灯，等待再相聚。你是我的宝贝，不让你委屈。你是我的最爱，无人能代替。坐在窗前翻看日

0: 孤单寂寞角落，只愿你哭泣。
1: 我的快乐就是想你，生命为你跳灯，等待再相聚。你是我的宝贝，不让你委屈。你是我的最爱，无人能。

0: 就是想你，生命为你挑灯，等待再相聚。你是我的宝贝，不让你委屈。你是我的最爱，无人能代替。你是我的最爱，无人能代替。
1: 下面有请到的孝感的张先生用八乌演奏山茶花。

石榴山山的长石榴，红豆泥上。

手，四季都是好时候哎。浓江水上哎，花龙舟哎，金雕小扇照金牛哎，山歌脱了水水流哎，流过了花海流。

0: 才做好儿子往前走，上个仓库好兆头哎。山岳上柳叶流，柳叶流，九月九哎，上个仓库好兆头哎。
1: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武汉的龙先生，今天用口琴演奏《月亮走，我也走》。

啊，故乡啊，妈妈，我的胡琴有两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细作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家。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到的是山东济宁的一位朋友啊，张先生啊，今天要带来的是一首敖包相会。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鼎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林月。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面的几位久等的朋友，来自武汉的丁先生，今天要唱一首歌《红旗飘飘军号响》。
7: 红旗飘飘军号响，人民战士个人嘹亮，三八作风是全家宝，毛主席思想闪金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牢牢的心上，团结紧张，建设活泼，八个大字有力量，八个大字有力量。红旗飘飘军号响，人民战士个性嘹亮，三八作风是全家宝，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
6: 下面有请到的是孝感的吴女士。
8: 南阳高照，佛门开，西川

西拉乡人住建材，南来贵人常相走，背着赋闲就徘徊，家和子孙人安乐，岁岁平安春满怀。五福临门好人来，八方好人踏歌来，深夜闲农充四海，生活美满乐开怀。五福临门好人来，财源滚滚入襟怀，顺其顺意万事好，富贵安康全常在，南来贵人常相助，背着赋闲就徘徊，家和子孙人安乐，岁岁平安春满。

0: 来深夜显浓同四海，生活美满乐开怀，五福连门好人来，财源滚滚入江淮，顺其顺意万事好，富贵安康春常在，五福连门好人来，八方好人踏歌来，深夜显浓同四海，生活美满乐开怀，五福连门好人来，财源滚滚入江淮，顺其顺意万事好，富贵安康春常在，富贵安康春常在。
1: 下面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徐女士，今天呢要带来一首赞歌献祖国。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9月26号周六的三通健康乐园，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三通各地福寨呀，欢迎大家光临。我们一定要坚持和三通三宝相伴，向那么多的三通健康人看齐，晚年拥有健康幸福团圆呐！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26号周六，荆州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门面仙和堂三通专柜。9月27号周日，松滋市老公安局斜对面国药店三通专柜。9月28号周一，石首市南岳山路林业局门口济康大药房三通专柜。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呀在佳节当中关注收听我们的三通健康乐园。那我们说中秋佳节免不了咱们要吃点月饼，这个甜甜的月饼啊，它是高糖高脂的食物，哪怕是无糖月饼，那个饼皮儿的本身就含有大量的淀粉，吃到我们体内依旧会转化成葡萄糖，所以不能多吃，一次最多吃1/4，而且呢要放在两餐之间吃，不要吃了饭以后马上吃，避免血糖叠加。这个血糖一旦飙升以后呢，就容易导致有些患者甚至是会处于昏迷的状态。所以我们吃了月饼，主食米饭馒头都要相应的减量。我们推荐血糖不稳的、身体胖的、体虚的，大家要尽早的佩戴准字号的治疗方法，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650纳米的红色激光可以净

0: 咳，我身体还可以，他就是有点咳。买的药吧，过上十天了，有点好转了。
1: 好，正常来讲呢，我们敷前胸后背的时候，敷前面针灸要关掉。
0: 我们也打个针灸。
1: 哎，前面做半个小时，后面做半个小时，一天做两次，做了以后感觉咳嗽好一些，是吧？
0: 对。
1: 这个五号药它又能消炎，又能够改善肺部的血液循环，所以你用五号药做了之后呢，咳嗽会好，慢慢的痰也少了。
0: 对。
1: 啊，那你用三天的五号药治的挺好的，祝贺你。
0: 因为在身上啊，我那个小子里有个疝气。
1: 嗯。
0: 我说我有个弟兄啊。他是原来三级这护好的，我说问他就打电话问的，最好用的好药，
1: 对，
0: 我就买了三个药包啊，所以开始他就有效啊，现在治好他那个疝气上的他是缓的没缓。
1: 好，这个疝气啊，老年人是很常见的。疝气咱们用三通的六号药呢，它可以软筋散结，帮助这个腹壁肌肉力量恢复。所以这个疝气它是可以缓纳的啊，您和家里的亲戚一块用三通治疝气。两个人都好了，而且没有复发，对吧？
0: 对，没有复发。
1: 好，祝贺你啊！
0: 我觉得这三通是个好东西。
1: 三通三宝经销快30年了，大家为什么爱它、用它，就是因为它效果好。您除了用三通治疝气，还治过其他的毛病吗？
0: 我治过原来，我要在去深圳搞的时候，我20几年我一个骨质增生了。哎呀，那走路的时候拄啊，一个人我护了一个月不干是有效，冒险又护了3-4个月吧。他现在缓这么缓，
1: 站
0: 起来只坐骨神经腰腿都治好了。我现在我今天下去到80岁，
1: 人家高寿啊！
0: 多年的，
1: 人家你跟我说话交流啊，就你这个思维反应不像是80岁的人。
0: 我现在都20多年了还，
1: 我就感觉您的这个精神头啊，比同龄人要好很多。咱们
0: 就可以现在买要买几个药包的，
1: 你能自己去是吧？
0: 我自己打车去的，
1: 那挺棒啊！
0: 感谢的。
1: 人家这个三通呢，它既能治病，而且你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人是会长寿的。所以人家你的这个思维反应啊、身体素质啊，你都堪比年轻人。
0: 我这小的有7-8台也都治好的。
1: 你身边也很多人用三通是吧？
0: 我多少汗火干涉的，我们大概有20几台。
1: 那是不少啊。咱们三通健康之村、三通健康之镇覆盖率是很高的啊，就是这个三通三宝啊，用的人比较多。人家也感谢您那口碑相传，
0: 这三通是个好东西。
1: 人家，您是哪里人？住什么地方啊？
0: 我是王国的老绵县的文成镇的。
1: 好，人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王启珍呐。
1: 好，您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0: 我电话是165。1965986683。
1: 好，人家。祝您呢长命百岁。
0: 好，感谢。
1: 好嘞，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仙桃80岁的王老爹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啊。
3: 喂，你好，
1: 早上好。
4: 哎呀，这边的好了。
1: 哎，早上好，您电话接通了。
4: 我现在因为要实习生，护理员。
1: 好，您请讲。
4: 我现在有个像我这个懒人型的，大半有个乳癌症。
1: 哦。
4: 这乳癌症我原来呢，我拿个几根拔刀给你扎了，搁手上烧，大半了。只造成要合一起吧，它只是个大集体吧。
1: 嗯，
4: 那主要对你能不能解决？
1: 好，你现在大概有多大？
4: 那个小馒头，
1: 像小馒头那么大。那有点大了。
4: 有点太大，但手一猛的话，俺搞我手的话就一满巴掌。
1: 原来有巴掌那么大，现在变成小馒头那么大了，用了三通是吗？
4: 不是搁那三通手小的，它是搁那三高。
1: 带激光照射是吗？
4: 对，在激光把那个纸照出的
1: 可以，因为激光啊，它有光能和热能，它是有非常好的消炎和消水肿的作用的。如果你用激光照了之后，感觉明显的缩小了，那就说明它还是跟局部的血液循环不好是有关系的。你可以继续用激光局部照射治疗，配合用三通效果会更好。
4: 结合使用
1: 啊？哎，
4: 好。
1: 您是三通三宝的用户吗？
4: 哎。
1: 您用三通三宝治过哪些病？
4: 我这病呢，但是如果是原来有个心脏过缓呢，谁能都搞不好啊，以后是通过他三高啊把它带起来。
1: 原来心率多少？
4: 原来的心率是40几，超过50次。
1: 这么
4: 他现在呢带的呢已经是60次了。原来的血压是60是95。
1: 嗯。
4: 现在已经到80的104、103了。
1: 您多大年纪啊现在？
4: 我今年78了。
1: 老人家您带激光效果特别好啊。
4: 他就是好啊，在这三天到我们。

0: 明天好啊，这情况好啊，就是他一相信了，交对师傅好命，我就一换就给大家了，我就换的换的。
1: 你相信三通三宝，所以你又换了新的了，是吧？老人家，你原来心动过缓四十的五十，你
0: 应该没得滑。
1: 你这个病是要装心脏起搏器的，因为你这个心率太差了。四十
0: 要给我装起搏器，那以后是不是我学怎么减少啊？现在再都不够高。以后我是买这个三个在心率在血压在血压。
1: 你现在心率是六十以上了，血压带到了八十到一百三、一百四了。所以老人家，你带激光是把心脏的功能带起来了。
0: 现在心率七十几了。
1: 你现在不仅心脏的泵血有力了，而且你血压也跟着上来了，这样你全身的供血好了。
0: 人呢不能做事啊，简直不能吃门。
1: 慌的。
0: 那现在的话，这手脚都是特别抬得熟悉呢，但有劲呢。
1: 有劲儿了。
0: 绝对是好一点。现在反正讲，我只是这些。但那个的话，取决于哪这个鞋子的变化呢？但现在绝对一般，只要你这个咳嗽的嘞。
1: 啊，你这个是治疗效果非常好的。
0: 是占三分的福。
1: 人家祝贺你啊。
0: 嗯，
1: 老人家，您是哪里人呐？
0: 我们九十的。
1: 好嘞，老人家，祝您呐长命百岁。
0: 好，一样，非常哥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好，再见。
0: 啊，
2: 像天文老爹这种情况，血压低、心动过缓，早晚佩戴三高仪。喂，你好。
3: 哎，
2: 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哦，您好。
3: 我是那个腰椎的那个四节五节那边疼痛。到医院检查之后就有一定的损伤，
2: 嗯，
3: 然后用了，现在已经到现在差不多有四个月吧，
2: 嗯，
3: 现在就是感觉好转了一些。
2: 你当时去医院的时候主要是腰疼，影响干活吗？
3: 影响。
2: 影响干活，你当时人什么状态，能走吗？
3: 能勉强走，但是非常疼痛。
2: 勉强走，痛得很厉害。
3: 对。
2: 哦，我听您声音年纪不大，您多大年纪了？
3: 57岁。对。
2: 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啊，主要是因为它会压迫坐骨神经根，它会引起整个腰部到腿部这种过电一样的疼痛，所以它的痛苦是很巨大的。你刚才讲到痛的不能走，不敢走，是不是啊？
3: 对，是。
2: 您这个毛病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有啊，还是最近几年才有的？
3: 最近几年啊。
2: 那还是跟劳累啊、年龄啊有一定的关系啊，但这个病呢，它就是青壮年容易得，因为它跟腰部长期负重有关系啊，也跟太累了也有关系。那你用三通用了四个药包是吗？
3: 对。
2: 效果怎么样啊？
3: 我现在比以前好转了一些。
2: 好转了一些，现在能走路吗？
3: 现在能走路。
2: 可以走路了。
3: 对。
2: 那你怎么知道三通的呢？
3: 别人是你介绍的。
2: 别人介绍的。是谁这么好心呢？
3: 一个朋友。
2: 那你用了三通，用了四个药包，现在人能走路，
3: 那个
2: 恢复的不错，是不是？那说明你用三通保守成功了，祝贺你。那么现在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家里要睡硬板床，咱们三通治疗带上呢有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热疗、磁疗、远红外疗等等，要多做物理治疗，帮助他肌肉啊、肌腱呐、这个功能的恢复。这样呢，他把这个椎间盘拖得更稳，你今后在干活的时候就不容易复发。
3: 好的
2: 。祝贺你啊！咱们用三通呢，又省钱了，人又在家里治疗，又不用别人照顾。
3: 非常好。
2: 好，那您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龚根强。
2: 龚根强是吗？
3: 根强，权力的权。
2: 啊，龚根全。
3: 对。
2: 您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3: 158。2679。
2: 2679。
3: 8978。
2: 好，您是哪里人呢？住什么地方啊？
3: 我是云梦人。
2: 啊，云梦的。我听这声音，您是不是还没起来呀？是不是还在被窝里啊？
3: 不是，我正在理疗啊，现在。
2: 正在用三通做，是吧？
3: 啊。
2: 好的，咱们用三通呢，有效果才愿意用，用保守治疗又省钱，人又恢复的好。
3: 好的。
2: 好嘞，好，祝您呢越来越好。
3: 谢谢。
2: 好，再见。
4: 是啊，正是三通三宝能够给大家带来成绩，大家都信任他。喂，你好。
1: 早上好。
5: 啊，你好。
1: 您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伦郑杰，早上好。
5: 我用了三通治疗以来，我是106买的。
1: 你是老用户。
5: 哎，老用户。
1: 嗯。
5: 我三通的是这个你腰间盘和这个主个神经有些疼，但到冬天呢它就要厉害些。
1: 哦。
5: 冬天呢，这个走个神经呢，走路就不行了，他就有点疼的，就买的用的这个三通来搞的。
2: 嗯，
5: 三通搞了以后呢，他就好得多了。
2: 哦，
5: 到了第二年呢，我又买这个三高，我是那365天每天1小时。
2: 啊、哦，每天坚持的。
5: 多了，再有还有这个什么三摩地，滋味好些。人年纪大了以后，经常有便秘啊。
2: 便秘。
5: 便秘呢，就用三通之类用二号药啊。搞了以后啊，他好得多了。
2: 嗯，
5: 我老伴啊，他也是跟你腰疼。
2: 嗯，
5: 腰疼还是这个椎间盘和这个做个神经，他这个就走了以后啊，好一些。
2: 嗯，
5: 老伴子有几次啊，这个晚上啊，他肚子不行，整个上吐，
2: 还
5: 歇不下来。
2: 哦，
5: 那个晚上他妈三更半夜不能到医院去的了，我是感觉是用二号药来搞。
2: 嗯，
5: 二号药和这个4MD搞25滴。哎，后来以后他也不吐，也不怎么的了，
2: 不吐了。
5: 哎，也不吐了，不吐他就好了。
2: 嗯，
5: 他原来是不相信的，我说你试试看，他一试，哎，还可以这个，所以我又买了一个。
2: 哦。
5: 他说：“哎，赶紧再买一个三通的来。”我说：“好了，再去买一个来用。”现在他一个，我一个，我们两个一人一个，这个激光治疗也他也一个，我也一个。
2: 两个人都配齐了。
5: 哎，都配齐了。
2: 嗯。
5: 所以说搞了以后啊。反正你哪里有一点疼啊，把它搞一下它就好了。
2: 像胃病的病人有呕吐啊，或者是痉挛引起的腹痛啊，咱们用三通的穴位治疗，首先呢，穴位治疗它就有解痉止痛的作用。
5: 它来得快，这个。
2: 其实治胃病用三通很方便。
5: 方便，还有个七号药我还买了的。
2: 哦。
5: 七号药我用前列腺呢，前列腺呢完全尿尿多了，我就用那个七号药，用了以后就改善了。
2: 前列腺的毛病呢，因为它是属于活腺体，要经常用七号药包做做会阴和小腹，调节前列腺的功能，通通经络，通通气血，让那些管道啊都畅通，这病就不反复了。
5: 对，
2: 你跟老伴儿带三高都治哪些病？
5: 我是糖尿病今年的，那08年时候，我们在原来我们这个单位。
2: 你这个电话信号有点问题了，你把电话拿好。
5: 嗯。
2: 好，你再说，你说糖尿病怎么的？
5: 那这个在医院瞧见这个糖尿病以后啊，我是赶紧去买一个激光治疗仪。
2: 嗯，
5: 买了搞了以后，哎，他就是好得多了。
2: 哪些症状有改善？
5: 搞了以后啊，他这个休养这个稳定的了。
2: 嗯，
5: 好得多以后，我是继续的使用，在这个用三通再搞。
2: 嗯，
5: 最后搞了以后啊，哎，他就好得多了。我现在身体还是可以的嘞。
2: 嗯，
5: 我从来没有感冒过，从买了这个三通治疗仪没有感冒过。
2: 用了三通，戴了三高以后就没感冒了。
5: 哎，没有感冒，我体内都没感冒，
2: 身体倍儿棒。
5: 哎，现在是可以了。
2: 所以这不像糖尿病的病人。
5: 对对。
2: 糖尿病病人是非常娇气的，手上破了个口不容易长好，人每天身上没劲儿，爱感冒啊，一感冒就起不来了。你看你现在戴了三高以后，血压稳定了，血压稳定了，首先可以预防糖尿病的病人血管爆破。再一个，通过坚持佩戴呢，因为激光啊，它可以软化动脉血管，那个糖啊粘在动脉血管壁上，它会造成手脚麻木。你看你现在戴了三高以后，你的微循环很好，就是手脚功能很好，所以你看你走路啊、生活自理啊都没问题，并发症预防的很好。
5: 对对。
2: 再一个呢，就是激光它软化动脉血管以后啊，它对于我们的免疫力呀、包括体能的改变呐、心脏的功能，这都是有好处的。糖尿病的病人特别需要戴三高。你接下来呢要继续坚持佩戴，因为糖尿病呢是个代谢性的疾病，就是我们要通过每天坚持佩戴，每天去净化血液啊，让血糖不高起来，你每天带着它，每天就平安了。
5: 对对对。
2: 好，是哪里的？
5: 我是荆州的。
2: 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82了。
2: 82了。
5: 嗯。
2: 郎家，咱们身体好，能享受未来越来越好的生活。
5: 是的是的。
2: 祝贺你啊。
5: 好
2: 嘞。
5: 感谢你。
2: 好，再见。
5: 再见再见。
4: 感谢荆州82岁的老爹带来的好消息，今天可以到荆州服务站去参加活动啊！
2: 糖尿病病人戴激光，血糖控制的好，人免疫能力提高，80多岁有这么好的精神状态，这就是激光疗法，全身净化血液，调控血糖，打通小血管堵塞，就不会得糖尿病的并发症。
4: 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26号周六，荆州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门面仙和堂三通专柜。9月27号周日，松滋市老公安局斜对面国药店三通专柜。 9月28号周一，石首是南岳山路林业局门口济康大药房三通专柜。
2: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85，7点钟咱们再见。
6: 三通迎国庆，国庆送大礼。为感谢全省人民对三通健康三宝的深情厚爱，从即日起，三通健康三宝在全省开展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大型优惠活动。优惠细则如下：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三，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送228元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7: 腰腿痛用三通，
8: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7: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8: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83624785。
9: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以及轻松固力健等多重大礼。
3: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啊，再过几天呢就要到国庆节了。我们目前正在举行的迎中秋、庆国庆双节超大型的活动呢，大家还是要抓紧一点啊，因为这个无论是从产品赠送的种类还是数量来讲，都是今年到目前为止优惠力度最大的活动。希望我们所有的新老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把握住这个机会。我经常说啊，健康啊需要您自己付诸于行动。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新朋友来讲，以往啊走过很多弯路，那么对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这些产品呢，通过收听节目应该说也很熟悉了，但是呢可能在选择

0: 德尚还是有点犹豫，有点担心，但是我总是希望大家能够像我们那些老用户一样，您看我们的老用户他们当初选择的时候实际上和您目前的心态是一样的，听得很久想用又不敢用，但是呢最终啊尝试了一下，哎，还确确实实验证了这个真功实效。所以最近从我们场外电话的记录啊，包括邮购的信息来看的话，有很多新朋友，就是没有用过我们产品的一些听众，大家也都在积极的参加这个双节的活动。随着国庆马上就要到了啊，我们的活动呢也在接近尾声，希望大家呢抓紧一点啊，相互转告一下。那么在我们系列产品当中，像原黄金大家都知道，对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强心通血温润通体的功效，很多朋友都积极的在服用保养心脏和大脑。还有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这个面的功效啊确实适合我们一体多病的朋友来面的康复身体。另外你像我们的轻松固力健，这里我还是要多强调两句啊，秋天呢也是收获的季节，我们特别很多农村的一些老人家还在从事田间劳作，很辛苦，这个关节的劳损呢应该说是导致骨关节病变的一个重要的诱发因素。即便是有很多老人家没有从事繁重的体力劳作，但是平时走路啊做家务啊里里外外整天呢不闲，结果呢也会损伤我们的关节，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里面的关节液本身就会越来越少，而关节滑液是我们人体软骨修复所必需的营养源呐。那它一少了以后，也就意味着我们关节的软骨就缺乏了营养的补充，那么必然会导致软骨的磨损，这样就会导致关节炎，然后再加上年龄增长，人体的骨骼的基础结构，也就是我们说的骨钙呀、骨胶原蛋白呀，这些有机质和无机质也会大量流失，又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所以就会造成骨质疏松啊。所以我觉得人到老年呢，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轻松固力健的真功实效啊。随着天气慢慢的转凉，甚至再往后走越来越冷，那会面临骨关节病变的高发，所以希望您从现在开始抓紧时间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让您的颈肩腰腿更轻松更灵活了。所以一句话，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赶紧行动参加活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老人家。
2: 我跟你讲啊，我们原来没吃这个活力滋养宝，你说是我老伴吃。
0: 哦。
2: 他走路啊腿啊软绵绵的。
0: 哦，我没劲啊。
2: 对。他头也不好，就是有点脑梗。
0: 哦。
2: 他睡觉吧睡眠也不好，那夜晚睡到半夜的吧总是醒啊一醒都还给睡不着上的。反正那时间我们也是到处看，反正总是那个毛病。最后我们吃你们国的滋养宝好几年了，哎，吃了睡觉啊，那我们都9点多都睡了。
0: 9点多
2: 哎，9点半对，吃的不到10点。
0: 哦，
2: 睡了以后啊有时候睡早起啊都6-7点钟又还不想起来。
0: 哦，那就说一觉到天亮了啊。
2: 哎，对对对，哎，睡眠也好，现在走路吧都可以，那个血压吧也可以，反正都蛮好。
0: 都蛮好。
2: 这几年我们是在武昌这个小东门那个分店买。
0: 哦，对对对。
2: 最后他给他讲讲，他我到那去买，我给他讲，哎，我说我们吃了老头我才好睡眠呢，
0: 这
2: 个走路啊血压啊都蛮平稳，都蛮好。 所以说我说我得好好的谢谢你们。我给我的同事也讲，哎，我说老伴吃了这个活力滋养包，我说真是好，我这睡眠，我老头从来，我说每天晚上都是睡不着觉，老早都醒，醒了都睡不着。我说他现在吃了，我睡眠睡得才好。
0: 这个确实是个很大的收获。
2: 哎哎哎，所以我。

0: 从心眼里非常感谢你。我老伴也说了，感谢你们啊。
1: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这个不用感
2: 谢。
1: 谢
2: 谢你。我这不一年两年的，好多年都等你们那个，说没想过蛮好。
1: 祝贺你啊，老人家。
0: 谢谢啊，唐总啊。
1: 你们都多大年纪了？
0: 我老伴80多了，我也是快80了。
1: 啊，都是80左右了。
0: 哎，对对。
1: 等于说这次是到我们专营店去参加活动啊，还是怎么的？
0: 我们是在武昌参加活动。
1: 您贵姓呢，老人家？
0: 我们俩都姓张。
1: 哦，都姓张啊。
0: 哎，对。
1: 好，那我也祝您二老更加健康。
0: 好好，反正是从心里感谢你们啊。
1: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健康就好，坚持用就行了。
0: 啊，好好好，
1: 哎，再见啊。
0: 啊，好。
3: 明天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昌和青山，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参与，捧回健康，重获幸福。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喂，唐主任啊，很高兴。
1: 哎，好的，听到你声音很高兴。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4: 我说湖北荆门的，荆门后岗镇的。哎，我这个我回来那个河里镇吧，18号。
1: 蛮好。
4: 主要是改变了几个大问题啊。
1: 好。
4: 第一个就是我原来有个咳嗽哮喘那个病。
1: 哦，这个是麻烦病啊。
4: 又一感冒了，那就要过把月啊，要喘了，咳嗽啊，那要打针输液。最近这有2-3、4年没了那个事吧？
1: 哦，3-4年都没发过了。
4: 没发过。
1: 那太好了啊！
4: 感冒很少很少了，感冒。
1: 对，这是我们活力资源宝的强项，抓住源头。
4: 对，第二个问题就是我那个一个腰疼，腰啊，原来我觉得勾下去了以后，站头的一站起来啊，就不行了，落去抢刀割都疼了。
1: 哎呀！
4: 撑不长腰了，撑不长了，腰就勾住了，就一点活都干不成了，一点事都干不成了，
1: 就是像卡住一样的，完全不能动了。
4: 对对对，那就走路都有问题，咳嗽都有问题啊。
1: 哦，一咳腰都疼，
4: 疼。
1: 哎呀，
4: 现在也是这有了，也2-3年没了那个事了。
1: 啊，那就弯腰活动都自如吧。
4: 哎呀，可以，我还可以搞搬运扛包啊，扛2包啊。
1: 那就是干体力活都没问题了啊。
4: 哎，没事了。
1: 哈哈，您这真是。不错。
4: 再一个，副代言我原来一个尿频也有点问题，
1: 小便不好，
4: 尿原来3-4次，现在最多2次，要是不喝水的话，有时候一次。
1: 可以，这个非常好，
4: 精神还蛮好。
1: 祝贺您。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6了。
1: 66，那现在平时还在忙点事情吧？
4: 哎，我种地啊，这20亩，一个是亩。
1: 哦。种20亩地，好，
4: 还把我的地里搞啊，我的地里种100多亩地，我们给他帮忙啊，还
1: 那就自己的搞完了，就还在帮他去做一下。
4: 对，
1: 啊，真是替您高兴啊！咱们有个健康的身体比什么都好。
4: 对，
1: 您看您那个腰椎病呢，
4: 那原来要注意啊，不注意，搞也不好，就把那个腰搞了。
1: 但是您看您干体力活的人，怎么去注意都不行呐。
4: 对，我干死了好多人呢，我们那个啥呀，亲家呀，我们我都还介绍他们才说。
1: 好，我想确实啊，咱们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口碑。活力资源宝这么多年在我们湖北，在我们全国深受大家的喜爱了。一个靠着它本身的高科技大品牌真实的功效，另外就是和你们这些老朋友口碑相传呐，分不开啊。在这里我也感谢您。
4: 好，谢谢，我要感谢咱们，给我们带来这一种好的东西啊。
1: 这个老用户了，最好趁这个中秋国庆大型的优惠活动储备一点。
4: 啊，
1: 哎，您贵姓呢？
4: 我姓刘。
1: 感谢您参与节目，再见啊。
4: 好，再见。
3: 请荆门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明天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荆门，为荆门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您好。
5: 喂，唐老师，你好，
1: 欢迎您啊。
5: 我去年跟您通过电话，我说，不是咨询过吗？我那个右侧那个什么叫什么肋骨神经疼，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他说我是非常的问题，我就到武汉市去检查。 到武汉市肺科医院那些检查不是肺上问题。
1: 哦，
5: 他说我的肺上有结节。
1: 嗯，
5: 我今天去还是那样。
1: 嗯，
5: 他说我是那个什么结核。其实到肺科医院去检查，他说我是阴性。今天又去复查还是那样，没有变化。
1: 哦，那就没有嘛。
5: 哎，我就吃了这个活力正宝，第一次吃了那个青松菇的，就吃了一年。
1: 哦，
5: 吃了一年，我就又咨询您，你说叫我吃活力正宝，我就又买活力正宝吃。到今年十月份就是两年了，两年了，我就吃了我这个便秘呀，这个尿道炎啦，精神方面就改善了。
1: 哦，那不
5: 错。改善了，我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去买四个疗程，买四个疗程的活力正宝和青松菇的
1: 健。青松菇的健。
5: 我现在还有，我准备，因为我们是低保对象残疾人，经济不怎么充足吧。
1: 是的，是的。
5: 我还没吃完，我就到准备过年的时候再去买。
1: 可以，这个坚持巩固很重要。
5: 嗯，对，这腰疼腿疼，这腰不怎么疼，这是腿疼。
1: 啊，腿疼。
5: 这个腿的话，他平时也还可以，但是跟正常人比还是有点差。就是要下雨的时候，变天的时候还是有点疼痛。
1: 哦，就变天的时候还有点反应，但平时，
5: 对，
1: 平时走路啊，
5: 平时还可以，走路还可以。
1: 哦，平时不受影响。
5: 嗯嗯，
1: 那就再加强巩固一下。您刚刚说的那第一个问题啊，那个右侧什么肋间那个疼痛，
5: 肋部神经，我去年也是农历七月份吧，也阳历的就是八月份
1: 啊，
5: 他疼，我就上医院去检查看。
1: 现在这个还疼吗？那个肋间神经
5: 不怎么疼的，他有时候偶然疼一下又好了。
1: 哦，那好，那好，这个其实有时候您说到这个问题啊，就也强调一下啊。有的时候呢，您看七八月份正是天热，有时候雨水多，潮气很重的季节，他有时候会出现病毒感染。还有的人呢，就是年纪大了以后，特别是女同志，骨质疏松会影响到胸椎，胸椎有时候也会影响到肋间神经受到压迫。
5: 哦，我有这个胸椎，我有几年了，我
1: 是不是？
5: 他说我有这个胸椎，吃了青松菇的就后来他好了，今年58了，我有骨质疏松，
1: 包括有的时候走路腿没劲呐，或者有的是晚上腿抽筋呐，都和这有关系。
5: 对对对，我这个腿以前抽筋
1: 、
5: 抽筋的现在没有了，
1: 现在没有了，
5: 这个症状没有了，
1: 所以这都是咱们青松菇力健的非常好的调理的范围。坚持巩固吧。
5: 好好好，行行，谢谢你啊。
1: 行，您贵姓呢？
5: 我姓杨。
1: 姓杨啊、对了，您是哪里啊？
5: 我是汉川欢乐街。
1: 欢乐街。
5: 嗯。
1: 那应该到我们专营店。
5: 老人民医院对面。
1: 到我们专营店应该很方便的。
5: 方便，不太远，也是米远。
1: 可以，那就到时候直接过去就行了。
5: 好好好，行。
1: 好，再见啊。
5: 再见。好，谢谢您啊。
1: 好。喂，你好，老人家。
6: 唐总你好。
1: 你好你好。
6: 福云南那个产品呢，十多年的国航指标都还比较好。
1: 各项指标都正常。
6: 对，这一般就是那个血压血寒呢应该很低，这心脏都还可以。
1: 嗯。
6: 再是一个行动过缓的，第一个行动过缓的应该是也是跳50以下，这心脏都也正常。
1: 哦，原来只有50次一分钟。
6: 对，这一分钟这50个。
1: 现在
6: 跳的比较好。
1: 现在跳到多少了？
6: 这75啊，也是70啊。
1: 哦，那就很标准了。
6: 对。当然是脚的腿都蛮准的，
1: 所
6: 以长期在以后可以，还可以。现在
1: 哦，您是说那个腿肿是吧？
6: 对、yeah. ，
1: 是整个腿肿啊，还是那个小腿肿，还是哪里肿？
6: 现在小腿的那个脚背上都肿了。
1: 哦，
6: 现在通过分那个长期的，现在也还可以。
1: 现在也可以了，就是也不肿了。
6: 对、yeah, ，都不肿。总结来说就是分那个长期的，那不是单独成样的瓶颈。
1: 我还对对对，
6: 各种调节都是成功的进行的，
1: 是的，是的，
6: 都还可以。
1: 都可以，
6: 对，
1: 那就是现在人整个的身体还是比较健康的。
6: 也健康，这个搞事啊，这都可以。
1: 哦，还能做事。您是在农村是吧？
6: 在农村啊。
1: 在农村啊，平时那个肠胃啊、消化功能啊怎么样呢？
6: 别的还差不多，基本上。
1: 就说没问题。
6: 对。
1: 您
6: 要禁止服用，我们就搞一次服用十几年嘛。
1: 是的，是的，这个
6: 我没禁止过。
1: 对，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也讲过多次，您刚才也说了，咱们不是单一的去治疗哪个病，而是抓住源头啊，达到一个整体调节、全面康复的效果。这个调节呢，那就需要一个时间的累积。 尤其是很多病呢、啊、都是和骨髓机能退化、年龄增长、身体衰老是有直接关系的。那这个时候要康复，那肯定需要时间。
4: 嗯，
1: 您刚说的第一个啊，就是您刚说原来第一个就是原来血压是很低。
4: 嗯，
1: 原来。

0: 血压低到多少？当时人是个什么情况呢？
1: 血压应该也是50几了，
0: 就低压50多，高压呢？
1: 对，也是100左右。
0: 哦，高压100左右。
1: 对，现在都差不多，都调的蛮好。
0: 啊，都蛮好了。啊，那可以。整体来讲啊，我觉得您的收获呢，主要表现在整个的第一个气血更足了。因为你血压低的人呢、啊，心动过缓呢，这就是气血不足的表现，尤其是心气不足。咱们现在气血足了，人呢、啊、自然就应该是很有精神了。
1: 这每天的肝功的话，这还可以，
0: 这还可以。那说起来，今年多大年纪了？
1: 今年69了。
0: 哦，69了。原来那个腿肿啊，肿得严重吗？是具体是哪个地方啊？
1: 那就是从那个大腿下侧那个脚啊，它主要是脚肿。
0: 脚肿，脚背、脚踝那个地方。
1: 到心里高兴也蛮准的，那什么心肌啊，这搞事的也用得好的心理。那没有准的嘛，现在。
0: 好好好，那就祝贺您啊，您这恢复得很好。在这里也谢谢您的分享。您贵姓哪爹的呀？
1: 姓苏啊。
0: 姓苏。您是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1: 还是说这人保现在恢复的环境，反正那么的改进了，我们就跟着同步的在进行了。
0: 啊，
1: 现在恢复的原环境。
0: 原环境啊。
1: 是我的人保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在这里我也谢谢您对我们的认可，对我们的支持啊。那就保重好身体啊。然后呢，我们今年呢、啊、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周围的朋友需要的话呢，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参加活动。
1: 啊，行行行。
0: 您是哪里啊，苏弟弟？
1: 我是秦江呢。
0: 秦江，好好好，那就祝您更健康啊。
1: 啊，谢谢韩主任关心。
0: 好好好好好，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啊，你好，你好，好，辛苦了。
0: 哎，好，不客气，把您的情况跟我们交流一下。
2: 好的，好。这个活力资源宝，这个跟这几年都买的活力资源宝跟青春谷的钱。
0: 哦。
2: 你每次买的都是一年买两次。
0: 啊，一年。
2: 每次买的都是2个浮尘。
0: 那基本上每年都在用了啊。
2: 每次买的都是10瓶的，为2个浮尘啊。
0: 嗯，对对对，等于说都是每年。参加两次活动，
2: 哎，每年参加两次活动，
0: 那基本上那基本上也就是像中秋、国庆和春节了。
2: 哎，这每年的春节呀、啊，中秋这个春节时候卖呀、啊，中秋时候卖，这个
0: 是
2: 11左右卖。
0: 啊、您是哪里啊？
2: 我是中祥的，是丰乐镇的。
0: 哦，
2: 中祥。
0: 哦，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我跟我老婆两个人都是今年74岁呀、
0: 啊。哦，74了啊。哦。
2: 哎，
0: 这几年用了解决哪些具体的问题啊？
2: 感觉的，我的一般的平时我都没喝这个资源宝，我一般的三高指标血压、血脂、血糖啊，这一般的还正常的。
0: 哦，没有三高。
2: 那个老婆的，她一直腰疼腿疼的。
0: 哦。
2: 血压、血糖都。也不那么高，偏高，也那些特别高，也那空腹血糖都是10几点了，一二十个。
0: 哦，空腹。
2: 也后来喝了以后的，每天的控制这个空腹血糖都在7个左右8个，这个他的血糖血压的一般的都是90啊，140在这高头。那也呢，高血压的都是200，都你就是达到200。
0: 哟，那还是蛮高啊。
2: 哎呀，那还蛮高，就是喝了的好几年那个喝的自然保饮的，这个血压的基本上就这个血压也不算得高，然后中年人像我那个
0: 90-140也算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范围吧。
2: 哎，安全范围，这个血糖啊都控制在一般的安全范围的。
0: 一个是安全范围，关键是跟原来比较起来已经很不错了。您看您刚刚说原来老伴空腹血糖都是11点多，将近20了是吧？
2: 哎，
0: 那这太高了。哈哈
2: 啊，这个在国的，他的血啊，我有一次到中祥去，在中祥也是他不舒服啊，我到中祥见面去，你看他量下血，他问我怎么走来的，我怎么来的，我说我就这个打车来的，他的到医院的怎么来的，我说走来的，他从车站的走到这里也是1-2里路啊，不1000毫米啊。他的一到人都没事了，这个你看你血压好高啊，二百二的高血压，
0: 所以这都很危险。原来的都真是很危险，血压、血糖都很高。
2: 血压、血糖都很高。
0: 就现在通过坚持服用以后，现在基本上也都控制的比较安全的范围以内了。
2: 是的，但我的这些年来都一直在天天每天早上呢、这个4点半这个讲解呀、
0: 对对对，
2: 跟6点钟的讲解呀，我的一直在坚持听。
0: 可以坚持听，然后呢，您到时候就安排好时间去参加活动就行了。
2: 是的，还要买。
0: 可以，到时候这个骨关节呢，再把青松固力健再加强服用一下。
2: 你当然要买还是把护理资源包括青松固力健还是一同买。
0: 可以，您

0: 这样，钟祥呢，我看了一下，刚好我们今天呢26号啊，有专家到钟祥专营店，有空呢可以去现场参加活动，再和专家交流指导一下，检查一下身体，享受优惠。
1: 好好好，
0: 您贵姓呢？
1: 我免贵姓胡，我那个钟祥的登记的那婚姻堂登记的名字是我老婆的，叫张世英。
0: 哦，婆婆姓张。
1: 哎，工厂长是张世英。
0: 张世英，
1: 感谢你们
0: 了。好了好了，都保重啊，祝你们更加健康。
1: 好，
0: 再见了啊！
1: 再见，好，感谢啊。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26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钟祥。钟祥在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明天27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武昌和青山。金门在南胥门工商街20号南胥门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后天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脸明目眼贴等等多重好礼，欢迎广的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轻松固力健，中秋团圆金秋送爽，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6袋，总优惠385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20粒，总优惠996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40粒，总优惠2336元。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3: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5: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金门南胥门工商街20号南胥门大药房。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局地有阵雨，北部局地中到大雨。今天晚上阴天见多云，局地有阵雨，气温23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北部局地中雨，气温23到29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北部局地中雨，气温21到30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今天白天鄂西北、鄂东北、恩施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晚上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1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2度，最低气温19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鄂西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实验单点暴雨，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2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2度，最低气温18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鄂西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实验单点暴雨，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 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

0: 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曲弦蔽志，今夜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到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8: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9: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

0: 赞说
1: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2: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 Good result。
0: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3: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做的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4: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5: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4: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6: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9: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寨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0: 哎，这些货漂亮。
9: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1: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12: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9: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1: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节。
9: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1: 这3匹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9: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3: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9: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4: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捡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9: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15: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6: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

0: 邓丽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两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不相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五十米不相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0: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七项决赛里再夺五金，女子五十米蝶泳张雨霏，男子五十米蛙泳齐海洋，女子八百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四十一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三十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七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2: 新的赛会记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
0: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3: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七枚金牌。
4: 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3: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0: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六枚金牌，女子一百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洁跑出了十一秒零六，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5: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六十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十一秒零六。
0: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二十五号进行了五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七金两银四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二十五号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五百米私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五百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五百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六十一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一比零击败越南队进入四强。今天第二十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十米台和男子双人三米板两枚金牌。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三百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十四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6: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6: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7: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9: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6: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9: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6: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9: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6: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10: Both China and US their heads of state，
11: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6: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11: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7: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6: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7: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6: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7: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

0: 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
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 直到被丢弃。
3: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2: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5: 妈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
9: 妈，
8: 我饿了。
10: 我饿了。
11: 我饿了。
7: 妈。
12: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3: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北京时间7:00。

0: 路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中秋佳节庆团圆，湖北各地文化活动精彩纷呈。
2: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准确把握地方政府职能定位，更加科学务实，推动全省创投基金快速健康发展。
1: 孙伟到五峰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2: 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明确多项主要指标，2023年建成13个美丽城市。
1: 中秋假期，本台推出特别报道《识秋记》，手机聚焦秋色，欣赏一片秋天的光景入画来。
2: 湖北消费市场迎来政策大礼包，三大惠民活动于9月24号正式启动。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我是周田，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局地有阵雨，北部局地中到大雨。今天晚上阴天见多云，局地有阵雨，气温23至28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东北、鄂恩施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晚上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1至24度，其他地区25至32度，最低气温19至24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昨天是中秋佳节。

0: 带着月圆人团圆的美好祝愿，荆楚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从传统戏曲到沉浸式演绎，从民俗体验到非遗手作，市民游客在老传统与新体验中庆佳节、享团圆。湖北台综合报道。
1: 各地的中秋文化大戏接连登场，荆州古城上演楚韵盛典，大型沉浸式 3D 演绎《楚城凤鸣》以宾阳楼为幕，融合中秋拜月大典、三国情景演绎、诗词连诵等多元节目，让游客在浪漫楚文化与现代光影秀之间感受古城中秋韵味。荆州市民周新怡：
2: 效果真的非常的震撼，光影、水雾和烟花都结合得特别美。
1: 荆州市民王明阳：
3: 既能看到厚重的楚文化、三国文化，又有年轻人喜欢的新潮表演，老少都能看得懂，看得入迷。
1: 黄冈黄梅县非遗公园里，全省青年戏曲惠民展演热闹开演，湖北越调、花鼓戏、黄梅戏等十余种荆楚特色剧种接连登台，市民游园赏月、听音观戏，其乐融融。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州坪镇土家园广场，三弦铮铮，南曲声声，清江放歌等地方特色节目接连上演，现场主办方还为观众准备了丰富的中秋礼。宜昌长阳市民张杰：
4: 现在既热闹又喜庆，中秋节嘛，各民族群众聚在一起画团圆，感觉蛮好的。
1: 除了看戏观演，各地的非遗体验活动也让大家近距离触摸传统文化。在襄阳老河口市李楼镇，孩子们跟着非遗传承人揉面包馅儿，亲手制作市级非遗薄切月饼，捧着自己的作品开心品尝，互相分享。在宜昌远安龙养书院，游客们白天体验罗甸镶嵌、漆扇制作等非遗技艺，晚上拜月祈福，重温传统民俗。游客陈思颖：
5: 今天既陪伴了我的父母，还体验了传统文化的魅力，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 今年中秋佳节恰逢全国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在恩施职业技术学院，200多名各族学生欢聚一堂，体验月饼制作，开展知识竞答，表演民族歌舞，在交流互动中增进情谊，共话团圆。恩施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阿依泽巴亚森：
6: 因为家比较远，学校我还参与了亲手制作月饼的过程，还蛮有意思的。
7: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省创投基金快速健康发展有关工作，听取省有关部门、有关创投机构工作汇报及意见建议后，李殿勋指出，要遵循现代金融规律、科技创新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准确把握地方政府股权投资做引导、债权融资做增信、资本市场募资做培育三大职能定位，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速重构从零到一、从一到二、从二到 N 政府引导基金体系，引导和撬动国内外资本共同组建规模庞大的创投加产投基金群，为对内促进创新创业和对外开展科创招商提供关键支撑，为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金融创新深度融合发挥更大作用。李殿勋强调，要坚持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坚持政府引导、专业管理、市场运作原则，重点完善创投基金，特别是种子阶段投资基金矩阵。首先要通过政府创新政策引导和强化公共服务保障，面向全球广泛招引私募投资基金，打造基金聚集高地，以高度市场化方式解决各类创投资本供给。其次，要通过政府引导基金出资引导，依托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孵化平台和头部企业，设立种子投资子基金，更好解决各领域从零到一阶段的股权融资需求。第三，要着眼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布局，聚焦本地战略必争和优势突出领域，通过设立国资主控型种子基金和发挥其补缺功能作用，更多更好地实现投早、投小、投未来。李殿勋强调，要进一步创新财政资金支出结构和支出方式，持续深化先投后股、先补后股等改革试点，不断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0: 要进一步完善创投基金的投决机制、考评办法、投后赋能具体举措和尽职免责适用情景，不断提升创投基金投资的质量和效率。要进一步畅通投资路演、大赛选拔、专业评审等创新项目遴选通道，努力发现和集聚更多高技术人才、高价值专利。要进一步推动种子基金、天使基金、产投基金融合发展，完善创投基金募、投、管、退循环机制，强化投、贷、证、险、单协同联动，为创新创业提供全生态金融支撑。李殿勋要求全省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建立协同推进机制，抓紧完善引导政策与服务措施，努力打造优良创投生态，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副省长黎东辉参加会议。
1: 湖北台消息，近日省政协主席孙伟到五峰土家族自治县调研乡村振兴、文体旅融合发展、茶产业链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部署要求，立足资源禀赋，做强做优特色产业和品牌，深入推动茶文旅融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五峰赤城生物科技、五峰民族工业园、五灵山中药材种业产业园，孙伟实地查看特色中药材两种培育、精深加工、生产销售等情况。他指出，武陵山区天然药库资源禀赋丰富，要进一步加强特色道地药材品种研发、精深加工和推广，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盛世。要培育壮大本土中药材企业，吸引聚集更多上下游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完善配套服务，加快形成特色中医药产业集群，持续擦亮五峰中药材金字招牌。在五峰长乐坪镇三教庙村柴布溪特大桥项目建设现场，孙伟详细了解柴布溪大峡谷文旅项目开发运营及有关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因地制宜，结合人文景观、自然生态和特色产业，着力推进茶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要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底蕴，加强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积极发展民宿经济、夜经济，增强消费体验度和吸引力。要加快构建快进慢游的现代化交通网络，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品质，打造近月远来的文旅消费环境。在湖北长乐茶叶有限公司，孙伟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认真听取茶叶种植、生产、销售情况介绍。他强调，要认真落实省茶十条，紧扣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优化、标准建设等，抓好种、产、管、品全链条全过程各环节，坚持守正创新，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加大新产品研发推广力度，以产业创新激发消费活力，切实将茶产业打造成惠民富民产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成效。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参加调研。
0: 湖北的消息，近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印发《湖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全省生态环境保护画出了清晰路径，也为建设美丽湖北、打造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定下了时间表、路线图。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基本建成，美丽湖北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规划明确了五大类共19项生态环境保护主要指标，涵盖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减污降碳协同、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环境风险防控、美丽系列建设等方面。其中不少指标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到2030年，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浓度降至每立方米32.4微克，优良水体比例达88.6%，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85%，建成13个美丽城市。每一个数字都印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湖北实景正逐步呈现。作为长江干线流径里程最长的省份，湖北始终把修复长江生态

0: 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十五五期间将实施长江大保护提档升级行动，优化水功能区划，推进流域分区管控，重点湖泊也将迎来更精准的治理，巩固提升洪湖综合治理成效，开展梁子湖水生植被恢复，加强斧头湖环湖养殖集中区域污染治理，让一个个湖泊恢复自我净化的元气。未来五年，湖北将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全方位提升生态环境质量，让蓝天更多，夜晚更静，河湖更清，土地更净。
1: 昨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省各地工会依托共享职工之家，开展文化体验、游戏互动等活动，把服务从企业职工延伸到社区群众和新就业群体。湖北台综合报道。
2: 在武汉市硚口区汉水桥街道，一场月满双节邻里共庆的寻宝闯关打卡活动正在进行。孩子们参与漆扇制作、叶脉拓印、送锦冰箱贴制作等活动，闯关赢奖品。武汉市东方红小学学生何张萌，
3: 经过整个闯关，我觉得特别有趣。送锦冰箱贴，我回家把贴到冰箱上去，每天都可以看到了。
2: 武汉市硚口区汉水桥街道工会依托区域性职工之家，通过职工之家加社区联办模式，将服务范围从企业职工延伸到一老一小一新。活动中，新就业群体可以现场扫码入会。武汉市硚口区汉水桥街道工会副主席毕占英，
4: 今天活动就是有针对老人的健康体检、便民服务，让我们辖区的一老一小居民群众都能够感受到工会的温暖。
2: 这样的节日服务正在全省各地铺开，在天门，近百名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参加国风趣味游戏和双节主题打卡活动，在襄阳襄州区商圈。共享职工之家里，快递骑手、外卖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围坐在一起，揉面、包馅儿、压馍、制作月饼。骑手严磊：
5: 这份节日慰问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2: 共享职工之家还创新设置了新生驿站、微心愿征集点，工会工作人员面对面倾听诉求，建立台账闭环消耗。目前全省已建成运营区域共享职工之家400多个，广泛覆盖户外劳动者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把服务送到职工身边。
0: 秋染荆楚，万物丰盈。今天起，本台推出中秋特别报道《识秋记》，识色，一片秋光入画来；识声，一曲秋音入耳来；识味，一席秋馔入口来。今天跟随湖北台记者赵黎黎、陈晕、赵龙文共赴一场荆楚识秋之旅，在山水间邂逅多姿多彩的秋日画卷。
6: 武汉的秋天是藏着惊喜的调色盘，我们总以为荷花只属于盛夏，但在武汉植物园，450盆秋荷铺满了梧桐大道，把荷香留在了秋天。
2: 荷塘秋色是淡雅的渐变色，武汉植物园历时15年选育出的粉霸王、提灯赏月等30多个秋荷新品种近日集体亮相，花期最长可到11月中旬，让秋末冬初赏荷成为常态。现场还设置了国风荷亭、荷叶天幕等景观小品，让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变身触手可及的园林美景。武汉市小学生郑子月：
7: 现在就能近距离观察它，触摸它，感觉很新鲜。
2: 武汉植物园科普开放中心工程师陈长利：
8: 在中秋和国庆假期呢，我们还推出了国风巡游、水生植物的研学课、显微观察等等系列的活动。
2: 秋色可赏更可尝，今年神农架把赏秋加体验串进线路和产品，推出4条赏秋线，串联采林、晨雾、湖景，适配自驾、徒步、深度游等多种出行选择。湖北神农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曹本杰：
9: 联动景区、滑雪场、酒店、民宿，推出让利优惠，落实乘高铁、探秘境的政策，推出景区联票5折。
2: 秋色是炽烈丹红，在秭归县屈原故里，栾树挂满彩果，迎来了最佳观赏期。 屈原祠大殿还推出沉浸式 NPC 实景互动体验，与嫦娥合影，与屈原对诗，带领游客沉浸式感受峡江山水意境。秋色是五彩的丰收色，在黄石大冶柯大兴古村，红辣椒、黄玉米等农作物铺满古民居广场，拼出丰收图景，民俗展演、农事体验热闹上演。
1: 这个假期，湖北消费市场迎来政策大礼包，三大惠民活动9月24号正式启动，覆盖吃住行游购娱体七大消费场景。湖北台记者沈雅杰、邹新成、万丽媛报道。
0: 在武汉中心百货，中秋假期的消费热潮扑面而来。市民吴女士挑好一件秋装，结账时在手机上核销了一张乐享湖北假日消费券，300多元的账单直接减了45元。
10: 今天手气蛮好，我抽了一个消费券，刚好又是换季嘛，需要衣服，还蛮划算的。
0: 乐享湖北假日消费券主打日常购物餐饮，全省17个市州同步发放，面额从满100减10到满1000减200元。各市州还同步组织商圈、商街推出美食节、潮玩节等系列活动。蚂蚁集团战略发展部湖北总经理李飞：
11: 消费者呢可以解锁手机碰一下就可以参与领取到我们的权益大奖，包括8公房子、酒店套房、知音号国庆烟花专航票。
0: 一票惠湖北则侧重文旅引流，凭机票、演出票等凭证，在游湖北小程序上就能申领300元消费礼包，可用在吃、购、住、游、体育五大场景。宜昌某悬崖餐厅作为首批核销商户，不少游客专程打卡享受优惠。活动上线首日，领券数量破万，带动商户营收明显上涨。游客温先生：
12: 今天慕名来到全球九大岩洞餐厅，300减50，来宜昌值得。
0: 宜昌某悬崖餐厅负责人黄大菊：
13: 消费券呢发放之后啊，我们的餐厅首日营收增长10%。
0: 乐购湖北有奖发票，单张发票满100元就能扫码及时抽奖，还能参与每月月度大奖。购物开发票如同拆盲盒，受到各地市民欢迎。三项活动合计省级资金超2亿元，活动将持续到12月底。湖北省商务厅消费处处长魏峰：
14: 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2000余场，打造全域联动、全民乐购的消费盛宴。
15: 9月24号，武汉市第四届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暨金秋便民生活节启幕，新一轮假日消费券有奖发票活动同步开启。湖北台记者杨旭辉、彭汉报道。
2: 武汉市推出购物、潮玩等五大系列便民服务，组织商超、餐饮企业进社区，线上发券，线下促销，以旧换新，理发、缝补、修鞋、家电清洗等便民服务送到家门口。武汉新塘万千汇总经理叶超：
16: 都接近于10元以内的水平，让居民朋友能够在这个下楼的小商圈里面感受到实实在在的生活的方便。
2: 武汉各区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活动，江岸区紧扣人工智能加新消费主题，串联七大重点商圈，打造人形机器人带货、家庭机器人陪伴等新场景。湖北林可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邓新月：
17: 在门店去购买我们的机器人或者一些其他 AI 产品的话，有一个95折9折的一个活动。
2: 武汉假日零售餐饮消费券同步上线，面额10元至200元不等，可通过支付宝、云闪付等平台摇号抽取，分批次投放至12月底。新一轮有奖发票活动同步启动，在零售、餐饮、住宿等八大行业消费满100元并取得数店发票，即可在京东等平台抽奖，奖金10元至800元不等，每人每天最多上传2张。
1: 中秋前夕，月饼消费持续走俏。今年中秋，湖北各家老字号跳出传统口味比拼，把文化情怀、体验场景、定制创意融入月饼产品，让老味道解锁新玩法，焕发节日消费新活力。湖北台记者罗金玉、郑杰报道。
2: 在位于武汉东西湖区的这家百泉茶园里，烘焙师傅正加紧赶制百家姓茶月饼。张、王、李、周等姓氏搭配家兴旺、花好月圆吉祥寄语，这款融合了百家姓与茶文化的创新产品上线仅半个月就收获了近1000份订单。 武汉百泉茶园主理人胡延飞。
18: 中秋讲究合家团圆，姓氏呢也代表着家族的血脉，把百家姓文化和茶文化融入到月饼当中来，让消费者感受到家的归属感。
2: 除了在产品里注入文化情怀，这家老字号还在创新中秋消费场景，开放月饼 DIY 手工环节，配套采茶、品茶、旅拍、文创周边等内容，打造一站式中秋休闲体验，周末客流量较此前翻了一倍。武汉消费者曾女士：
19: 从一个小小的面团到一个完整的月饼，体验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中秋团圆是更有意义一些。
2: 大众消费之外，不少老字号通过新工艺、新设备发力定制化市场。在仙桃，传统的冰糖酥皮月饼今年混搭了椒盐、肉松，甜咸配的新口味圈粉不少。在扬子江食品生产车间，印有楚商地标、大学校训的彩色月饼批量下线。依托多色月饼生产线和 3D 立体印刷工艺，扬子江今年的定制化月饼销量同比提升40%。扬子江乳业食品有限公司品牌负责人朱地文：
20: 我们把文化加地标加这种情感的链接，把它做在月饼之上。今年呢，我们为武汉的高校和企业定制化生产的月饼已经超过了30万个。
2: 老字号频频出新的背后，也有政策层面的持续赋能。湖北通过专项资金支持老字号开展国潮新品研发，升级生产硬件，推动传统节庆产品创新升级。眼下，知音湖北乐享金秋消费季同步启动，串联中秋国庆双节，将举办千余场促消费活动，持续释放节庆消费活力。
15: 9月24号晚，2026年湖北电影文化嘉年华在武汉、荆州等地同步启幕，拉开了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映向长江电影周的帷幕。湖北台记者秦静、王天宇报道。
2: 嘉年华武汉主会场活动在贤恩坊举办，《如愿》《一生所爱》《平凡之路》等一首首电影主题曲将观众拉入了熟悉的电影场景中。在汉取景的影片《过家家》精彩上演，市民游客围坐观影，尽享晚风。活动同步开启了天河电影夜市，超50家特色摊位和影视科技体验区，给游客带来观影加游览加消费的一站式体验。江西游客魏女士：
21: 电影的一个这个方式和一个市集的一个搭配，我觉得这种方式还是挺特别的。
2: 武汉天河公益院线负责人彭璐：
22: 天河电影夜市是今年的4月份落地于贤安坊，至今已经放映了近50场电影，每次这里的客流有上万人次吧。
2: 2026湖北电影文化嘉年华荆州专场暨精益求精中秋音乐会在荆州三义街温情上演。作为经典电影《小花》的取景地，三义街现场设置了光影海报展，舞台上重现影片经典旋律《绒花》，唤醒一代人的怀旧记忆。荆州市民胡京城：
23: 街坊邻居都聚在一起，听音乐、唱歌，很有这节日的氛围，还挺好玩的。
2: 作为2026年印象长江电影周的核心活动，本次湖北电影文化嘉年华活动将持续至10月6号，以武汉为主会场，宜昌、十堰、襄阳、荆州、黄冈、随州多地同步设立分会场，涵盖科技、文化、非遗古城、市集、庙会等多元形式，为湖北金秋消费季注入光影活力。湖北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张龙：
24: 我们坚持电影加，策划开展的电影加美食、电影加消费、电影加文旅等特色的活动，培育了电影的新兴的消费业态。
25: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26: 一组短消息：宜昌至兴山高铁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宜昌北至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届时将形成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至重庆间高铁列车改经武夷、宜兴、郑渝高铁运行，两地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
0: 从小区地下停车库开车就能直达沿线的14个办公楼、住宅和商业综合体的地下车库。昨天，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地下车库联络道工程、武昌滨江核心区地下空间环路工程将通车试运营，串联起周边约2.3万个停车泊位，可将武昌滨江核心区域内40%地面交通量引入地下。
26: 昨天，国际期刊《科学》发表华中农业大学赵书红院士团队成果，研究表明，南亚及我国西南喜马拉雅一带可能是现代野猪起源与早期分化的关键区域，为家猪驯化和种质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0: 近日，由湖北省地图院编制的湖北省中秋文化地图发布。这份荆楚地理画卷串联起中秋非遗民俗、特色月饼、金秋赏桂圣地等，既沉浸式品读荆楚大地源远流长的中秋文化。
26: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彭兰香、张晓东、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出游，流量告急，别发愁，湖北移动出行流量随心选。
1: 假日出行选9.9元50GB 假日流量包，刷视频，拍美景，流量管够。出境游玩，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落地即可联网，信号稳稳在线。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流量专区，即可随心选择。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2: 北京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哎
5: 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3: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8: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8: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中秋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记者观察，中秋出行需求旺盛，铁路精细服务点亮旅途。
9: 传统文化碰撞创意体验，中秋假期湖北各地好戏连台。
8: 中秋来临，月饼消费持续走俏，湖北各家老字号把情怀装进月饼，让老味道解锁新玩法。
9: 华中最大地下环路昨天试通车，记者实地体验，核心路段拥堵情况将下降30%到40%。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每个赛项均设置了技能体验站，观众也能一试身手。
9: 中国女足1-0击败越南，挺进亚运会四强，将对阵朝鲜女足。
8: 宣称戴着就能轻松瘦手臂，网红负重手环真的能够成为减脂塑形的神器吗？
9: 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联大发言遭多国代表离场抗议，巴勒斯坦总统呼吁加快落实两国方案。
8: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9: 昨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昨天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不少旅客昨天踏上了返乡出游的行程，而旅途当中啊，还有不一样的体验，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10: 中秋假期第一天，在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七次复兴号列车上，悦享中秋乐伴旅途主题活动温情上演，让不少奔波在返乡出行路上的旅客感受到传统节日的别样韵味。中秋假期到来前，杭台高铁温榆段开通运营，在高7735次列车的车厢里，新昌、天台、临海、温岭四地的特色风物一地一桌，将浙东的山海风光浓缩在方寸之间，一路风光一路诗，为假期出行增添了不少文化体验。
11: 参与非常积极，而且很多都有文化性，而且对大家也是一个知识的一个增长。
10: 中秋假期恰逢沈白高铁开通1周年，节日期间探亲、旅游、学生流交织叠加，客流总量大幅攀升。
12: 我们实行高峰图，沈白高铁加开5队，出连6队，二一日一图动态调整，保障旅客出行。
10: 今天北上广成渝等热点地区客流增幅明显，重点线路根据铁路12306大数据信息及时增开列车，满足出行需求。
8: 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呢已经全面启动，今年的中秋出行都有哪些新的变化和亮点呢？我们来听央视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发回的报道。
13: 我现在呢依然是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是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我们也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最新的消息，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到宜春高铁四条新线呢将于同一天开通运营，那么相关的车票呢已经陆续开始发售。中秋国庆假期除了大家熟知的加开列车候补购票的措施之外，今年假期铁路部门呢还精准地捕捉出行需求，开行定制专列，这也是今年中秋国庆出行的一个亮点。国铁集团安排开行星光燕赵号、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旅游专列，给大家更多的出行选择。除了定制列车，我们还有一个发现，就是针对旅客的夜间到站、凌晨抵站的情况，多地的车站呢夜间不打烊。像格尔木车站作为青藏铁路的重要枢纽站、进藏列车的重要补给站，一个夜晚呢就有十几趟往返列车要接续停靠。在停靠的25分钟窗口之内，工作人员要完成西屋上水等保障作业。像北京南站、福州南站、厦门北站、襄阳东站等车站也是加大了夜间出租车和网约车的运力投放，末班地铁、末班公交都跟着最后一趟列车走。那么中秋国庆期间呢，不少旅客也会发现国内还有一些铁路枢纽车站还有了一些新变化。到广州南站进站多了9条实名验证通道，落客平台的车道呢也变宽了，大家下车进站的时候呢也不再容易拥堵了。像沈阳站呢也刚刚完成了提质改造，站内新增了18块信息屏，旅客查看车站的信息也是更加的便捷。在保障旅客出行的同时，铁路假期的民生物资运输呢也不停歇，中欧班列正常开行，保障跨境商品生产物资运输。浩吉铁路各大货运枢纽全力保障电煤、粮食、石油等重点物资运输。国铁乌鲁木齐局乌溪站对装载电煤及日用百货商品的车辆开辟绿色运输通道，保障假期民生供应、能源保供平稳有序。那么最后呢，就是铁路方面的温馨提示了。今年中秋国庆客流呢是中段平稳，首尾集中。那么首尾呢作为出行的客流高峰，所以建议大家可以错峰出行。在购票的时候呢，要认准铁路12306官方渠道。直达车票紧张的时候，大家可以通过12306选择分段购票、接续乘车等等方式来购票乘车，切勿轻信第三方的加速包和代抢票。
9: 那昨天是中秋佳节，带着月圆人团圆的美好祝愿，金楚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从传统老戏到沉浸式的演绎，从民俗体验到非遗手作，市民游客在老传统和新体验当中庆佳节、享团圆。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8: 各地的中秋文化大戏接连登场，荆州古城上演楚韵盛典，大型沉浸式 3D 演绎《楚城凤鸣》以宾阳楼为幕，融合中秋拜月大典、三国情景演绎、诗词连诵等多元节目，让游客在浪漫楚文化与现代光影秀之间感受古城中秋韵味。
14: 效果真的非常的震撼，光影、水雾和烟花都结合得特别美，
15: 既能看到厚重的楚文化、三国文化，又有年轻人喜欢的新潮表演，老少都能看得懂、看得入迷。
8: 黄冈黄梅县非遗公园里，全省青年戏曲惠民展演热闹开演，湖北越调、花鼓戏、黄梅戏等10余种荆楚特色剧种接连登台，市民游园赏月、听音观戏，其乐融融。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州坪镇土家园广场，三弦铮铮，南曲声声，清江放歌等地方特色节目接连上演，现场主办方还为观众准备了丰富的中秋礼。
16: 现在既热闹又喜庆，中秋节嘛，各民族群众聚在一起画团圆，感觉蛮好的。
8: 除了看戏观演，各地的非遗体验活动也让大家近距离触摸传统文化。
17: 在襄阳老河口市李楼镇，孩子们跟着非遗传承人揉面包馅儿，亲手制作市级非遗薄切月饼，捧着自己的作品开心品尝，互相分享。在宜昌远安龙养书院，游客们白天体验螺钿镶嵌、漆扇制作等非遗技艺，晚上拜月祈福，重温传统民俗。
18: 今天既陪伴了我的父母，还体验了传统文化的魅力，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7: 今年中秋佳节恰逢全国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在恩施职业技术学院，200多名各族学生欢聚一堂，体验月饼制作，开展知识竞答，表演民族歌舞，在交流互动中增进情谊，共话团圆。
19: 因为家比较远，学校我还参与了亲手制作月饼的过程，还蛮有意思的。
8: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到来，一批秋日文旅的新玩法已经上新。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恩施利川的龙船水乡，来一场山水为幕、溶洞为厅的非遗沉浸之旅。来听湖北台记者文玉杰的报道。
20: 沿着高速游湖北，今天我来到了恩施利川的龙船水乡景区。这里不仅是清江秘境，更是世界优秀民歌《龙船调》的发源地。那么一进园区呢，热情的土家幺妹就向我端上了蓝门酒，这也是土家人迎接贵客的最高礼仪。
21: 好的，朋友们，我们赶紧上船吧。
22: Hello， 你们好，欢迎我们的土家稀奇哥。
20: 我觉得土家稀奇哥来了之后，如果不唱一嗓子，我觉得不行。
23: 好一股青天的泉，好一泼五彩的山。
24: 现场我们亲眼见到他们的，就是我们更亲切，更能感人。他们那种演出的那种精气神，
20: 没错，
24: 我们的民族真的光芒。
20: 现在呢，我要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被称作天下第一水洞的水帘洞。这里是10000年形成的天然暗河溶洞，其实步入洞口啊，就会感觉到阵阵凉意。那么为了更加沉浸式的体验这趟非遗之旅，我先去变装一下。
21: Hello， 各位朋友们。Hello.
20: 个人是第一次试穿这个土家族的这个民族服装啊，颜值很高，
22: 马上就要登上我们的这个溶洞小船了。
20: 哦，还有一位盛装出席的这个老师，好面熟啊！
22: 特邀嘉宾张明霞老师。
20: 哎，我知道张老师还拿了我们央视青歌赛这个原生态唱法的金奖啊！
22: 对对对对。
20: 既然张老师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22: 对对对，
20: 这个怎么能少得了龙船调呢？对吧，张老师？
25: 每晚有股火，是哪个来推我嘛？
22: 我来推你嘛！
25: 少公你八度。
26: 龙船水乡风景区是800里清江第一景，不仅能够在天下第一水洞泛舟听歌，也可以在清江上游览沾水的雄奇。欢迎大家在这里来沉浸式体验民族歌舞的魅力。
9: 中秋月圆，文脉悠长。中秋假期呢，不少人走进了博物馆，品读流传至今的中秋文化。在湖北襄阳宜城市博物馆，有2件文物展示了古人对月宫的浪漫想象。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这是馆藏的唐代月宫飞龙镜，镜面雕刻月宫桂树、玉兔捣药、雀鸟衔兽、云海飞龙等图案，祥云环绕四周，构成一幅完整的月宫盛景。
27: 唐代呢是中国铜镜发展的鼎盛时期，月宫镜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题材。玉兔捣药、桂树蟾蜍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古人心中完整的月宫图景。而下方的飞龙呢，与上方的月宫相呼应，具有着神话叙事的层次感，也寄托了古人对于天空、对月亮的浪漫的想象。
10: 再来看看这件宋代的梅精石兔，外形小巧精致，栩栩如生。
27: 梅精又叫梅玉，是煤炭当中质地最细密、光泽最好的一种，可以说是煤炭

0: 传统文化。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5: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6: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中秋假日大家是怎么过节的。这个中秋佳节呢，武汉啊是热力全开。那作为全国热门的旅游城市，大量游客呢已经抵达了武汉，各大商场纷纷进入假日模式，众多餐饮店铺排队啊一小时起，外地游客拖着行李箱逛街打卡，还有人是跨城来尝鲜武汉零食。
1: 那作为全球最大的纯商业体，武商梦时代每逢节假日都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度假的目的地。中午的12点左右，记者来到了武商梦时代，几乎每家餐饮店的门口都站着等候叫号的顾客。等餐的时间呢，普遍在40分钟以上，有火锅店的排位等位将近200桌。
7: 奶茶店啊也迎来了爆单。昨天中午12点左右，记者在武商梦时代负一楼的泰奔牛门店下单了一杯奶茶，直到接近下午的2点，记者才拿到这杯饮品。店员介绍，从开门营业起就没有停过，完全爆单了，一上午做了将近300多杯。
1: 是的，那不仅武商梦时代，武汉其他的商圈同样也是人潮涌动。在武汉新天地街区，从中午11时许开始，客流呢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街区内很快就是摩肩接踵。记者还看到了多位游客推着行李箱逛街，不少年轻的顾客排队打卡网红的面包店，多家人气的餐饮出现了排队就餐的情况。一家江西特色菜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就餐呢需要等待1小时以上。武汉新天地还为外地游客准备了武汉的文创周边，有领取的外地游客表示感受到了武汉的热情。
7: 而在武汉青城万象汇月火里超市，昨天上午11点左右，记者看到不少市民正在选购鲜活海鲜，梭子蟹和基围虾最受欢迎。有市民表示，是为了晚上的家宴准备的，一家人团聚很难得。
1: 那除了餐饮和购物，各类新鲜的节日和业态也成为了吸引市民游客的强磁场。中秋首日商场开门不久之后，武商梦时代的 VS 梦乐园入口处便排起了长队。据了解，为了迎接假日给大小朋友们惊喜，乐园准备了特别的节目，从下午1时许，乐园中央的梦幻舞台前就围满了家长和孩子，不少小朋友挤在大人的肩头，仰头观看台上的表演。
7: 而在光谷的武汉大悦城疯抢节啊，作为持续多年的 IP 活动，中秋假期首天现场同样人气爆棚。作为重磅活动超级榴莲节，联合月火里超市重磅推出了万金佳农精准榴莲，限时补贴价低至了每斤19.9元，吸引了超1万名市民游客火爆抢购。
1: 叫奇妙萌可快闪首次进入武汉，落地武昌万象城，也引发了排队的热潮。新兴萌可人偶惊喜见面会现场是热闹非凡，市民排队合影排了几圈，不少亲子家庭特意赶来，汇聚了全国80家特色手串品牌的武汉越秀 IFC 国金天地手串主题市集也在这个假期花式出圈了，吸引了众多爱好者前来。
7: 这个假期呢，新鲜零食也成为吸引全国吃货来武汉的新理由。在武汉万象城的有点推荐新鲜零食节，前来尝鲜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那作为国内首个新鲜零食节，现场汇聚了大白兔、乐事等知名品牌，200多款的首发新品和鲜制零食，让市民可以从头逛吃到尾，耳目一新的体验也吸引众多外地游客直奔现场。
1: 在武商梦时代，新鲜的零食同样是人气十足。负一楼的有点推荐 零食店的货架间的过道几乎是站满了顾客，不少人呢都推着

0: 购物车穿梭其间，车里已经堆放着好几袋零食，试吃台前围了一圈人，店员刚端出一盘的新品，几分钟就被拿光了。假日消费热度持续是攀升，中秋假期的武汉商场正以满满的烟火气迎接八方来客。
1: 嗯，那说到吃啊，中秋的主角当然是月饼了。中秋前夕呢，月饼消费就持续走俏。今年中秋，湖北各家老字号跳出了传统口味的比拼，把文化情怀、体验场景、定制创意融入了月饼产品，让老味道解锁新玩法，焕发节日消费的新活力。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2: 在位于武汉东西湖区的这家老字号茶园里，烘焙师傅正加紧赶制百家姓茶月饼。张、王、李、周等姓氏搭配家兴旺、花好月圆吉祥寄语，这款融合了百家姓与茶文化的创新产品上线仅半个月就收获了近千份订单。
3: 中秋讲究合家团圆，姓氏呢也代表着家族的血脉，把百家姓文化和茶文化融入到月饼当中来，让消费者感受到家的归属感。
2: 除了在产品里注入文化情怀，这家老字号还在创新中秋消费场景，开放月饼 DIY 手工环节，配套采茶、品茶、旅拍、文创周边等内容，打造一站式中秋休闲体验，周末客流量较此前翻了一倍。
4: 从一个小小的面团到一个完整的月饼，体验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中秋团圆是更有意义一些。
2: 大众消费之外，不少老字号通过新工艺、新设备发力定制化市场。在仙桃，传统的冰糖酥皮月饼今年混搭了椒盐、肉松、甜咸配的新口味圈粉不少。在扬子江食品生产车间，印有楚商地标、大学校训的彩色月饼批量下线。依托多色月饼生产线和 3D 立体印刷工艺，扬子江今年的定制化月饼销量同比提升40%。
5: 我们把文化加地标加这种情感的链接，把它做在月饼之上。今年呢，我们为武汉的高校和企业定制化生产的月饼已经超过了30万个。
2: 老字号频频出新的背后，也有政策层面的持续赋能。湖北通过专项资金支持老字号开展国潮新品研发，升级生产硬件，推动传统节庆产品创新升级。眼下，知音湖北乐享金秋消费季同步启动，串联中秋国庆双节，将举办千余场促消费活动，持续释放节庆消费活力。
6: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这两天我们持续关注了正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是本届大赛的第3个比赛日。世界技能大赛加上同步举办的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从赛场上的技艺切磋到赛场外的交流互鉴，这场技能盛宴不仅为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工匠搭建起一个沟通平台，更传递出了尊重技能、推崇工匠、拥抱产业合作的开放态度。
1: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当中，有14个属于结构与建筑技术领域，都特别的接地气，贴近大家的生活。事实上，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世界技能大赛，本届64个赛项旁均设置了类似的一试身手的技能体验站，让观众可以看、可以玩、可以体验。我们一起来了解。
7: 在结构与建筑技术比赛区域，木工、砌砖这类传统项目的体验尤其受到观众的青睐。在这里，观众可以使用参赛选手同款机器切割木料，并体验如何利用榫卯结构将切割完成的部件拼成木盒成品，还可以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将一块瓷砖切成自己想要的形状。
8: 很新奇，就是看到了之前很多看不到的东西，感觉还挺好玩的。
9: 第一次尝试的时候，就像刚才那个旁边工作人员指导我一样，就是有很多需要我去注意的，而且它整个过程也是需要有很多细致的地方需要去调整的，就能够觉得从这边能够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10: 我以前觉得呢，这个就是需要很大的力量去操作的一个事情，但是我这次操作以后觉得就是很轻松的可以做到把它切割开，而且整个切口的断面呢，就是一条线很笔直的下来，和我原来想象中的就是有极大的区别。
7: 在数字建造板块，为了让观众更直观地了解数字建筑的现状，观众头戴 VR 设备

0: 便可以进行体验。
1: 在体验的时候是非常还是有真实很真实的一种失重感，这是实打实的，包括现在腿都还在抖。
0: 与前沿科技紧密相关的体验区同样热度很高，不少人排队体验操作遥控机器人，两人同台比拼，增加了互动的趣味。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体验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1:1还原了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的驾驶室，观众可以进行模拟驾驶体验。
2: 这时候我们戴上这个眼镜呢，就可以去渲染出一个完整的一个列车。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屏幕，然后它那屏幕能显示出我眼镜的一个画面。同时呢，我们配备了一个 AI 的语音控制，可以就是实时的进行一个场景的一个天气的改变。小安，小安，设置场景为雨天。啊，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场景就是切换成一个雨天，然后司机呢就可以在这个不同的天地下进行一个驾驶的一个模拟体验。
3: 这是一次很令人惊叹的体验，就像是真的一样。我很高兴在这里可以了解并尝试这些技术。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5: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6: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5: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6: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学会慢性疾病的防与治，找到科学对症的好方法、好产品，让大家都能够获得健康。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8: 哎，李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以及我们慢性疾病的话题。
7: 对，
8: 在节目当中啊，每天也接听到很多老朋友打来电话啊，报告他们的好消息，是不是李岩？
7: 对对对，
8: 这段时间呢，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啊，目前正在全程火热的进行当中。
7: 灵芝益寿胶囊它的口碑好，疗效好啊，可以说是一传十，十传百。那大家呢都希望能够用上这个好产品，更能够节省一些费用，所以都不想错过这个优惠活动。
8: 是的，是的，大家能少花钱呢，来获得健康。
7: 另外，对于一些不方便出门的朋友，要特别的照顾大家，可以为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服务。不过话说回来，陈主任，这个优惠活动啊，确实能够省钱，但是呢，大家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冲的还是它过硬的品质和效果。
8: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并且呢又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是吧？
7: 灵芝，
8: 灵芝它就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啊。对于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呢、你像我们最为常见的很多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出现意外的，像脑梗、中风的，出现后遗症的，他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反应也比较好。你像我们第一味药灵芝配合我们另外一味中药叫五味子，这两味中药啊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等于我们很多慢性疾病的病人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都比较好。
7: 对，
8: 另外还有很多中老年男性朋友，前列腺出现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的病人，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一味药叫银阳藿啊，对于前列腺的疾病呢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另外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出现风湿骨病的，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桑寄生跟银阳藿，这两味药啊它可以起到祛风湿强筋骨的作用。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它不是针对于某一种疾病，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慢性病以及一体多病的，你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希望这个菌字号的药品呢能够帮助到你。
7: 好，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是为了感恩回馈。